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中国外交部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俄美领导人通电话，俄方称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加剧地区海上运输紧张局势的责任在美军。
0: 阿联酋检方表示，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驾机实施自杀式袭击。
1: 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强化太空运输，保障卫星情报收集活动。专家表示，日本太空扩军野心凸显，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0: 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至 2.6%。
1: 菲尔兹奖获得者孔采维奇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中国数学人才在世界舞台愈发展露头角，看好中国数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0: 来关注一组要闻。10月8号至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1: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9号晚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

0: 据毛里塔尼亚媒体9号报道，毛里塔尼亚总理艾贾伊当天向总统加兹瓦尼递交政府辞呈，官方未说明政府辞职原因。加兹瓦尼当天晚些时候发布总统令，重申对艾贾伊的信任，再次任命其为总理，并委托其组建新一届政府。
1: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9号在土耳其闭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以表彰其毕生深耕宇航领域并做出卓越贡献。郭华东院士此次获奖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实现了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新途径。目前该卫星数据实现全球开放共享，汇集121个联合国会员国，开创了中国卫星数据全球服务新模式。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的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
1: 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毛宁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2: 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表示，非方个别人士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毛宁介绍说，8号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
2: 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讨论，俄方已同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大量供应柴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特朗普表示，俄美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随后在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柴油炼油厂的运行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鉴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消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大幅快速下跌。此外，必须明确一点，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财政部9号表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立即颁发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柴油。此举正值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大幅上涨，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日益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俄罗斯克里姆林

0: 白宫9号发布俄总统普京声明称，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强调，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接触。塔斯社9号消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据他介绍，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说，尽管美国持续发起攻击，但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他说，美伊已交换提案，伊朗已对提案进行修改。一旦最终确定，伊朗打算与相关斡旋方商谈，整合并敲定此事。
2: 佩泽西强说，伊朗的目标是结束冲突，并确保伊朗的权利在国际法框架内得到尊重。但如果美国执意走单边主义道路，这将无法实现。
1: 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此外，有报道显示，今年已发生超百起美伊冲突相关船舶安全事件。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的声明说，其在稍早前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革命卫队海军响应伊朗人民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的诉求，绝不允许任何侵略性军队驻扎于此，并将坚决打击敌人破坏伊朗对该海峡管理的企图。声明强调，造成这些事件以及该地区海上运输紧张局势加剧的直接责任在于美军。声明还称，从现在起，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任何未经授权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被伊朗追捕，并将受到处罚。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的安全形势持续严峻。截至目前，该机构今年已发布133份海上安全警告和18份安全通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周边高风险海域的船舶应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最新安全信息，并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在下个月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再度对伊朗发动袭击。目前，美伊双方都静待美国中期选举，以重塑双方博弈的格局。文章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在变相承认美国对伊战事正在损害共和党的选情。美国民众对这场战争的反对情绪，以及由战争导致油价飙升而引发的不满，成为共和党在爱奥瓦州、俄亥俄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多个州的竞选中举步维艰的主要诱因。而就在两年前的总统选举中，特朗普曾轻松拿下上述几个州。文章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似乎成功利用美国中期选举向特朗普施加政治压力，不过尚未能够借这种压力迫使美方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正因如此，未来三周内依然不能排除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文章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表态表明，美国已深陷中东泥潭。他曾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宣称，衡量自己施政成败的标准是那些我们从不卷入的战争。如今中东困局却可能重创共和党，也会给他本人留下不堪的政治遗产。文章称，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向来前后不一，因此人们依然怀疑此番表态是否同样模棱两可。 此前有报道称，特朗普原本考虑在11月3号选举之前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希望向选民展示强硬立场，并让美国民众相信结束战争和降低油价指日可待。文章认为，发动新一轮空袭只会再次让美国民众回想起自己对这场战争的反感，这一招数实在值得商榷，尤其是一些选情焦灼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都希望战事尽快结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社会科学研究解决方案8号的联合民调显示，在爱奥瓦州和俄亥俄州两个关键州，超过七成选民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推高了民众的生活成本。同一天，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74%的美国民众十分担忧汽油与能源价格，而战前由此担忧的民众占比仅为43%。文章称，一直以来，美伊核心的博弈悬念就在于，究竟是伊朗能够扛住战争带来的损失，坚持更久，还是特朗普能够承受美国经济动荡所引发的政治反噬？特朗普声称，美国正在取得进展，在美军协调下，除伊朗以外的海湾产油国的石油运输量已经大体恢复，但这一局面非常脆弱。文章称，6号仅有7艘船只驶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两个多月以来的最低通行量。7号的通行船只也仅有10艘。特朗普向选民所描绘的伊朗很快就会投降的愿景目前尚未兑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投降。CNN 的文章指出，特朗普并未排除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可能性。等到美国选民完成投票之后再动武，能够暂时缓解特朗普当下面临的政治压力。但即便如此，新一轮军事行动仍有可能再度推高石油、汽油以及柴油价格，令数百万美国民众苦不堪言。文章最后指出，如果民主党拿下众议院或者参议院当中任意一院，特朗普行动的窗口期将十分有限。2027年围绕总统战争权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拨款问题，两党势必会展开激烈对峙。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沙姆西当天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根据上述声明，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2: 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

0: 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二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请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0: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五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四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九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2: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3: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4: 独立国家联合体及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说，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件在当天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签署。声明说，当今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话平台，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声明说，在安全方面，独联体成员国开展联合行动的重点领域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武器和毒品贩运、腐败和洗钱、人口贩运和非法移民、预防和应对紧急情况、打击网络犯罪等。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还表示，将继续提升独联体的国际地位，并重申愿进一步加强建设性合作，推动持续开展政治和议会间对话，深化成员国间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互利合作，提升独联体运行效率和各项倡议的实际成效。当天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还决定，2027年由乌兹别克斯坦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担任共同主席国。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下次会议定于明年十月在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举行。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该组织的最高机构。
1: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 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等领域开展合作。
4: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新闻继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25: 你好乔玉。
1: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25: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江南华南暖意加码，北方即将降雨降温。那今天中东部仍然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呢整体偏高，尤其是南方未来三天30度以上的范围呢会进一步的扩大， 江南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华南部分地方

0: 可以达到33度左右，热一些些。城市里面像广州，未来这一周最高气温都将会维持在33度上下，一定要注意防暑了。 但是呢，随着西北季风空气来袭，明天开始北方将会迎来降雨降温，大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会有8到12度。那其中明天西北地区呢将会率先降温，后天降温会波及到华北一带，东北地区呢则会在13号迎来降温。城市里面比如天津，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8度， 到了13号下周二的时候将会降到21度，那将会创下当地今年立秋之后的最高气温的新低。还请大家注意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服，外出做好保暖的措施。朝雨，
1: 那再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那今天北京呢是以晴为主，但是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比较大， 最高气温24度，比较舒适，但是最低气温14度，早晚时段体感较凉，出门的时候注意加一件外套。明天开始北京天空的云量逐渐增多，夜间起到后天白天将会有零星小雨，那雨后风力增强，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朝雨，
0: 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来关注一下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雨雪范围呢将会比较广泛。 那其中，降水强度比较大的地方呢，将会出现在意大利的中南部到巴尔干半岛西部，这一带呢将会自西向东下起中到大雨，在北欧的中北部部分地方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雪，天气寒冷。而降水较少的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带呢，今明两天天气较为暖和，最高气温呢普遍超过25度，南部局地还将会达到30度上下。中欧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维持在15度上下。
2: 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朝玉，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欣宇，
4: 我是朝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中国外交部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俄美领导人通电话，俄方称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加剧地区海上运输紧张局势的责任在美军。
4: 阿联酋检方表示，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驾机实施自杀式袭击。
1: 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强化太空运输，保障卫星情报收集活动。专家表示，日本太空扩军野心凸显，搅动地区安全局势。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至
4: 2.6%。
1: 菲尔兹奖获得者孔采维奇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中国数学人才在世界舞台愈发崭露头角，看好中国数学研究的发展前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
4: 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 4.7% 放缓至 4%。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 59% 将由亚洲贡献。 报告同时指出，东亚地区在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人工智能产品已成为商品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但人工智能相关贸易的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广泛的发展收益。报告说， 2025年全球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35万亿美元。 2026年能源冲击带来的价格上涨正在推高贸易额，按不变价格计算， 2026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预计将增长约 4%。 报告指出，能源冲击和金融不稳定使全球经济面临考验，能源价格上涨对依赖进口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贫困家庭的打击尤为严重，更高的能源成本加剧了不断上涨的借贷成本和资本流动波动，人工智能的繁荣也带来了金融稳定风险。报告认为，油气能源短缺冲击进一步凸显能源供应多元化的必要性，与广泛的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相比，解决能源 和供应瓶颈更能有效应对供给驱动型通胀。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 12.2%。 美国2026财年财政收入增加1690亿美元，但支出增加约3860亿美元。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美国公共债务的净利息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增幅 11%， 这背后是国家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和利率升高。如今美国在利息上的支出超过了社会保障以外的任何类别。
5: 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导致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的详细解读。
2: 仅大量的这种债务利息就足以消耗美国财政的这种资源，所以我觉得面临这样一个非常不利的这种循环，就是过去的赤字就变成今天的这样一个债务存量。所以我觉得现在首先这个特朗普政府现在比较关心或者比较焦急的就是现在如何降低利息支出在整个美国联邦债务和这个赤字当中的增量的问题，而且这就涉及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如何调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先看到一个结构性变化，就是利息支出已经超过美国国防的开支，包括军费开支。而这个意义实际上我觉得更大，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往美国的国防开支都是占美国联邦政府这个财政预算的巨大的项目，但是现在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国防开支，我觉得这样一种局面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这也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现在财政资源的这样一种短期的这种风险和债务收益率上行的这样一种压力，美国面临着这个外部的战争风险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压力，而内部呢实际上也面临着这个经济下行啊，包括通胀压力进一步抬升，所以面临着多重的这个政策目标。那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我觉得就是美国政府当前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那么现在这样一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美国经济没有在处于一个经济衰退的重大紧急的情况下，那么现在赤字率依然保持在 GDP 的6%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这个美国政府提了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警钟。那么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那首先一点呢，我觉得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一些基础性的约束，比如说美国的在联邦政府支出当中的有关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包括因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这种刚性的支出，而这些方面很难通过短期的一些压缩开支能够得以解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现在特朗普政府的本身的财政政策有关啊，就是美国政府大规模的这种减税，减税带来的这个缺口呢，实际上很难通过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得以弥补。再加上现在特朗普政府也通过一些比如说财政刺激计划呀，或者是一些产业政策，那么实际上是加剧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这样一种开支和收入之间的这样一个缺口。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也是现在美元的这样一个风险吧。那么现在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全球的金融机构啊，包括投资机构对存有美元资产一个担忧其实也在上升，那么就使它的这个实际的国债收益率啊处于一个上升的这种趋势，那么也会进一步带来这个融资成本的这种上升。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美国这个陷入美伊战事的焦灼，战争所带来的这个财政资源这种消耗，其实也使得美国现在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我觉得这些综合性因素在短期内是很难缓解的。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2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沙特航空公司9号说，该公司机长哈穆德·阿里·卡勒萨米在上述事件中丧生。
5: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人员伤亡，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在麦加防务联盟启动的状态下，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沙特的民航客机被火力命中，也出现了人员伤亡。 在这种状态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会加快

0: 向沙特部署防御部队。首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部署防空反导部队，因为现在沙特它的防空反导的能力还是存在不足，存在短板的。那么沙特此前从美国引进的萨德系统和爱国者三系统存在反导拦截弹不够用的问题，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所使用的防空反导的作战装备并不是从美国引进的，也不是从欧洲采购的，那么在火力的持续性方面有保障，而且呢，也有非常靠谱的防务合作伙伴能够进行反导拦截弹防空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提供和供应。其次呢，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会派出空军部队针对沙特的空域进行这种联合的防御。当然了，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和交火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双方的矛盾变得更加激化，甚至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这种协助防御的兵力可能也会参与一些其他的这个作战行动，那么通过压制对手的方式，那么针对沙特的这个国土进行防御。但是呢，目前来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还没有向也门派出作战部队的这种意愿，现在呢仍然是针对沙特进行防御为主，所以呢派遣的部队和相关的军事力量主要呢应该是以防空和反导作战为主，主要是针对沙特的重要目标进行更多的保护。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缩小。从全球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均已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存在差距。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仍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和缺乏支持等障碍。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这份在10月11号国际女童日即将到来之际发布的报告说，多国在教育、性别平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例如，1990年至2024年，尼泊尔初中教育完成率的男女差距缩小33个百分点。报告指出，总体数据不能反映在农村地区和贫困家庭中存在的教育性别差距。例如，在安哥拉最贫困家庭中完成高中教育的女童人数仅为男童的 30%。 报告显示，早婚早育仍是女童完成学业的主要障碍。全球18岁前结婚的女童比例已从2000年的 25% 降至2025年的 18%， 但这一比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仍高达 31%。 此外，无力承担交通等费用、托育服务不足、学校缺乏适宜的供水和卫生设施、上下学安全问题以及在校园中遭受污名化等，都可能阻碍女童继续接受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通过政策建议、技术援助、能力建设、数据和监测工作等，支持各国进一步促进教育性别平等。
3: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两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报道说，警方于当地时间10月8号寻回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被盗的画作。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四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下落不明。10月7号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馆内收藏有雷诺阿的绘画作品，并陈列着其使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
1: 美国人工智能行业的高额薪资推高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本就高企的房租，对市内低收入群体而言，他们的生存更加艰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英国卫报8号报道，旧金山市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等头部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当地约三分之二居民租房居住。眼下室内一居室月租金均价高达4400美元， 比去年大涨超过 25%， 几乎是全美均价的三倍。高昂房租意味着即便年薪六位数的人士也会遭遇找房难。虽然旧金山市对房租实施管控，但指望借 AI 热潮发财的房东利用各种漏洞尝试赶走老房客，进而涨房租或变卖房产。有统计显示，与去年相比，今年全市房东逐客令飙涨 44%。 现阶段两居室房租均价达6000美元，市中心四居室房租已超过10000美元。报道说，房东动用的招数之一是突涨房租，有些房客近几个月面临 40% 的租金上涨，有房东对出租房屋做升级改造以抬高租金，还有一些房东利用该市规定驱逐房客，如故意不通知房租支付方式以更改等。另有房东拒绝解决虫灾、电器损坏等问题，或以高噪音翻修等侵扰房客，以期后者主动退租。那些年龄较大、语言不通的房客尤其容易成为房东下手目标，甚至有房东用遣返非法移民威胁房客。今年9月，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宣布租金紧急事态。为解决受 AI 热潮驱动的房租高企问题，他提议提高遭驱逐房客的法律援助资金额度，并限制新进清空房屋的租金涨幅。然而，有批评人士认为这些举措治标不治本。就如何解决旧金山市严重失衡的住房问题，提倡更好住房条件的社会活动人士也难以达成一致。有人希望建造尽可能多的住房，也有人希望市政府承诺推出更多平价房。有观点认为， AI 热潮正把旧金山居民分成两种人，能从 AI 热潮中受益的和不能从中受益的。 AI 热潮正加剧这座城市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经济不平等。
3: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过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相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厚生劳动省当天公布了2026年第40周，即9月28号至10月4号的流感发生情况。全国定点医疗机构这一周共报告流感病例42320例，是前一周的约 1.6 倍，是去年同期的约 7.3 倍。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报告 11.35 例，这是该流感季日本全国流感流行首次达到注意报级别。根据日本卫生部门标准，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一周报告流感病例数超过一例，就标志着进入流感流行季。如超过十例，达到注意报级别；超过30例，则达到警报级别。今年8月17号至23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平均每家报告流感病例1.11例，比2025年提前约5周进入流行季。从地区来看，9月28号至10月4号，冲绳县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报告流感病例 37.07 例，为全国最多，其次是崎玉县和千叶县，分别是 19.66 例和 18.72 例。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2025年同期这一数据为209所。厚生劳动省说，勤洗手、戴口罩等措施可有效预防流感。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者一旦感染流感，容易发展成重症。民众与高风险人群接触，前往医疗机构或参加大型集会时应做好防控。此外，流感疫苗在抑制发病和预防重症方面有效，尤其是65岁以上老年人以及60至64岁且有基础疾病者应接种流感疫苗。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菲尔兹奖获得者数学家孔采维奇近日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他表示，中国数学的整体水平在稳步攀升，他十分看好中国数学研究的发展前景。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他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主动性非常强，是一款非常出色的科研工具。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孔采维奇就是获奖者之一。3年前，他曾预言中国将诞生菲尔兹奖得主。如今，王红、邓玉双双摘奖。孔采维奇表示，这一结果他毫不意外。中国拥有优秀的数学人才，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国数学正在崛起。
9: Yeah, I'm not surprised, I have to say. Yeah, no, no, no.
10: 我一点都。

0: 都不意外。中国拥有很多极具天赋的数学人才，并且优秀学者还在持续增多，这种态势已经持续了许久，少说也有几十年了。我看到中国数学的整体水平在稳步攀升，我十分看好中国数学研究的发展前景。中国拥有大量天赋出众的数学研究者，这一点一目了然。而且中国数学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数论领域就取得重大突破，如今中国数学各分支均衡发展，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
1: 孔采薇奇曾把数学比作一门介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美丽学科，采访中他解释了自己痴迷于数学的原因。
0: 数学本身很有乐趣，很多内容都可以自主探索钻研。归根结底，人们痴迷数学是因为数学作为研究对象有着极致规整的规律，只要完成严谨的数学证明，你就能100%确定相关结论会精准遵循既定逻辑运行。现实世界很难见到这般纯粹理想的状态，但在数学中人们能发现许多不同的世界，它们的运行规律精巧优美，而且一个数学问题和另一个数学问题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要我说，数学处处充满类比和映照，就像一场类比推演的思维游戏。我爱数学的一点是它能化繁为简，可以用更简单的语言去解释那些原本很复杂难以理解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数学始终在不断地把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
1: 谈及人工智能发展对于数学研究的意义，孔采薇奇表示，他乐见人工智能在数学家的研究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帮助数学家检验数学证明，还可能参与产生新的数学推理。
0: 我和不少数学家交流过，早前人工智能常会生成逻辑不通的无效内容，一味迎合使用者，还牵强地自圆其说。但现在它的输出更严谨更可靠，对我来说它很有用。也许当下人工智能正处在自身能力的临界点，但仅仅过去几个月它的迭代进展就非常惊人。如果它在学术上有什么新发现，我也会欣然学习借鉴。一项成果由谁发现对我来说不重要，眼下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在我眼中，人工智能算不上有天赋的研究者，它更像一个拥有上千年的时间去钻研同一个课题的研究者。机器的运算效率远超人类，就假设它再愚笨，但凭海量的时间持续攻坚，依旧能取得亮眼的成果。
1: 近年来，孔采薇奇时常访问中国开展交流合作，他惊叹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速度，中国社会的运转模式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0: 我的交流范围主要集中在北京，但能清晰看到整体发展速度十分惊人。清华等高校各有优势学科，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顶尖数学研究中心之一。我在上海的时候也去过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有人告诉我，如果想听有意思的报告，时间根本不够用，这真的很棒。中国社会整体的运转模式让我十分感兴趣。中国能够统筹资源、制定规划、落实项目，本身就非常了不起。我认为西方国家如今恰恰缺失了这种特质，受多重因素影响，西方如今越来越难推进长期大型项目了。
1: 谈及给青年科研人员的建议，孔采薇奇表达了应该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观点。
0: 我不想给出笼统的建议，人的性格各不相同，适合一个人的路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完全行不通，所以我不太想给出一概而论的通用性建议，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决定如何走自己的人生道路。我认为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数学家的统一特质，即使是最优秀的数学家，我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特点也不同，有人偏向天马行空的畅想，有人擅长严谨的证明，每个人的研究方式都很不一样。
1: 专访中，孔采薇奇教授谈到了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数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分享了他对基础科学和跨学科研究的理解。
2: 他认为中国数学人才在世界舞台愈发崭露头角，同时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重视也具有重要意义。好，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Emblem， Emblem 徽章会徽。 近日2032年 布里斯班奥组委发布了奥运会残奥会会徽 Emblem 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三根与两根羽毛的排列呼应2032年。 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当中被视作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该 Emblem 会徽将凤头鹦鹉形象与专有字体书写的布里斯班2032结合，并配以奥运环、残奥会标志以及赛事名称。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9: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
12: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
13: 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
14: 世界在你指尖。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0: 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 4.7% 放缓至 4%。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 59% 将由亚洲贡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苏丹青尼罗河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说，该州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3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该州政府谴责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中午发生7级以上地震，此后数小时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持续不断的余震给当地交通、供水、航空等带来不同程度影响。巴拿马官方通报说，目前未收到人员死亡或失踪报告，但有部分人员受伤。巴拿马政府已全面动员应对，首都巴拿马城民众情绪也从最初的慌乱逐渐转为平稳，但对余震的担忧仍在持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大家纷纷感叹秋高气爽，气候宜人。民众陶醉于领略祖国壮美风光的背后，却有着中国气象人的默默付出。2023年，我国台风24小时路径预报准确率较日本、美国分别高出 8.2% 和 8.4%， 已经进入世界先进水平。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追着台风走了几十年的预报员，中央气象局首席预报员许应龙。1986年，许应龙从云南陆良考入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习天气动力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气象台工作。刚参加工作的头两年，他的工作主要是手绘天气图。那个时候，气象台成立了专门的台风组，因为工作认真，许应龙被调了过去。那个年代，预报员的工具只有铅笔、圆规和三角尺，温度、风向、风速、气压等天气要素都要在天气图上标出来，没有电脑替你算，只能根据天气情况一点一点的推演

0: 许应龙回忆道，网格纸上一个格子代表十公里，标错位置就可能差出上千公里。他说当时的要求特别严，写错一个小数点，当月奖金全要扣掉。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塑造了他严谨认真的职业习惯。20世纪90年代初，气象台并留不住人，同班同学里有人出国，有人考研，有人从事金融行业。许应龙也不是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因为羡慕别人，他还读了个工商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想换个方向，可后来想想还是没走。留下他的是2006年的超强台风桑美。那年8月，桑美在浙江苍南县南部沿海登陆，中心风力达到了17级，浙江、福建遭受重创，这是至今让许应龙印象最深的台风之一。台风过后，许应龙和同事赶赴现场调研，沿着浙江到福建的海岸线走了一个多星期，灾害现场房屋倒塌，船只受损，就连当地政府大楼里的电风扇也被狂风拧成了麻花。这些画面让许应龙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平时面对的台风数据、卫星云图背后对应的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如今越来越强大的数据模式和人工智能为台风预报提供了更多数据和判断依据，天气变化可以实时看到，甚至连穿衣指数、防灾指南也能及时提供给公众。2023年，我国台风24小时路径预报准确率较日本、美国分别高8.2%和8.4%，已经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说起这些变化，许应龙感慨，我们逐步由跟跑到并跑，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觉得我的工作特别的有意义。2024年，许应龙获评2023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提起这份荣誉，他首先想到的是感谢时代。在他看来，气象工作过去是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与其他行业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也没有那么多人关注。而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天气预报，尤其是台风预报，已经深深嵌入千家万户的生活，成为人们出行、防灾避险的决策依据。气象工作也有了更多被看见、被理解的机会。许应龙说，自己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身上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许应龙的微信头像是一张5级飓风伊莎贝尔的卫星云图，他说这是他觉得最好看的台风，云系清晰，结构标准，而这精致美丽的结构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能量和危险。他说，我们是全中国最关心台风、最懂台风的人，但我心里总觉得还有没搞明白的地方，一直心存敬畏和好奇。英国汽车制造商与贸易商协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英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2%，达到2017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其中，中国汽车品牌表现亮眼，以中国车型成为英国9月最畅销车型。这一变化引发国际媒体的关注。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指出，电动汽车需求和中国汽车品牌正在成为英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增长力量。数据显示，9月英国纯电动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达到99,199辆，占当月新车市场的28.3%。报道注意到，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正在英国市场快速扩张，中国车型登上当月车型销量榜首，也显示中国品牌正在从英国汽车市场的新进入者逐步进入主流消费者视野。英国卫报10月4号则进一步关注中国汽车品牌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行业数据称，2026年前8个月，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份额较此前增长超过2倍，达到12%。卫报

0: 援引英国某汽车交易平台商业总监伊恩·普鲁默的话称，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使汽车价格更加可负担，并正在鼓励更多人购买新车。价格之外，产品竞争力也是英国汽车业内人士关注的因素。卫报援引一名英国汽车行业人士的话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本土汽车品牌，是因为这些汽车确实非常好。从月度销量榜首到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再到英国业内人士对价格和产品竞争力的关注，近期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国汽车品牌正以更丰富的车型选择、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不断提升的产品实力，获得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的关注。
1: 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媒的关注。印度某网站10月4日刊文称，凭借制造能力和国家的支持，中国正在打造科技强国，科技的主导地位日益上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关注到，中国目前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75%，电池电芯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占全球的59%。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旨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选择了多元化布局。过去几年，中国开辟了来自全球多地的能源供应渠道，同时投资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作为补充，中国的影响力由此逐步扩大。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国，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有80%，风力发电机中有60%来自中国。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着眼长远的定力，与那些更依赖私营部门引领、政策框架往往落后于科技巨头的竞争对手不同。中国在科技事业上坚持政策先行。首先，中国会就未来数年世界的发展方向做出总体判断，然后它会构建起通往该方向所需的供应链。
1: 拉美民调机构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10月2日发布2026年度报告，调查显示，65%的拉美受访者认为，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是积极的，高于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比例。这份报告发布后，引发多家拉美媒体的关注。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3: 智利媒体观察家报注意到，在智利，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在秘鲁，这一比例达到72%，在阿根廷也达到61%。相比之下，两国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比例分别为62%和43%。报道援引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分析称，过去20多年间，拉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日趋多元，与中国等经济体的往来不断增加，中国的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关注。巴西数字媒体《权力360》报道称，在巴西，64%的受访者对中国影响持积极评价，明显高于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49%。报道指出，这一结果与整个拉美地区的趋势相呼应。从地区平均水平来看，65%的受访者积极评价中国影响，美国为57%。西班牙国家报智利版则引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观点指出，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心态正在发生变化，面对发展不足等问题，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开始以更加多元的视角观察外部世界。他特别提到，拉美正在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并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抱有高度赞赏。哥伦比亚媒体卡拉克尔电台则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解释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分析称，近年来，中国商品让更多拉美消费者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过去难以负担的产品，这种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消费体验也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积极认知。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设在智利的非盈利民调机构，自1995年以来持续追踪拉美社会对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等议题的看法。日前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调查覆盖拉美17个国家，共完成超过 1.9 万次访问，调查时间为5月7日至6月17日。
1: 肯尼亚主流媒体《每日民族报》10月3号刊发文章，介绍作者肯弗雷·基贝伦格在中国北京、宁波、嘉兴等地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并将北京治理城市交通的经验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做了对照。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次小宁的报道。
4: 作者认为，有数百万人口的内罗毕与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的北京，面对的城市规模和发展条件并不相同。照搬北京的治理模式并不现实，但北京多年来在城市交通治理中的探索，仍能为内罗毕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思路。文章说，城市交通治理并不只是拓宽道路、增加地铁线路，更重要的是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交通规则与市民的日常出行彼此衔接，让一座城市能够更加有序地运转。截至2025年底，北京机动车保有量达到810.1万辆，其中民用汽车659.8万辆。面对庞大的机动车规模，北京从多年前就开始探索限制车辆增长和缓解拥堵的办法。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曾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此后工作日按车牌尾号限行逐渐成为常态。与此同时，北京不断扩大公共交通体系。2025年末，北京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达到30条，运营线路长度909公里，全年客运总量35.7亿人次。在北京街头，作者还特别留意了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人行道、盲道和无障碍设施相对完整，交通信号灯和道路标线清晰。在作者看来，这些看似琐碎的城市细节，恰恰构成了一座城市日常运行的基础。文章同时提醒，北京与内罗毕在经济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投入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内罗毕不可能复制一套北京方案，但一些更加基础的事情，例如让人行道真正属于行人，让公共交通更加可靠，让道路标线和交通规则得到持续执行，未必需要等待一座城市变得富裕之后才能开始。文章最后写道，北京的经验并不是一张可以直接复制的城市蓝图，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当城市能够提供稳定可信的公共服务，并让规则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人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1: 美国劳工部10月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多家外媒认为，美国九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多个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在医疗行业这一过去数月来推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金融行业的就业情况则持续处于萎缩状态。报道说，这份数据出炉之际，美联储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报告发布后，由于交易员降低了对进一步加息的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应声下跌。美国资产管理机构先锋领航集团的高级经济学家亚当·席克林表示，这份报告进一步证明了美联储应保持耐心。杰弗瑞集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西蒙斯表示，对于美联储而言，这个数据应该足以彻底打消其在十月份加息的念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认为，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与美国总统坚称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报道援引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10月1号公布的一项结果称，仅有 17% 的美国人认可总统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处理方式， 26% 的人认可其对整体经济的处理方式。这一数据创下了相关支持率的历史新低。报道说，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民意与施政结果的分歧可能会给共和党带来巨大的挑战。美联社的报道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虽然已从2025年的惨淡局面中复苏，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经济状况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感到不安。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十余年来的最低水平。超过 28% 的受访者向这家商业智库表示，他们预计6个月内就业岗位会减少，而预期就业岗位会增多的受访者仅占比 14%。
1: 日前，英国媒体发文说，中国在储能电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来听详细报道。
6: 英国金融时报10月1号报道称，中国在储能电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说法， 电池储能是当前发展最快的电力技术。报道称，通过压低电池成本，改进底层

0: 技术，中国电池制造商成功解决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一个长期难题——间歇性问题，也就是只有出太阳或者刮风的时候，光伏和风力才能够发电。如今，配备中国电池的储能系统，即便在日落之后很久，依旧可以储存太阳能，这削弱了对化石能源发电的依赖。报道援引资深能源分析师迈克尔·利布雷西奇的观点表示，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多数电力供应依靠间歇性的风力与太阳能看似难以实现，但当拥有低成本电池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英国能源智库恩博的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用于电网及储能系统的电池组成本就下降了 45%。 国际能源署指出，目前全球已经投运的大型电池储能容量是五年前的11倍。报道强调，天然气价格飙升促使各国加快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步伐，同时数据中心未来的用电需求也让各国未雨绸缪。报道认为，储能行业的迅猛发展巩固了中国在低碳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也为中国企业拓展风电、光伏设备等市场创造了更多机遇。报道称，中国电池储能产业蓬勃发展。行业机构英国能源学会的数据显示，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推动，过去几年中国电池储能容量实现飞速提升，中国大型储能电池的出口量同样迅猛增长。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研究人员估算，今年中国以外的地区将新增 84.6 吉瓦的电池储能装机容量，较去年高出 65%。 报道以阿联酋阿布扎比南部一座在建发电厂举例，称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巨型电池阵列，白天接收数百万块光伏板产生的太阳能，日落后再向外放电。该项目设计发电功率1吉瓦，可满足200多万户欧洲家庭的平均用电需求，可全天候供电。报道最后指出，如今中国电池厂商已经牢牢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榜单当中，中国宁德市今年位列全球创新密集度最高城市第三名，背后是这里的中国电池制造企业提交的6万余项专利，数量超过其主要竞争对手的专利总和。报道强调，中国电池制造商表示，更多重大技术突破还在后面。上个月，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对外批量交付钠离子储能电池，而锂离子电池技术本身的升级同样延长了储能系统的持续放电时间。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9月份出现显著回升，日均近1633万桶，创下2月末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正在稳步回升。对此，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正发生变化，但油价上涨的风险并未消除。来听详细报道。
2: 报道称，伊朗方面并不认可本国对海峡的掌控力正在下滑这一判断。报道援引跨国金融交易商 IG 集团分析师克里斯·巴尚普的观点表示，市场已经开始消化航运恢复相关信号，但这轮复苏能否持续，各方仍心存疑虑。英国投资服务机构财富俱乐部首席投资策略师苏珊娜·斯特里特指出，尽管原油运输有所好转，但油价中仍然包含地缘政治风险溢价。苏珊娜·斯特里特表示，石油得以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固然是积极信号，但目前的石油运输并非完全安全有保障，只要大范围冲突仍没有解决，风险就依旧存在。 CNN 的报道强调，关键问题在于现状还能维持多久。美军正在该地区投入巨量资源，只为保障石油顺利外运，同时全球石油库存持续缩减，不断逼近运营最低警戒线，而燃料价格却仍然处于历史高位。此外，伊朗也开始了反击。半岛电视台援引政治分析师、伊朗播客主播内加尔·穆尔塔扎维的观点报道称，经济封锁确实给伊朗带来巨大压力，但这不代表伊朗就会屈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中南部、新疆北疆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七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4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18度；天津多云转晴，28到1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20度；合肥晴，26到14度；广州晴，31到20度；深圳晴，31到23度；香港晴，29到24度；澳门晴，29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智生产力也在多个寄递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10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表示，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升级失控，呼吁有关各方推动局势降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并提出坚定追寻和平、坚定推进和谈、坚定选择和解3点主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碍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八国外长九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遗憾和反对，重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完整性。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10号1点56分，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继强震之后，巴拿马又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目前，当地有关部门正在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经记者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市九号发生路边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多名警察受伤。主要策划者试图逃跑时被击毙。目前尚无任何个人或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十号启动了位于福井县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的反应堆，当天进入调整运行阶段，计划于11月4号恢复商业运行。美国货运飞船开发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的天鹅座货运飞船九号结束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物资和补给的任务，离开空间站。按计划，飞船将于12号脱离轨道，重返地球大气层，并在载入过程中安全焚毁。10号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名人房。
1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樊梦。他创下了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船闸，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同时也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它就是创下多个世界之最的建成通航将满1个月的平陆运河。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倩一起对话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著名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吴鹏，听他讲述如何破解这一世纪工程难题。
13: 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是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2022年8月开工，项目总投资727.2亿元。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广西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 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成为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
14: 进来之后呢？

0: 到里边停上，停上把这个门关上。
1: 嗯，
0: 把这门关上。
2: 吴鹏，著名工程勘察设计专家，作为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他全程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勘察设计工作。
1: 当时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2019年，联系的人呢，应该是他广西交通厅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他说，广西准备自己拿出钱，设立前期研究的一个课题。这最初的，我就觉得可能是要真干了。
2: 对于平陆运河项目，吴鹏并不陌生。早在2009年，他曾作为交通部专家组成员，参与有关平陆运河项目初步研究的评审。
0: 因为这个项目呢，在这个交通部的科技课题，它当然叫西部课题，专门给西部省份，广西属于西部，他们就提出要对这个平陆运河呢做一个初步研究。他们当时沈大刚的时候请我来了，我那是应该大致是比较早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名字的时候。
1: 嗯，他们2009年论证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0: 他们最后出的成果呀，就说这个地方有条件，那么把这个线路描绘出来，顺着这条线路可以建一条运河。
1: 嗯。
2: 上世纪初，孙中山曾提出构建连通西江与钦州湾的江海联运出海通道的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打海的尴尬局面。内河航运只能向东绕到广东出海。
0: 项目立上项了，准备开工的时候呢，他们找到过一个68年搞过全线测量的一个老同志，姓丁，他们去采访他的时候带着我一块儿去的。
1: 嗯，
0: 他说的就是那个西津水库，就是68年那时候蓄水了。一蓄水的时候，它那水面不是抬高了吗？抬高之后，他们就觉得好，那么我穿这个分水岭的难度可能就小了，就搞一次测量。那个老先生说有个报告，那个报告呢，根据这个图的这个测量的结果，说那个时候没有能力建。
1: 嗯。受制于什么呢？
0: 就是太高了，那时候靠人挖呀，人挖你这个，他们结论就是说不可行，挖不了。
2: 2019年，依据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平陆运河正式纳入国家级顶层规划。为落实国家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启动平陆运河航运规划全线线路与梯级方案、水资源论证、入海口、江海通航、船型标准等5大关键技术专题研究。那一年，在广西交通厅的邀请下，时任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的吴鹏决定带队投标，但团队内部也有顾虑，这个项目历史上反复论证都没落地，一旦承接，如果最后论证结论是工程不可行，投入大量人力，几年工作可能全部归零。
1: 就是您接项目的时候，总得有一个我接不接，我自己心里得有一个标准。您的标准是什么？
0: 大项目，有难度的项目，有挑战的项目。我认为广西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任何这样的规模的项目，好像没有特别快就干成的，前期的论证肯定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挑战。
2: 2019年11月确定中标后，吴鹏带领团队正式启动平陆运河5大关键技术的专题研究。业内有人认为投入巨大，回报周期漫长，质疑运河的可行性，也有观点提出在现代交通体系里运河已经过时。吴鹏团队首先需要解答的是设计工程是否可行，能不能落地。
1: 这个可行性研究意味着这事儿没定下来呢，也许行，也许不行。
0: 对，
1: 你感觉行还是不行？
0: 因为我

0: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咱们有人就认为内河航运呢，发达国家走的经验，发展到峰值之后呢，就往下降了，没那么大需求。他说你现在运河，但是据我所知，人家还在挖运河呀，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里边可能更关键的是，你把有没有需求、运输需求说清楚了。那么其实行和不行的工程上面来说呢，没有干不成的，就是代价问题。
1: 吴鹏深耕港口、航道、运河规划设计40余年。主持参加120多项水运工程设计与科研项目，项目覆盖沿海主要港口、长江、京杭运河、西江等干线航道。他对运河水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
0: 零几年的时候，给我们做的是那个京杭运河，它的支流，支流呢是也在济宁地界里边，支流沿到那个菏泽。到菏泽市，当时呢他有一定的需求量，地方上想把这个支线航道打通，当时预测量，我们说的就是传统的，你公路上有没有合适的货往这边转，就是大概400-500万吨，
2: 就当时的现状就这么多。
0: 我要我们预测，我们院初步提出来的需求也就400-500万吨了。这是他得到那个市里边去调研，找企业调研，你有什么运输需求。哎呀，这运输需求如果有了运河支线的航道，可能这一部分现在是走拿卡车拉的，现在那里可能拿船拉了，把它加起来，400来万吨，最后都是怎么样？他省里边说了400-500万吨不值得建这么一个整个的航道，他说你就建一个单向的，单向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如果是30多公里的，我管控的话不能会转，那就是比较差的一条航道。他说这够了，凑合就行了。我们还在编制可行研究了，就有厂找来了。哎，你们是在这儿要通航吗？它是个玻璃厂，原料可以水运，玻璃也可以水运。他原来没选在这儿，选哪儿我不知道。他说哎呦，那就去跟那个菏泽市谈去了。他说我一年的货运量就500万。翻了一番，
2: 一下就上
0: 就是一个厂啊，一下
2: 到了你的上限了
0: 啊。类似这样的经验慢慢积累起来的，就感觉水运确实对产业布局是有影响的。
1: 凭借运量大、能耗低、运输成本低的优势，水运在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工程勘察设计初期，如何对经济需求做出精准的预测评估，考验着每一位勘察设计人员的智慧。
0: 我们这个行业有个特点，在这个干线，就是运输比较繁忙的干线航道上做工程，这个预测往往是说20年以后有多大的需求，结果建成以后5到10年基本上就满了。
2: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这个预测很难，影响它的运输发展需求的因素是很难量化的。咱们是就拿平陆运河这个项目来说，那么现状有一些货运的需求在这个同样的方向上边，现在是走铁路走公路的，我去预测一下，有了平陆运河它还走这个路径，有水运了便宜了，可能就会往这儿转，当然也不敢说全转过来，那么有一部分，这不就人为了吗？为什么预测不准的难度在哪儿呢？就是你的这个运输费用降低了，就带来有些企业说哟，你这儿有条运河，我的这个做的这个产品它的原材料我要搬到你边上来，我也节省投资了，有些企业就过来了。
2: 这个是你预先算不出来的。
0: 算不出来。当然你当时要预测有决策权的部门的领导，他就让你拿出依据来，但预测怎么能拿出依据来？
2: 那为什么不敢在设计的时候就大胆一点，就直接设计多一点？
0: 他们就觉得你说的那个乐观情景呢，也有风险，万一达不到呢，我投资是不是就有这个浪费呢？
1: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3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按照内河1级航道标准，均配置双线5000吨级船闸，可通行5000吨级内河散货船，入海口航段可兼顾3000吨级海船通行，是我国继长江、珠江干线之后又一条可通行5000吨级

0: 全国的通江达海内河通道。
1: 您在设计的时候，这个又得满足现实，又得给未来流量，那这个东西怎么确定下来建多大？
2: 就是大致觉得不要太悲观，朝着
1: 什么叫不要太悲观？
2: 就是预测的量啊，我们得说，我接着的是西江航道航运干线吗？我就得看它的条件了。它当时呢，基本上是2000吨级的航道贯通了，就从南宁一直到这个下边，广西跟广东的交界上。然后呢，最下边呢已经有一段在实施3000吨级了。然后他们广西呢也想把它规划成3000吨级的航道，所以我当时提出的5000吨就遭到了比较大的阻力。
1: 您为什么要提5000吨？
2: 哎，下边就是我说的道理了。第一，他们说按照规划的3000吨建，没人不同意。我接着就问了，你的3000吨是什么意思？是水深最浅的时候，3000吨的船也能满载走，装满了货走？那你最浅的时候几天呢？严格的说没有几天。接着它水量就大了，然后这水深就开始多起来了。如果这条河有一半时间它都是5000吨的船可以满载，那么有一半时间呢它不能满载，不能满载我就减载一点。你算算运输的经济性，比我就造3000吨的，我全年都能满载，算出来的结果弄一些典型航线还是5000吨的合理。
1: 因为你是负责勘探的，那你身上要担什么责？
2: 这种呢其实责任呢应该是个空的，就将来也没人追责。就像这个，你说我这个闸建成之后20年内都够用，结果5年就满了，也没人追责，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就觉得，
1: 那您为什么不保守点呢？
2: 保守就是我作为从事这个专业的人来说，我认为你说20年能用20年，它才饱和，结果5年就堆着一堆船等着过不去，我认为这是很丢脸的，我自己都自责。
1: 那如果有一天它已经这个现实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它变小了，如果我们还想让它再扩容，还有能力吗？
2: 有，
1: 还有空间吗？
2: 再建一个船闸也是可能的。
0: 从平塘江口至北部湾入海口，平陆运河全线总水位落差约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必须修建多级船闸，把水位落差分段消化。究竟修建几级船闸，最初也无定论。
2: 我们论证的是6级、5级、4级、3级，这么比下来的。
1: 您主张哪一级？
2: 3级。后来我们多比了几个坝址之后，4级是比3级便宜的。3级要比4级贵10亿。
1: 它贵在哪儿了？
2: 开挖量大。然后那个虽然混凝土放量要小一点，但是开挖量增加的开挖量，加起来以后还要高10亿。当时项目组里边几乎没有人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就接着做的全面比较呢。那你多一个梯级，你就多一个梯级的运行费用、维护费用。这是一笔账，再下了一笔账，从船的角度来说，
1: 多等啊！
2: 对，你过一个闸，你就是不等也得长1个多小时，再加上稍微排排队什么，它是有时间成本的。
1: 当别人都跟您的意见不一样，甚至反对您的意见多的时候，你怎么坚持？
2: 其实这个项目里边呢，我比较值得欣慰的是，就是广西交通厅交通这个系统的专家和领导都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所以有他们的支持，我立刻我绝不退让。我咱们说理，也不是谁官大你非压我不行啊，还得说理。
0: 因为沿线流域水资源总量偏少，枯水期缺水明显，如何节约用水成为摆在吴鹏和团队成员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平陆运河上的3座航运枢纽全部采取了极为严苛的省水措施。马道起石枢纽设置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池，把闸室泄放的水存起来，船舶上行时再回冲闸室，可以减少60%以上过闸耗水。青年枢纽采取双线船闸互灌互泄，一线闸的水供给另一线闸使用，可以节约50%的用水。
1: 省水这件事儿要把它完成难不难？
2: 顺理成章就能想到我弄几级省水池，比如说他如果还提更严的要求，那我可能就得想4级省水池了。 就是省水池层数越多呢，省水率越高。然后你说难不难呢？就看你对效率有没有追求。这效率指标是我提出来的，就是我自己作为
1: 对谁的效率，
2: 就是你把这一扎实灌满需要多少时间，
1: 还是通航的效率？
2: 对。当然还有一个类比的，就是你这么大的工程，咱们说国之重器了，结果你这个效率指标，你跟国外同样的船闸比，你比它落后很多，你还说是重器，我觉得也是脸上无光。你想，我就把这个十五分钟，我就长个十分钟，它过闸的整个时间是六十多分钟，我再长十分钟的是七十多分钟，好像也没有太明显的影响啊。但是这个指标我觉得要拿出去，你那个没有先进性，我们做这个专业的人呢也脸上无光。但是它恰恰就是这个你要达到它的国外的先进性指标来说呢就变难了。
1: 您觉得您刚才一开始就说做这行就想做一些难的大的，现在这个事情就在这个工程里面又大又难您做成了，而且它的改变也是巨大也是深远的，做完了之后什么感觉？
2: 给了我继续在寻找更难的项目的这个动力或者底气了。
0: 如今经过2万多名建设者4年的辛勤付出，平陆运河这一100年构想工程正式建成通航。西南腹地货物经平陆运河直通北部湾，相比原来绕道西江至广州港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00多公里，大宗货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有评价说，就他的这个平陆运河把它打通了之后，实际上就让广西有了一个出海口了，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整个的长期存在的一种生存状况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地位又在哪儿？
2: 原来我们老说他们经济专业的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广西临海，但是它的这个整个自治区的这个经济特点就不像沿海城市，那个沿海省份的特点就证明它外向型不行。那么应该是有多重原因的啊。我觉得平陆给它打通之后，南宁这个地方的外向型经济应该直接就能把它拉动起来，港口吞吐量特别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临港的产业发展也会出现一个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推延伸。
1: 嗯嗯。
2: 所以我想有人讲的说会不会这个又造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我觉得可能从这个地理的特点啊和这个人口规模来说呢不会那么大。
1: 嗯，
2: 但是我期待着应该这个地方将来能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也可以说它已经往内陆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祝您周末愉快，我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 Inbound Tourism 则是入境游。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专家指出，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呈现增长全天候特点，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上持续创新，实现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的转变。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客源从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足迹从一线城市延伸到洛阳、大同、汕头等地。同时中医药加文旅圈粉外国游客，另外专程来华扫货成为外国游客的新潮流。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意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3: English 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24: 用声音，
25: 用声音，
2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24: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通话中详细介绍了俄罗斯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实施的恐怖袭击而采取的措施。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导致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遭到破坏。 普京还指出，乌克兰方面试图阻止俄罗斯军队推进的企图没有任何成功的前景，俄军目前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并正在持续向前推进。普京强调，由于乌克兰方面的立场，特别是其试图破坏俄杜马选举的行为，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传达给乌克兰代表团。乌沙科夫称，关于举行普京与特朗普双边会晤的问题，

0: 空 FC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刺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表示，目前美国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10号1点56分，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继强震之后，巴拿马又发生多次余震。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9号发布公告说，当天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并影响智利复活节岛。广州海关昨天发布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提出进境展览品到管查验，优化离境退税便捷验核模式，出口批次检验检疫改革等具体措施，确保广交会进出境人员物资通关顺畅高效。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体育方面，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今晚打响，中国金花郑钦文将迎战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向决赛席位发起冲击。若取胜，郑钦文将刷新个人中网最佳战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15五开局，中国制造千帆竞发，奋勇争先。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如何？从做强内功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新征程上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还请为您带来中国制造奋级争先，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这几年中国制造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火箭能回收复用，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的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那么什么是先进制造业呢？它凝聚着前沿科技，代表着更强性能，它蕴含着绿色脉动，坚持创新引领，提升技术先进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现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跃升，支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壮脊梁。在火热的制造业一线，有哪些激动人心的新突破？中国制造又是如何攀高向新破浪前行的呢？近日，总台记者走进了全国多地工厂车间，寻找答案。我们说，机床被称作为工业母机，是制器之器。高端数控机床是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 我国每3台

0: 经济型数控机床就有一台是出自浙江台州。近日，记者在浙江台州走访了多家数控机床企业和研发中心，感受到科技赋能正在这里悄然突围。AI 驱动设计等一系列黑科技从实验室走向车间，推动高端数控机床向自主可控迈进。不久前，在台州，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取得新突破。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一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
1: 那个精度怎么样？
2: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0: 工程师郁家乐向我们的记者介绍，
2: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效率，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0: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所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介绍说，
3: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0: 浙江台州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的难题，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说，
3: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这个越用越聪明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这个自主的学习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那么进行这个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这个知识库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0: 可以说，傅建忠和团队正在把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控系统融合在一起，作为未来突破方向。而目前呢，该中心研发的数控机床数字化设计与优化系统已经构建包含1500个模块的机床设计资源库。该中心超硬刀具事业部总监李阳说，通过一段时间中试数据的采集分析以后，他们现在做的产品完全能够达到国际先进的水平。作为工业母机，机床的技术高度关乎了整个制造业的根基，其攻坚突破的关键正系于高端数控机床的自主创新。在台州东部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总经理赵小刚指着一台正在组装的精密机床对记者信心满满地说，未来是高精度、高效率机床天下。这家从机床维修起家、已经有20余年历史的企业，正主动收缩产品数量，提高技术门槛。数据显示，台州市规上工业母机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到了100%。目前，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 已经向广大中小企业开放直驱母机、 AI 工艺技术和国产化装备资源，有效降低了企业研发试错成本，助力本土机床企业转型升级，为台州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自主化发展注入科创动能。我们说，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 35%， 结构之变更是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了 9.3% 和 13.3%。 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 50%。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表示，
4: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0: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了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了15家领航级别的智能工厂。近日，我们的记者呢是来到了湖北武汉的一家领航工厂。在这家企业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之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了人们常见的光缆。该公司通信事业部光缆部技术经理刘哲池向我们的记者介绍，
5: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0: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内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车间里有一块大屏幕，上面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的速度提升了几十倍。
5: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0: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如果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各位，9月15号下午的2:26，朱雀2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的这种方式啊，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表示，
6: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箭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
0: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同步发展。马海静介绍，
6: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2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
0: 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

0: 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各位，中国火箭回收连火突破的背后啊，是中国先进制造正在重塑火箭的生产方式，通过 AI 正向设计算法，综合考虑空间约束、热环境、电磁兼容等100余项条件，火箭总装周期从3个月压缩至了2周。研制团队测算了，本次发射成本有望下降40%以上。若实现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单公斤发射成本或从大约2.82万元降至0.56万至1.13万元。从造一次用一次到造一次用多次，中国航天正在叩开重复使用时代的大门。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工业尾气变身鱼饲料，地沟油化为飞机燃料，秸秆变成薄膜。目前作为未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正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以绿色低碳的新型生产模式助力新型工业化建设提质增效。在上海浦东，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要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这家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骆宾告诉记者：“
2: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0: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秘密啊，就在他们的医用冰箱里，在-80摄氏度低温下被严密保存的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该公司研发一部总监李凯介绍说：“
3: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0: 优秀菌株的标准啊，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1年多的时间，公司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1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呢，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近100吨。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规模稳步扩大，总规模达到了1.1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的70%以上，我国生物制造领域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超过了20%，建成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产业创新平台，国产高通量基因测序仪、大规模发酵罐等新型仪器装备实现产业化应用。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 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7%、26.2%，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

0: 之路。近日，记者来到了广东一家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企业进行调研。
1: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零到一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0: 在工厂里，记者遇到了公司产品线研发总工程师杨孔良。
1: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2: 是的，忙冒烟了。
1: 啊，怎么说？
2: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1: 8000多个电池。
2: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啊，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0: 杨孔良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2: 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0: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说啊，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2: 主要是因为 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0: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我们的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够同步联动。
3: 这是插网线的位置是吧？
4: 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3: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时候就有局限性了。
4: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0: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了物料转运，另一边呢，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啊，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企业副总经理刘主福介绍说，
5: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0: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了10万台。
5: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实验室里的样机到生产线上的新员工，中国制造这4个字如何被重新写下注解？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琴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制造奋楫争先。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中南部、新疆北疆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4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18度；天津多云转晴，28到1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20度；合肥晴，26到14度；广州晴，31到20度；深圳晴，31到23度；香港晴，29到24度；澳门晴，29到25度。 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也在多个基地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决议，10月4号至10月8号，代号为欧亚反恐2026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举行。本次演习是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后首次承办，中国公安部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派反恐执法力量参加。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局势降温并推进和谈。孙磊说，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冲突当事方要切实遵守国际人道法，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巴拿马总统莫里诺当地时间9号说，该国当天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受灾较重。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号，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东南部瓦莱多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国今年已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高水平。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在社会保障方面，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继续进行。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决出女双、男双两个项目的冠军。女双决赛由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对阵一对日本组合，男双则是法国组合勒布伦兄弟对阵韩国组合林中勋、吴俊成。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琴。今年啊，中国先进制造频频出圈，火箭回收、人形机器人、集成电路等等领域都有了新突破，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表示，
17: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各行业各领域各环节里面技术密集度比较高，引领带动面比较广，价值创造力比较强的那一部分。它根植于制造业的各行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呢，处于这个骨干和枢纽地位。现在呢，制造业的发展范式正迎来又一次重大变迁，那么我们国家这十个时点上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紧迫。
0: 各位，从跟跑到领跑，先进制造正在重塑整个产业的发展逻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燕点出了它更深层的战略价值。
18: 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来讲，它是说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更高水平的这个经济循环。那么同时，先进制造业它有很多是一些战略性的先导性的产业，那么发展先进制造业，塑造国际竞争优势，有利于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
0: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规模做大之后，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重，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先进制造业是关键抓手。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下一阶段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路径已经非常明确。 那就是坚持走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表示，
17: 我国在制造业和智能技术这两方面都具备基础和优势，必须进一步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紧紧抓住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
0: 我们说智能化就意味着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让制造啊更聪明，效率更高。那么在一些传统产业，智能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智能制造如何来赋能传统产业，完成改造升级的呢？细分制造领域又是如何转型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呢？近日我们的记者呢，在多地的实地调研当中啊，找到了多个传统制造业数字升级的案例。在浙江慈溪市一家饮水机企业里啊，我们的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装箱，准备发出一款新品。这款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的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青睐。产品啊，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集成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公司研发总监金军介绍说，
19: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自动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0: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了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公司董事长 CEO 方曙光介绍，
20: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10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在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0: 我们说单品突围的背后啊，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呢，全市超1000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浙江宁波慈溪市经信局企业服务科科长林妮妮表示，
21: 我们全力建设全球智能家电创新中心，集聚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品牌营销等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机构，探索场景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是闯出了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一家镜片生产企业啊，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经在1000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了镜片微结构0.1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企业总经理迪马可介绍说，
22: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顽强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0: 据了解啊，丹阳是全球最大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是产自丹阳的。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感数准。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了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江苏丹阳市经济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洪峰介绍，
2: 丹阳眼镜将跳出单纯拼产能的这条老路，仅仅依靠产业集群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 技术创新成为我国细分领域先进制造的一张

0: 亮眼名片。
1: 各位，我国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在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也在突围升级。在广州南沙的一家半导体企业生产车间里，碳化硅芯片产线正接近满产运行。碳化硅芯片属于第三代半导体功率旗舰，相比传统的硅芯片，它耐高温高压，电能损耗小。该项目是广东强芯工程制造端补炼强炼的标志性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规划建成年产24万片6英寸、24万片8英寸碳化硅晶圆芯片产能。目前企业已经完成了全维度工艺平台布局，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 AI 数据中心、光伏储能、消费电子等多领域应用场景。该公司总裁徐伟介绍，
2: 我们的器件呢，在无论是现在新能源车的400伏电压平台、800伏电压平台，乃至更高的900伏、1000伏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里边，都得到了验证，而且批量上车。
1: 作为芯片设计的核心基础工具 ，EDA 软件。过去啊，长期是被海外企业所垄断的。位于深圳龙岗区的一家软件企业，坚持底层技术重构，实现从底层硬件资源、操作系统到业务模块100%自主可控。企业自研的 EDA 工具支持百人协同绘制电路原理图，可将相关产品上市周期缩短40%以上。该公司电子工程 EDA 事业部总裁袁怡。
3: 我们这个软件它不光能支持本地部署，我们还可以在服务器端来部署。服务器端部署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充分利用服务器的算力来支持我这个软件的性能，这样子的话它就能够有效地支持我们可以同时100个人来并行设计我的原理图，来缩短我整个产品的上市周期。
1: 芯片产业补齐制造短板，实现从单一设计驱动转向设计、制造双向支撑的发展格局。业内人士表示，广东强芯工程实施以来成效显著。2025年，全省集成电路产业产值超过了4800亿元。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先进电子材料研究所负责人孙荣表示。
4: 深圳、广州聚集了上百家 AI 芯片设计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市场近。随着12英寸晶圆制造产线陆续投产，制造封测的本地协同效应正在快速释放。
1: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曾进泽点出了下一步的攻坚方向。
5: 聚焦集成电路、新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入实施广东强芯工程化工新材料和先进装备攻坚工程，谋划实施更多创造性引领性措施，建好用好国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打造全国制造业自主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各位，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密集亮相众多国际展会，涉及汽车、新能源、消费电子与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不仅参展的规模庞大，更彰显出了中国制造正凭借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和本土化能力加速融入全球市场的态势。九月，在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上，来自中国的300多家企业参展，这些企业不仅带来了自家的多款车型，还带来了包括动力电池、智能驾驶以及物流运营等不同环节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中国电池龙头企业发布了新一代商用车电池解决方案，搭载该电池的商用车最大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25分钟即可充至80%的电量。宁德时代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海外服务总经理阿里克谢·克鲁科夫介绍说，
6: 我们设计这款产品和电池的方式，基本上可以让您将同款产品组合应用到不同的场景中，满足您的需求。

0: 而无需针对每个车型单独进行开发。
1: For one model to another one。
2: 面对欧洲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司机短缺， 一家来自中国的 L4级 自动驾驶物流企业带来的产品可以实现无驾驶员全天候的高效运营。新时汽欧洲区业务发展与市场总监彼得萨尔斯伯格表示说， 它是专为城市环境下最后一公里配送而设计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货物从商店送到客户手中，或者从批发商送到商店。中国企业的足迹还遍布消费电子与AI领域展会。在9月初的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超过1900家参展商中，中国企业占比仅一半。 此外，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中国海信视像科技总裁李伟在展会上重点介绍了一款 AIOS 系统。电视的AIOS
3: 它不同于手机或者车的 OS 系统，因为手机或者车它是服务于一个人， 而电视的AIOS 它是服务于全家人，所以它就需要 理解全家人的需要。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电视的AIOS 就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可感知、可思考、可交流、可执行。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在开发和应用方面推进迅速，
2: AI 从模型能力转向了产品能力，从能对话到能干活。 这类情景出现在今年4月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和今年1月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中国参展商大约700家，仅次于东道主德国。在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这一全球科技风向标式的年度展会上，中国企业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对新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引领作用。
4: 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某参展企业负责人克里斯表示，我认为中国现在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把AI与硬件连接起来。比如AI与机器人，在这周围就能看到机器人咖啡机、机器人调酒师、机器人无处不在，做着真实的事情。比如机器人吸尘器和泳池清洁器，
2: 真实的在利用AI在现实世界中从事体力劳动。作为制造业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先进制造业是大国科技和产业博弈的主战场，具有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等特征。今年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上新，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冻压逃逸大考。 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昔回收，CR-450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一个个硬核成果表明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下一阶段， 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方向。“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部署，这为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跃升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表示，
5: 下一步还是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推动科级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促进产业体系全方面的优化升级，加快打造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先进制造能力，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持续的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各位，
2: 智能化意味着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钛钢、 不锈冷轧厂的冷轧工业大脑 AI 监测全产线26台机器人。潍柴动力 AI 设计师自主完成超1800类研发任务。武汉京东方 10.5 代液晶面板智能工厂实现微米级缺陷识别。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 5G 应用在矿山、港口、工厂等遍地开花，累计建成了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要求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这为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明确了实施路径。智能化发展不是简单的设备更新，而是用最强大脑重构生产范式，让制造会思考，更聪明，效率更高。绿色化意味着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在恒力重工造船车间，一批液氨动力绿色船舶正在建造，它使用的是零碳燃料，从设计、材料到建造工艺全部围绕着降碳开展。当前我国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 9% 提升至了 22%， 钢铁、水泥、熟料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未来5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到15-5末，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要力争达到45%。融合化意味着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开拓协同发展新模式。目前服务型制造正在快速发展， CR450 高速动车组、大型邮轮搭建起了全生命周期数字平台。在泉州纺织鞋业产业带，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可以直达生产线，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正在改写制造的边界。融合化让先进制造更懂市场，更贴近用户，发展空间也会越走越宽。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通过创造更多的高品质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先进制造业必将持续做大做强，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mblem， Emblem 徽章会徽。近日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发布了奥运会残奥会会徽 Emblem。 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三根与两根羽毛的排列呼应2032年。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当中被视作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该 emblem 会徽将凤头鹦鹉形象与专有字体书写的布里斯班2032结合，并配以奥运五环、残奥会标志以及赛事名称。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6: 全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0: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俄罗斯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表示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正出现严重且急速的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正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0: 最低水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10号1点56分，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继强震之后，巴拿马又发生多次余震。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说，当天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并影响智利复活节岛。据巴西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号下午，巴西东南部巴拉纳州首府库里蒂巴发生一起儿童劫持事件。一名持刀男子闯入当地一家幼教中心，劫持13名儿童。在数小时谈判后，当地警方击毙嫌疑人并解救人质。体育方面，9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10号与马来西亚队争夺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5: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4: And representative，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7: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 纵览全球动态，
8: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9: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佳君。
10: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来关注中东局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10: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来听详细报道。
11: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

0: 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1: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一些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曾向德国和英国通报情报，说他们的基地可能面临威胁。
0: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2: 当地时间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3: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的进展。
2: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的关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9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3: 美国政府目前的态度是拒绝直接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但此前美方曾多次释放加强对沙特安全合作的信号，沙特也承诺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
2: 美国与沙特此前关系密切，美方此时为何拒绝沙特的求助？美国为何不愿意保护其中东地区的盟友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拒绝沙特求助的核心原因呢，是保护沙特在当前美国战略优先级的排序当中并不靠前。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油价和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并不愿意开辟也门新战线。美军的资源呢是已经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方向，那么如果再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空袭，等于是同时开辟两条高强度作战阵线， 兵力分配和弹药库存都会快速消耗。此外呢，对本届美国政府来说，成本收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恰恰保护沙特这一事项的投入产出比在白宫看来并不划算。 2025年美国曾经大规模的轰炸过也门，打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 但最终仍然是通过阿曼的斡旋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那么实战已经证明，空中打击是难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一旦美军直接下场，胡塞会把美军舰艇和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列为打击目标，冲突将会直接升级。特朗普政府呢，不想再次的陷入到长期消耗的中东地面战争。但其实最迫切的现实制约因素还是美国国内高企的油价和选举压力。曼德海峡承担了欧亚大量的商船运输，冲突扩大 必然会推高航运保险和能源价格。美国国内的油价因为伊朗战事已经持续高涨，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那11月份的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不希望红海航运危机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国内经济的基本面。其实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将当前的冲突视为沙特自身的问题，而沙特转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在认清了美国的防务承诺不可
3: 靠的现实之下，被迫在美国之外寻找盟友的无奈选择。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2: 去年10月10号，巴以双方在国际社会各方斡旋之下达成临时停火。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签署1周年之际，战火留下的满目疮痍并未消散。来听总台报道员奥萨马从加沙地带发回的报道。
5: 加沙地带停火1年后，在被战争改变了许多现实后，加沙民众试图尽可能地恢复他们的生活。一些人回到了自己残存的家园，而许多人仍住在临时住所和帐篷里，同时四处寻找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医疗和公共服务以及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挑战仍在持续。
6: 直到这一刻，我们依然觉得战争并没有结束，因为轰炸和限制，甚至针对现有医疗设施的袭击仍在持续。根据联合国及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最新数据，本轮大规模冲突已累计夺走超过 7.4 万名加沙民众的生命，导致超过 17.5 万人受伤。 在所谓的停火期这一年内，以军所谓的定点清除和空袭也从未停止。加沙仍有超1400人死亡，其中包括数百名儿童，另有超5000人受伤。所谓的停火只是变成了死伤速度变慢的代名词。当地居民法拉杰朱奈达说：“一年前，
7: 正当我从流离失所者的营地逃难到另一个避难所的途中，以色列军队轰炸我们，我的眼睛受了伤，这只眼睛换成了一眼，而且弹片依然留在我的身体里。”走在加沙的大街上，道路两旁放眼望去皆是废墟。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建筑的总损毁率高达 82%。 在所谓的停火期这一年内，由于以军的行动，建筑损毁率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再度上升了 10% 左右。此外，由于援助通道受到严密限制，加沙正面临常态化的物资枯竭与恶性通货膨胀，生存危机在所谓的停火期内反而日益深重。
8: 当地居民门泽尔·阿萨利亚表示，
5: 饥荒甚至几乎要重新席卷而来，现在物价飞涨，特别是面粉价格，局势非常不稳定，这是一场脆弱的停火，以色列根本没有遵守协议。
8: 当地居民穆罕默德·阿里什认为，
9: 在宣布停火一年之后，情况依然和以前一模一样，针对加沙地带的战争仍在继续，至于人道援助也出现了倒退，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已经变得越来越少。
3: 来关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最新调查进展。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沙姆西当天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做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根据上述声明，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2: 视线再转向日本。九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1: 冲绳县民间团体代表清水早子。日本政府把攻击能力称为反击能力，但它实际上是能够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能力。我认为这是违宪的，而且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所以我希望停止这种做法。
2: 京都府民间团体代表吴宇真公。我认为日本本身的发展方向已经急剧转向了错误的道路。
12: 大分县民间团体代表池田年宏。高市竟然说，我并没有生活在战争年代，所以无从反省。说出这种话的首相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防卫大臣现在不断推动扩军，我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
3: 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对此，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来听详细报道。
13: 泰国国家研究院泰中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龙宫吴森提兰谷。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这一动向值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高度警惕。这已经不仅仅是增加一种军事装备的问题，
9: 而是反映出日本近年来不断扩大军事力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趋势。
14: 马来西亚前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日本修订安保三文件是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对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严重威胁。日本政府逆民意而动，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该持续关注日本安全政策走向，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15: 德国媒体观察人士冈特拉姆凯撒，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不仅在国外引发担忧，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担忧和一些抗议。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可能改变地区的安全形势。
2: 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二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3: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0: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五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四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九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16: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中南部、新疆北疆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4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18度；天津多云转晴，28到1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20度；合肥晴，26到14度；广州晴，31到20度；深圳晴，31到23度；香港晴，29到24度；澳门晴，29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 方可共创繁荣。
2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2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2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2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0: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1: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九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松表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才有助于彻底解决也门冲突。傅松指出，不久前中方提出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的四点倡议，呼吁推动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支持地区国家探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为解决包括也门问题在内的地区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九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阿联酋总警察长沙姆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美国密歇根大学九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九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九月的4.6%升至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升至3.5%，均达到五月以来最高水平。总部设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九号公布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结果。12岁中国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万余封书信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根据中国国家邮政局官网公布的信息，中国自1981年参加该项赛事以来，6次获得国际金奖，5次获国际银奖。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乙烷突破400万吨，达408万吨，标志着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深加工迈上新台阶。体育方面，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0: 聆听天下大事，
1: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30: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30: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3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佳君。
3: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0: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10: 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罗德里格斯介绍说，
11: 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在内陆地区损失较轻，在巴拿马城震感相对较弱。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交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截至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几十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较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待在室内可能不安全。
9: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 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9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2: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上网报告。中国驻巴拿

0: 巴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1: 来关注俄乌局势，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0: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表示，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升级失控，呼吁有关各方推动局势降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并提出坚定追寻和平、坚定推进和谈、坚定选择和解三点主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基亚利在通报中表示，近期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平民伤亡增加，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加剧。他呼吁停止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通过外交对话推动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近期冲突当事双方持续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危机外溢影响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走向升级失控。孙磊强调，中方主张坚定追寻和平，冲突当事方必须切实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为政治解决危机创造条件。
3: 战争没有赢家，冲突没有未来，必须给和平一个机会。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2: 孙雷表示，近期有关各方虽然开展了一些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依然突出。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持续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不断积累共识，共同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重申，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努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卢比奥在声明中将国际刑事法院称为威胁，强调要将国际刑事法院瘫痪和终结。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来听详细报道。
2: 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声明中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7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卢比奥同日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以及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0: 9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

0: 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十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根据欧盟财长此次达成的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长期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金融市场各自独立运作，规则和监管标准互不统一，极大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欧洲带来明显的资本外流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曾指出，每年有近3000亿欧元的欧洲居民储蓄流向海外，其中大部分资金最终进入美国市场，而留在欧洲本土的大量居民储蓄大多都沉睡在低收益的银行账户中。与此同时，不少欧洲本土的创新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前往美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空心化。欧盟方面表示，这套集中监管方案后续还将与欧洲议会完成磋商流程，待正式生效后，将逐步推动数万亿欧元的银行储蓄流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欧洲本地投资领域，最终打造一个更具深度、流动性更强的统一资本市场，从根本上降低欧洲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2: 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0: 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巴拿马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巴拿马雨季降水量较往年平均水平下降34%。巴拿马运河方面表示，他们从去年开始采取了多项节水措施。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由于未在传统的雨季积攒足够的水源储备，巴拿马全境16支河流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而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影响巴拿马到明年5月。
3: 目前10月至11月的降水量无法弥补9月之前持续存在的缺水问题，我们将带着缺水问题进入即将到来的旱季。
1: 巴拿马运河承载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依赖2个人工湖运送船只通过船闸。 为保障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相关水资源供应，巴拿马运河方面从2025年12月开始启动节水措施，包括优化新巴拿马船闸节水盆地的使用效率，为小型船舶安排同步过闸作业，启用船闸内部闸门，缩减人工湖大坝水力发电规模等，尽可能在有限淡水储备下提升通行保障能力。今年9月以来，巴拿马运河多次宣布减少船只通行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月底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管理局将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使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
2: 西班牙今年极端天气频频发生，西班牙气象专家表示，今年频发的极端天气与厄尔尼诺等有直接关联。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今年夏天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间的正常水平高出 2.5 摄氏度。近日西班牙东部多地又遭遇极端暴雨天气。
5: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气象学专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尤为特殊，到了今年年底12月和明年1月，我们可能正在目睹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总体来说，厄尔尼诺现象是全球变暖的放大器。
4: 对于政府和民众应当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埃尔内斯托表示，应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当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时候，人们需要适应极端天气的频发，采取更多措施，主动作为。
5: 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以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并对于迄今为止最依赖化石燃料的部门进行电气化改造，其中之一就是交通运输领域。这一领域曾经是只依赖化石燃料的领域，但现在交通运输电气化程度已经越来越高，电动汽车正在成为主流。
0: 视线再转回国内，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2: 体育方面，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将于今晚打响，中国金花郑钦文将对阵赛会13号种子梅尔滕斯，将向决赛的席位发起冲击。在昨天举行的女单八强赛里，郑钦文2-0力克了赛会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重返中网四强。关于昨天这场比赛的情况，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7: 尽管在第一个赛点上出现失误，但郑钦文在面对第二个赛点时并没有手软，以一个正手制胜分终结了第二盘抢七局，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淘汰斯维托利娜的同时，他还赢下了自己年满24岁以后的首场对决，继2024年后再次闯进中网四强。本场比赛，郑钦文在进攻与减少波动方面表现得相当出色，在出手果断的同时，并不因为失误而沮丧乃至影响到状态。 全场比赛他虽然有38个主动失误，但也打出了48个制胜分，一发成功率接近60%，完全主导了底线对抗。斯维托利娜尽管韧性很强，首盘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第二盘也和郑钦文互相破发，并且战至抢七，还救下了一个赛点。但最终在这场对决里，郑钦文才是表现更稳定、意志更坚定的那个球员。赛后，郑钦文对自己本场比赛里的进攻性表示了肯定。
8: 我一直都说我想成为一个更加具有进攻型的球员，我也很开心能够自己一步一步做到，因为我记得以前可能我赢比赛更多的是靠稳定性，靠对手的失误，然后现在就是我看见机会我特别想要去抓住它，所以我会说最后那两分今天抢七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得特别的好，因为我是自己主动去赢得的这一分，而且我现在也开始更加能控制我的制胜分和非射破型失误，我觉得作为球员做出正确的选择确实很重要。
7: 时隔两年再进中网四强，时间流动对郑钦文来说是浓缩型的，尤其过去一年他经历了伤病低谷，多个赛事一轮游排名下滑严重。郑钦文透露，每网前在佛罗里达训练时，教练里巴对他非常严格，还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排名140位，我曾经排名65位，你得听我的。而中国金花经受住了低谷的严峻考验，凭借刻苦训练与坚强意志，先是从资格赛起步闯进美网八强，如今又凭了个人的中网最佳战绩，计时排名已经来到了第35位。郑钦文说，
8: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去更新迭代。
7: 赢下24岁的开门红，对郑钦文来说更像是新征程的开启，对未来他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
8: 然后呢，我希望24岁的自己可以变得更加成熟一点，然后呢在场上可以临危不乱地面对每一分，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要求。然后呢希望接下来在我高潮还是有低谷的时候，大家都保持平常心我也希望保持平常心。对，
7: 当天的另一场女单八强赛则爆出冷门，波兰的六度大满贯冠军斯瓦泰克0-2不敌比利时的双打专家梅尔滕斯，无缘与郑钦文继今年美网后再度相遇。梅尔滕斯本届中网在单打比赛里连续淘汰高福斯瓦泰克这样的顶尖高手，展现出不俗的状态，必将在半决赛里给郑钦文带来挑战。而谈到半决赛，郑钦文说，
8: 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就是做好我自己，把我自己的战术，把我自己的网球先打出来，然后呢看看他们在场上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表现，然后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因为说实话已经走到了这里，我觉得大家的实力都非常强，都是属于硬碰硬的状态，那么最后就看看谁的心态更稳，然后呢谁更强势，然后谁关键分做得更好，然后让我们拭目以待。
7: 女双方面，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金花张帅与捷克球员西尼亚科娃的组合当天直落两盘，击败了五号种子澳大利亚的亨特与法国的梅拉德诺维奇，同样挺进了四强。10月10号，郑钦文与张帅将分别展开中网女单与女双的半决赛。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Inbound 入境的 Inbound tourism 则是入境游。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专家指出，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呈现增长全天候特点，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上持续创新，实现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的转变。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客源从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足迹从一线城市延伸到洛阳、大同、汕头等地。同时中医药加文旅圈粉外国游客，另外专程来华扫货成为外国游客的新潮流。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
12: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1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3: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2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0: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俄罗斯总统确认俄将向美国及全球供应石油；
0: 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总统表示地震灾情严重，政府正协调援助，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伤亡报告；
1: 日本41个民间团体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0: 联合国机构报告显示，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放缓至2.6%。媒体分析称，多重危机下，全球经济韧性仍存。
1: 体育方面，郑钦文时隔2年重回中网四强，今晚冲击决赛。

0: 办公室当天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特朗普称，凭借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述俄能源相关消息公布后，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声明说，双方还确认俄美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也将继续开展合作。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同日在社交媒体回应说，俄美在能源和经济上的合作将继续，并让全球市场和世界受益。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
2: 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对乌克兰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另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1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油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还表示，关于举行普京与特朗普双边会晤的问题，双方目前尚未进行具体讨论。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继续来听报道。
3: 维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维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与会各方重申， 将继续共同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实现持久。

0: 有和平，增强安全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九号将在美国与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决议，2026年10月4号至10月8号，代号为欧亚反恐2026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举行。本次演习系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后首次承办，中国公安部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派反恐执法力量参加。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九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局势降温，并推进和谈。
1: 据巴勒斯坦方面九号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
1: 据悉，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八国外长九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遗憾和反对，重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完整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2: 在九号上午，毛里塔尼亚总理艾贾伊递交政府辞呈后，毛塔总统加兹瓦尼发布总统令，重申对艾贾伊的信任，再次任命其为总理，并委托其组建新一届政府。
1: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本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0: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0: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2: 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罗德里格斯介绍说，
3: 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在内陆地区损失较轻，在巴拿马城震感相对较弱。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交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截至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几十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较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待在室内可能不安全。
1: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

0: 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1: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9号说，该国当天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穆利诺当天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受灾情况时对媒体说，此次灾情很严重，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受灾较重，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另据巴拿马方面消息，位于罗斯桑托斯省维纳奥海滩的一家酒店发生部分设施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有多人被困，相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该地区的救援和民防队伍已前往酒店建筑群和沿海社区进行安全评估，并确保在可能发生新的灾害风险下疏散住客和居民。
3: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1: 目光转向也门，当地时间9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在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近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不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萨那当天中午遭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空袭。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2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袭击还造成一些财产损失。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从沙特方面最新公布的信息以及我们在利雅得的观察来看，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沙特民航总局当地时间9日发布声明说，8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到2次袭击，第一次针对机场设施，第二次针对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飞机，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名沙特公民及不同国籍的居民受伤，部分设施也受到损坏。沙特航空随后也发布声明确认，一架当时停放在地面的客机在袭击中受损，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同时沙航一名机长在袭击中遇难。沙航表示，其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经从8日傍晚6点开始恢复正常。 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袭击发生后，机场一度暂停了部分航班的起降，部分航班出现延误。

0: 或者取消，也有旅客短时间滞留。不过机场运行恢复得比较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利雅得机场本身已经恢复运营，但目前仍有部分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或者调整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从利雅得市区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体生活秩序基本正常，交通和商业活动没有明显受到影响。从巴日机场遇袭之后到目前，我们在市区也暂时没有再听到明显的爆炸或者袭击的声音。不过当前安全形势仍然比较敏感，沙特民防部门八日还通报说，一枚弹道导弹在利雅得上空被拦截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受损，官方没有通报人员伤亡。在沙特方面的反应上，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近期持续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采取行动。九日，联军方面表示，已经摧毁三个用于威胁地区安全的导弹发射平台，并表示将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做出回应。与此同时，海合会以及沙特多个邻国也陆续做出表态，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国均谴责针对沙特民用机场的袭击，并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海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与沙特站在一起。阿曼在表达支持的同时，也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九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3: 冲绳县民间团体代表清水早子。日本政府把攻击能力称为反击能力，但它实际上是能够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能力。我认为这是违宪的，而且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所以我希望停止这种做法。
4: 京都府民间团体代表吴宇真公。我认为日本本身的发展方向已经急剧转向了错误的道路。
5: 大分县民间团体代表池田年宏。高市竟然说，我并没有生活在战争年代，所以无从反省。说出这种话的首相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防卫大臣现在不断推动扩军，我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
4: 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对此，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来听详细报道。
6: 泰国国家研究院泰中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龙宫吴森提兰古。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这一动向值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高度警惕。这已经不仅仅是增加一种军事装备的问题，而是反映出日本近年来不断扩大军事力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趋势。
7: 马来西亚前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日本修订安保三文件是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对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严重威胁。日本政府逆民意而动，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该持续关注日本安全政策走向，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8: 德国媒体观察人士冈特拉姆凯撒。 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不仅在国外引发担忧，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担忧和一些抗议。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可能改变地区的安全形势。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沙姆西当天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根据上述声明，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4: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见。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数字经济，
14: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

0: 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8: 你好佳君。
7: 前几天海南雨下得特别大哈，那今天海南的天气怎么样？
8: 这次海南的强降雨呢，其实是从7号的时候就开始陆续的铺展了，尤其是海南中东部雨下得最猛，累计雨量非常的大。那不过好消息来了，从昨天夜里开始，海南的雨势呢就明显变弱，今天这一轮强降雨基本正式结束。那今天呢，只有在海南南部的个别地方还会飘落一点小雨。那再来看全国整体的降水情况，今天我们国家的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咱们的西部地区，像新疆的北部、青藏高原这一带呢将会有雨雪天气，不过整体呢都在慢慢的减弱变少。今天新疆北部、青藏高原大部是有小到中雨，那个别地方呢会飘落一些雨夹雪。到了明天，西部降水的范围呢会向东扩张，要注意的是降雨的区域将会影响到华北西部，其中在陕西还有山西一带的雨水呢会明显增强，不少地方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要提醒大家雨天出行注意减速慢行。佳君，
7: 最近白天整体是都暖洋洋的哈，那这种暖和的天气还能持续多久呢？
8: 白天这种晴暖舒适的体感呢还会维持一段时间，未来几天高空大气形势比较稳定，冷空气势力呢非常的弱，而且主要是在偏北的地方活动，影响不到我国大部分地方，所以全国大部的气温呢依旧持续偏高。今天从河北往南的大片区最高气温都在25度以上，尤其是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还有长江以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更是会冲上30度。那白天特别是中午前后的体感呢还会有一些热，要注意适当的防暑。那唯独东北地区不太一样，因为纬度更高，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是未来几天气温起伏最大、波动最为明显的区域。我们以哈尔滨为例，那气温呢会先从10几度回升到20度出头，随后呢又会快速的回落到10几度，冷暖变化非常的大，大家一定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灵活穿衣，及时增减衣服，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温差太大引发感冒了。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佳君。
7: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话题。 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俄罗斯总统确认俄将向美国及全球供应石油。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总统表示地震灾情严重，政府正协调援助，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伤亡报告。日本41个民间团体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联合国机构报告显示，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放缓至2.6%。媒体分析称，多重危机下，全球经济韧性仍存。美国国债已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规模，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同时，我们还将共同关注郑钦文时隔2年重回中网四强，今晚冲击决赛。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也就是贸发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4.7%放缓至4%。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59%将由亚洲贡献。报告同时指出，东亚地区在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人工智能产品已成为商品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但人工智能相关贸易的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广泛的发展收益。报告说，2025年全球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35万亿美元。2026年，能源冲击带来的价格上涨正在推高贸易额。按不变价格计算，2026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预计将增长约4%。报告指出，能源冲击和金融不稳定使全球经济面临考验。能源价格上涨对依赖进口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贫困家庭的打击尤为严重。更高的能源成本加剧了不断上涨的借贷成本和资本流动波动。人工智能的繁荣也带来了金融稳定风险。报告认为，油气能源短缺冲击进一步凸显能源供应多元化的必要性。与广泛的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相比，解决能源和供应瓶颈更能有效应对供给驱动型通胀。
7: 有媒体分析认为，尽管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世界经济并未陷入此前一些人担忧的严重衰退。面对接踵而至的危机，世界经济为何仍能保持增长呢？我们来听总台观察报道。
11: 有媒体分析称，世界经济的韧性首先体现在经济活动和国际贸易持续增长。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摩根大通全球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指出，今年9月全球商业活动达到约40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服务业和制造业整体仍保持扩张势头。国际贸易的表现同样超出预期。世界贸易组织10月8号将2026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预期从此前的1.9%大幅上调至3.9%，并预计2027年进一步增长4.1%。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全球经济能够抵御接连不断的外部冲击，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各国政府近年来采取的措施为应对危机提供了缓冲。长期以来，各国持续推动绿色能源转型，增加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并在必要时释放储备，为缓解能源供应冲击提供了缓冲。其次，企业快速调整供应链，成为维持全球经济运转的重要力量。金融时报指出，面对关税变化和地缘政治的冲击，企业灵活调整，不断寻找新的供应商，调整生产布局和贸易路线。例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天然气和化工产品运输受阻后，加拿大、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生产商扩大出口，为国际市场提供替代供应。此外，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半导体、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贡献了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的47%，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67%。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也指出，东亚地区在全球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制造业的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
4: 但报道同时指出，全球经济展现出韧性，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继续来听观察报道。
11: 首先，持续的能源冲击正在消耗现有缓冲空间。金融时报指出，如果中东冲突长期持续，能源储备和政府财政支持措施的作用将逐渐减弱。企业虽然可以调整供应链，但替代运输路线和供应来源往往意味着更高成本。其次，全球债务负担加重，正成为新的风险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接近94%，预计到2029年将升至100%。与此同时，美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进一步推高政府融资成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近日警告，各国必须更加重视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债务水平过高，不仅推高融资成本，也会削弱政府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此外，全球经济对人工智能投资的依赖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金融时报指出，当前芯片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建设已经成为部分经济体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如果相关技术的商业回报不及预期，导致投资放缓或金融市场出现大幅调整，其影响也可能传导至更广泛的经济领域。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
4: 贝森特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预计这一计划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7: 与此同时，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与此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上升。来听报道。
12: 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至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10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初值为 44.7， 低于9月的 50.9， 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为 47.3， 略高于9月的 46.3。 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原因是这类群体抵御物价上涨的资源更少。与此同时，受中东局势导致能源成本上升的推动，通胀预期有所上升，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升至 4.7%， 远高于2月报告的 3.4%。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升至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此外，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
4: 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 7%， 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 70%， 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 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

0: 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1: 9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根据欧盟财长此次达成的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长期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金融市场各自独立运作，规则和监管标准互不统一，极大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欧洲带来明显的资本外流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曾指出，每年有近3000亿欧元的欧洲居民储蓄流向海外，其中大部分资金最终进入美国市场，而留在欧洲本土的大量居民储蓄大多都沉睡在低收益的银行账户中。与此同时，不少欧洲本土的创新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前往美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空心化。欧盟方面表示，这套集中监管方案后续还将与欧洲议会完成磋商流程，待正式生效后，将逐步推动数万亿欧元的银行储蓄流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欧洲本地投资领域，最终打造一个更具深度、流动性更强的统一资本市场，从根本上降低欧洲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美国将于11月初举行中期选举。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称，在中期选举前夕，经过人工智能 AI 深度伪造技术篡改的攻击性广告为选举增添了变数。来听详细报道。
4: 报道说，11月的中期选举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时代，美国迎来的首场全国性重大选举。在选前竞选阶段，多位政客的形象被对手团队利用 AI 技术恶意篡改，有的候选人被塑造成凶神恶煞的蝙蝠侠反派小丑，有的被合成出接受昂贵医美、身穿夏威夷滑水衫、玩水上滑道等虚假画面。报道以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为例，共和党候选人帕克斯顿竞选团队出资制作并投放了针对民主党候选人塔拉利科的攻击性竞选广告，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把塔拉利科曾经说过的话重新拼接，合成为一段他实际上并没有发表过的演讲画面。报道援引美国卫斯理大学卫斯理媒体项目负责人埃利卡·富兰克林·福勒的话表示，如今看到的 AI 政治广告数量远超以往任何时期。该项目在9月初发布的统计中指出，今年5月有33条广告使用了 AI 生成或增强画面，总支出约为2000万美元。 到了九月初，使用这一技术的政治广告达到160

0: 54条，相关投入资金约8000万美元，而这仍然低估了 AI 技术的实际应用程度。金融时报的报道称，该项目负责人福勒表示，这类广告跨度很大，既有一眼就能看出的讽刺恶搞，也有深度伪造内容，比如让候选人说出从未讲过的话，做出从未做过的事，但是受众不是总能分辨出画面内容并非真实。此外，该项目监测到的 AI 政治广告中，近70%未标注任何使用 AI 技术的声明。报道援引美国共和党战略师埃里克·维尔逊的话说，中期选举竞选活动中出现的大多数 AI 广告，本质上还是沿用多年的广告类型，也就是截取对手本人的言论进行攻击，现在只是利用新技术升级这套手法，直接合成出候选人亲口说出那些话的画面。报道称，随着竞选活动的展开，是否使用 AI 技术也成了共和民主两党博弈的新议题。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制作攻击性广告的多为共和党阵营，而遭到攻击的民主党候选人则将不使用 AI 打造成自身的优势。与此同时，选民对 AI 虚假竞选广告的抵触情绪持续攀升。美国政治顾问协会9月进行的民调的结果显示，近75%的受访者认为，政治广告中使用 AI 生成图像或视频是不可接受的。超过90%受访者担心，深度伪造内容会改变其他人在11月选举中的投票选择。
1: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10月9号，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的一场女单8强赛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2-0力克赛会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重返中网4强，将在10号晚上的半决赛当中对阵13号种子梅尔滕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2: 尽管在第一个赛点上出现失误，但郑钦文在面对第二个赛点时并没有手软，以一个正手制胜分终结了第二盘抢七局，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淘汰斯维托利娜的同时，他还赢下了自己年满24岁以后的首场对决，继2024年后再次闯进中网4强。本场比赛，郑钦文在进攻与减少波动方面表现得相当出色，在出手果断的同时，并不因为失误而沮丧乃至影响到状态。全场比赛他虽然有38个主动失误，但也打出了48个制胜分，一发成功率接近60%，完全主导了底线对抗。斯维托利娜尽管韧性很强，首盘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第二盘也和郑钦文互相破发，并且战至抢七，还救下了一个赛点。但最终在这场对决里，郑钦文才是表现更稳定、意志更坚定的那个球员。赛后，郑钦文对自己本场比赛里的进攻性表示了肯定。
3: 我一直都说我想成为一个更加具有进攻型的球员，我也很开心能够自己一步一步做到，因为我记得以前可能我赢比赛更多的是靠稳定性，靠对手的失误，然后现在就是我看见机会我特别想要去抓住它，所以我会说最后那两分今天抢七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得特别的好，因为我是自己主动去赢得的这一分，而且我现在也开始更加能控制我的制胜分和非射破型失误，我觉得作为球员做出正确的选择确实很重要。
2: 时隔2年再进中网4强，时间流动对郑钦文来说是浓缩型的，尤其过去一年他经历了伤病低谷，多个赛事一轮游，排名下滑严重。郑钦文透露，美网前在佛罗里达训练时，教练里巴对他非常严格，还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排名140位，我曾经排名65位，你得听我的。而中国金花经受住了低谷的严峻考验，凭借刻苦训练与坚强意志，先是从资格赛起步闯进美网8强，如今又凭了个人的中网最佳战绩，计时排名已经来到了第35位。郑钦文说，
3: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去更新迭代。
2: 赢下24岁的开门红，对郑钦文来说更像是新征程的开启。对未来，他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
3: 然后呢，我希望24岁的自己可以变得更加成熟一点，然后呢，在场上可以临危不乱地面对每一分，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要求。然后呢，希望接下来在我高潮还是有低谷的时候，大家都保持平常心。我也希望保持平常心。对，
2: 当天的另一场女单八强赛则爆出冷门，波兰的六度大满贯冠军斯瓦泰克0-2不敌比利时的双打专家梅尔滕斯，无缘与郑钦文继今年美网后再度相遇。梅尔滕斯本届中网在单打比赛里连续淘汰高福斯瓦泰克这样的顶尖高手，展现出不俗的状态，必将在半决赛里给郑钦文带来挑战。而谈到半决赛，郑钦文说，
3: 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就是做好我自己，把我自己的战术，把我自己的网球先打出来，然后呢看看他们在场上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表现，然后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因为说实话已经走到了这里，我觉得大家的实力都非常强，都是属于硬碰硬的状态，那么最后就看看谁的心态更稳，然后呢谁更强势，然后谁关键分做得更好，然后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女双方面，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金花张帅与捷克球员西尼亚科娃的组合当天直落两盘，击败了五号种子澳大利亚的亨特与法国的梅拉德诺维奇，同样挺进了四强。10月10号，郑钦文与张帅将分别展开中网女单与女双的半决赛。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4: 好，继续来关注体育新闻。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双决赛中，国乒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冠军。
1: 9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2-0战胜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10号与马来西亚队争夺冠军。
4: 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轮9号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经过3盘鏖战击败赛会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穆塞蒂，职业生涯首次闯入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 ATP 1000大师赛单打32强。
1: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技术支持大江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mblem 徽章会徽。近日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发布了奥运会以残奥会会徽 Emblem 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三根与两根羽毛的排列呼应2032年。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当中被视作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该 Emblem 会徽将凤头鹦鹉形象与专有字体书写的布里斯班2032结合，并配以奥运五环、残奥会标志以及赛事名称。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

0: 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10月9号，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北京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安思杰举行第26次中澳外交部政治磋商，双方就中澳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继续来关注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当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表示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发布最新公告，截至目前，9号于巴拿马发生的地震未有人员死亡失踪报告，地震已造成27人轻伤。巴拿马贝拉瓜斯省、科克莱省等多个省市有建筑及桥梁、道路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当地时间10月9号12时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多地震感强烈。地震后不久，该国又发生多次5级以上余震。地震发生之后，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提供的2份官方通告显示，地震及后续余震未影响巴拿马运河正常运营，船舶通行保持正常。据毛里塔尼亚通讯社9号报道，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当天签署总统令，任命艾贾伊为总理。艾贾伊数小时前刚递交政府辞呈。报道说，任命宣布之后，加兹瓦尼在位于首都努瓦克肖特的总统府会见艾贾伊，要求后者提出新政府组成方案。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至4。

0: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4: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读到一个故事，非常受触动，说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位老师叫周庆贵，他的老家呢是在山东临沂一个叫杭头村的村子。周老师有一次回家的时候被一个场景触动了，大人们推杯换盏到深夜，孩子们就在角落里用短视频和游戏消磨光阴。然后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图书馆不是万能的，但目前的乡村似乎到了急需它的时候。有一个网友就在他的文章下面留言说，村里的小孩只会看短视频，不会去图书馆的。但是周老师他不只是写文章发发感慨而已，他真的花了几万块钱把自己家的老宅装修成了一间240平方米的图书馆，里头有藏书20000多册，免费给村里人看。这座名叫思源图书馆的乡村书屋，从2021年落地到现在，走过了5年的时光。刚开始的时候饱受村民质疑，甚至遭遇了家长不理解、孩子吵闹的乱象。然后他的老父亲默默地收拾残局，全年无休值守。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现在什么样呢？城乡孩子共读，村校联动育人，还有80多名志愿者去助力，更是摸索出了一套在乡望城、在城望乡的独特的乡村阅读模式。那么今年4月份，他入选了中宣部公布的乡村阅读推广人，这个结果还是非常让人欣慰的哈。周老师说，这间图书馆是他写给故乡最满意的一首诗。哎，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听到这个故事，你们有什么最直观的感受？有没有被打动的点？打动你的是什么？
10: 特别感动，给周老师点个赞，对吧？他好厉害，就是上到这个。我来自南非，我们有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城市里的孩子能接触到的资源其实特别多，然后学校也特别好，但是在乡下，其实我们有很多很绝望的地方，就是需要这种支持。然后第一个问题在这些，比如说就穷一点的地方，或者可能没怎么发达的地方，第一个挑战是接触，能不能接触到这些资源，对吧？能不能提供一些课外的书，一些就是有意思的书。第二个问题是，好，孩子可以接触到书之后，你怎么可以改变哪边的生活习惯，哪边的看法，哪边的文化，关于为什么要去看书。像南非，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0: 是，小罗说到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首先要有这个资源，他能够接触得到，他才有可能产生兴趣进入这个阅读的世界，是吧？我觉得中国城乡的这个文化落差、发展差距还是挺大的。我小时候90年代，真的，我生活在浙江这样一个相对发达的一个乡村，但是那个时候也仍然是极度的缺乏文化资源。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一本那个1001夜童话故事，我就如饥似渴的拿起来读。乡下的房子叫堂屋嘛，就是大家聚集的地方，大人们在那儿娱乐，在那儿谈笑什么的，我在旁边点着灯读这个书。我爸当时对我说一句话，什么，你慢点看，看完了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本书是很珍贵的，你读完了就没了。但是发展到现在呢，30年过去了，好了很多，可是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觉得就是农村的这个文化生活

0: 相对还是少，文化资源还是少一些的。这一点我可能觉得英国相对好一些，就是城乡的文化落差没有那么大，是不是？
1: 对，英国确实做的比较好，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英国的贫困地方，其实现在已经不在农村里面，大部分要么是在工业城市，就是之前工业城市，要么就是海边的小镇，因为也一样，他们传统就是靠钓鱼，然后现在钓鱼也已经变成就是大公司大船都去做，然后小的个人钓鱼也没有办法跟他们来比。一般是这地方在英国比较穷，但是整体来说，他们跟有钱一点的地方，或者说没有那么贫困的地方的差异不会太大。
0: 嗯，
1: 就英国关于看书或者就是读书这样教育，它有很多项目，就英国的教育部会跟小学合作。
0: 嗯，
1: 就比如说整个英国现在已经做到了90%的小学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普通地区已经做到90%，那最贫困的地区呢，其实也是做到75%。
0: 虽然杰凯反复的提到贫困地区，确实贫困地区可能文化资源匮乏，这个是更合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有很多地方其实经济上并不贫困，但是文化方面的重视程度并没有提上来。
1: 我觉得可能在英国可能是也跟中国不太一样，因为英国它其实很早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嘛，就是这种推广文化或者推广这种兴趣的工作可能200年就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它的阶段完全就是在有没有资源这个阶段。
0: 我听说英国有一个传统叫做流动图书馆，这个流动图书馆一般都是针对那些比较偏远的地区，由政府出资来定期的送书到那些地区去，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做法。
1: 是的，如果有一些地区他们可能图书馆资源不多，或者他们没有钱就是图书馆自己多采购一些更多的书，那政府会定期买一些最新的，可能有的是小孩看的，有的是可能青年人看的，有的是大人看的，甚至有一些是老年人可以看的。然后这些书他会全都就是寄到那边，或者他自己就会分配人去送到那边，送到图书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报名，然后他有的话他可以直接送到你家。这可能就是最偏远的地方，因为可能他们像苏格兰一些小岛，可能一个岛也就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生活，他们可能一个图书馆都没有，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都放在一个地方，大家自己去取，或者放到自己的家里也都可以。我觉得英国推广书和看书这个研究的方向还是做了很多，他做了很多教育的项目，然后他也有很清楚的数据，就是说哪些项目比较有效，哪些项目是推广了更多的小孩或者更多的城市人，就帮助他们喜欢上看书，或者吸引他们看更多的书。
0: 所以在这种努力下，你会不会觉得在英国从城市到农村，就是人们对于读书的兴趣或者说阅读的这个习惯落差或者说区别可能没有那么大，是不是？即便是在偏远的地方，人们也会觉得读书是理所应当的，我喜欢的事情。
1: 是的，我觉得现在在英国喜不喜欢读书或者有没有这个习惯，大多是跟他的父母有关系。比如说他的父母忙的时候，他是不是直接把 iPad 或者手机给孩子，或者他是把书给孩子，或者他是建议孩子去看一本书，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是说父母定期就给孩子买一些杂志，买一些书，继续就引起孩子这样的习惯。我觉得现在在英国大多就是说父母自己有没有这个习惯，
0: 就是更多的是个人家庭的原因，跟地区发展啊，跟你居住的区域啊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一般来说除了很极端的情况之外，就是大多的情况只要父母有这个需求，只要父母有这个习惯，他能找到资源，要么他是有这个钱直接去卖书，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会有一些项目在他的地区可以帮助他免费领一些书。所以现在我们问题是越来越多父母没有这个习惯，或者想不到给孩子买书。
0: 对，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啊。
1: 对，新的问题就是在之中大家都比较忙的情况下，怎么让父母也意识到孩子不应该一直看手机，或者不应该一直玩游戏，他其实也是要看一些书。
0: 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5: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现在中国呢，有越来越多的乡村书屋，但是我看了一下新闻报道，就说农家书屋的覆盖率虽然也不低，但是书多了，很多地方却没有人来读。你像有的乡村阅读设施常年锁着门，成了墙上书屋，那么这就涉及到管理的问题。不知道在南非，你们那儿推广乡村阅读的比较常见的模式是怎么样的？
2: 我们经常是从学校开始，所以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很幸运，我去了一个特别好的私立学校，在我们最发达的城市约翰内斯堡。我们学校可能每个月每几个月他们会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学生老师什么的，我们看过的书，看完的书我们可以送给一个组织，组织会来我们所有的学校，然后他们会把这些书送到一些可能不怎么发达的地方，或者一些缺少就是新的书的地方什么的，
1: 就是由公益组织来做这个事儿。
2: 对，大部分是私立学校或者一些公司、一些 NGO 什么的，他们会去组织这些，为了支持正在发展的地区。然后我们也会有很多这种项目，就是他们会邀请一个学校去乡村去接触跟这些孩子，然后一起看书。其实不只是看书，也是从学数学，从学所有的课程做一个交流。因为南非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你怎么让这些孩子对这些书感兴趣，对吧？因为像杰凯说的，像我刚刚也说的，就是我小时候为什么开始看书，是因为我爸妈，我小时候上床他们会给我读书，对吧？我会听他们的故事，所以书就是从小一直在我生活里，对吧？然后我还记得我上一年级，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专门负责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那个老师他是真的爱书，他就给我们介绍书，说这些是你的小朋友，你要照顾他们。如果你把他们放在地上，你想想如果别人把你放在地上，你会感觉怎么样呀？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小男孩6岁，对吧，我们一年级，他是站在一本书上面，然后那个老师哭了，坐在我面前哭了，说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书什么。所以我们从6岁是这样接触到书，就第一次接触到，对吧？所以现在我是老师，我有时候我看我学生他们这么翻页，他们就翻得特别懵，我就感觉我图书馆的那个老师正在哭，只是看着这个。
1: 哎呀，真好，你那个老师太好了。
2: 但是在南非很多地方他们还有这个感觉，是教育不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看书不是很酷，就是我们西方很多国家不只是南非，他们有这个问题，是如果你学习很多，如果你喜欢看书，你不是一个很帅的孩子，你不是一个很酷，就是我们感觉社交能力厉害，就是嘴巴说得很快，你才是特别酷，对吧？
1: 是，我之前听一个英国嘉宾讲过，在北爱尔兰地区，可能是乡村地区吧，那里的人看不起那个特别用功学习的，叫他书呆子，好像觉得这样不酷，是吧？
2: 对对对，就是书呆子 nerd 用英文。对，所以在中国，我一直我在这边，我最就是从我的工作来说，我最喜欢中国的什么店，就是大部分中国人看教育看得这么重要。你连着在这些小村子，可能他们慢慢来就是学习看书，不只是为了考试，也是为了自己的发展，自己的感受，但是他们还是看教育很好。所以在西方，这是在南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小男孩。小男孩他们一般他们可能会偷偷看书，他们想看，
1: 其实本性是喜欢的，
2: 但是他们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们在看书。所以现在南非有这个很奇怪的趋势，就是很多小女孩他们看书的能力特别强，就是越来越强，一直在提高，但是小男孩特别是在这些偏一点的地方，就他们一直不学习，他们感觉就是作为男孩他们必须做一些就是运动之类，或者就感觉看书
1: 不是怎么就觉得看书不酷，看书我就跟那些女孩子一样了，是吧？
2: 所以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些，就是通过这种项目，就是我也觉得就是现在科技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为什么小孩看的书不是特别多，但是 我真的我挑战所有听众，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小孩，或者你孩子有一个小孩什么的，你感觉他们经常不看书，你下次你拿一本小说，随便什么小说，坐在他们旁边给他们读，你看看他们翻译，他们会开心的不得了，真的会特别开心。
1: 我特别赞同你这个挑战，因为有一些网友就说村里小孩只会刷短视频，不会去图书馆，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固有的认知，就觉得短视频一定天然的更吸引小孩子。那没错，可能没有更好的精神食粮提供给他的前提条件下，短视频是会抓取孩子们的注意力。但是你看思源图书馆的现实就告诉我们，至少在周老师的这个村子里面哈，很多留守儿童，很多务工家庭的孩子在这里养成了阅读习惯，你只要给他一个空间，让他感受到这个读书的快乐，孩子们天生的这个求知欲、探索欲就会被激发出来的，是吧？所以你们怎么看待，不是乡村孩子不爱读书，而是实际上太多的地方长期缺少读书的土壤，或者说缺少身边有这么一个能够带领他走进这个奇妙世界的人，是不是？
2: 完全是，我也觉得
3: 英国也是，就是还是需要说，就是我们自己养孩子的时候也得负责这一点，就是连我不能说就是我喜欢我孩子是可以喜欢看书，但是我不去引起他喜欢看书。
1: 对，
3: 像我也是一样，我非常幸运，就是我可能从四岁或者五岁之后，我爸爸每天晚上就会给我读书，就可能十几分钟或者二十分钟，我睡觉之前每天晚上会给我读书，而且他会读得特别认真，就是我记得他给我读的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他所有的角色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1: 哎呀，
3: 然后都会有就是不同的，就然后我非常喜欢上这样的故事，然后我从到现在我一直能想起当时的那些故事，就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就是他为我做这种的努力吧，就其实这影响对我来说还是蛮大的，我从小因为这个都是非常爱看书的，
1: 太幸运了。
3: 而且我真的会发现，就是我五岁六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很多孩子还在学习怎么看书，我老师就根本不管我，他就给我一本书就放在那边，说你就自己看吧，因为我已经完全会了，
1: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得是从就我们大人开始帮助孩子们喜欢嘛。
2: 而且我相信就是很多大人像我一样，就是现在因为科技的原因，我们自己看的书越来越少
1: 是，
2: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通过陪小孩看书，给他们看故事或者听他们看故事什么的，你会自己开始重新爱上看书，
1: 也会反哺自己哈。
2: 对
1: 没错，不仅仅是给他们一座图书馆，更重要的是带着他们一起读。像这个山东的这位周老师，他也会定期的回到乡村这个思源图书馆去给孩子们讲课，给他们举办一些活动。我看现在有很多地方的做法也是通过活动来组织孩子们进行阅读，你比如说像安徽黄山的新丰乡农家书屋旁边有一棵大雪松啊，孩子们从书屋读完故事，在树下面朗诵弹唱等等，就是举办类似的这种活动，培养起他们对这个书的兴趣，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不过我在想，就是像周老师的这个故事虽然让我很感动啊，但是他毕竟是从个人的情怀出发，如果想让乡村阅读更长久，走得更远，你们觉得还需要补齐一些什么样的短板，还需要哪些支持才可以，比如说复制或者是推广这些模式？
3: 我觉得各个国家的教育部可能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嘛，我们也是会有很多活动，也是教育部跟小学合作的话，比如说会办一些活动，就是可能放学之后就是邀请父母一起过来在一个咖啡店办活动，他会让父母就是跟孩子一起看书，然后父母也可以免费拎一杯咖啡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活动，或者可能像还有一些比如说书看完了就也会有一些可以拎一点钱，比如说你把这本书看完了，你把这书换给图书馆，图书馆给你一英镑还是什么。
1: 哎，现在新加坡开始推广这个行为，就是你读完一本书可以领多少钱，
3: 换一点，
1: 很简单直接粗暴
3: 是的，就非常非常直接嘛，但是也是有效果的，我相信。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各种的方式，还有一点就是英国也会办一些 它叫 after school club， 就是可能放学之后，
1: 嗯，
3: 可能父母还有一两个小时在忙着上班，
1: 还有一两个小时
3: 没时间
1: 来不了啊。
3: 那这个时候，学校也会办一个就是阅读的小课，
1: 嗯，
3: 那这个就是免费，让孩子们一起就是跟一个老师讨论他们最近都在看什么书啊，然后老师也会给他们讲一点书，
1: 嗯，
3: 然后一半也是老师也可以用小学的图书馆，所以这也是跟英国的小。

0: 少帅图书馆的项目有关系吗？
1: 对，
0: 因为如果少帅没有图书馆，他很难办这样的活动。
1: 嗯，
0: 就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也是蛮有趣的，可能就算是这个图书馆建立了之后，进一步就是怎么让孩子们喜欢上这个图书馆，怎么让孩子们上用这个图书馆。
1: 我认同，重点就是说图书馆建立起来了以后，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投入进来，然后组织这些活动，
2: 也需要一些支持，就是补贴，对吧？我们所有的图书馆，我在海南。南通江苏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就是政府开的图书馆，非常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个在一个公园里，东洲公园里24个小时开的一个很小的图书馆，然后他们经常更新书，都是这边本地的政府支持的一些活动。我感觉这个很棒，就是我经常看到小孩跟他们家里人在公园，他们有点无聊，他们进去拿一本书，是非常好。我真的相信很多的变化都是从一个人的想法开始，然后慢慢来，就是可以有越来越多支持。
1: 非常非常赞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这件事情才会越来越有力量，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志愿者领读人到乡村去推广这个阅读，这些就是未来的希望。因为我们说乡村振兴远不只是一个地方脱离了贫困或者是道路畅通产业兴旺，更是精神上的一种书香的浸润，精神上的丰盈。致敬像周老师，像更多的周老师一样的人，这样的每一位扎根乡土去播撒书香的乡村阅读推广人，也号召更多的人成为这样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关于乡村阅读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this ha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1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并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5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还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也在多个基地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7: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0月9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此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正面回应。按照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说法，俄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再加上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普京也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当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当地时间9号发布最新公告，截至目前，巴拿马当天发生的强震未有人员死亡失踪报告，地震已造成27人轻伤。巴拿马贝拉瓜斯省、科克莱省等多个省市有建筑及桥梁道路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10号12时14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0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毛里塔尼亚通讯社9号报道，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当天签署总统令，任命艾贾伊为总理。艾贾伊数小时前刚递交政府辞呈。报道说，任命宣布之后，加兹瓦尼在位于首都努瓦克肖特的总统府会见艾贾伊，要求后者提出新政府组成方案。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9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局发布公告称，飓风伊萨亚斯以2级飓风强度在德斯廷附近登陆。当天，美国国土安全部批准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针对飓风伊萨亚斯的紧急状态声明。据韩国消防部门10号通报，位于韩国大邱市北区的一家超市，当地时间当天上午10时16分左右发生天花板部分坍塌事故。消防部门初步统计称，有36人受轻伤，其中9人已被送往医院，另有66人被疏散。 总部设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9号公布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结果，12岁中国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万余封书信当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了。那么在瑞典，这位学者为什么称自己的乡间木屋为颐和园？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位70多岁的瑞典老人为什么还要2次来到北京？喜人龙和喜龙人哪个才是他真正的汉名呢？一本没人读的旧书又是怎样在几十年之后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下心系东方情。上期节目我们讲到，瑞典学者喜龙人为了记录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辞掉了大学教职。一个研究达芬奇的文艺复兴学者，因为识服南宋罗汉画，转向了东方。他在军阀混战的炮火声里，把北京的城墙一码一码量了一遍，测出47.4里的周长，纠正了古书里40里、45里的2种说法。他还走进紫禁城，让退了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当了一回摄影向导。可是1924年在伦敦出版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首印只有800册，几乎无人问津。不过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喜龙人与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此后的岁月当中，他还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座城，看看他在时代风雨里改换模样。而那些当年没人理睬的照片和图纸，也将在几十年后的中国派上大用场。先说1926年，这一年喜龙人凭借《中国雕塑》一书谋到了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的职位，重新过上了朝九晚五的安稳日子。可他心里反倒不踏实了，有了这份差事，会不会就此中断对中国的研究呢？1929年3月，借着为博物馆扩充馆藏的机会，他又回到了北京。这一次，北京已经改名为北平。喜龙人的研究重心也从建筑和雕塑转回了自己的老本行——绘画。采购的间隙，他重游故宫。这时的皇宫已经开放为故宫博物院。可他嘴里却忍不住抱怨，青铜器的收藏比从前少了，也差了。恢宏的大殿里摆满了杂乱无章的家具，看着实在是不像样子。爱之深，责之切，这座城在他心里的分量反而更重了。

的工作、顾问的差事、讲座的邀约之外，他挤出时间写中国绘画史。这个计划越做越大，最后变成两部大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早期绘画史》和1938年出版的《中国晚期绘画史》。喜龙人的书，当时的中国学人也很买账。对于中国早期绘画史，鲁迅就曾评价说，虽然很贵，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为了写后一部书《中国晚期绘画史》，1935年喜龙人第四次来到北平，这时的华北已经是山雨欲来，溥仪跑到东北当了傀儡，故宫的文物装箱南迁，北平城里风声鹤唳。穿过紫禁城三大殿，他为眼前的衰败感到痛惜，但北京的魅力并没有减。他这样写道，他依旧拥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每次你回到这个古老的地方，都可以刷新你之前的印象，这非常让人欣喜。后来他在《中国晚期绘画史》的前言里专门写道，在1935年，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些博识多闻的东方鉴赏家，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明清时期画家的宝贵知识，也得以在私人收藏里看到许多这些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一回喜龙人还走进了北平营造学社，那是中国学者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负责跟欧美学界打交道的是法事部主任梁思成。为了体验地道的老北京生活，喜龙人在六国饭店附近的大阮府胡同租了房子。留存下来的一张照片里，他站在屋前叼着烟斗，瘦削而敏感，一身诗人的气质。也就是在这一年，经人介绍，一位21岁的年轻人开始协助喜龙人合校《中国画论》的英译稿。这个年轻人叫杨周汉，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泰斗。1936年3月，杨周汉应邀离开北平，取道东北，穿越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再转到彼得格勒、芬兰，最后乘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大半个欧亚大陆走下来，才到喜龙人身边整整工作了2年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的工作就是把画论、画史、画家传、题跋、诗词口译成英文，由喜龙人记下来。喜龙人一边跟他讨论，一边带他跑遍英国、德国、法国的博物馆看中国画，让年轻人口碑眼界大开。这段师徒缘分是喜龙人给中国学界送的一份礼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颠沛流离当中给喜龙人写信。您一定听说过大量关于日本对华武力侵略的消息，空中轰炸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加区别和大规模的进行，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是极其惊人的，我们衷心感谢您为这个国家的受难者所做的工作。在艰难环境里，袁同礼仍不忘修书一封，可见友谊之深。不久，战火也烧到了欧洲，喜龙人把自己关进了写作里，写中国园林。回看那些在中国拍下的照片，被他当作另一种旅行，一种逃避现实的神游。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利丁厄岛上，他给自己造了一座东方花园，房子远看跟瑞典的普通木屋没什么两样，平铺的折线形屋顶，3层楼高，走近细看你才发现处处藏着中国心思。阳台改成了坡屋顶，眼角微微上翘，还试着脊兽，他戏称这里是颐和园。躲进这座小楼，他一遍遍回望在中国园林当中漫游的时光，对北京三海、南海、中海、北海的记忆尤其让他多愁善感。他写道，人来到这里会感觉一种清冷孤寂，令你的内心敏锐地接收到古老回忆的低声细语，

人就如同漫步在被精心装饰而又空荡的舞台，尽管演员早已消失不见，他们节日的欢乐也早已被一片沉寂所取代。字里行间是对那座城无尽的想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月，瑞典承认新中国。5月9号，两国正式建交。瑞典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扇门的打开，让古稀之年的喜龙人又能回到北京了。1954年，75岁的喜龙人第五次来到北京。出面接待他的是新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奠基人王迅。王迅早年就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计委员，对敦煌艺术造诣很深。两人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艺术，一个正在搭建新中国的美术史学科，非常谈得来，此后一直有书信往来。这一回，喜龙人接触到大批新材料，麦积山的雕塑、炳灵寺的壁画都是从前难得一见的东西。他在给法国收藏家杜伯秋的信里感慨，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壁画临摹得很好，有些甚至比张大千早些时候临摹得还好。1956年，喜龙人第六次来到北京，这一年他77岁。除了北京，五月里他还去了台湾，在台中的北沟库房外跟负责押运故宫文物赴台的庄严合了一张影。北沟是故宫文物渡海赴台后停留的第一站，照片里老人站在库房门前，身后是那些辗转了20多年的国宝，加上这一站，两岸故宫的清宫旧藏书画他都看了个遍。对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绘画的人来说，这是圆梦之旅。对喜龙人来说，195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他获得了首届弗利尔奖章，这个奖被誉为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也是在这两次新中国之行的基础上，他下决心写一部全新的中国绘画通史，那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全书共7卷，1956年到1958年在纽约陆续出版。为了出这本书，他跑遍各大公司收藏，拍下藏品的高清照片，还几乎倾其所有的购入图册。即使60多年后，书中收录的一部分图版在中文学术界仍然是首次公开发表。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喜龙人特别感谢了王迅。美国艺术史家高居汉评价喜龙人说，他在中国雕塑、园林、建筑、早期艺术等领域的专著举世闻名，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材料。喜龙人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艺术的绘画、园林、青铜器、雕塑、建筑几乎所有主要门类，直到今天还没有学者能在广度上超过他。1966年，喜龙人在他的东方花园里逝世，享年87岁。2013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学者米纳托马为他写出第一本传记《沉迷于罗汉》。不过，传记里以为他一生只有4次东亚之行。其实，1945年退休之后，喜龙人根本没停下游历和写作的脚步。1954年和1956年的2次中国之行都算漏了。他一生的6次北京之行，直到近年档案数字化公开才完整清晰起来。倒是中国人一直记着他的那本旧书。20世纪40年代末，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的侯仁之，一天偶然走进伦敦一家旧书店，在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泛黄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他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后来侯仁之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

人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侯仁之把书带回国内，每每讲起北京的城墙城门，都会向北大的学生们介绍它。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成立之后，他又郑重地把书交给在文物局工作的学生，嘱咐尽快翻译出来。1985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侯仁之作序印了20,000册。在序言里，侯仁之写下一段自己的记忆。初秋的傍晚，他作为青年学生乘火车抵达前门车站，暮色苍茫当中，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眼前。一瞬之间，他仿佛触到了历史的真实，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一个瑞典人对北京城墙的记录，就这样接上了中国学者对这座城的研究。只不过此时，喜龙人镜头下的城墙与城门大多已经不复存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这本书在研究领域声名大噪，只是作者的名字被译成了喜仁龙，从此以讹传讹。20世纪90年代，常州工学院的青年学者叶公平读大学时，在杨周汉的回忆里发现用的明明是喜龙人，于是下功夫做了一番考证。国民政府1929年4月4号颁发的护照上写的是喜龙人，跟他往来密切的完颜恒勇等人中文书信里写的也是喜龙人，张大千更是在他80大寿时赠文给喜龙人博士。叶公平说，喜龙人的汉名是认真取的，喜龙对应他的瑞典语姓氏，龙代表中国，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两个字里藏着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喜龙人的书还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发挥着作用。2003年，永定门城楼复建工程启动勘探，2004年开工，2005年竣工。复建的重要依据里就有这本《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留下的记载和实测图。参与复建设计的工程师后来回忆，喜龙人的图纸详细是详细，但是永定门城楼的屋顶，他的图只画了沿船，没画飞船，所以还要拿1937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实测图、1957年拆除时的结构图来相互印证。可不管怎么说，80多年前一码一码量出来的数据，真的为一座消失的城门铺了回家的路。2015年，消失了近百年的左安门角楼复建重现。因为历史资料匮乏，文物部门翻出了乾隆15年的京城全图、1949年和1955年的地形图，参照的影像正是喜龙人20世纪20年代为这座角楼拍下的照片。在中国学术的脉络里，喜龙人的影响也很具体。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时就读过他的《中国雕塑》。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时，讲义里大量翻译引用了这本书。有学者逐行比刊，讲义南北朝到宋代部分525行文字当中，至少150行翻译或结义自喜龙人的著作。当然，梁思成也不客气，批评喜龙人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批评与借用并存，恰恰说明在中国建筑和艺术研究的起点上，喜龙人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用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的话说，他的很多研究可以称为发现。发现北京城墙和城门无与伦比的美，发现残破凌乱的苏州园林的高雅风致，从山西、河北、甘肃的灰尘里感受雕塑和壁画的光辉。2017年，后浪出版公司重译《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第一次收录了全部图片。随着著作进入公版期，他的书在中国井喷式引进，而一个更大的宝库还在打开。喜龙人的后代把约三万

0: 5000张照片和25000份文件捐了出来。从2019年起，陆续扫描公布，目前已公开超过90%。叶公平透露，光是书信就有24箱，已扫描21箱，3860封通信，约5900张纸共置于众。里面有英文、瑞典文、丹麦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日文，手写难辨的占了大半。要真正用好这座富矿，还得靠后来者潜心的研究。今天，当我们站在北京仅存的几段城墙前，或许会想起100年前那个远道而来的身影。从帝制的余晖到军阀的炮火，从故都的黄昏到新中国的早晨，40年里，喜龙人6度来到北京，每一次来，中国都变了模样。他用一个异乡人的眼睛发现了古都最深沉的美，用一个学者的执着为这座城留下了永恒的档案。此后每一次复建，每一次回望，人们都要回到这些图纸和照片当中，一座城的来路有迹可循。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Inbound tourism 则是入境游，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专家指出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呈现增长全天候特点，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上持续创新，实现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的转变。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客源从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足迹从一线城市延伸到洛阳、大同、汕头等地。同时，中医药加文旅圈粉外国游客，另外专程来华扫货成为外国游客的新潮流。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几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

0: 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10月10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活动，愿同中方密切党纪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当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表示，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当地时间9号发布最新公告，截至目前，巴拿马当天发生的强震未有人员死亡失踪报告，地震已造成27人轻伤。巴拿马贝拉瓜斯省、科克莱省等多个省市有建筑及桥梁、道路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另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提供的两份官方通告显示，地震及后续余震未影响巴拿马运河正常运营，船舶通行保持正常。据毛里塔尼亚通讯社9号报道，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当天签署总统令，任命艾贾伊为总理。艾贾伊数小时前刚递交政府辞呈。报道说，任命宣布之后，加兹瓦尼在位于首都努瓦克肖特的总统府会见艾贾伊，要求后者提出新政府组成方案。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9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局发布公告称，飓风伊萨亚斯以2级飓风强度在德斯廷附近登陆。当天，美国国土安全部批准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针对飓风伊萨亚斯的紧急状态声明。青年对话未来，中美青年合唱音乐会日前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举行，来自广州和纽约的中美青少年携手

0: 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结金铸国史，刻石载文脉。节目精选立簋、合尊、毛公鼎、秦漆刻石、石鼓、西平石经等一批具有正经补史核心价值的国宝级文物，打破单件文物的孤立叙事，以铭文与刻词为线索，串联起上古礼制、王朝兴衰、制度统一、文化传承的宏大历史脉络。从武王伐纣的精准纪年，到宅兹中国的最早出处，从秦代书同文、车同轨的制度奠基，到历代石经对文化经典的守护，每一段铭文都是刻在金属与山石上的信使，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密码。19世纪20年代，一件沉睡近3000年的青铜重器在陕西岐山破土而出，它腹内铸有近500字铭文，登顶商周青铜器铭文长度之最，它就是毛公鼎。这件造型庄重、纹饰简练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藏着西周晚期最关键的王朝密码。毛公为何人？周宣王为何将国与家尽数托付于他？长达近500字的册命铭文，又记录了怎样的君臣相得与治国宏愿？接下来，让我们以鼎为钥，叩问西周庙堂，读懂一代君王挽狂澜于既倒的决心，与一代忠臣辅国安邦的担当，在青铜纹路与铭文墨香中，触摸3000年前的中兴曙光。
1: 金石不朽，文明永续，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我是主持人撒贝宁。19世纪20年代，陕西岐山的一位农民在锄地的时候，意外地挖出了一件沉睡了近3000年的青铜器，它正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青铜重器毛公鼎。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毛公鼎当中竟然铸有约500个铭文，是中国已知的出土青铜器当中铭文最多的一件。毛公是谁？铭文究竟记载了什么样的信息？今天就让我们透过毛公鼎辗转迁徙的传奇故事，揭开西周晚期那一段激荡人心的王朝中兴传奇。毛公鼎，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深27.2厘米，重34.7千克。毛公鼎的整个造型，整体呈现出的是典型的西周晚期风格。鼎腹像鼓起来的皮球，称为半球腹。鼎腹的底部有三足，为兽蹄形，矮短而庄重有力。在鼎的口沿还装饰有环带状的重环纹，鼎耳呈直立状，似乎仍在静静地倾听着那穿越了近3000年的历史的回声。毛公鼎的腹内铸有497字铭文，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是499个字，也有说是500字，有不同的说法，是因为铭文中存在重文与合文的现象，也就是简写和略写的文字，这是目前已知的商周青铜器铭文当中最长的一篇。这篇铭文是西周宣王对毛公新的册命，也就是任命书。与其他常见的册命相比，这篇铭文体现了周宣王的执政理念，是研究宣王中兴的

0: 个重要的历史资料。在铭文当中，周宣王对毛公的策命不同凡响，他委托毛公兴，命汝议我邦我家。我邦便是指周王朝，而我家指的是周王室。也就是说啊，天子将国和家都托付给了同一个人。孔子曾说，为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意思是说象征权力和地位的事物是不能轻易的让给别人的。但周宣王为何会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了毛公？在铭文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危机和智慧呢？让我们透过毛公鼎，穿越2800多年，探寻宣王中兴的故事。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和我们一块儿来解读毛公鼎，走进周宣王和毛公的故事。三位专家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老师，欢迎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严志老师，欢迎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老师，欢迎三位。本期的文物讲的是毛公鼎，这是一件青铜重器，所以要想了解这个毛公鼎在这个青铜器当中它的地位以及它所呈现出的这个历史价值，我们得回到毛公鼎铸造的时候，当时它所处的这个历史背景。杨博老师能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知道这个毛公鼎是周宣王的器物，周宣王是周朝的第11位君王。我们知道周朝有12位君王嘛，就武成纲、昭穆、公仪、孝仪、厉宣幽，到幽王就灭亡了。但是恰恰是倒数第二位君王呢，我们史书上称宣王中兴啊。宣王中兴和这个我们的毛公鼎就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对，
2: 毛公是他一个辅政大臣，我们通过毛公鼎铭文里边可以了解到，周宣王当时是有一些抱负，也有一些措施，想要把这个周王朝呢再给他复兴起来。
1: 他为什么要铸鼎？在西周时期，鼎是礼器中最重要的。我们用鼎来表示这个当时周王的身份和贵族的身份，天子九鼎呀，诸侯七鼎呀，周宣王的一些施政的纲要或施政的想法，他要铸在这个大鼎上，来表示他的权威性和他的一种象征。
0: 今天我们也让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现场准备了一些青铜器的仿制品，我们也刚好趁这个机会给观众们普及一下这个不同的青铜器这个背后的这个说法。我们请严老师过来跟我们一块儿介绍一下。
3: 我们这一堂青铜器啊是来自不同时代的，这个它是西周晚期的，这个簋也是西周晚期的，这个仪是应该是西周中期的，这个盘呢是西周晚期的，这个是豆，就是豆子的豆，
0: 就是豆子的豆，
3: 这个是基本上是战国时代的豆了。这个豆呢在先秦时期呢它是装这个
1: 肉脯
3: 啊，肉这一类的
0: 肉干，
3: 肉干这样的一些食物，这个叫做祖啊，人为刀俎
0: 啊，我为鱼肉那个祖
3: 啊，这个是勺子啊，其实我们也有叫它生，这个是盛酒器，
0: 这些东西摆出来在那个时代怎么用？
3: 这个是和西周的这个餐饮礼仪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一般这个鼎啊，里面是煮肉。当这个肉煮熟之后，然后就用那个笔，像一个把刀子一样，是把这个肉铲出来，然后放在这个祖上，切成片，盛在这个古人的面前。
0: 用什么盛？用
3: 啊，就用这个，
0: 就用祖，直接端过来，
3: 直接端过来，就放在主人面前。主人面前呢，其实它摆着呀、是很多的这个。杯盘碟碗是干什么呢？里面放的是各种酱料，有这个纯肉酱，有葵菜酱，还有蚂蚁卵做的酱，非常丰盛。怎么吃呢？用手拿着吃，拿着这片肉蘸着你喜欢的口味的酱放在嘴里。然后这个簋呢里面盛放的是这个粮食啊，就是啊稻米啊或者是小麦啊这样的一些粮食。然后呢吃米饭的时候，西周的餐桌礼仪里面讲勿团饭，就是你不要把这个饭团和这个酱料给它和在一起啊，手也脏，这个看着也不卫生，是吧？所以手的卫生特别重要，这就引出了这一套盥洗的用品。来，请萨老师来做一下贵族，您马上要吃饭了啊，
0: 上菜。
3: 然后呢，我就盛了这么一瓢水，
0: 贵族
3: 对，
0: 上菜。然后我就要手搁这儿，哦，你来给我倒。哦，不是自己那么倒着，
3: 对自己倒你洗不好啊，得有人伺候着，是吧？然后这样洗完之后。

0: 对，洗完之后呢还不能拿，哎，能既不能擦在身上也不能拿毛巾擦，叫自然的风干。
1: 自然风干，
0: 对，我们知道贵族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还要奏乐，
1: 所以那个什么钟鸣鼎食，就是他一边敲着一边奏着乐，
0: 对，然后前面摆满了这各种各样的鼎簋盘仪尊，
1: 包括我听说宰相这个宰字儿，
0: 对，
1: 好像也能追溯到这个饮食的文化当中。
0: 这个宰字本身它就是跟这个饮食是有关系的，有一种宫廷的这个官员叫宰夫，啊，就跟这个膳夫是一样的，主管这个王的饮食，日常饮食的。由于他要宰割，他要切割肉，在香饮酒礼呀，或者是王的这个宴礼上，他要主持分肉，你分得公平不公平，分得好不好，均不均，所以宰割哎，就成了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人有没有能力的这么一个词汇，
1: 能不能把一碗水端平。
0: 对，
2: 说到了这个宰呢，因为这个字啊，就是一看它上面这个宝盖头，古代读棉，是房屋形状，它房屋里边干嘛，里边这个辛苦的辛呢，是一个锋利的一个器具，哦，它可以切割东西，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表示了就说是有这样一些职能的人，慢慢的他就有了这种管理职务的含义。
0: 我们知道这个周礼里面有天官冢宰，这个地位非常高的官员。
2: 对，冢宰其实就是太宰，君主之下最高的行政长官，宰是这么一个职能的人。那么相是什么呢？相是辅佐的意思，相因为最初这个意思呢就是观察，仔细的观察，所以呢后来就有了宰相这一说。中国是古代，他把很多的这个治国的这种理念啊，就跟饮食结合，
0: 日常生活，
1: 治大国如烹小鲜。
0: 对对对，
1: 谢谢严老师。所以这个鼎从一开始可能最早确实是比较实用的器具，到后来慢慢发展成为我们今天大家一说鼎就是一言九鼎，问鼎中原，就鼎的分量越来越重，后来成为了礼器当中甚至是这个王权的一种象征。这背后是不是又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3: 对对，它本身它就是个炊器嘛，鼎它就是做饭用的嘛，从陶器过来的。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在新石器时代发现那种就是陶釜，它要烧火嘛，它就要煮嘛，它下面有个架子，有个支架，然后它把那个上面那个陶釜和那个支架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鼎。但青铜鼎确实也是我们的独创，就是我们在那个二里头文化时期，我们就发现了青铜的鼎，然后到了那个商代就殷墟时期，鼎的重要性就凸显了。然后一直到了周人以后，周礼通过鼎的大小、鼎的多少来表示这个贵族的身份和地位。它不仅仅像刚才说它日常吃饭，它更多的时候像我们讲的毛公鼎，它是一种宗庙的礼器。
0: 对，
3: 我的祖先，
0: 他的灵魂，
3: 他也要享用，所以还是有一这套东西。就由于这样的话，它变成了一种礼的规范，变成了一种社会治理的一种象征了。
1: 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鼎到了西周晚期的时候分量已经如此之重，那么这样一个毛公鼎背后的毛公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也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好像在历史上说这个毛氏也是个旧厂专业户。
2: 对，
0: 在这个一周书里面实际上就出现了这个毛氏啊，辅助这个周文王受命周武王打天下。然后西周穆王的时候呢又出了一个毛班，根据班轨的记载，当时东部发生了叛乱，毛班呢随着他的父亲毛伯出征，历时三年平定了叛乱，拯救了王朝危机。现在呢周宣王即位也面临着危机，又一位毛公站了出来。然后呢这个毛公啊，他的权力啊，以及他的权力之大，以及这个周宣王对他寄予的厚望之深，
3: 对
0: 啊，都是好像无与伦比的。在当时
2: 确实
0: 这个毛公鼎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西周晚期的册命铭文。它前面这一大串字几乎都是王在向毛公诉说。它的第一段叫王若曰，什么叫王若曰？这就是史官在宣读王的一些话，它是写在这个册命上的。后面都是王曰，就是王自己开始说话了，现身说法，他对毛公啊寄予什么样的厚望，自己的王朝如何的不容易，是吧？这个步履维艰，
3: 感觉有一肚子的话想跟毛公说，我应该如何如何，我们的国家如何如何，我们先就很长很长的一段。
0: 然后后面呢他就是标准的这个册命铭文，就是说我册封你什么官职，然后赏赐给你什么样的礼服车马器。
1: 而且从这个铭文的语气当中啊，你可以感觉到 这个宣王，一个是面对毛公，他是指晚辈之礼啊，复兴，然后另外一个呢，语气整个也非常谦卑。
2: 在这儿呢，你看他管这个毛公呢，他称的是父，这不是他的父亲。这个古人，尤其是天子，可以称臣子里边是自己本族的这种长辈的，他可以称父的，就是叔父大人，他是符合当时的这种规范的。你对你的本族的这个长辈啊什么之类的，你是要恭顺，因为你是个晚辈，虽然你是贵为君王。
1: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还专门准备了毛公鼎的铭文的原文的拓片，请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拓片背后我们能解读的信息。
2: 毛公鼎啊，我们能够看到他这个铭文啊篇幅很长，从整体上看它呢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知道它用的是王若曰颂扬自己的祖先，特别是颂扬文王武王哎等等他的一些祖先。然后呢它强调的是说它周王朝都是受命于天。然后呢就到了第二段和第三段，主要是周宣王赋予这个毛公的权力。它的核心就是说命汝益我邦我家，赋予了毛公呢第一处理国的事务，第二呢处理我家的事务。我们可以看到周宣王其实给了他相当大的权力。第四段呢实际上呢就是周宣王对于毛公的一些嘱托，也就说了说呢你呢勿垂于政，你呢勿庸见庶民，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呢要别荒废政事，不能够庸塞民意，你一定要注意，你呢不能够贪，你还要倡导廉洁，然后呢你还要好好的安置那些鳏寡孤独的人，这样一些人呢在社会上他们是弱势群体。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段呢，就第五段，明确了毛公他的这个权力所管辖的一些范围。除了这个铭文的内容，我们来看这个铭文的字形，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把象形啊那一种的意味啊慢慢的让它淡了，这时候呢这个笔道之间比较规矩比较规范，也反映了西周晚期的金文方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貌。
1: 嗯，
2: 这个规整呢我们就可以举一个例子，第一个字，王，
1: 王，
2: 你看王呢就说在以前的那些器物上，这个王的下边这一画呢很粗，
1: 对，像个半月形
2: 啊，对，像个半月形，它就是说表示那个斧头嘛，
1: 它像
2: 月嘛，
1: 月的一个兵器的那个头，
2: 对，表示那个王权
1: 啊。
2: 但是你看到了毛公鼎周宣王的时候，您看下边这一横很粗的那个东西就不见了，它线条化
1: 就很简洁了，
2: 哎，对，它就规整了。从字体上来说能够看到它对文字从这个最初的这种符号没有标准化的东西到了规范化标准化过程的这么一个历史贡献。
1: 谢谢张老师。那从铭文中能不能看出宣王即位之初他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
3: 原话其实这样，就说是寂寂四方，大从披靖，呜呼，月余小子魂战于间，勇拱先王。大家也知道宣王那会儿确实时机艰难，有可能他对时机艰难有些感叹，因为确实在宣王即位之初就是他面临的内忧外患一个缠身的这个情况。首先我们看到可能有天灾，这个我们在实际在那很多文献都有记载，绝对属于这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甚至民生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另外一个就是外患，就是我们也知道这时候他那个尤其是西边，就西北的那个东边的怀疑他表面臣服了，也应该说叫常怀不臣之心。就是你强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就跟着你，然后你一旦示弱，就反攻倒算的马上就会来了嘛。他上来这个天子的威严，整个国家如何开展有效的治理，我觉得对这个宣王来说唯恐一不小心重蹈先王覆辙可咋办。
0: 就是他的父亲厉王， 厉王曾经出现过一次改革运动啊，所谓厉王革典，希望通过实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收拢王权的政策来去打击这个世家大族，但是他失败了，最后国人暴动，那么宣王也

0: 是幼年经历了很多啊不幸，然后终于复位。
1: 他亲亲生生是经历过这个危险境地的人，就可能从这个环境上我们可能理解这个问题。
0: 对史实际的一种感叹，
1: 对实际的可能有对实际的感叹。
2: 所以啊，我们可以通过刚才的这一番解读，能够感受当时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周宣王也好，毛公也好，他们所面临的很多重要的一些形势和他们即将要做出的选择。

毛公鼎以一鼎之身承载起西周晚期的家国重托，也定格了宣王与毛公君臣同心力挽狂澜的历史瞬间。毛公鼎的价值早已超越器物本身，成为记录西周制度、思想、文字与精神的文明瑰宝，静静诉说着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责任与担当。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纪录片《坚实探文明》。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1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并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5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还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也在多个寄递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

0: 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成果共识。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当地时间9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此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正面回应。按照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说法，俄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再加上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普京也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当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时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地震发生之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7.6级地震发生之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国内方面，记者从国新办10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纪录片《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金石探文明不只是对文物的呈现，更是对文明精神的传承。它以物证史，以字示心，在千年金石与当代人之间搭建起跨越时空的对话桥梁，揭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节目为我们呈上一场兼具历史深度、文化温度与艺术高度的文明盛宴，让镌刻在金石上的中华文脉在新时代永续传承，熠熠生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沿着毛公鼎的铭文足迹，深入宣王中兴的治理实景，解锁西周晚期由乱到治的完整密码。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知晓周宣王将国与家全权托付毛公，毛公权力之重前所未有。在如此高度集权的委任之下，宣王如何平衡朝堂势力，化解内外危机，毛公又如何辅佐君王实现王朝复兴。此外，节目还带来周原遗址最新考古成果，揭秘西周早期秦人甲骨，串联周秦文明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毛公鼎所描绘的政治蓝图如何落地，宣王中兴取得了哪些成就，让我们继续金石之旅，在文物与史料的互证中读懂西周最后一次盛世辉煌，感受中华文明在危机中坚守、在传承中新生的强大力量。
1: 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一个战战兢兢的新王，周王朝的命运已经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关乎王朝的存续。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宣王登基之初如何破局？
2: 从毛公鼎铭文中看，毛公确实是当时很传奇的一个人物，而且毛氏家族确实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
3: 其实这个周宣王时期啊，我们从《诗经》、从这个铭文，还有从一些这个历史典籍里面看，宣王中兴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出现了一批名臣啊，中山府啊，少公、少伯虎啊，等等等等，帮助这个宣王平定了很多叛乱啊，拓展了疆土等等等等。
1: 实际上，通过毛公鼎和周宣王对毛公的册命，我们能明确地感受到周宣王是非常倚重毛公的。
2: 从西周中期以后形成的一个官制，就我们想三公九卿嘛，就三公里面肯定有一位是最重要的，就类似于后世宰相，但当时不叫宰相，就类似于叫执政公。这个执政公就应该就是当时毛公的角色。
3: 从毛公鼎的这个册命的他的执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毛公权力之大，是吧？是前所未有的。
2: 太史辽、清史辽都归他管。
3: 对，太史辽和清史辽都是归他管。所谓的清史辽，是指的这个三有司。
2: 对，
3: 三有司其实就是三，刚才杨老师说三公啊，所谓司徒、司马和司空。司徒是主管土地，然后这个司马是主管军事，是吧？司空是主管这个工程营造，是吧？啊，这样的一些活动，这个在汉代就是三公，对吧？最高等级，但是它是个荣誉的虚衔。但是在这个毛公鼎里面，他是这个清史辽的下属。对，就是这三公实际上基本上已经涵盖了王朝治理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但是他是清史辽的下属，而太史辽呢，他主要是占卜、注啊、史啊这样的一些天文星象、巫卜、注史这样的一些。
2: 他还干礼仪是有，比如测命，
3: 对，跟这个宗教礼仪啊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太史辽和这个清史辽都归毛公一个人管，所以这时候毛公的这个权力就大得不得了，是吧？
1: 所以通过毛公鼎铭文的信息，我们能分析出2800多年前的情况，毛公鼎的珍贵可见一斑。 周宣王妥善地处理各阶层的关系的同时，在文化呀、吏治啊、财政啊各个方面，他都采取这种静水流深啊、扎扎实实的方案，去稳定当时摇摇欲坠的一个局面。那么在这之后，周王朝迎来了怎样的一种复兴？我们继续经史探文明，经史之旅。一边是毛公战胜的捷报，而一边呢是太宰睿弹劾毛公的密奏，这两个同时摆在宣王的面前，我觉得他啊，在当时那个状态下，他真不一定能分得清楚这当中的真伪虚实。所以我在想，这可能也是摆在当时周宣王面前的一种困境，就是有朝堂之上的这种不同阵营的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对周王来说，从西周中期以后，周王面对朝堂之上这种事情是个常态。睿对西周来说是一个很古老的部族，就这个睿也是跟毛家一样，代代的也是西周的一个世家大族。
3: 虽然说他力图恢复公卿大夫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局面，但是毛氏家族实际上他并不像荣氏还有这个国氏等等几个大家族，我们从西周中期一直能看到他们延续和发展。
1: 但是能够看到宣王中心的背后啊，确实是缺少不了这些名臣的辅佐。那这一时期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振兴的经济，繁荣了文化，还离不开他的对外用兵。所以我也想知道，在周宣王时期，周朝的这个军事实力怎么样？
3: 周宣王时期他可能呈现出一个东南强势西北守势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态势，就是怀疑这边经历过厉王的数次征伐，到了宣王之后就基本上能够控制这个地区了啊。但是在西北咸云，他伐咸云，这个咸云打到哪儿呢？于洛之阳，陕西境内的洛水的山南水北位之阳，洛水的北岸，就是实际上离他的王畿已经非常非常近了。
1: 刚好通过这个问题，我们也引出几件文物，请几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文物背后我们如何解读。
2: 这一件就是不齐鬼，它上面的铭文记载的是对虚荣的战争，就这里面他一般认为说法就是这个器主不齐就是所谓的秦仲的后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文献记载秦仲去伐西戎就是被杀了，当时文献记载叫戎杀我大夫仲，然后那个周宣王借给他大概7000多兵，然后这个不齐嘛，就秦庄公带着7000兵就是去大戎，最后取得了大胜。由于他取得了大胜呢，宣王就把七犬丘这个地方就封赐给了这个秦，这也是秦被首次册封。一个后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秦王朝，当时就是在周宣王时期埋下的伏笔。
3: 对，我们看这是国际紫白盘，这个盘非常之大啊，就是有人认为可能是浴缸，
2: 我觉得它是个澡盆。
3: 其实宣王时期对外的战争也不少，比如说西北的这个咸允，咸允是宣王朝经常出现在铭文当中的一个威胁。国际紫白盘里面就是伯伐咸允，直训50，折首500啊，这样的记载。还有呢，就是西甲盘，西甲啊，在这个盘名里面它又叫做西伯吉府。从这个西甲盘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西甲实际上它是跟从宣王出征啊，所以宣王是御驾亲征的这么一场战争，而且呢是对南怀疑这边的一场战争。战争打完了之后，取得胜利之后，这个宣王任命这个西甲司成州四方畿啊，就是让他管理成州的地区的这个赋税啊，对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非常重要。随着像国际紫白啊，像这个尹吉府啊，还有后来的仲山府啊、邵伯虎啊，对南方的这样的征伐，包括对齐国的通过筑城加强这个王室对于诸侯之间的联系等等，宣王采取了这么一系列的主动被动的军事活动和外交活动之后呢，确实是为他的这个中兴奠定了一个基础。
4: 在宣王时期啊，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诗经开始编撰。那么宣王呢，当时呢他的一个重臣叫尹吉甫，他就主持了诗经的这个编撰的工作。
2: 对，
4: 承担了这个工作以后呢，他首先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到周朝管辖的区域去采风。汉书里边他就有过一段这样的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寻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就是说他领着这些人呢走街串巷， 然后呢，那有些民众呢在那儿聚集，在他们将散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是摇着这些铃走街串巷，周集。

0: 民间的一些歌谣，到了以后把他们编纂成集成册，然后呢他就要报给周宣王，到各地去采访，方方面面的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百态。在大雅里边有一个叫江汉篇，他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你看他把江水的这种情况，哎，跟这个军队的一些情况在这个诗篇里把它合在一起了。实际上呢，它是记录的邵伯虎率军征伐这个淮夷的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场面。那么呢，到了民生与文教的层面，本身诗经就是文教繁荣的一个体现嘛。小雅车公篇里面呢，它也记录过一次呢周宣王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田猎的活动。他说萧萧马鸣，悠悠佩金，他就说在这个田猎里边呢，不只是游乐，他也联合各地的诸侯举行一个盛会，也显示出天下归心的一种太平的气象。也正是因为有了诗经从西周时代流传到了现在，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真切的触摸到和感受到啊，西周王朝在周宣王时代的比较繁荣的这种景象。
1: 从很多青铜器上来看，宣王时期他采取了很多商业政策，我们看到更多的这种商贾的官职出现啊，商业活动的增加，我觉得这个也是宣王朝新建的一种气象。
2: 周宣王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四方的局势和此前相比其实已经是大为改善，王朝的国力也在逐渐的恢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宣王中兴。周王朝的亡国之相似乎在这个时期不复存在了，这也正是毛公鼎的铭文当中描述的政治蓝图得以落地实现的一个结果。我们常说一言九鼎，周宣王的政治诺言被毛公鼎上的铭文记录了下来，而周宣王的谥号呢，宣字，如果从谥法当中说，圣善周文曰宣，就通情达理啊，能够接受人们广泛的建议，这叫做宣。老师们觉得这个谥号对周宣王的客观评价应该怎么解读？
0: 就宣这个字，因为谥号为什么给这个宣？宝盖头就是房子，棉就是房子，里边呢更这个字啊，中间以前这个字形啊写的不是日，是回，回家的回，回家的回以前就是回旋嘛，回旋嘛，上下是天地，天地之间回旋。所以它最初的意思是宽大宽敞，你这个地方宽大和宽敞它就适于做一些事儿。所以后来呢，对于王来说他就做了叫宣誓，宣誓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公布王的诏令的地方。所以这个宣呀，从它这个字本身我们能够知道叫宣的后来也有齐宣王，汉代也有嘛，汉宣帝对吧，
3: 对，
0: 就是他用这个宣字的时候肯定有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呢我能够把政令扩散出去，能够广泛的让我管辖的地方的人都听到，都按照这个去执行。我们可以说宣王时代他是文治与武功相得益彰，也让宣这个谥号实至名归。
4: 太史公就是司马迁在这个《周本纪》里他是这么说的，说修正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这个意思就是他整顿朝政，然后复修了文武成康时代的，就相当于先王固业，就我重新捡起了先王的这个传统。
5: 评价非常高，
4: 对，评价就一般说能，你能总计文武是吧，你复修文武都很厉害了，就使诸侯重新来就认同周氏，拥戴周王是恢复公室。包括那个我们汉代的那个著名的书叫《盐铁论》，《盐铁论》也说周宣王辟国千里非贪亲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就是说他发动战争其实不是为了，就是我为了侵略我去占有土地，而是这个为了百姓的生活。当然我们也确实能看到，就是宣王在位的时候，推出了不少，可能在当时他不太适合那个政策嘛。就比如我们后世我们讲的是他那个廖明于太原，按史籍记载就是宣王祭丧南国之师，乃廖明于太原嘛，就是他战争失败了，他为了掌握那个兵源，他为了充盈兵源，他在这个地区他开始清理民户，然后登记人口呀，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他可能是有前瞻性的。因为后世这个就是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确实一个基本的那个特征就是我们要搞辩护齐民， 什么叫编户起名？就是我要登记田产，就是登记人口，对吧？可能跟这些前瞻性的，就是可能说，就是改革的步子可能迈的有点大了，因为他超前了当时人那个想法，最后他肯定都落不下来。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史家对宣王正面的评价的，他确实是在那个厉王那会儿，马上大厦将倾了，他能中兴，最起码续了四五十年。
1: 其实这个宣王中兴啊，可以说他是继这个武丁中兴殷商之后的一次中兴。然后他这个中兴，我觉得除了刚才两位老师这个讲到的，从文治武功是吧，到这个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啊，具体的这样的施政政策，其实还表现在他在这一朝出现那么多贤臣是吧，那么多名臣。
4: 对，
1: 刚才提到的尹基甫啊、中山甫啊、邵伯虎啊，包括这个毛公鼎里面的这个毛公是吧，他赋予毛公这么大的权力啊，然后这个给予充分的信任，这些可能也都是他中兴的一个表现。像宣王时期的毛公在文献史籍上没有记载，咱们通过毛公鼎的出土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我们不知道的名臣可能还有很多，说明啊那个时代真的是人才济济，宣王凭一己之力是吧，他能够团结啊这些这个这么有名的这些大臣是吧，或者是这些世家大族，能够维持着一个局面，而且能够应对来自咸云、南怀疑等等不同边境的这样一些冲突啊，并且还能够扩大这个周人在南土的影响力啊，这些其实都表现出他在这个用人和这个治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啊，可以，所以后世的史家才不断的去对宣王之治啊表示一个赞扬的态度。
2: 所以今天从毛公鼎开始，我们看到了西周这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位君主他能够带来一个短暂的宣王中兴的这样一个辉煌，而毛公鼎的铭文则成为记录这一希望与危机并存的时代的珍贵的实证。接下来让我们进行考古研究的最新发布。周原遗址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周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持续不断地涌现出新的考古成果，它曾经三度荣登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榜单。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周原考古队领队崇建荣先生。冯院长您好，这一次您带来的这些最新的考古研究的发现是什么样的内容？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秦人的甲骨，大家可以看
2: 秦人的甲骨、
3: 这个秦人的甲骨一发现，我们陕西人很激动啊，对吧？这是最早的秦人，而且这个秦人应该这篇甲骨的年代大概在西周的早期啊，这就存在了一个疑问，因为这个秦人按文献的记载叫秦人是因为他在秦地，所以叫秦人。
2: 对，
3: 但是他到秦地的时候呢，大概到了西周中期了。但是呢，我们不能排除，因为秦人的祖先很早，他商代晚期就有啊。但是他当时叫不叫秦人，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所以但是这个秦人的发现，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在西周的晚期，是秦人在把守着周王朝的西侧大门。相当于是直面西部的像西戎这样的侵扰，部族的侵扰，负责守护着周王朝的西部边疆的安宁的。
3: 秦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啊，他大概经历了2000多年的积累，但首先是在周代的时候守护着这个周王朝的西大门啊，他然后一步一步的发展，这个秦人对周人的历史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这一片一片的甲骨啊，不仅承载着周王对边疆安危的一种深切的关心，同时也串联起了周秦文明交融共生的历史的脉络，为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提供了珍贵的实证。毛公鼎这件跨越了2800多年的青铜重器，是辉煌的西周最后一次绽放出的光芒。在宣王之后，西周的末代天子幽王继位，王朝社稷就此被断送。然而毛公鼎告诉我们， 因为宣王、毛公这样的君臣励精图治，治理国家，让人们也看到了那时的周王朝随着宣王中兴局面的出现，也曾经有过国运昌隆的景象。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这份刻在青铜上的文明印记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品读。金石不朽，文明永续，金石探文明，下一期再见。

毛公鼎的铭文不只是一份册命，更是宣王中兴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完整见证。周原遗址出土的秦人甲骨，更让我们看见周秦文明一脉相承、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宣王之后，西周虽亡于幽王，但毛公鼎留下的制度智慧、治理经验与文化基因，却被后世不断继承发扬。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mblem Emblem 徽章会徽。近日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发布了奥运会残奥会会徽 Emblem 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三根与两根羽毛的排列呼应2032年。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当中被视作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该 Emblem 会徽将凤头鹦鹉形象与专有字体书写的布里斯班2032结合，并配以奥运五环、残奥会标志以及赛事名称。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0: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

0: 我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9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他说，也门问题延宕10多年，同地区其他问题紧密相关。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3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各方保持接触沟通，通过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为推动正式解决也门问题、恢复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表示，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据悉，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遗憾和反对，重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完整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说，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欧盟各国财长9号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41个民间团体9号在东京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5: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波音拿下美海军第6代战机项目，扫描一周中国军情。

0: 今天我们请来的博士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1: 10月3日， 菲律宾一架 C-208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 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即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当地时间10月8日，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 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当地时间9月27日， 中国第6批赴阿布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经过3天连续工作， 完成联合国阿布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越南工兵连轮换运输任务。自部署以来，分队常态化承担物资投送、
0: 空中侦察、应急救援等多样化任务。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的第6代战机项目。那么波音公司凭什么优势拿下这个项目？而美国海军的第6代战机又有何技术难度？ 波音能否接得住？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解读。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1: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海军第6代战机 FAXX。 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 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声明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该战机， 最终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EA-18G 咆哮者，并同F-35C协同作战。 波音公司最新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 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进步， 这是波音公司继F-47后再次获得美军第6代战机合同。 然而，五角大楼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 已实质上搁置了 FAXX项目， 海军仅为此项目申请了相对较少的 7400万美元。 当时美国官员表示， 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工业基础能否同时支持两款第6代战斗机研发工作的担忧。国会随后进行了干预， 通过一系列常规支出法案和达尔美法案， 为FAXX拨款16.9亿美元。 2025年3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 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F-47。 美国媒体报道说， F-47项目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 F-47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 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 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 F-47的隐身涂层将更耐用， 维护时间更短， 部署所需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 在最大航程方面， F-22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3000公里以上， F-47将比它更远。 然而 F-47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战机种 还是未知数。首先， F-47的研发面临研制经费昂贵 和防务开支削减的问题。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 在对军队进行重整美军战斗力改革的同时， 宣布在他4年的任期内每年削减军费开支 8%。 据估计， F-47的整个研制费用 将达500亿美元， 每架平均3亿美元。 如果按照计划生产414架， 总的支出则超过1000亿美元。 其次，盟友的不信任 使得F-47不可能靠盟友的联合研制摊薄成本， 技术不确定性也会影响F-47的成败。 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途而废者不乏先例， 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资百亿美元之后被迫放弃的。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波音拿下美海军第6代战机项目。
0: 东旭，波音凭什么样的优势能够拿下美国海军的第6代战机项目？
2: 现在呢，

军的重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我们看几乎没有啊这种激烈竞标的情况，主要呢还是白宫的高层进行指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指定的方式，马上就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究竟属于哪家公司。此前美国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相关研发项目几乎呢也没有经过什么竞标，直接呢就是指定由波音公司去负责。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未来航母上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没有经过特别激烈的这个竞争，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波音公司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很简单，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他们在战斗机方面应该是绝对的使用大户，而且两个六代机的项目现在呢都被波音公司收入囊中，这说明啊现在波音公司啊应该是有美国决策体系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高层和决策者认为波音公司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说他拿不到空军和海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仅仅凭借民用飞机的项目和有限的军用飞机项目，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弱，那么这会影响到美国振兴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就是有高层的支持，那么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海军的第六代战斗机就直接给波音公司了。这样的话呢，波音公司在未来20几年甚至是未来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内，那么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有军方的大项目可以撑着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它在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颓势呢，会起到一种补充的这种作用。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也考虑到了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和海军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的这个项目，它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共享。那么如果说这个 F-47 不仅美国空军要用，那么波音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的改装，也把它改成了这种双发的重型的隐身的这个舰载机，那确实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大项目，都在一家公司的研发和生产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以进行这种技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和生产体系的共享。那么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确实可以节约经费。那么为什么说要把海军和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给波音公司呢？我们看制造军用飞机的几个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攥着 F-35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 F-35 隐身战斗机有 ABC 三个型号，那么除了美军自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外销很多美国的盟友也采购 F-35， 所以这个项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现在洛马公司还在研究要针对它的这种发动机进行替代，要利用这个变循环发动机替代现在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不排除F-35 隐身战斗机 ABC 三个型号后续可能还会有升级改进版本，所以它的制造周期会非常长。那么有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项目作为支撑，洛马它在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是不会掉队的。那么像诺斯罗普格鲁曼呢，它有 B-21 这个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在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在轰炸机的研发方面，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是诺格公司，也是有大项目进行支撑。但是呢如果洛马公司或者是这个诺格公司他们分别拿到了空军和海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项目，那波音公司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面呢也不难看出美军的高层白宫的高层他在决策层面还是有利益和资源进行相对而言平均分配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呢要利用军方的大单去让这个波音公司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利润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么保证波音百年老店不会倒闭那么

0: 这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到他要振兴美国制造业，波音这样的一个大企业不能让它倒下。
1: 嗯，那么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技术难度，波音能不能胜任呢？
0: 波音公司当时拿下美国空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项目的时候呢，当时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和批评的声音，他们都认为波音呢，它在几十年的时间范围内已经没有独立的去设计和生产战斗机了。那么虽然说呢，它的民用的啊这种大型飞机，包括其他一些辅助类的军用飞机，还是处于不断的设计、不断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在战斗机这个领域，现在波音没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什么啊新的这种经验积累，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相比，尤其是在隐身战斗机方面，那波音的这种经验或者说呢，它的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当时呢，这个波音公司拿下啊美国空军的 F-47 项目，可以说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其实海军航母上所使用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啊想要对它进行技术的更新，想要对它进行设计的创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而且波音在相关的领域可以说呢，目前它的技术团队和研发团队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讲这个隐身的舰载机啊，它首先呢就要要求整体的设计和制造必须要满足在航母上长时间部署的需求，既要强调这种坚固性，而且呢就是这个雷达的隐身能力也要做到非常强。那么现在呢，波音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美国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呢，也就是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相对而言呢它是比较早的，现在呢应该是完成了初步设计，但是呢还没有对外进行公布。如果它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设计的比较靠谱，然后呢在 F-47 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舰载机的版本，那么相对而言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也可以让它的海军和空军的两个六代机的项目同步的推进。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利用啊这种标准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生产线去进行生产，那它确实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让自己的利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另起炉灶，比如说美国海军不同意利用 F-47 的项目去给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衍生出一种啊这个舰载的版本，而是呢要根据海军自身的作战需求，包括未来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啊，那么要提出很多的新要求，要有很多的新概念，那么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舰载机，那这个时候波音它就要从零起步啊，再重新的啊这个打造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链条。当然了，如果两种主力战斗机它有一些零部件是通用的，有一些机体的结构是通用的，那么波音公司它在这种后勤啊、保障啊以及相关的维护方面，也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这种这个经费，那么让自己的利润啊能够更多一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波音它在战斗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出了问题、出了岔子，那空军和海军把宝都压到一家公司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空军的 F-47 可能设计的过程当中受到了这个很多的这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说它研发能力不足，设计出来的这个技术验证机空军不满意。但是呢，如果海军它的第六代的隐身的舰载机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后续想要再去进行招标，或者说想要再去更换它的这个承包商，那么可能就会错失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波音把两个项目都给搞砸了，那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它未来主要的空中作战平台都会面临大的麻烦。那么如果说这两个项目呢，它相对而言就是没有做得太好，能达到及格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可能后续再提需求，再继续改进，再继续完善。但是呢，两个项目波音它自己应该是没有办法100%的完成的。那么即使后续开了生产线，那么生产第六代的空军所使用的战斗机和第六代的海军所使用的这个舰载机，那么波音它也会有大量的啊这种订单的外溢，就是说呢，它还是需要大量的分包商或者说合作伙伴和它进行这种

0: 种联合生产。
1: 嗯，那在未来战场上，隐身舰载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2: 在未来的战场环境当中啊，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任务呢，首先是保护航母编队的安全性。也就是说呢，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啊，首先呢要有舰载预警机啊，针对相关的海空环境进行感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数百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确定锁定对方的来袭目标，比如说对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呢，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潜出到更为遥远的区域，构建起一个更为广泛的这种防空作战的警戒圈，针对对方的空中的来袭兵力进行拦截，那么要把对方的无人机和战斗机全都给它击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是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其次呢，就是执行这种进攻性的作战任务。进攻性的作战任务啊，主要指的是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就要求隐身化的舰载机它要飞得远，还具备高速的飞行能力，比如说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相关的任务区域内，然后使用制导武器，比如说反舰导弹啊、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轰炸、进行攻击、进行歼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同样呢，它也可以执行大范围海空区域的这种控制任务，就是利用舰载机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值班，那么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控制。一旦对方的兵力进入到舰载机的巡航的这个范围，就要对它进行打击，对它进行消灭。那么它会构建起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既可以进行海空封锁，也可以随时转入到进攻性的作战状态。那未来的隐身舰载机，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会非常的高，因为呢，它不仅可以自己作战，可以和僚机作战，那么也会和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进行编队作战。那甚至呢，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它还会成为网络化的这种信息节点啊，把航母上的信息先进这个驱逐舰上的这个信息集成到自身的平台上，然后呢引导无人机然后再同时进行目标的分配和分发，那么和无人平台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本身呢也会具备更多的信息的共享能力、情报的分享能力和指挥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隐身的舰载作战平台，也就是隐身的舰载机，它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首先你要有航母，甚至要有大型的弹射型航母，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找双发重型的隐身舰载机。而且舰载机本身它的技术也是很复杂，需要在航空体系方面很完善才能够把它给造出来。那么在研制和生产舰载机的过程当中，那么也是要有经费和技术去进行支撑。所以在航母体系升级的过程当中，舰载机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嗯，那么未来的海战战场还会出现哪些具有颠覆性的新式武器呢？
2: 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还有无人艇、无人潜航器。首先我们讲无人艇，它未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既可以用于近海沿岸区域的防御任务，比如说针对近岸区域港口啊进行保护，因为它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看一看有没有水下的目标靠近相关的区域。同样呢，也可以配备小型的这种遥控炮塔或者是遥控武器站啊，也可以防御自杀式无人艇，或者说呢针对海面上的一些漂雷，它也可以直接引爆。那么大一点的无人艇就变成了无人舰，比如说排水量数百吨或者是上千吨，那么它所使用的这个武器可能和主战舰艇啊，就是有人的海上作战平台所使用的这个海战武器就比较相似了。它可以携带鱼雷，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或者是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未来的海战作战体系当中啊，无人艇、无人舰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有的是执行侦察任务，比如说针对水文情况啊，针对海底的地形起伏，针对洋流的情况进行数据的搜集，可以为后续的布雷行动或者说后续这个潜艇在相关海域活动去

0: 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大的无人潜航器呢，它不仅可以侦察，还可以携带武器。携带武器呢，就是分为几类第一类呢，就是小型的水雷，它可以在水下秘密布雷，或者说把这个水雷部署到对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内部。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鱼雷啊，当然携带鱼雷的数量没有大型潜艇那么多，它可以采用外挂的方式、内置的方式去使用这个鱼雷，针对水下的目标和水面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同样呢，如果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专门的这种发射系统，也可以发射潜射的反舰导弹，或者说垂直发射的潜射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
1: 好，那么关于美国海军的第六代战机项目，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1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并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5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还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智生产力也在多个基地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 10月10号下午，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陈曦表示， 10月13号到15号，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 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 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习、边境界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 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 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当地时间9号下午，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此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正面回应。 普京9号也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时56分， 巴拿马发生 7.6级地震。 此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 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 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于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 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表示， 目前美国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 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这一计划预计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据日本赤旗报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 从1989年至2026年5月， 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 共4998起， 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 占总数的 49%。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白云机场口岸已查验出入境客货航班超10万架次，同比增长 12.3%， 创历史同期新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提升。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波音拿下美海军第6代战机项目，扫描一周中国军情。 菲律宾一架C-208型机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 南部战区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 环球防务动态分析：伊朗导弹致伤8名美军人员。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2: 欧洲地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7日说，法国6日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的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美洲地区，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7日登上林肯号航母，抨击媒体对该舰的负面报道，称一些媒体把该航母描绘成失能、士气低落和任务失败的象征，与事实不符。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
2: 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袭击，8名海军陆战人员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媒体称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八人的受伤信息9月3日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9月23日，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日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一半受伤人员被归为此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的受伤原因。另据美国海军9月28日报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日18时18分许，2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1名水兵已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医治。环球防务动态分析，伊朗导弹致伤8名美军人员。
0: 东旭，8名美军人员受伤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
3: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确实向中东地区调派了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啊， 它可以搭乘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和船坞运输舰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呢，目前这种由海到陆的突击作战，或者说夺岛作战以及两栖登陆作战，它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呢，伊朗现在它的这种近海和沿岸的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伊朗配备有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包括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监控进行控制。那么有一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所以呢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一直部署在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可能会搭乘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直升机部署在中东地区的靠近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内部。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他们是可以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的。首先呢可以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或者说 AH-1Z 这个超级眼镜蛇这种武装直升机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你像 AH-1Z 这种超级眼镜蛇或者说我们叫它蝰蛇这种武装直升机呢，它可以针对水面上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一些小型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攻击，可能也可以拦截一些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当然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些人员也不排除他们会采取秘密行动，比如说针对一些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要防止伊朗方面进行这种海上的渗透，或者说呢进行这种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域，尤其是由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位置进行秘密的侦查和渗透。所以呢他们也会负责一些沿海的警戒和巡逻任务，也会针对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进行保护。那么这一次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看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并不是在军舰上遭到袭击受伤的，那么他们并没有乘坐美军的船只，也没有乘坐美国的船只，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如果说这个伊朗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很强，其实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搭乘的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根本就无法在这个波斯湾的区域内进行部署。那么即使他们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小艇去执行任务，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平台一旦被反舰导弹命中，那艇上的这些人员肯定是会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可能就是八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会轻微的受伤所以呢他应该不是搭乘武装快艇或者是军用船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和任务。那么最有可能呢就是进行了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比如说搭乘民船执行海上侦察任务，辅助进行扫雷，或者说布放无人潜航器。当然呢也可能会搭乘民用的船只隐藏身份，针对海峡和伊朗的岛屿和沿岸区域进行侦察，进行情报的搜集。也不排除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其实呢是在美国盟友的邮轮上，那么协助这些邮轮秘密的通过阿曼一侧，在美国指定的这个区域内，在美国这个空中兵力的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方面一直在对外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直有邮轮在他们的这种情报的支持下，在他们兵力的掩护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不排除这些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可能是在邮轮上执行这种引导任务、警戒任务，但是呢，如果邮轮遭到了攻击，那他们肯定也会受到附带的伤害。
4: 另外我们看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成员。那么，29名水兵的受伤情况是如何产生的？
3: 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提到了新增的37名美军受伤人员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8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之外，还有29名水兵。29名水兵啊，其实指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人员。因为伊朗啊一直在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美国海军的封锁兵力和航母打击群进行火力打击，主要是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确实呢，伊朗在和美军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会集中火力打航母、打宙斯盾战舰。那么如果这个宙斯盾战舰或者是航母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攻击，那么会出现舰体结构比较严重的损毁。

0: 打的是宙斯盾战舰，而且是命中了，比如说啊，这个具备反舰功能的弹道导弹命中了宙斯盾驱逐舰，那么舰体结构会发生巨大的这样的一些破坏啊，就是被破坏的情况。那这个舰上的水兵不仅会有人员受伤，还会出现阵亡的情况。那么打这个航母同样也是如此，如果真是命中了这个航母，比如说弹道导弹命中了航母，那么舰体结构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损坏，可能也会有啊这个航母上的海军官兵出现阵亡，或者说啊这个数量非常多的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媒体报道的美国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的这个数据，它只是有29名水兵是处于这种受伤的状态。那如果是大型战舰遭到了远程反舰火力的直接命中，肯定会有阵亡的士兵，所以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不是由于美军战舰直接被命中所导致所造成的。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29名水兵他应该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当中，比如说在巴林第五舰队的这个总部啊，在他的一些设施当中进行工作。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巴林区域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出现了这些人员受伤的情况。那么如果啊这个打的这个设施啊这个美军的这个海军的相关人员他是在建筑物的内部，建筑物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摧毁，那肯定会有人阵亡。那么这29名水兵受伤啊，有可能是他们藏在掩体和防御工事当中，但是呢周边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爆炸，那么引发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受伤。也有可能他们是在海上部署，比如说在宙斯盾战舰当中，在航母当中，但是呢这些海上作战平台在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时候，在针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时候，内部出现了一些故障，比如说一些舱室出现了失火的情况啊，起火了，那么可能内部的这个人员包括这个参与损管的一些这个水兵就会受伤。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受伤啊，比如说在核动力航母的这个内部啊，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参与其他的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所以可能不是遭到了直接的火力打击啊，是间接的受到了火力打击的影响，或者说呢在工作在部署的过程当中，在舰上，那么由于这个战舰出现了一些状况，出现了一些事故啊，那么导致他们受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此外呢，刚才短片当中还提到了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发生在9月28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上的这种舰载机的着舰事故。现在来看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对外公布详细的信息，但是呢，公布的信息当中啊，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让外界还原舰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呢，是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那么这两名飞行员是一个关键信息，在美国海军现役的核动力航母上，需要两名飞行员同时驾驶的这个平台，而且呢上面配备有弹射座椅的，应该只有 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像超级大黄蜂往往都是单座的，包括呢 F-35C 它也是单座的。当然了，这个舰上还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啊，那么它上面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不仅仅是两名，可能也不是采用这种弹射座椅逃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然了，可能会配备这个弹射座椅，但是呢如果是两名飞行员，那就不是舰载预警机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像鱼鹰啊，包括这个直升机啊， 都不涉及到这个弹射座椅，所以呢，这一次出问题的昨天过程当中啊发生事故的，应该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和超级大黄蜂的外形很相似，但是呢，它主要是携带电子干扰吊舱，那么去针对这个雷达信号啊、电子通信啊进行这种压制，那么主要是用于夺取任务区域内的这种制电磁权。如果是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啊，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就是舰载机着舰完全的失败，比如说这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速度没有掌握好，角度没有掌握好，那么它就直接砸到了航母的这个甲板上，机体出现了损毁，那么甚至也可能会撞到飞行甲板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舰载机，或者说呢也会波及到在航母飞行甲板上的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 EA18G 咆哮者它在航母甲板上没有停住啊，就直接掉到了这个海里，那么两名飞行员啊最后啊是弹射跳伞逃生啊，被这个舰载直升机从海面上给救了上来。所以呢，舰载机可能损失了，然后两名这个飞行员他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等后续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舰上的四名人员受伤，这四名人员应该就是在航母上去引导舰载机降落的，或者说呢去针对舰载机进行保障维护啊和引导的这四名人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着舰成功了啊，比如说着舰的位置没有问题，速度也没有问题，角度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就是阻拦索。如果说阻拦索啊它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问题，那么像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它的尾钩挂住阻拦索之后，阻拦索并没有让舰载机停下，而是阻拦索断裂了之后，这个舰载机就直接往前这个冲出去了，冲出了这个甲板。那么这也会导致它并不是沿这种直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冲出去的，可能是向斜前方冲了一段距离。那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有舰上的工作人员有其他的飞机，那可能也会相撞或者是擦碰也会导致一些意外情况的这个出现。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在着舰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是撞到了这个航母的一些舰体的这个结构部那么也会导致舰载机坠海，然后舰上的人员受伤，然后两名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所以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就是这艘航母上，就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可能不仅仅损失了一架舰载机或者说一架电子战飞机，可能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飞机也受到了影响，或者说航母舰体本身也会遭到这个撞击之后出现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后续的部署可能都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它可能还要回港去针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维修，针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所以这也会影响他后续的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
1: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美国海军在运用航母方面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0: 美国海军现在在运用航母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面临很多阻碍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呢它航母全球的部署能力和作战能力应该是打折扣了。那首先我们看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其中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部队就是航母打击群，因为中东地区的靠近伊朗的一些前沿基地会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袭扰，所以呢它的靠近伊朗的空军基地利用率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呢海军航母打击群不一样，海军航母打击群整体上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是处于动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如果说想打击500-600公里之外的这样的海上移动目标，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整体而言航母打击群要比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要安全的多。但是呢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并不是特别的靠谱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就有一些这个航母，尤其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确实是太长了。服役的时间长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故障频繁，可能不是大的问题，就是核反应堆没问题，弹射器也可以正常工作，那么供电或者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整体还是可以支持作战行动的。但是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 当中，你的厕所出问题，啊，这个洗衣房出问题，或者说呢，啊，这个整个的食品的这个补给出问题，那么这也会影响军心和士气和它持续的这种任务的部署能力。其实呢，现在美国海军所面临的问题啊，也是它在不断的运用作战力量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不可回

0: 弊，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大量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很长，那么它的可靠性自然就会下降。而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种工业体系、造船体系出现了空心化，那么它修船的能力就已经很弱了，造船的能力就更弱，那么很多的大型战舰都是排队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够进行全方位的检修和维护啊。那升级的话，那等的时间就更长了。所以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战舰它应该是带病执行任务，那么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就会出问题。
1: 好，那么关于美伊局势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解读。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 inbound tourism 则是入境游。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专家指出，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呈现增长全天候特点，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上持续创新，实现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的转变。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客源从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足迹从一线城市延伸到洛阳、大同、汕头等地。同时中医药加文旅圈粉外国游客，另外专程来华扫货成为外国游客的新潮流。
2: 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10月1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对此陈曦表示，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继续来关注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表示，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九号，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萨那市区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天表示，当天已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0: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8: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1: 1909年9月7号，《纽约时报》发布消息称，经过23年8次尝试之后，美国探险家罗伯特·佩里于1909年4月到达了北极。在当时，北极是地球上尚未被征服的地方之一。此前300年，无数探险者尝试抵达，都无功而返。《纽约时报》的消息本。

现者的世纪谜案。两位争议当中的探险者佩里和库克曾经是好朋友和同事。1890年，库克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第二年在报纸上读到土木工程师佩里在美国海军的赞助下将去格陵兰岛探险，正在招募志愿者，包括一名医生。库克就报名参加了佩里的探险队。在这次远征格陵兰的途中，佩里因事故摔断了腿，库克为他接好了两根断骨。然而，两人的友谊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根本不是同一路人。出生于1856年的佩里，属于最后一批帝国主义探险家，视探险地区的土著人为粪土，不惜代价追逐名利。库克比佩里小9岁，属于新一代探险者，他对探险途中遇到的土著人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前往北极和南极探险的途中，他学习当地人的语言，食用当地的食物。格陵兰岛探险之后，佩里和库克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1893年，合作两年的两人分道扬镳，再不联系。1901年，佩里在北极地区远征时重病缠身，他的家人和赞助方组织营救船北上，库克以船医身份同行，找到了佩里。他因缺乏维生素 C 得了坏血病。7年之后，1908年7月，痊愈后的佩里乘坐罗斯福号开始了他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北极远征。他认为发现北极的荣誉将非自己莫属。当时抵达北极比南极要困难得多，南极在大陆之上，北极却在不断移动的海冰上，所有方向都指南，根本无法做地标。几乎与此同时，库克也开始了试图发现北极的冒险。1907年7月，他乘坐帆船从美国马萨诸塞州前往格陵兰岛，在距离北极点1100多公里的因纽特人，当时称爱斯基摩人的定居点安诺阿托克建立了大本营，并在那里度过了冬天。1908年2月，库克带着9名因纽特人、103只狗、拉的11架雪橇，用挪威人奥托斯维尔德鲁普描述过的路线向北极出发。根据库克在《我到了北极》一书中的记述，他们沿着斯维尔德鲁普描绘的射牛密时代，穿过埃尔斯米尔岛、海伯格岛，抵达冰冻的北冰洋边缘的斯托沃斯角。抵达斯托沃斯角之后，库克的后勤小队按计划返回，库克身边只留下2名因纽特猎人，三人继续向北前进。此后24天，库克一行前进了580公里。库克是第一个描绘冻结的北极海的人，他记述说，在北纬88度，一个巨大的平顶的岛屿比任何他所见过的海冰更高更厚。1908年4月21号中午，他拿出从法国定制的6分仪，确定他们抵达了最接近北极的地点。库克说，他和2名助手在北极点待了2天，期间多次拿出6分仪验证方位。离开前，他将一张纸条放进一根铜管，埋藏在一条缝隙当中，以作为自己曾经抵达这里的证明。一年之后，1909年4月，库克一行三人终于返回安诺阿托克大本营，此时距出发已经过去14个月。在大本营，库克碰到了来这里打猎的美国运动员哈里·惠特尼。惠特尼告诉库克，1908年8月，佩里也从这里出发远征北极，比库克自述的抵达日期晚了4个月。与库克相比，佩里的队伍更加庞大。从哥伦比亚角出发时，有24人、19架雪橇、133只狗。佩里把队伍分成几支支援分队，边开路边储备补给。

分批折返。在距离北极点约246公里的地方，最后一支支援队奉命返回。佩里身边只留下4名因纽特人和一名黑人探险家马修·汉森。几天之后，1909年4月6号，在一天的艰苦跋涉结束之后，汉森感觉他们已经抵达北极，就问佩里：“我们已经到了北极了，是吧？”佩里则说：“我不能发誓说这里就是北极。”然后他拿出一面妻子缝制的美国国旗，插在因纽特人搭的圆顶冰屋上。所有人都累坏了，纷纷都倒头补觉。按照汉森后来的说法，佩里第二天用他的6分仪对周围进行了测量，但是没有把结果告诉他。接着佩里取下国旗，连同一张字条一起放进一个空罐里，埋到冰下，然后他们启程返回。佩里南行返回时，库克正在安诺阿托克的大本营休养。他把抵达北极的过程告诉了已成为好友的惠特尼，并要求他在自己宣布之前保持沉默。当时库克决定乘雪橇南行1100多公里，到丹麦港口乌佩纳维克，再乘船经哥本哈根回到纽约。惠特尼劝他一起等到夏季搭包租的轮船，库克却认为自己的路线更快，坚持己见。与惠特尼分手时，库克把他的旅行记录、6分仪、罗盘、气压计、温度计等等全部打包装了3个箱子，留给了惠特尼，委托他要带回纽约。库克无法预料这个举动将让他懊悔终生。1909年4月中旬，库克离开安诺阿托克，登上了去哥本哈根的客轮汉斯艾基号。航行途中，库克向乘客们讲述他的北极探险。船长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建议他尽快把消息发布出去。于是1909年9月1号，汉斯艾基号在舍德兰群岛的勒维克港停靠。通过港口电报局，库克给纽约信使报发了一封电报，称自己已于1908年4月21号抵达北极。第二天，信使报在头版刊登文章，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发现北极。消息传出之后，库克在哥本哈根受到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的接见，并承诺把此次探险的记录交给哥本哈根大学的地理专家检验。当库克的船开往哥本哈根时，好友惠特尼等待回国的包租船却迟迟未到。直到8月中旬，他才等到一艘回美国的船“罗斯福号”。这正是佩里的赞助商为佩里准备的船，佩里就在船上。当时佩里还没有把自己到达北极的消息告诉任何人。然而在安诺阿托克，佩里的人听当地人说，库克和2名因纽特人已经于1年前抵达北极点。佩里这一下子有点慌了，他立刻询问惠特尼。惠特尼出于对库克的忠诚，仅告诉佩里他只知道库克从遥远的北方回来。佩里于是找到库克的2名因纽特助手，拿着地图当面询问。当时因纽特人对经度纬度毫无概念，也不会使用地图，他们依靠行走的时间来判断行程的距离。惠特尼接受了佩里的邀请同行，他后来告诉纽约信使报说，当地人把他的行李搬上船时，佩里在旁边虎视眈眈。他问惠特尼：“你的行李中有属于库克医生的东西吗？”惠特尼回答：“里面有库克的仪器和旅行记录。”但是佩里冷冷地说：“我不想让这些东西上我的船。”惠特尼别无选择，只好把库克的东西悄悄藏在海边几块大石头后面，随后随罗斯福号驶向美国。1909年8月26号，罗斯福号抵达格陵兰岛西北部的约克角，一艘美国捕鲸船捎来一张字条。
库克已启程前往哥本哈根，准备宣布他已于1908年4月21号发现北极。佩里听了勃然大怒，宣称要向世界揭露库克的谎言。他下令罗斯福号全速前进，开向距离最近的电报站2400公里外的拉布拉多港。抵达拉布拉多港之后，佩里给纽约时报发了一封电报，星条旗被插上北极，随后又补充说，别为库克的故事担心，我已经抓住他的把柄。1909年9月21号，佩里离开罗斯福号，乘火车抵达缅因州。在途中，他见到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北极俱乐部的两名成员，布里奇曼和哈巴德。这个俱乐部由赞助佩里的商人组成，佩里的成败与他们的商业利益息息相关。一场针对库克的阴谋开始了。抵达缅因州巴尔港之后，哈巴德代表佩里对媒体发表声明说，让库克医生把记录和数据交给主管当局，让当局仅凭这些记录和档案做出判断。就在佩里抵达缅因州的同一天，库克抵达纽约，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欢迎。第二天9月22号，库克在酒店接受了约40名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到是否介意展示他的极地日记时，库克大方地拿出一本176页厚的笔记本，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被问到如何证明到达北极点，库克回答，设备和记录正在返回纽约的路上，已安排专家检查。四天后，库克接到惠特尼的电报，佩里不允许把你的东西带上船。库克如遭重击，但还是继续接受采访，讲述他的探险经历。与库克相反，佩里曾告诉美联社记者，他会等库克发表详细的北极探险细节之后，再公开自己的细节，这样他就可以参照库克描绘的北极景观。一个月之后，舆论风向被佩里逆转了。他公布了对库克那两名因纽特助手的询问记录，这两人说他们只在北极冰盖上走了几天。他们在佩里提供的地图上留下的标记也显示，库克没有抵达北极。与此同时，长期资助佩里的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指派了三个委员会检查佩里的数据。三人中有一人是佩里的老朋友，一人来自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佩里的最后一次北极探险正是打着这个机构的旗号。而第三个人一开始就是顽固的库克怀疑派。1909年11月1号下午，三人和佩里见面，检查了他带回的部分记录。傍晚，他们在华盛顿火车站行李房昏暗的灯光下草草检验了佩里带回的工具。两天之后，委员会宣布佩里确实抵达了北极。而此时，库克因为喉炎和精神抑郁取消了巡回演说。1909年11月底，他完成了此前承诺提供给哥本哈根大学的报告，但他没舍得把日记原件寄往丹麦，怕寄丢，只寄去根据日记整理的材料。专家们盼的是原始记录。12月21号，哥本哈根大学宣布，由于缺乏原始记录，无法证明库克抵达了北极。见诸报端，无法证明，被许多人读成了证伪。这时，佩里的支持者已经开始庆功。库克自我流放欧洲一年，把探险经历写成《我到了北极》一书，此后再也没有返回北极地区。惠特尼1910年曾经返回安诺阿托克寻找那三箱东西，结果一无所获，至今下落不明。1911年1月，佩里向美国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提交证据，希望政府能承认他是北极发现者。他呈上的探险日记干净得出奇，让委员会成员都感到惊讶。议员赫格森说，
考虑到北极旅行的常备食品干肉饼的性质。

在吃了如此油腻腻的食物之后不洗手的情况下记日记，但两个月之后日记本上竟然连个手指印都没有，这着实令人怀疑。最后其小组委员会以4-3的接近票数勉强通过了表彰佩里的提案，并得到参议员的批准。三月，美国总统塔夫特签署文件，承认佩里抵达北极，但刻意没有使用发现一词。尽管如此，佩里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他以土木工程师身份从海军退役，军衔至海军少将，退休金每年6000美元。军衔的生效日期被特意追溯到他声称抵达北极的那一天，1909年4月6号。在遭到质疑之后，佩里再也没有公开展示过他的日记。此后他很少公开谈起北极，直到1920年2月20号去世，终年63岁。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1918年库克跑到德克萨斯油田当起地质师。1922年他组织石油生产者协会，靠推销石油股票大肆敛财，第二年骗局败露，被判14年9个月监禁，进了莱文沃斯联邦监狱。北极骗子的帽子从此被彻底坐实。1930年他获得假释，1940年罗斯福总统对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签下赦免令。同年8月5号，库克死于中风并发症，终年75岁。这桩公案并没有随两人入土而尘封。1988年，当年力挺佩里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请英国极地探险家沃利·赫伯特，他本人曾在1969年乘狗拉雪橇抵达北极，让他去复查佩里封存多年的日记和天文观测记录。赫伯特的结论是导航失误层层叠加，佩里最后很可能停在离极点30到60英里的地方，而他自己心里清楚。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莱斯出版《库克与佩里：极地之争的终结》，系统论证两个人很可能都没有抵达北极点。倒是当年真正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在身后得到了公正。据汉森生前回忆，冲顶那天他走在最前头，脚印第一个踏上极点。但是回到美国，荣誉全部属于佩里，汉森只得到一份海关仓库职员的工作。1937年，纽约探险家俱乐部接纳他为正式会员。1944年，国会为他补授佩里极地远征奖章。1955年，汉森去世。那么，到底是谁第一个到达北极呢？1926年5月12号，挪威探险家阿蒙森乘挪威号飞艇飞越北极点，从斯瓦尔巴群岛一直飞到阿拉斯加，这是人类第一次没有争议地越过极点。而第一次没有争议地从地面抵达，要等到1968年4月19号，由美国探险家普雷斯蒂德乘摩托雪橇完成。佩里和库克埋在北极冰层下的字条至今没有被找到，库克留下的那个反问至今也还在。如果他没有到过北极，他对极海浮冰岛向西漂流的极冰的描述为什么与后来者看到的如此相似呢？这桩世纪谜案恐怕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而这恰恰是它流传百年的原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1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并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5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还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智生产力也在多个基地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10月1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日本政府近期安保政策动向发表评论，表示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 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强安全防范。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当地时间9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此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正面回应。普京9号也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当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当地时间9号晚发布通报说，当天中午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有人员失踪报告。通报说，受伤人员均为轻伤。地震还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受损，部分社区交通中断。通报援引巴拿马教育部的数据说，全国共有188所学校受到影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时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10号通报说，该国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当天12时46分左右喷发，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坎拉翁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2级，最高为5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1: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8: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读到一个故事，非常受触动，说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位老师叫周庆贵，他的老家呢是在山东临沂一个叫杭头村的村子。周老师有一次回家的时候被一个场景触动了，大人们推杯换盏到深夜，孩子们就在角落里用短视频和游戏消磨光阴。然后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图书馆不是万能的，但目前的乡村似乎到了急需它的时候。有一个网友就在他的文章下面留言说，村里的小孩只会看短视频，不会去图书馆的。但是周老师

0: 他不只是写文章发发感慨而已，他真的花了几万块钱把自己家的老宅装修成了一间240平方米的图书馆，里头有藏书20000多册，免费给村里人看。这座名叫思源图书馆的乡村书屋，从2021年落地到现在，走过了5年的时光。刚开始的时候饱受村民质疑，甚至遭遇了家长不理解、孩子吵闹的乱象，然后他的老父亲默默地收拾残局，全年无休值守。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现在什么样呢？城乡孩子共读，村校联动育人，还有80多名志愿者去助力，更是摸索出了一套在乡望城、在城望乡的独特的乡村阅读模式。那么今年4月份，他入选了中宣部公布的乡村阅读推广人，这个结果还是非常让人欣慰的哈。周老师说，这间图书馆是他写给故乡最满意的一首诗。哎，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听到这个故事，你们有什么最直观的感受？有没有被打动的点？打动你的是什么？
1: 特别感动，给周老师点个赞，对吧？他好厉害，就是上到这个。我来自南非，我们有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城市里的孩子能接触到的资源其实特别多，然后学校也特别好，但是在乡下，其实我们有很多很绝望的地方，就是需要这种支持。然后第一个问题在这些比如说就穷一点的地方，或者可能没怎么发达的地方，第一个挑战是接触，能不能接触到这些资源，对吧？能不能提供一些课外的书，一些就是有意思的书。第二个问题是，好，孩子可以接触到书之后，你怎么可以改变哪边的生活习惯，哪边的看法，哪边的文化，关于为什么要去看书，像南非，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0: 是，小罗说到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首先要有这个资源，他能够接触得到，他才有可能产生兴趣进入这个阅读的世界，是吧？我觉得中国城乡的这个文化落差、发展差距还是挺大的。我小时候90年代，真的，我生活在浙江这样一个相对发达的一个乡村，但是那个时候也仍然是极度的缺乏文化资源。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一本那个1001夜童话故事，我就如饥似渴的拿起来读。乡下的房子叫堂屋嘛，就是大家聚集的地方，大人们在那儿娱乐，在那儿谈笑什么的，我在旁边点着灯读这个书。我爸当时对我说一句话，什么，你慢点看，看完了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本书是很珍贵的，你读完了就没了。但是发展到现在呢，30年过去了，好了很多，可是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觉得就是农村的这个文化生活相对还是少，文化资源还是少一些的。这一点我可能觉得英国相对好一些，就是城乡的文化落差没有那么大，是不是？
2: 对，英国确实做得比较好，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英国的贫困地方，其实现在已经不在农村里面，大部分要么是在工业城市，就是之前工业城市，要么就是海边的小镇，因为也一样，他们传统就是靠钓鱼，然后现在钓鱼也已经变成就是大公司大船都去做，然后小的个人钓鱼也没有办法跟他们来比。一般是这地方在英国比较穷，但是整体来说，他们跟有钱一点的地方，或者是没有那么贫困的地方的差异不会太大。就英国关于看书或者就是读书这样教育，它有很多项目，就英国的教育部会跟小学合作。就比如说整个英国现在已经做到了90%的小学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普通地区已经做到90%，那所以贫困的地区呢，其实也是做到75%。
0: 虽然杰凯反复的提到贫困地区，确实贫困地区可能文化资源匮乏，这个是更合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有很多地方其实经济上并不贫困，但是文化方面的重视程度并没有提上来。
2: 我觉得可能在英国，可能是也跟中国不太一样，因为英国它其实很早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嘛，就是这种推广文化或者推广这种兴趣的工作，可能200年就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它的阶段完全就是在有没有资源这个阶段。
0: 我听说英国有一个传统， 叫做流动图书馆、嗯、这个流动图书馆一般都是针对那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嗯、由政府出资来定期的送书到那些地区去，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做法。
2: 是、嗯、是，如果有一些地区他们可能图书馆资源不多，或者他们没有钱就是图书馆自己多采购一些更多的书、
0: 嗯、
2: 那政府会定期买一些最新的，可能有的是小孩看的，有的是可能青年人看的，有的是大人看的，
0: 嗯，
2: 甚至有一些是老年人可以看的。然后这些书他会全都就是寄到那边，或者他自己就会分配人去送到那边，送到图书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报名，然后他有的话他可以直接送到你家，
0: 嗯，
2: 这可能就是最偏远的地方，因为可能他们像苏格兰一些小岛，可能一个岛也就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生活，
0: 嗯，
2: 他们可能一个图书馆都没有，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都放在一个地方，大家自己去取，或者放到自己的家里也都可以。
0: 嗯、
2: 我觉得英国推广书和看书这个研究的方向还是做了很多，他做了很多教育的项目，然后他也有很清楚的数据，就是说哪些项目比较有效，哪些项目是推广了更多的小孩或者更多的城市人、
0: 嗯、
2: 就帮助他们喜欢上看书、
0: 嗯、
2: 或者吸引他们看更多的书。
0: 所以在这种努力下，你会不会觉得在英国从城市到农村，就是人们对于读书的兴趣或者说阅读的这个习惯落差或者说区别可能没有那么大，是不是？即便是在偏远的地方，人们也会觉得读书是理所应当的、
2: 嗯、
0: 我喜欢的事情。
2: 是的，我觉得现在在英国喜不喜欢读书或者有没有这个习惯，大多是跟他的父母有关系。
0: 嗯，
2: 比如说他的父母忙的时候，他是不是直接把 iPad 或者手机给孩子？
0: 嗯，
2: 或者他是把书给孩子，或者他是建议孩子去看一本书？
0: 嗯，
2: 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是说父母定期就给孩子买一些杂志，买一些书，继续就引起孩子这样的习惯。
0: 嗯，
2: 我觉得现在在英国大多就是说父母自己有没有这个习惯，
0: 就是更多的是个人家庭的原因，跟地区发展啊，跟你居住的区域啊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对，一般来说除了很极端的情况之外，就是大多的情况、
0: 嗯、
2: 只要父母有这个需求、
0: 嗯、
2: 只要父母有这个习惯，他能找到资源，要么他是有这个钱直接去卖书，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会有一些项目在他的地区可以帮助他免费领一些书。
0: 嗯，
2: 所以现在我们问题是越来越多父母没有这个习惯，或者想不到给孩子买书。
0: 对，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啊、
2: 就是、对，新的问题就是在之中大家都比较忙的情况下，怎么让父母也意识到孩子不应该一直看手机、
0: 嗯、
2: 或者不应该一直玩游戏，他其实也需要看一些书。
0: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3: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现在中国呢有越来越多的乡村书屋，但是我看了一下新闻报道，就说农家书的覆盖率虽然也不低，但是书多了，很多地方却没有人来读。你像有的乡村阅读设施常年锁着门，成了墙上书屋，那么这就涉及到管理的问题。不知道在南非你们那儿推广乡村阅读的比较常见的模式是怎么样的？
1: 我们经常是从学校开始，所以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很幸运，我去了一个特别好的私立学校，在我们最发达的城市约翰内斯堡。我们学校可能每个月每几个月他们会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学生老师什么的，我们看过的书，看完的书我们可以送给一个组织，组织会来我们所有的学校、
0: 哦、
1: 然后他们会把这些书送到一些可能不怎么发达的地方，或者一些缺少就是新的书的地方什么的，
0: 就是由公益组织来做这个事儿。
1: 对，大部分是私立学校或者一些公司、
0: 嗯、
1: 一些 NGO 什么的，他们会去组织这些，为了支持正在发展的地区。
0: 嗯，
1: 然后我们也会有很多这种项目，就是他们会邀请一个学校去乡村去接触跟这些孩子，然后一起看书。
0: 嗯，
1: 其实不只是看书，也是从学数学，从学所有的课程做一个交流。因为南非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 你怎么让这些孩子对这些书感兴趣，对吧？
0: 哦，
1: 因为像杰克说的，像我刚才也说的，就是我小时候为什么开始看书，是因为我爸妈，我小时候上班他们会给我读书，对吧？我会听他们的故事，所以书就是从小一直在我生活里，对吧？然后我还记得我上一年级，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专门负责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那个老师他是真的爱书，他就给我们介绍书，说这些是你的小朋友，你要照顾他们。
0: 嗯，真好。
1: 如果你把他们放在地上，你想想如果别人把你放在地上，你会感觉怎么样呀？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小男孩6岁，对吧，我们一年级，他是站在一本书上面，然后那个老师哭了，坐在我面前哭了，说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书什么。所以我们从6岁是这样接触到书，就第一次接触到，对吧？所以现在我是老师，我有时候我看我学生他们这么翻页，他们就翻得特别懵，我就感觉我图书馆的那个老师正在哭，只是看着这个。
0: 哎呀，真好，你那个老师太好了。
1: 但是在南非很多地方，他们还有这个感觉，是教育不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看书不是很酷，就是我们西方很多国家不只是南非，他们有这个问题，是如果你学习很多，如果你喜欢看书，你不是一个很帅的孩子，你不是一个很酷，就是我们感觉社交能力厉害，就是嘴巴说得很快，你才是特别酷，对吧？
0: 是，我之前听一个英国嘉宾讲过，在北爱尔兰地区，可能是乡村地区吧，那里的人看不起那个特别用功学习的，叫他书呆子，好像觉得这样不酷，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书呆子 nerd 用英文。
0: 对，
1: 所以在中国，我一直我在这边，我最就是从我的工作来说，我最喜欢中国的什么点，就是大部分中国人看教育看得这么重要。
0: 嗯，
1: 你连着在这些小村子，可能他们慢慢来就是学习看书，不只是为了考试，也是为了自己的发展，自己的
0: 对
1: 的感受。但是他们还是看教育很好，所以在西方，这是在南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小男孩，小男孩他们一般，他们可能会偷偷看书，他们想看，
0: 其实本性是喜欢的，
1: 但是他们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们在看书。
0: 这个，
1: 所以现在南非有这个很奇怪的趋势，就是很多小女孩他们看书的能力特别强，就是越来越强，一直在提高，但是小男孩特别是在这些偏一点的地方，就他们一直不学习，他们感觉就是作为男孩他们必须做一些就是运动之类，或者就感觉看书
0: 就觉得看书不酷，看书我就跟那些女孩子一样了，是吧？
1: 所以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些，就是通过这种项目，就是我也觉得就是现在科技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为什么小孩看的书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真的，我挑战所有听众，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小孩，或者你孩子有一个小孩什么的，你感觉他们经常不看书，你下次你拿一本小说，随便什么小说，坐在他们旁边给他们读，你看看他们翻译，他们会开心的不得了，真的会特别开心。
0: 我特别赞同你这个挑战，因为有一些网友就说村里小孩只会刷短视频，不会去图书馆，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固有的认知，就觉得短视频一定天然的更吸引小孩子。那没错，可能没有更好的精神食粮提供给他的前提条件下，短视频是会抓取孩子们的注意力。但是你看，思源图书馆的现实就告诉我们，至少在周老师的这个村子里面哈，很多留守儿童，很多务工家庭的孩子在这里养成了阅读习惯。你只要给他一个空间，让他感受到这个读书的快乐，孩子们天生的这个求知欲、探索欲就会被激发出来的，是吧？所以你们怎么看待，不是乡村孩子不爱读书，而是实际上太多的地方长期缺少读书的土壤，或者说缺少身边有这么一个能够带领他走进这个奇妙世界的人，是不是？
1: 完全是，我也觉得
2: 英国也是，就是还是需要说，就是我们自己养孩子的时候也得负责这一点，就是连我不能说就是我喜欢我孩子是可以喜欢看书，但是我不去 引起他喜欢看书。
0: 对，
2: 像我也是一样，我非常幸运，就是我可能从四岁或者五岁之后，我爸爸每天晚上就会给我读书，就可能十几分钟或者二十分钟，我睡觉之前每天晚上会给我读书，而且他会读得特别认真，就是我记得他给我读的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他所有的角色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0: 哎呀，
2: 然后都会有就是不同的，就然后我非常喜欢上这样的故事，然后我从到现在我一直能想起当时的那些故事，就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就是他为我做这种的努力吧，就其实这影响对我来说还是蛮大的，我从小因为这个都是非常爱看书的，
0: 太幸运了。
2: 而且我真的会发现，就是我五岁六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很多孩子还在学习怎么看书，我老师就根本不管我，他就给我一本书就放在那边，说你就自己看吧，因为我已经完全会了。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得是从就我们大人开始帮助孩子们喜欢嘛。
1: 而且我相信就是很多大人像我一样，就是现在因为科技的原因，我们自己看的书越来越少
0: 是，
1: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通过陪小孩看书，给他们看故事或者听他们看故事什么的，你会自己开始重新爱上看书，
0: 也会反哺自己哈。
1: 对，
0: 没错，不仅仅是给他们一座图书馆，更重要的是带着他们一起读。像这个山东的这位周老师，他也会定期的回到乡村这个思源图书馆去给孩子们讲课，给他们举办一些活动。我看现在有很多地方的做法也是通过活动来组织孩子们进行阅读，你比如说像安徽黄山的新丰乡农家书屋旁边有一棵大雪松啊，孩子们从书屋读完故事，在树下面朗诵弹唱等等，就是举办类似的这种活动，培养起他们对这个书的兴趣，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不过我在想，就是像周老师的这个故事虽然让我很感动啊，但是他毕竟是从个人的情怀出发，如果想让乡村阅读更长久，走得更远，你们觉得还需要补齐一些什么样的短板，还需要哪些支持才可以，比如说复制或者是推广这些模式？
2: 我觉得各个国家的教育部可能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嘛，我们也是会有很多活动，也是教育部跟小学合作的话，比如说会办一些活动，就是可能放学之后就是邀请父母一起过来在一个咖啡店办活动，他会让父母就是跟孩子一起看书，然后父母也可以免费拎一手一杯咖啡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活动，或者可能像还有一些比如说书看完了就也会有一些可以拎一点钱，比如说你把这本书看完了，你把这书换给图书馆，图书馆给你一英镑还是什么。
0: 哎，现在新加坡开始推广这个行为，就是你读完一本书可以领多少钱，
2: 换一点，
0: 很简单直接粗暴
2: 是的，就非常非常直接嘛，但是也是有效果的，我相信。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各种的方式，还有一点就是英国也会办一些叫 after school club， 就是可能放学之后，可能父母还有一两个小时在忙着上班，
0: 还有一两个小时
2: 没时间
0: 来不了啊。
2: 那这个时候学校也会办一个就是阅读的小课，那这个就是免费，让孩子们一起就是跟一个老师讨论他们最近都在看什么书啊，然后老师也会给他们讲一点书，然后一半也是老师也可以用小学的图书馆，所以这也是跟英国的小学图书馆的项目有关系嘛。
0: 对，
2: 因为如果小学没有图书馆，他很难办这样的活动。就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也是蛮有趣的，可能就算是这个图书馆建立了之后，进一步就是怎么让孩子们喜欢上这个图书馆，怎么让孩子们上用这个图书馆。
0: 我认同，重点就是说图书馆建立起来了以后，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投入进来，然后组织这些活动，
1: 也需要一些支持，就是补贴，对吧？我们所有的图书馆，我在海门、南通、江苏，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就是政府开的图书馆，非常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个在一个公园里，东洲公园里，24个小时开的一个很小的图书馆，然后他们经常更新书，都是这边本地的政府支持的一些活动。我感觉这个很棒，就是我经常看到小孩跟他们家里人在公园，他们有点无聊，他们进去拿一本书，是非常好。我真的相信，很多的变化都是从一个人的想法开始， 然后慢慢来，就是可以有越来越多支持。
0: 非常非常赞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这件事情才会越来越有力量，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志愿者、领读人到乡村去推广这个阅读，这些就是未来的希望。因为我们说乡村振兴远不只是一个地方脱离了贫困，或者是道路畅通、产业兴旺，更是精神上的一种书香的浸润，精神上的丰盈。致敬像周老师，像更多的周老师一样的人，这样的每一位扎根乡土去播撒书香的乡村阅读推广人，也号召更多的人成为这样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关于乡村阅读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this ha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mblem Emblem 徽章会徽。近日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发布了奥运会以残奥会会徽 Emblem 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三根与两根羽毛的排列呼应2032年。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当中被视作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该 Emblem会徽将凤头鹦鹉形象与专有字体书写的布里斯班2032结合，并配以奥运五环、残奥会标志以及赛事名称。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8: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 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6: 由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俄美就俄向美国和全球市场大量投放柴油达成一致，专家认为此举并不能完全实现全球油价的快速下降。
1: 巴拿马7.6级地震致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巴拿马总统表示地震灾情严重，政府正协调援助。
0: 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美联储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偿债能力持续恶化，
1: 美国白宫设立委员会调查美联储理事库克，专家认为短期内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影响有限。
0: 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来袭，坦桑尼亚雨季提前，水稻收割受到影响。
1: 体育方面，郑钦文今晚冲击中网决赛，或将刷新个人中网最佳战绩。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子南。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已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特朗普说，双方同意俄罗斯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俄方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根据公告，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确认，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本月向美国和俄方所有伙伴追加供应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另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的电话通话中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1: 俄罗斯为何此时选择配合美国的柴油需求？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在美俄结构性矛盾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选择配合特朗普政府的成品油需求，释放汽油、柴油的出口产能，这里有多重的战略考量。首先呢，就是希望实现俄美关系与俄乌冲突的适度切割。俄方呢，希望实现议题的隔离，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来推动美俄关系的适度的这个松绑和合作，避免呢美俄关系被俄乌冲突绑架，导致双方在所有领域的这个关系紧张对抗，以此呢来缓和和管控美俄之间的战略风险。其次呢，就是珍惜巩固与美国的对话渠道。俄罗斯精英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相较于拜登政府，更愿意倾听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更愿意跟俄罗斯进行合作。那么此次俄罗斯扩大成品油出口，就是希望维系美俄高层对话的趋势。那第三呢，就是希望借这次的成品油贸易，推动美国部分解除对俄制裁。美国现在对俄制裁已经导致了俄罗斯经济面临着很大的增长压力和财政的压力。那么能源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能源出口呢也是关系俄罗斯国家命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本次美国发放的临时许可证可以实现对俄罗斯成品油贸易的部分的松绑，有利于俄罗斯拓宽海外的能源销售的渠道，稳定财政收入助力国内

0: 俄美之间的这个成品油合作呀，无法实现的特朗普所宣称的大幅的快速的降价效果，仅能对全球的这种成品油供应市场起到一种边际缓和的作用。因为当前的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是多重地缘和市场因素叠加所导致的。根据美国的一些数据可以显示，现在美国的柴油零售价已经突破了6.27美元每加仑，同比涨幅超过70%啊，可以说较今年年初有大幅的飙升。核心诱因还是中东的局势动荡，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全球性的成品油的供应紧张。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欧美的这个炼油产能已经接近了买缝合库存低位，叠加到冬季即将到临，取暖和物流的需求在抬升，加上个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进一步的这个压缩了全球的成品油供应。那本次合作的最大规模大概是有480万吨，在全球的这个柴油的海运的供应的比重还是很小，而且是分批次的这个缓慢的投放，所以呢，它实际上呢对市场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缓解，难以从根本上逆转供需的基本面对美国的这个终端的零售价格产生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1: 克里姆林宫声明称，此次通话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和伊朗局势。如何看待能源合作与美俄在地缘热点议题上的联动？柴油供应协议的达成是否会对正在进行的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产生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观点。
0: 此次俄美元首通话将能源贸易、乌克兰危机、伊朗局势置于同一对话的框架，属于议题同框，但不存在公开的一揽子的交易。能源之所以成为美俄管控对抗风险的一个工具，双方并未以柴油供应来换取地缘局面的重大让步，局部的合作并没有改变两国结构性的这种战略对抗关系。对于俄乌和谈进程来说，协议也难以催生突破性的进展。俄方呢不会因为这个成品油出口的局部收益而放弃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诉求，也不会接受这个乌克兰所提出的局部停火方案。乌克兰对于美国放松对俄制裁表达了强烈的这种批评态度，欧洲呢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裂。该协议可能只是维系美俄高层战略沟通，对于俄乌战场、中东局势，实际上呢不是一个核心的变量，不会直接影响俄乌和谈这个取得一些突破。对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局势来说呢，该协议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战术缓冲，但并不改变整体的这个结构性的这种矛盾。那美国不会因为这个俄美的交易而改变对伊朗的遏制政策。因此总体看，能源合作可以为俄美关系搭建桥梁，但却无法弥合两国在乌克兰、伊朗等一些地缘热点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10月10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活动，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10号下午，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宣布，10月13号至15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

0: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
1: 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成果共识。双方上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0: 据乌克兰方面10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0: 9号，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萨那市区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天表示，当天已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合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多地震感强烈。地震后不久，该国又发生多次5级以上余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4: 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罗德里格斯介绍说，
5: 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在内陆地区损失较轻，在巴拿马城震感相对较弱。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交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截至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几十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较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待在室内可能不安全。
3: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0: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9号说，该国当天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继续来听报道。
6: 穆利诺当天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受灾情况时对媒体说，此次灾情很严重，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受灾较重。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15名学生受轻伤，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另据巴拿马方面消息，位于罗斯桑托斯省维纳奥海滩的一家酒店发生部分设施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有多人被困，相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该地区的救援和民防队伍已前往酒店建筑群和沿海社区进行安全评估，并确保在可能发生新的灾害风险下疏散住客和居民。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号12时14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0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发布最新公告，截至目前，9号于巴拿马发生的地震未有人员死亡、失踪报告。地震已造成27人轻伤。
1: 地震发生后，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提供的两份官方通告显示，地震及后续余震未影响巴拿马运河正常运营，船舶通行保持正常。
0: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
0: 9号，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美国的制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9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当天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2: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9: 冲绳县民间团体代表清水早子，日本政府把攻击能力称为反击能力，但它实际上是能够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能力。我认为这是违宪的，而且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所以我希望停止这种做法。
10: 京都府民间团体代表吴宇真公，我认为日本本身的发展方向已经急剧转向了错误的道路。
11: 大分县民间团体代表池田年红， 高士竟然说，我并没有生活在战争年代，所以无从反省。说出这种话的首相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防卫大臣现在不断推动扩军，我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
0: 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对此，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来听详细报道。
12: 泰国国家研究院泰中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龙宫吴森提兰古，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这一动向值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高度警惕。这已经不仅仅是增加一种军事装备的问题，而是反映出日本近年来不断扩大军事力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趋势。
13: 马来西亚前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日本修订安保三文件是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对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严重威胁。日本政府逆民意而动，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该持续关注日本安全政策走向，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14: 缅甸新闻媒体委员会副主席钦茂佐，现任日本首相的态度和立场强硬，好战、危险，他的立场和所选择的道路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公众和其他国家政府受到此类危险论调的影响，开始产生担忧，后果是非常危险的，这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也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15: 德国媒体观察人士冈特拉姆凯撒，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不仅在国外引发担忧，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担忧和一些抗议。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可能改变地区的安全形势。
1: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锡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灰犀牛正在加速狂奔，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6: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此外，在统计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
1: 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 1.08 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9: 你好子楠。
18: 嗯，最近好多地方哈都是暖洋洋的，那具体气温是什么情况？
19: 最近全国天气呢整体非常的平静稳定，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呢也是整体偏高，暖意十足，尤其是在长江以南还被副热带高压稳稳控制，天气偏热。那今天白天从河北往南的大片区最高气温普遍都突破了25度，在江南华南不少地方呢最高气温更是达到了30度以上，午后有点偏热。好在空气呢比较干燥，是那种干爽的晴热，没有夏天的闷热黏腻的感觉。而且未来这个暖区呢还会继续北抬，明天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这一带的气温也会明显的回升。城市当中，沈阳明天最高温能到25度，

0: 那么这样一种晴暖天气会不会一直持续啊？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个转折呢？
1: 会的，那重点来了，天气很快就要出现转折，明天开始新一轮的冷空气来袭将彻底打破目前的平静晴暖模式，北方接下来呢将会陆续迎来降雨、大风还有降温天气。 气温呢普遍会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幅度会有8到12度。那其中明天西北地区呢将会率先开始降温，后天降温会波及到华北一带， 东北地区呢则会在13号迎来降温。 那持续多日的晴暖天气将会就此结束，秋风秋雨上线，体感呢会从燥热瞬间转凉，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自南，那么具体再来介绍一下北京天气的变化情况。嗯，明天北京天气还会继续以晴暖为主，最高气温会有26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不大。 12到13号要注意受冷空气影响，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 那降雨过后北京风力明显加大，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 气温呢也快速下滑。 13号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出头，
2: 最低气温更是只有个位数，那凉意十足，提醒大家早上出门一定要注意换上一件厚外套，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好，这场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子南，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介绍。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 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0: 我是子南。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俄美就俄向美国和全球市场大量投放柴油达成一致，专家认为此举并不能完全实现全球油价的快速下降。
0: 巴拿马7.6级地震至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巴拿马总统表示地震灾情严重，政府正协调援助。
3: 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稍后您还将收听到，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美联储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偿债能力持续恶化。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贝森特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预计这一计划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与此同时，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与此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上升。来听报道。
4: 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从9月的48.1跌至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10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初值为 44.7， 低于9月的50.9。 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为 47.3， 略高于9月的46.3。 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原因是这类群体抵御物价上涨的资源更少。与此同时，受中东局势导致能源成本上升的推动，通胀预期有所上升，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升至4.7，远高于2月报告的3.4%。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升至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此外，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
0: 另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9号报道，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三年，美国居民按时偿还债务的能力持续恶化。
4: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期还贷的家庭占比从上一轮调查中的约12%升至近20%，增幅约为67%。逾期时间达到2个月及以上的家庭比例也显著上升，从2022年的5%升至8%以上。报告指出，自2010年那轮调查之后，美国家庭未能按时履行财务义务的情况从未如此严重。报告还显示，美国家庭偿债负担有所加重，偿债支出超过收入40%的家庭占比从2022年的6.5%升至8.6%，创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净资产大幅增长，其中收入最高10%家庭的实际净资产中位数上升了31%，75岁及以上家庭的收入增长尤为显著，而35至44岁家庭的收入则下降了25%。这份报告覆盖的2022至2025年间，美国经济保持增长，但期间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罕见的高通胀。据悉，美联储每3年发布一次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涵盖大量家庭财务数据，旨在全面反映美国家庭的财务健康状况。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该调查委员会将于11月5号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
2: 去年8月，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一直以来，特朗普政府长期公开施压美联储，要求降息，而库克是该机构中坚持谨慎立场的理事之一。此次针对库克的调查和解职行动是否与美联储当前的利率政策走向存在关联？如果理事席位出现变动，将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哪些影响？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3: 总体来讲，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主张降息的，而且他要求美联储降低利率，特别是要降低美国的这种融资成本，尤其是降低美国政府的债务的利息成本，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从特朗普政策倾向上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维持低利率，能够改善或是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但是呢，从库克案本身来讲，其实更多的是在权力边界与未来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长期的制度性的这种边界，但是是否会对美国短期内降息政策，我觉得还是有所差别的。库克案本身不完全决定于美联储当下是否能够做出降息或者说货币政策调整的动向，而且库克本身来讲是否属于美联储内部比较谨慎的立场的代表性人物，我觉得他也未必能直接代表美联储整体的货币政策的立场或者动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能够完全发生直接这种关系，所以美联储的人事变动在短期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我觉得是有限的。但是从长期内来看，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遭受到严重的削弱的话，那势必会通过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影响到全球对美元资产的基准的定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会影响全球对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和预期，包括国际资本的流动，包括美元的走势，我觉得这些都会产生外溢效应。而更长期的角度来讲，它一定会影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它的制度性的基础。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据彭博社9号报道，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比意大利同期限国债高出30个基点，达到欧元创立以来最高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4: 彭博社报道指出，法国削减预算赤字的进展不及市场预期，其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17.6%，且暂时没有下行迹象。与此同时，2027年4月总统大选临近，潜在的极右翼与极左翼党派候选人增加了政策不确定性， 这些因素都降低了法国国债的吸引力，推升其收益率。相比之下，意大利持续推进财政整顿，兑现对欧盟的财政承诺，获得部分投资者认可。法国对意大利的利差扩大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意大利过去多次成为欧元区主权债务风险焦点，而法国国债曾被视作欧元区核心安全资产之一。2012年7月欧债危机期间，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比法国高出400多个基点。分析指出，如今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才愿意持有法国国债，显示市场对两国相对财政与政治风险的判断发生变化。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0: 9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十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根据欧盟财长此次达成的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长期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金融市场各自独立运作，规则和监管标准互不统一，极大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欧洲带来明显的资本外流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曾指出，每年有近3000亿欧元的欧洲居民储蓄流向海外，其中大部分资金最终进入美国市场，而留在欧洲本土的大量居民储蓄大多都沉睡在低收益的银行账户中。与此同时，不少欧洲本土的创新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前往美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空心化。欧盟方面表示，这套集中监管方案后续还将与欧洲议会完成磋商流程，待正式生效后，将逐步推动数万亿欧元的银行储蓄流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欧洲本地投资领域，最终打造一个更具深度、流动性更强的统一资本市场，从根本上降低欧洲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近期随着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来袭，全球多个地区受到严重冲击。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该国气象局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往年通常在11月才正式开始的雨季，今年在9月底至10月初就已经在坦桑尼亚部分地区提前出现，这给当地的水稻收割造成了严重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现在正是坦桑尼亚水稻收割的季节，水稻成熟后需要尽快收割并进行晾晒。然而在今年，一些地区在水稻尚未完成收割和晾晒时就迎来降雨。在巴加莫约地区，降雨压缩了农民收割水稻的时间窗口。当地农民马内诺沙班说，
8: 我在这里有一英亩地，政府告诉我们大雨要来，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我们非常担心。
7: 巴加莫约地区通常每年可种植两季水稻，但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雨会促使水稻病虫害频发，影响生长。因此，当地一些农民今年决定放弃第二季水稻的种植。此外，巴加莫约地区还面临着海水倒灌灾害的影响。当地水稻管理项目负责人萨利姆·金万德表示，
9: 第二个产季原定于十月进行，但我们最终决定放弃种植，这是因为政府发出预警，我们距离印度洋仅9公里，这里受全球变暖影响，河流水位下降，导致海水涌入河道并渗透到我们的主要水源中，这种咸淡水混合的水质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作物。
7: 坦桑尼亚气象局局长拉迪斯·劳斯昌加表示，印度洋西部海温升高、东部海温降低的现象正在不断发展。 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也将进一步加剧，两者相互作用或将导致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东非地区出现强降雨、洪涝等灾害，对基础设施、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10: This combination is...
11: 这种叠加效应往往会产生破坏性影响，显著增强整个东非地区的降雨活动。厄尔尼诺促使我们加强各部门及各国之间的协作与统筹，以便能以最佳方式有效应对厄尔尼诺带来的挑战。
0: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到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到12个月。
2: 联合国机构日前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
6: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今天晚上，中国网球公开赛将展开第二场女单半决赛的较量，由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彦元。彦元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0: 你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12: 好的，那么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对郑钦文来说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因为如果他能够击败梅尔滕斯的话，他就会刷新个人的中网最佳战绩，同时职业生涯再次挺进到这个1000级别的这样一个女单决赛里面去啊。那当然对于郑钦文来讲的话呢，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包括大满贯啊决赛进过，1000赛决赛进过，但是呢都只差一步到冠军呢，所以说能够再次的获得争夺1000赛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对郑钦文的职业生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个阶段啊，那可能就更加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就郑钦文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吧，受到伤病的这样的一个困扰，他整体的状态也是下滑，成绩也是下滑，排名也是下滑。但是来到这次的这个中网前后，包括之前的美网，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上升的非常的快。那么在这次中网里面呢，他也是在晋级的过程里面经历了多场的这个三盘大战，也面对了很多的这样顶尖高手，那么最终能够闯进到这个半决赛里面来啊，那么其实也是又一个从一个角度来验证了他现在状态真的是来到了近期的这样的一个高峰。那当然他的这个对手梅尔滕斯呢，应该说也是啊，在本届的中网是来到了自己在单打的这个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峰，因为梅尔滕斯本身是个双打专家，他有6个大满贯的双打冠军，但是这次在中网他的单打表现也非常的不错，他在晋级的道路上是连续淘汰了这个奥斯塔彭克、高普还有斯瓦泰克这3位这个大满贯的冠军呢，同时他也是首次闯进到这个中网女单的这个半决赛里面来啊，那就可见说他这一次在中网啊，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很火热的。而且我们必须提一句，就是这个梅尔滕斯他在本届中网他也是单双兼项的啊，他双打也进了4强，那么作为一个30岁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在1000赛的这个舞台上面单双兼项而且双双的杀进到这个半决赛，大家就可以知道说梅尔滕斯他的这种能力，他的这种经验在这种高级别的比赛当中是如何帮助到他的，而这也是郑钦文需要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要高度警惕的。那如果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郑钦文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的比赛里面，我认为他表现的最好或者说改善的这个最明显的就是他的这种，一个是他的进攻，另外一个就是他这种心态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因为对于一个主攻型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来讲的话呢，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心态，你是很容易出现打多少丢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你的主动失误和你的这个制胜分，那可能是处在一个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但是郑钦文我觉得起码在上一轮8强赛里面面对这个斯维托利娜的比赛里面呢，他在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方面，一方面非常敢于出手，很果断，但同时呢他也没有那么畏惧失误在出现失误的时候呢，心态仍然保持的非常的平稳啊，因此呢我们才能看到在那场比赛里面他打出了一个很强势同时又很有效率的进攻。那么这一点同样是他需要在面对梅尔滕斯的这场半决赛当中需要去复制的啊，因为梅尔滕斯他是作为一个双打专家，他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有非常多的改变比赛节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郑钦文在面对这样的对手的时候，他一定需要做到的一点就是不要让这个比赛被对手所主导，而要让这个比赛的这个主导权啊，无论是底线进攻还是在比赛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对抗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因此呢，他就非常需要有刚才我所讲的那种平稳的一个心态了。那当然对于郑钦文来说的话呢，他和这个梅尔滕斯呢也不是说没有交过手，他们过去曾经有过一次交手，是去年的这个查尔斯顿的这个绿土赛 当时呢这个郑钦文是2-1获胜的，但是在这个职业网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啊，一次交锋的胜利是很难说明问题的，就看球员在球场上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挥啊。当然了，如果我们仅就硬实力来讲的话呢，那郑钦文他击败梅尔滕斯仍然是个大概率事件吧。梅尔滕斯他自己在这个八强赛之后他也说，他说郑钦文曾经是世界前十啊，而且他有主场优势，因此呢他也表达就是说郑钦文是一个他需要在半决赛里面去好好应对的这样的一个对手。而对郑钦文来讲，其实赛前因为他的比赛是在梅尔滕斯的这个八强赛之前进行的，所以他在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半决赛的对手的情况之下，他有一个自己对于这场半决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吧，他也说这个阶段的比赛他就已经是一个硬碰硬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是做好自己，然后在比赛里面看谁的心态更稳，谁能够更强势，谁的关键分能够做得更好了，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这一场半决赛的这样一个到来吧，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严源。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体育新闻。在今天中午结束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双决赛中，国乒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冠军。
0: 在随后进行的两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巴西选手卡尔德拉诺4-1战胜了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台北选手林君如4-0横扫瑞典选手莫雷加德。
2: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本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近日，我国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球形环装置成功实现了氢棚聚变反应，这也是全球商业化聚变公司在自有装置上首次实现氢棚聚变反应。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氢棚聚变反应的相关知识。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3: 核聚变是指由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从而释放出巨大能量的过程。目前核聚变的主流技术路线是利用氢的同位素进行的刀穿聚变，这种方式最容易实现，但缺点是会产生大量中子，因此需要成本高昂的防护和能量转换装置。新闻中提到的氢棚聚变则是核聚变的另一条技术路线，它所用到的燃料是自然界中储量丰富的氢和硼，且反应过程中不产生中子，而只生成带正电的氦核，因此可直接转化为电能。理论上讲，利用氢棚聚变发电可将每度电的成本降到1毛钱以下。不过凡事都具有两面性，与刀穿聚变相比，氢棚聚变的反应条件相当苛刻，它需要等离子体温度达到几亿摄氏度以上，且反应截面极小，点火难度极高。此次我国企业所用的方式是先通过中性束注入和射频波协同加速，让一部分超热质子进入特定能量区间，从而大幅提升反应概率。那么此次突破的意义在于将氢棚聚变从理论可行推进到了实验可验证阶段。专家表示，尽管这款球形环装置还不是可产生能量的聚变演示，但仍可被视为先进燃料聚变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科学里程碑。话说，目前我国核聚变研究呈现出多路径并行的格局，国家队以刀穿聚变为主线，而民营企业呢，则在球形环等构型上积极探索。根据企业规划，到2030年，氢棚聚变的第一盏灯将被点亮，而到2035年，则会进入稳态大功率发电示范堆阶段。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子楠，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4: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 Inbound Tourism 则是入境游。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专家指出，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呈现增长全天候特点，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上持续创新，实现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的转变。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客源从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足迹从一线城市延伸到洛阳、大同、汕头等地。同时，中医药加文旅圈粉外国游客，另外专程来华扫货成为外国游客的新潮流。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指尖，
2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2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2: Oh yes, Sophie.
2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7: Innovation.
2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9: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子楠。 针对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据乌克兰方面10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9号，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萨那市区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天表示，当天已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合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当地时间9号晚发布通报说，当天中午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有人员失踪报告。通报说，受伤人员均为轻伤。地震还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受损，部分社区交通中断。报道援引巴拿马教育部的数据说，全国共有188所学校受到影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时56分，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 1.08 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10号通报说，该国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当天12时46分左右喷发，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坎拉翁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2级，最高为5级。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3: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4: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7: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8: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9: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10: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11: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2: 周六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 WTT 中国大满贯在今天下午所结束的女双决赛当中，王曼玉与蒯曼双曼组合是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跟早田希娜，夺得女双冠军。那今晚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继续来关注女单半决赛的比赛。
12: 我们还会关注到郑钦文进入中网四强，今晚呢是约战比利时赛会13号种子梅尔滕斯，力争挺进决赛，刷新个人的中网最佳战绩。
11: 同时我们来关注一封信啊，万国邮联公布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结果，12岁的中国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获得全球唯一金奖。那她在814个字里究竟写了什么，填翻了全球的评委与读者？那稍后呢，雪瑶要为您朗诵一下

0: 样的话可能会更管用。也来问问大家，当你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您是如何排解自己的情绪的呢？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2: day。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今晚即将打响，郑钦文将向决赛席位发起冲击。比赛不早于19点进行，若取胜，郑钦文将刷新个人中网最佳战绩。此前呢，与对手曾经交手过一次，期待郑钦文可以延续良好的状态。
0: 那么在2025年4月4号 WTA 500查尔斯顿站第三轮，三号种子郑钦文是克服决胜盘0-2落后的情况，最终呢是以6-3、3-6、6-3。击败43号种子梅尔滕斯，取得了跨赛季泥地13连胜，并锁定8强的席位。
2: 所以我们说今晚呢，郑钦文是要迎战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啊。此前呢，两人曾经交手过一次。此次中网呢，梅尔滕斯可以说表现十分的亮眼。八强战是爆冷淘汰前冠军，我们说斯瓦泰克，连续两轮是掀翻高排位的种子。而郑钦文连续拿下多场3盘大战，展现出极强的韧性。10月9号2026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郑钦文是直落2盘战胜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然后晋级4强，时隔2年是重返中网半决赛，追平个人中网最佳战绩，拿下24岁的首场胜利。
0: 那击败斯维托利娜之后哈，郑钦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希望24岁的自己可以变得更加成熟一点，在场上临危不乱地面对每一分，无论高潮还是低谷，希望大家保持平常心。那郑钦文的发球，我们知道是他的强力武器哈。那当提及他本场比赛呢？这个一发成功率是略低于对手，究竟如何最终仍然能够取得胜利？郑钦文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也是分享了他的战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其实我觉得即使发球不在线，我也依旧有很多的技术库可以用，我可以靠我的底线，然后呢我也可以靠我自己的稳定性。如果发球今天状态很好 OK， 那我靠发球得分，如果他的状态不好，那么我就看看就是调整一发成功率，然后能不能让自己在底线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很艰难，因为我觉得斯维托利娜她的球串得很快，而且她很平，我觉得她的稳定性也很好，尤其是到最后第二盘盘末的时候，她的发球状态一下子提升得很快，然后那个时候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抢七，确实就是硬碰硬，然后呢看看最后谁的心态更稳。我觉得我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在最后那2分关键分，我是主动出击的那一个，并且然后呢我打出了很精彩的制胜分，我觉得算是我把状态保持着最长时间的一场。因为其实你看我过去的比赛，我都有状态很好的时候，只不过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掉线了，就是整个人可能专注力不太集中。我觉得今天能赢下2盘，最关键的是我可能在第二盘有一段时间掉线，但我反弹的速度很快，立马取得了破发。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做到的，就是保持着长时间的高水平竞技状态。
2: 我们能够看到郑钦文每一步的进步哈。同时呢，这个是昨天晚上郑钦文接受总台记者跟大家所做的一个分享。那么如何备战半决赛呢？郑钦文在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会根据不同的对手进行调整，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把自己的战术先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我肯定是会看一下他们8强打得怎么样，然后呢根据不同的对手来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就是做好我自己，把我自己的战术，把我自己的网球先打出来，然后呢看看他们在场上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表现，然后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因为说实话已经走到了这里，我觉得大家的实力都非常强，都是属于硬碰硬的状态，那么最后就看看谁的心态更稳，然后呢谁更强势，然后谁关键分做得更好，然后让我们拭目以待。
0: 那么在即将进行的这场比赛中，我们也是反观一下梅尔滕斯，他在自己的中网8强赛里边也是填补了职业生涯的空白啊，首次击败波兰的6度大满贯得主斯瓦泰克，也是首次闯进中网。

0: 榜女单半决赛，并且是时隔五年再次跻身一千赛女单四强。
1: 那更重要的是呢，在晋级道路上，除了说斯瓦泰克，他还淘汰了高福与奥斯塔彭科，首次是在单一赛事里连胜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同时呢，梅尔滕斯手握六个大满贯双打冠军啊，最近一个呢就是今年澳网搭档张帅所拿下的。所以说他丰富的双打经验，也意味着他在比赛当中有着丰富的得分与改变节奏的手段。那这是郑钦文必须在半决赛里高度警惕的。
0: 当然，我们也是期待两位在今晚能够打出亮眼的成绩，向着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
1: 好，有人说呢，在这个数字年代里，谁还会为一封手写的信而鼓掌呢？这不就来了吗？10月9号，世界邮政日，第55届万国邮联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颁奖仪式是在万国邮联瑞士总部举行。13岁中国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0000封书信当中脱颖而出啊，获得全球唯一的金奖。那么这也是中国少年时隔15年后再次摘得金奖。
0: 那本届比赛的主题呢是给朋友写一封信，说说为什么在数字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重要。司之源来自江苏无锡，万国邮联评审团对他的作品给出的评价是，司之源的来信饱含真情，诗意盎然，具有独树一帜的表达口吻和创作风格，对主题进行了优美的诠释，拥有打动各国读者的力量。那数位评委的评审团呢也是特别的指出啊，说这封信传递出世间真挚的向往和希冀，重拾了一种稀缺而珍贵的沟通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用语音来打开这封信。
2: 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亲爱的元宝弟弟，此刻无锡正飘着小雨，冷风钻进衣领，我小心地从柜子里捧出你送的那瓶蜂蜜，舀一勺冲成温水。当那股特别的甜在舌尖上化开时，老师说让我们写关于联系的作文，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想到我们隔着2000公里，却因为一个假期变得紧紧相连的故事。还记得去年国庆节，当我们家的车终于开进你村门口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空蓝得像刚水洗过的牛仔布，打卖场大得能停下几十辆车。作为在无锡长大的孩子，我只在课本里见过麦浪滚滚，可当你拉着我的手在麦场上疯跑，风把我们的笑声吹得老高时，我才明白真正的麦香是带着太阳温度的。麦尖儿扎在脚底是痒痒的，这和手机里任何一张农田照片都不同。我们跟踪芦花鸡找鸡蛋，蹑手蹑脚的样子一定很滑稽。你悄悄说，姐，城里超市的鸡蛋都躺在盒子里睡觉，我们这儿的是鸡妈妈藏起来的宝藏。当我摸到那枚还是温热的鸡蛋时，突然懂了为什么妈妈总说眼见为实。视频能让我看见鸡蛋的形状，却永远传递不了它在我掌心微微的重量，还有发现宝藏时的那种咚咚的心跳。这就像你后来发给我看的落雪视频，我能看见雪花，却感受不到雪花落在睫毛上瞬间融化的清凉。临走那天早晨，你塞给我了4瓶蜂蜜时脸红了。姐，这是咱家蜜蜂采荞麦花时酿的，比城里买的甜。就是这瓶蜜成了我们之间最奇妙的连接。现在每当我冲蜂蜜水，就会想起你家院子上方那片缀满星星的夜空，没有路灯干扰，银河真的像流动的星河。我试过用手机画给同学看，可镜头里的星空薄薄的，完全不像我亲眼所见的那般浩瀚。等春天樱花开的时候，我要把太湖边的樱花做成标本，小心翼翼地夹在信封里寄给你，让它带着江南温润的风和我的思念，跨越2000里到你手中。不过啊，我也要真心感谢这个数字时代，

0: 如果没有他，这2000公里的距离可能会让我们变得陌生。正是靠着这些数字手段，你才能跨越山海，教我认荞麦花，我才能帮你检查作文里的错别字。那些日常的问候把我们紧紧拴在一起，让我们即使不能天天见面，也能彼此陪伴，一起长大。谢谢你的蜂蜜，更谢谢你让我懂得，最好的联系是让远方的人住在自己心里。你的堂姐思之源，2026年2月3日。这是一段数字时代跨越山海的携手并进，告诉人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数字时代和以书信为代表的传统亲情表达，从来不是谁替代谁，而是相互补全。数字时代让一次次相遇变得更容易，而书信让相遇变得成为可触摸的永恒。两者合在一起，就给一瓶蜂蜜是叠上了最甜最暖的 buff。那正如思之源在信的最后这样写道，最好的联系是让远方的人住在自己的心里。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听到，在信中有很多一些温暖的描述哈，比方说麦秸扎脚的痒，捡鸡蛋时的温热，和堂弟元宝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那这是数字时代无法替代的真实碰触跟温度。而故事最甜蜜的点就出现在告别时，堂弟是从车窗外递进来的一袋子荞麦花蜂蜜。那瓶老家人手搓的蜂蜜跨越2000公里，让全世界看见了一对来自东方的少年对亲情乡土情感的动人表达。
1: 而这瓶蜜之所以能够甜翻各国评委，在15年后再次摘得金奖，背后还有一层更深的东西。这是一瓶走出大山的中国蜜。过去2000公里是一道天堑，一封信要走半个月的时间，一个农村孩子要拼尽全力才能走出去。现在我们看到思之源的信里面写，我们的车直接开到的村口。新时代的大发展带来四通八达的路网，现代化的网络也是丝滑进村，让过去走出大山的艰难变成如今踩一脚油门就到的轻松，让两边亲友的物理心理的天堑稀疏变通途。那通过思之源的信讲述的中国故事，也是让全世界尝到更多来自中国的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3: 好，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半决赛。那么中国选手王曼玉是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目前呢比分是2-3，曼玉稍微是落后了一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曼玉是正在发球过程当中，我们把信号切进前方。哇，非常的精彩啊！
4: 上来第三板就直接变线了啊，正手也是连续进攻。
5: 这分球王曼玉太有穿透力了，你看三板特别重。
1: 他目前的是第一局，
4: 除了成年组的比赛，另外还有 U19 和 U15 组的比赛，所以我们也肯看到很多青少年运动员，他们在结束比赛之后也会来现场观赛学习。
5: 这也是在家门口啊，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3: 张本美和发球，现在是重发状态。
5: 双方运动员的特点呢比较像，都是反手比较好，但是可以看到这两次交锋的时候，王曼玉的反手会更转一些。
4: 是的，
5: 并且她会先变线了，之前张本美和变线比较多，这两次王曼玉会主动的撕开对方的口子。
3: 王曼玉回球是出界了。那其实呢，这是两人13天内的第二次交手，此前呢交手14次，王曼玉是13胜1负，占据绝对的优势。那两人最近一次交手啊，就是9月底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会女单半决赛，王曼玉当时是4-1获胜。
4: 还是一上来反手这条线，张本美和的一个突然变线。
1: 当然我们说在早前，也就是今天中午12点的女双决赛之中哈，王雯玉和蒯曼是战胜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最终双曼组合3-1击败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那这也是双曼组合继亚运会女双决赛之后，再次在决赛中击败同一对手，实现了连续两站大赛决赛的双杀。
3: 所以我们说现在女单半决赛两人是再度相遇啊，应该说是对彼此是比较熟悉的。那前一天呢，王曼玉是在女单1/4决赛当中4-0是淘汰了韩国选手申玉彬，跟亚运会时一样呢，跨过申玉彬之后对面又是张本美和啊。所以王曼玉呢，其实在之前采访当中也提到，在女单和女双赛场频繁交手已经是常态化的现象了，需要在频繁交手当中找到应对对手的变化和挑战。
4: 张本美和这份是有意识的互台，王曼玉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呢，是拿了女单、女双和女团的三项赛事的金牌。
3: 王曼玉发球，
4: 顶板出台，
5: 漂亮，
3: 打得非常巧妙啊！王曼玉的这个落点选得非常好，
5: 只要给到王曼玉这种小机会啊，捕捉机会能力非常强。
3: 继续，王曼玉发球，
4: 7-7。
5: 刚刚这两分，王曼玉从发球的落点上有一些变化，并且人站到正手位了。
3: 确实啊，怎么能在熟悉的对手当中能够找到这个突破点啊，非常重要。
5: 好的。
3: 王曼玉再得一分，现在比分是来到8-7。
5: 在前两轮的时候，张本美和发球，王曼玉的反手拧可能拧得比较轻，打到相持的时候有点退台，那这个球就顶上去了。
3: 张本美和发球
4: 又换回到左半台发球，发逆侧，
5: 保守了。
4: 张本美和的发球还是侧上发的偏多啊，他更习惯打上旋球的抢攻。
3: 两个人目前现在是8-8的一个评分状态。王曼玉发球，
4: 快拉，防守当中还是加上旋转了。
3: 王曼玉得一分，现在比分来到9-8。
5: 这分球给了张本美和一个节奏啊，给的比较短。
3: 两个人的对攻，
4: 中间位让的非常快啊，单板质量也很高，
3: 反应的非常快。现在来到局点，
5: 王曼玉除了在反手变线以外，其实正手也得了很多分，打球看着很过瘾。
4: 过去的8分，王曼玉赢下其中6分。
3: 现在比分是10-8，王曼玉领先，来到局点。
4: 这个球有变化了。上一轮呢，接这个逆侧是搓了一个小半高，这个球直接拧成转了。
5: 对，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直播这场比赛，稍后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1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并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15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还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

0: 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智生产力也在多个寄递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10日，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10月1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宣布，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外，10月中下旬，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将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举行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 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了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的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到破坏。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 1.08 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地时间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了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10月9号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启幕，据了解，本届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保利剧院等核心场馆呈现11部作品、12场主单元演出，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等多种类高水准的演出。10月10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的结果，郑钦文首轮对手为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成功晋级，他将在第二轮遭遇萨巴伦卡。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1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17: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WTT 中国大满贯首场女单半决赛是女单半决赛是正在举行啊，现在正是我们说到的王曼玉正在对阵是张本美和，那么现在呢两局过已经是经过了，那么现在是2-0，王曼玉领先。
18: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国计划2031年前后把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样的一个消息。那日前呢，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副研究员张家俊发表文章说，介绍我们为什么要去火星。在文章中他说啊，火星是人类离开地月系奔向深空的过程中一个努力跳一跳就能够得到的目标。水星接近太阳，金星环境又恶劣，那其他天体又太过遥远，相比之下呢，火星的条件要好得多，它有稀薄的大气，还有水冰，自转周期和季节更替与地球是接近的，因此呢，火星是相当适合作为人类迈向星际文明的一站。另外呢，他也特别提到，人类实现火星移民还有三大问题需要解决，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19: 一是地火之间的信息交互，上海天文台牵头的肾长基线干涉测量 VLBI 测定轨系统可以精确测量前往火星的航天器轨道，保证入轨顺利，在天问一号任务中已得到初步验证。二是地火之间的物质交互，我们可以送航天器前往火星，但目前尚不能采集火星上的物质返回。天问三号任务计划于2028年前后实施发射，2031年前后携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 三是保障人员生存。火星表面低

0: 温、高辐射、低重力、低气压、缺水、缺氧，如何就地利用火星资源仍需探索。张家俊介绍，他的工作是研究宇宙学，正是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梦，一步一个脚印，努力把往返火星变为现实。当星辰大海化为一段段可以往返的航程，它就不再只是诗与远方，而是下一代愿意登上的文明之舟。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候变化。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并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见证的将会是1951年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那么究竟该怎样读懂这个罕见的气象信号？超强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要做好哪些防备跟应对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2: 那首先呢，就是这次厄尔尼诺事件的极端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厄尔尼诺事件跟具体的极端天气事件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能说厄尔尼诺直接制造了一次极端天气吗？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的回答。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3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那么这些罕见的这个现象呢与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快速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它的这个厄尔尼诺主要影响了台风的这个生成地和行进路线，一是导致了这个生成地的东移，二是路线呢导致变化多端，那么第3个呢是台风呢抱团比较多啊，多个台风生成。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直接的造成了某一场天气，而是调整了这个大气环流背景啊，使得这个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呢明显的增大。
1: 有消息说呢，今年将会是暖冬，但是也有分析说今年的寒潮天气也会很强，这听上去很矛盾啊，该如何理解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赵俊虎的解答。
3: 今年冬季这个偏暖概率是比较大的，这个主要是基于厄尔尼诺年冬季呢我国气温总体偏高的这种统计的事实。但是暖冬呢指的是整个冬季平均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呢不会出现寒潮。暖冬里呢同样可能会出现这种间断性的严寒天气啊，比如说去年冬季呢就发生了多次这种强寒潮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国家呢是地处这个东亚中高纬地区，冬季的气候呢受中高纬气候系统的影响比较大，当西伯利亚高压增强的时候呢就容易引发这种寒潮过程因此呢说暖冬与强寒潮呢并不矛盾，我们公众呢更应该关注这种气温的这种间断性的起伏。
2: 那超强厄尔尼诺是有滞后性的，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高峰将出现在秋冬，但更大的影响是在明年的春夏季。面对这样的特点，预防应对工作该怎样有针对性的去做？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的介绍。
4: 今年的这次厄尔尼诺哈，对于明年的可能性要给予更高的重视。其实我们做气候预测哈，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像今年这样一致的意见是很难得的，那就说明了我们对这个整个气候的前期的各种因子，比如说厄尔尼诺它的因子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海洋的温度变化了，它给予了非常强的一个信号，而且这个厄尔尼诺呢在整个气候预测当中呢是一个强信号，是公认的一个最强的信号，所以大家都很重视。特别是今年呢又我们气候中心又明确的发布了达到了一个超强的水平，可能是有史以来的历史的最高水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它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就应该给予重视了。它的影响呢今年已经有了，但是更强烈的影响可能到明年， 包括我们专家讲的哈，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候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同时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讲啊，我们各个部门来讲可能要几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关注，一个是极端，是吧？极端的话现在在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非常大。第二个是急转，急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是吧？我们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也是台风来了以后就转成这个涝。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下雨，是吧？你看它雨量不大，但是它承受能力很差。你比如我们的西北地区，是吧？在南方的话你下个大暴雨啊什么它可以扛，但是我们西北的那些山区啊，那个下个几十毫米它就出灾，所以这种异常的这种降雨的或者一些山区哈，它可能就应对不了。还有一个就是极端的脆弱性，是吧？我们许多的地方呢，它可能你这个灾害就是如果按常规的来讲的话，也不是很极端，也不是很强，但是它的那个地方很脆弱，是吧？比如说建筑不行，或者说它有一些特殊的措施，那个设施它经不住风，经不住雨，这个呢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所以这些点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1: 科学应对十分重要啊！那我们说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不仅影响我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并在12月达到峰值，它很可能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高于平均水平，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那位于南美大陆北部的委内瑞拉目前呢正在面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挑战。咖啡是委内瑞拉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目前当地咖啡种植户正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持续干旱，委内瑞拉也在与各生产部门制定应急方案，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0: 距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一小时车程的米兰达州山区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咖啡也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咖啡生产对温度和降水变化较为敏感，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水减少，使一些产区开始感受到水分不足带来的压力。
5: 今年我们没有经历正常的雨季，只是偶尔下过几场小雨，还好我们还有泉水作为水源，如果没有这些水，咖啡树就不会结果，长势也会非常差。
0: 对于当地农户来说，降雨减少首先影响的是土壤水分和农业灌溉，与拥有泉水等稳定水源的农场相比，依赖自然降雨的种植区域受到的影响更加直接，尤其是干旱会影响咖啡豆的生长全程，最终影响其感官品质和整体质量，而这种影响并不仅限于咖啡。
6: 气候变化对短周期作物的影响非常明显，比如蔬菜、豆类等，当然也包括咖啡，比如会引发非常常见的红蜘蛛病。
0: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农业生产总体保持增长，在产量持续恢复的同时，如何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也成为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持续少雨不仅直接影响农作物，还会造成水库来水减少，使农业灌溉、居民供水和水力发电同时承受压力。
7: 我们没有足够的蓄水来进行水力发电，也没有足够的电力设施来弥补水电供应的不足。同样，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水资源储备，无法提供更多居民用水或者满足农业灌溉需求，这使我们处于相当脆弱的状态。
8: 面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紧急情况，委内瑞拉国内各部门正共同实施应急计划，以避免其危及国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今天呢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悦纳就是愉快的接受，既指对事物欣然接纳，也用来形容一个人能正面看待自己，包容自己的优缺点。
2: 那数据显示说，2023年全球有近12亿人受到精神障碍影响，比1990年增加了95.5%，其中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增幅是尤其明显的。当我们的情绪发出信号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往是更早察觉到的。那么不同年龄段这些信号有怎样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就是我们不光用药，其实很多的睡眠的问题来自于可能我们白天的蓄积的负能量比较多，可以尝试去做。

0: 做一些放松。
1: 徐女士最近半年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一直不太好，白天昏沉沉，情绪也跟着受到了影响。医生从她的睡眠和情绪状态入手，对她进行了评估。
2: 睡得比较浅，有时候睡睡嘛，又半夜里醒过来，后面就睡不着了。有时候嘛，睡熟了嘛，突然有个声音又醒过来。
1: 目前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逐年增多，抑郁症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下降等，焦虑症则表现为持续紧张、担心和烦躁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绪问题有时并不会直接表现为心情不好，而是通过身体症状表现出来。
3: 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大量的出汗，习惯性的便秘，习惯性的腹泻，包括我们现在真正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全部都跟我们的焦虑情绪是高度密切相关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脱发、皮炎，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跟多学科需要沟通的。
1: 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情绪信号更隐蔽，他们不一定直接说我不开心，可能通过睡眠紊乱、学习状态下滑、社交退缩等方式表现出来。面对这些变化，家长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批评，而是试着听懂孩子。
3: 很多的家长存在共性化的问题，就是孩子一说话他就要打断他，他要去批评他，或者孩子出现了一些跟我们的设想不一样的框架以外的行为，我就不能够容忍和接纳。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跟他平等对话，蹲下我们的身子跟他平等看见他。很多孩子你看见他，你拖住了他的情绪，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1: 对老年人来说，退休独居带来的孤独感往往比身体衰老更难察觉，也更难说出口。专家建议，家人除了关心老人的身体健康，也可以多让他们参与家庭和社区事务，帮助他们重新找回被需要的感觉。
3: 老年人他就喜欢讲话，他没有人跟他讲话，一个人其实很空虚很孤独，就老年人深度的孤独，我觉得是所有人需要看到的一个问题。
4: 让老人感觉被尊重，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爸爸妈妈，你这个菜烧得很好，你能不能教教我，或者说这个情况帮帮我。很多时候很多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对他是一种被需要感，他也可以获得这种一种我们说价值感。
5: 那有很多朋友会有这种情况，明明情绪已经很不好了，听完别人的安慰可能会更难受。那专家解释说，你劝他想开点，别难过了，这些话对处在情绪困扰当中的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问问他，你需要我做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在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或者是那种我们叫超理智的，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这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处在情绪困扰之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能让你感觉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5: 旁边出现这样的朋友，如果心情不好的，不要急着去评判，急着去给他出主意，陪伴和倾听最为重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项新的研究。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通过调控一个基因，不仅呢让小鼠的大脑长出类似人脑的褶皱，还让小鼠变得更聪明，学习记忆力更强。那这项研究成果揭示了人类大脑演化的终极问题，人类的超高智力究竟是从何而来？全是硬科技，接下来我们就一探究竟。
7: 人类为什么比其他的动物要聪明？一个是人类的脑容量大，另一个是大脑上的褶皱多。这些大脑上的褶皱叫做大脑沟回，也被称为是核桃纹。正是这些沟回在狭小的头骨里面把大脑皮层折叠压缩，扩大了皮层总面积。人类大脑皮层全部摊开，大约相当于三张 A4 打印纸，而小鼠光滑的大脑皮层摊开只有一枚邮票那么大。大脑皮层面积越大，容纳的神经元、神经突触连接就越多，大脑存储信息、处理逻辑、承载思维记忆的能力就越强。不过褶皱多并不能完全代表智商就更高，鲸类的大脑沟回比人类还丰富，但是智力远不及人类。沟回只是大脑智力的硬件基础， 为了摸清人脑核桃纹和智力演化的秘密，科研团队是对比了多个物种的大脑基因数据，最终锁定了决定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核心基因。这个基因非常特殊，它并非人类独有，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携带这个古老基因，而物种之间的智商差距、大脑形态差距根本不在于有没有这个基因，而在于这个基因的表达量的高低。它就像是一个调控大脑进化的音量按钮，大脑越光滑、智力水平越低的物种，这个基因的表达音量就越低，而大脑核桃纹越密集、认知能力越强的物种，基因表达音量就越高。为了验证这个结论，科学家是给原本大脑光滑的小鼠转入了人类水平的这个关键基因表达，小鼠的大脑皮层竟然发育出了类似灵长类动物的核桃纹，而且这批基因编辑小鼠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智商升级。人类的智力飞跃不是我们生来就与众不同，而是整个生命演化史历经千万年的积累和沉淀，最终成就了我们的智慧。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现在呢是来到了第四局，比分10-4，我看到王曼玉是领先，现在来到了局点，
0: 一组快速凶狠的进攻了。

0: 么美和这一局尝试了两次反手的这个翻跳，其实看上去这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1: 好，这一局是
0: 11-4领先对手，
1: 拿下了第四局。11-5拿下了第四局啊，所以我们确实是看到了现在目前这个分数呢是3-1，大分是3-1，王曼玉领先。而且呢能感觉到就张曼美和在上一局的比赛当中呢，她其实也是在调快了自己发球的速度啊，所以两个人现在进入到一种攻坚的一个状态。好，我们的节目呢仍在继续，我们来关注更多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9号，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赛义夫·沙姆西通报了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进展。那么调查显示，在此次事件当中，阿曼籍副驾驶是企图劫持航班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袭击。
2: 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检方表示，事发时飞机处于沙特阿拉伯领空，嫌疑人突然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另一名恰好在机上的返程航班飞行员发现驾驶舱舱门异常后进入查看，并与一名乘务员及数名乘客共同制止嫌疑人。随后飞机重新得到控制，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称，该嫌疑人供述为独立作案，但相关调查仍在继续进行。阿联酋检方同时通报，嫌疑人通过了迪拜航空的招聘流程，满足全部职业资质与安全审查要求，所有审查流程都没有发现他持有极端主义观点，或是策划恐怖袭击的蛛丝马迹。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副驾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斧袭击机长，导致飞机骤降约4900米。随后袭击者被制服，飞机最终在沙特安全落地。这期间以色列因担心发生劫机而紧急出动战机，随后阿联酋、沙特和以色列启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不见不散。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mblemEmblem 徽章会徽。近日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发布了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 Emblem 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三根与两根羽毛的排列呼应2032年。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当中被视作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该 Emblem会徽将凤头鹦鹉形象与专有字体书写的布里斯班2032结合，并配以奥运五环、残奥会标志以及赛事名称。布里斯班

0: 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

0: 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

0: 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4: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5: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6: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7: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8: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期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 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

0: 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突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好，我是子楠。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5至25摄氏度；上海多云，18至25摄氏度；重庆多云，20至27摄氏度；广州晴，21至32摄氏度；深圳晴，24至32摄氏度；香港晴，25至29摄氏度；澳门晴，25至30摄氏度。今天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明天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需及时增添衣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中方呼吁局势降温，坚定推进和谈。
1: 财经前沿，法意十年期国债利差创欧元时代纪录。
0: 今天的科技新知，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超强厄尔尼诺来袭，坦桑尼亚雨季提前，水稻收割受到影响。
1: 社会万象为您带来，泰国出境游持续升温，2026年赴华游客有望达400万人次。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0: 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罗斯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3: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表示，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升级失控，呼吁有关各方推动局势降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并提出坚定追寻和平、坚定推进和谈、坚定选择和解三点主张。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基亚利在通报中表示，近期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平民伤亡增加，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加剧。他呼吁停止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通过外交对话推动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近期冲突当事双方持续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危机外溢影响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乌克兰危机不能继续走向升级失控。孙磊强调，中方主张坚定追寻和平，冲突当事方必须切实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为政治解决危机创造条件。
5: 战争没有赢家，冲突没有未来，必须给和平一个机会。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4: 孙雷表示，近期有关各方虽然开展了一些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依然突出。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持续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不断积累共识，共同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重申，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努力。
2: 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最新调查进展。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详细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沙姆希当天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希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做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根据上述声明，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 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感知全球脉动，
1: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据彭博社九号报道，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比意大利同期限国债高出30个基点，达到欧元创立以来最高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7: 彭博社报道指出，法国削减预算赤字的进展不及市场预期，其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17.6%，且暂时没有下行迹象。与此同时，2027年4月总统大选临近，潜在的极右翼与极左翼党派候选人增加了政策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降低了法国国债的吸引力，推升其收益率。相比之下，意大利持续推进财政整顿，兑现对欧盟的财政承诺，获得部分投资者认可。法国对意大利的利差扩大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意大利过去多次成为欧元区主权债务风险焦点，而法国国债曾被视作欧元区核心安全资产之一。2012年7月欧债危机期间，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比法国高出400多个基点。分析指出，如今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才愿意持有法国国债，显示市场对两国相对财政与政治风险的判断发生变化。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在你指尖。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九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根据欧盟财长此次达成的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长期以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金融市场各自独立运作，规则和监管标准互不统一，极大地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欧洲带来明显的资本外流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曾指出，每年有近3000亿欧元的欧洲居民储蓄流向海外，其中大部分资金最终进入美国市场，而留在欧洲本土的大量居民储蓄大多都沉睡在低收益的银行账户中。与此同时，不少欧洲本土的创新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前往美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空心化。欧盟方面表示，这套集中监管方案后续还将与欧洲议会完成磋商流程，待正式生效后，将逐步推动数万亿欧元的银行储蓄流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欧洲本地投资领域，最终打造一个更具深度、流动性更强的统一资本市场，从根本上降低欧洲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
3: 视线转回国内，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 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消息。近期随着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来袭，全球多个地区呢是受到了严重冲击。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该国气象局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往年通常在11月才正式开始的雨季，今年呢在9月底至10月初就已经在坦桑尼亚的部分地区提前出现，那这给当地的水稻收割造成了严重影响。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现在正是坦桑尼亚水稻收割的季节，水稻成熟后需要尽快收割并进行晾晒。然而在今年，一些地区在水稻尚未完成收割和晾晒时就迎来降雨。在巴加莫约地区，降雨压缩了农民收割水稻的时间窗口。当地农民马内诺沙班说，
5: 我在这里有一英亩地，政府告诉我们大雨要来，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我们非常担心。
4: 巴加莫约地区通常每年可种植两季水稻，但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雨会促使水稻病虫害频发，影响生长。因此当地一些农民今年决定放弃第二季水稻的种植。此外，巴加莫约地区还面临着海水倒灌灾害的影响。当地水稻管理项目负责人萨利姆金万德表示，
9: 第二个产季原定于10月进行，但我们最终决定放弃种植，这是因为政府发出预警，我们距离印度洋仅9公里，这里受全球变暖影响，河流水位下降，导致海水涌入河道并渗透到我们的主要水源中，这种咸淡水混合的水质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作物。
4: 坦桑尼亚气象局局长拉迪斯·劳斯昌加表示，印度洋西部海温升高、东部海温降低的现象正在不断发展，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也将进一步加剧，两者相互作用或将导致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东非地区出现强降雨、洪涝等灾害，对基础设施、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10: This combination is...
11: 这种叠加效应往往会产生破坏性影响，显著增强整个东非地区的降雨活动。厄尔尼诺促使我们加强各部门及各国之间的协作与统筹，以便能以最佳方式有效应对厄尔尼诺带来的挑战。
1: 从耳边到指尖，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 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八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在您指尖，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我国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球形环装置成功实现了氢棚聚变反应。那这也是全球商业化聚变公司在自有装置上首次实现氢棚聚变反应。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氢棚聚变反应的相关知识。
0: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1: 核聚变是指由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从而释放出巨大能量的过程。目前核聚变的主流技术路线是利用氢的同位素进行的刀穿聚变，这种方式最容易实现，但缺点是会产生大量中子，因此需要成本高昂的防护和能量转换装置。新闻中提到的氢棚聚变则是核聚变的另一条技术路线，它所用到的燃料是自然界中储量丰富的氢和硼，且反应过程中不产生中子，而只生成带正电的氦核，因此可直接转化为电能。理论上讲，利用氢棚聚变发电可将每度电的成本降到1毛钱以下。不过凡事都具有两面性，与刀穿聚变相比，氢棚聚变的反应条件相当苛刻，它需要等离子体温度达到几亿摄氏度以上，且反应截面极小，点火难度极高。此次我国企业所用的方式是先通过中性树注入和射频波协同加速，让一部分超热质子进入特定能量区间，从而大幅提升反应概率。那么此次突破的意义在于将氢棚聚变从理论可行推进到了实验可验证阶段。专家表示，尽管这款球形环装置还不是可产生能量的聚变演示，但仍可被视为先进燃料聚变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科学里程碑。话说，目前我国核聚变研究呈现出多路径并行的格局，国家队以刀穿聚变为主线，而民营企业呢，则在球形环等构型上积极探索。根据企业规划，到2030年，氢棚聚变的第一盏灯将被点亮，而到2035年，则会进入稳态大功率发电示范堆阶段。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今年以来，泰国出境游市场持续升温，泰国旅游业界预计2026年出境游人数有望再创新高，中国继续成为泰国游客最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全年赴华游客预计接近400万人次。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敏的报道。
13: 泰国盘古银行研究部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泰国出境游达到1306万人次，同比增长11.4%，创历史新高。旅游消费总额同比增长29.5%，其中中国吸引超过306万名泰国游客，同比增长46.2%，在泰国游客出境游目的地中排名第一。泰国旅行社协会主席纳塔彭表示，2026年泰国出境游人数预计达到1560万至1630万人次，同比增长20%至25%。其中，赴华旅游预计在2025年基础上增长约30%，游客规模接近400万人次。泰国业内认为，中泰互免签证、便捷的航空和高铁交通、较高的旅游性价比以及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是吸引泰国游客赴华的重要因素。重庆、成都、青岛、新疆、上海等成为泰国游客较为青睐的中国旅游目的地。其中，重庆近期还在部分热门交通枢纽试点推出泰语广播服务，提升泰国游客出行便利度。
14: 听，
12: 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14: 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罗德里格斯介绍说，
15: 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在内陆地区损失较轻，在巴拿马城震感相对较弱。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交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截至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几十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较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待在室内可能不安全。
4: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 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9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1: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德国西南部城市斯图加特的检察机关和海关部门8号通报，警方和海关调查人员逮捕了4名涉嫌参与洗钱犯罪网络的嫌疑人。
1: 7号，约300名执法人员在7个联邦州的30多处地点展开搜查，4名嫌疑人被捕，现处于被羁押状态。主要嫌疑人是一名72岁女性，在斯图加特地区被捕。调查人员说，她涉嫌使用多个虚假身份，主导一个全国性洗钱网络，向其他犯罪分子提供洗钱服务。
2: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的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6: The world in a minute。
1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inbound 入境的 ，inbound tourism 则是入境游。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专家指出，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呈现增长全天候特点，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上持续创新，实现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的转变。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客源从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足迹从一线城市延伸到洛阳、大同、汕头等地。同时，中医药加文旅圈粉外国游客，另外专程来华扫货成为外国游客的新潮流。
0: 这里是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9: 在中国， 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7: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8: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5: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9: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8: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10号，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号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1.08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 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2026温商发展对话暨浙江省“一带一路”智库论坛10号在浙江温州开幕，多国前政要、专家学者以及全球温商代表齐聚一堂，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发展和产业升级为世界带来的机遇和启示。10月9号，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启幕。据了解，本届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等核心场馆呈现11部作品，12场主单元演出，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等多种类高水准演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10号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子单打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1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连续3年闯进了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8: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建设性讨论。美方希望在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另一方面，俄美领导人举行通话，俄方表示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接下来，俄乌冲突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8: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哈，我们看一下，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呢是在迈阿密举行了一个会晤。关于会晤的具体内容，我们稍后还会展开来说里面的重点。我们先说人员的组成啊，就是具体的是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还有北约的代表。所以呢，虽然主要我们知道就是美乌之间沟通的比较多，但这次呢，其实不光是美乌，还有欧洲和北约的代表。我们怎么看人员的组成？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7: 这次各方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会晤啊，是美国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想要重新啊这个恢复啊这个俄乌冲突各方谈判，而且要推进政治解决的啊这个一系列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在这次参与啊会晤的代表中啊，除了美乌之外呢，还有欧洲和北约的代表。我想这个情况呢也是一方面客观的反映了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俄乌冲突各方相对来说啊他们的一个角色啊，或者说权重的变化。我们看到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呢，美国方面呢采取了一种啊把主要的责任啊转交给欧洲和北约来承担，而美国呢采取一个居于幕后啊，通过啊安全和资源上的掌控啊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啊这样一个政策的调整。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已经成为对乌克兰啊进行啊这个军事和财政援助最大啊贡献方的欧洲啊，显然呢啊就很难被再排除在谈判之外。还有呢，再一个呢，我们看到北约啊之所以参与这个会晤呢，也表明对俄方来说啊，要解决俄乌冲突啊，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美俄乌三方的啊谈判啊就能够全盘搞定的，因为在俄方看来呢，在俄乌冲突的背后呢，实际上是由俄罗斯和北约、俄罗斯和整个西方的矛盾不断积累 而造成的。所以我想啊，这样一个谈判的格局啊，还是体现出了啊各方开始啊真正认识到导致俄乌冲突爆发的一些根源，同时呢各方也意识到啊，如果要实现一个

0: 然后美方在会晤当中还提议俄乌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您觉得部分停火的可能性有多大？在这次会晤中啊，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着重提到了关于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部分， 能够在俄乌双方啊实现停火的这样一种方案，其实这个方案呢，此前美方呢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我想啊，之所以它作为一个重点讨论的方向呢，是因为啊这个针对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这个通道进行打击，已经成为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俄乌双方 在战场这个形势上不断升级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我们知道这样一种相互攻击对方民用基础设施的做法呢，就意味着俄乌冲突呢已经从这个相对以军事斗争为主的这样一个形态呢朝着一个全面冲突啊甚至全面战争的这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如果能短期内啊能够在双方相互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通道方面实现部分停火，显然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战场形势进行降温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在俄乌双方在很多的政治目标，尤其是对当前战场形势的判断有非常大差异的情况下，要推动这个局部的停火， 应该说这个可行性还是有很大的障碍。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需要进一步明确，就是把冲突不断的扩大甚至是延伸，有可能会对双方带来同样的这个损害。所以只有在明确这样一个前提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双方呢才可能会真正的有足够的诚意去开启进行部分停火的这个谈判。
1: 所以现在这件事呢，应该说中间挑战还挺大的。然后关于美国的态度，我们看到根据报道，美方希望在中期选举以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这两个时间点您觉得是什么考虑？
0: 美国呢，作为这一轮各方会晤的主要的推动者，显然呢，它是有非常强烈的，无论是国内政治、地区形势 还是美国的战略环境的一个基本的考虑。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中仍然难以脱身，那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又迫在眉睫，对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来说，他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至少在国际问题上能够拿到一些 可以兑现为选民支持率的这样一些筹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期美国又重新开始关注俄乌冲突，甚至分出一部分精力和资源来试图重启各方的谈判。同时呢，从乌克兰方面的关切来说，我们知道很快呢俄乌冲突呢会进入一个冬季作战的这样一个时间。在这个时段里面呢， 一方面在战场形势，尤其是地面作战方面这个形势主动性有可能进一步向俄罗斯方面倾斜。同时呢，如果不再针对对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个问题上实现部分停火的话，那接下来无论对俄罗斯还是对乌克兰都会造成在寒冷冬季，无论是燃料还是电力都可能会出现供应中断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一来的话， 就可能会对双方的民生，对双方的社会稳定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美国的中期选举作为关键的时间点，是美国国内政治优先的一个重要体现。那入冬这样一个时段也是对未来战场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变化甚至升级的这样一种考虑。所以这两个时间段成为美方以及各方非常关切的和谈判的未来的结果密切相关的重要的节点。我们知道这个会晤是跟解决俄乌冲突密切相关的，但其实俄罗斯有没有在这个会晤当中，所以我们关注一下俄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两天俄方说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挑几点说吧，说俄军目前是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并在持续向前推进，还说

0: 呢，就是由于乌方的立场，特别是其试图破坏俄杜马选举的这种行为，目前不可能恢复跟乌克兰谈判。然后特朗普已经指示把这个普京在通话当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那这样一种沟通，您看到俄方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
1: 尽管这次迈阿密会晤啊，从美方的观点来看呢，认为取得了这个成效，而且有助于啊这个美俄双方呢能够进一步啊这个对话和讨论，但是随后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呢，显然是给美国呢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俄方提出的一个理由呢，就是认为乌克兰方面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这个袭击行动，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啊这个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和外溢到俄罗斯内政方面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从啊这个政治利益出发，显然俄方呢是不急于啊去接这个美国方面的招。我想对于俄方来说啊，短期内啊拒绝恢复与乌克兰进行谈判，显然一方面是表达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呢也是要进一步体现在俄方看来啊，他要进一步把当前在战场上的优势要转化为接下来在谈判中的这个筹码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知道在当前俄方认为自身仍然啊控制着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那显然啊俄罗斯方面对未来谈判的一个诉求呢，仍然是啊要坚持啊实现他对乌东地区的啊全部的这个军事目标。同时呢，即便未来各方要讨论停火的问题啊，甚至是和平的问题，那俄方的基本的诉求呢也是要基于现状，也就是说要基于俄方对乌东四周啊实际控制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当然这样一来呢，也就进一步体现出现在无论是俄乌双方还是涉及到欧洲啊北约各方，现在在对谈判的这样一个真实的预期方面呢，实际上还有非常大的分歧。
0: 在这个基础上哈，如果我们综合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迈阿密会晤，也就是美国、乌克兰还有欧洲方面他们的沟通，再有一个就是俄美领导人通话他们的沟通，综合一下俄乌冲突，您觉得现在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1: 我觉得接下来俄乌冲突呢，仍然会朝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动荡的方向去变化。首先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呢，想要重新去主导啊和开启各方的对话和谈判，但是作为最重要的两个当事方，也就是俄乌之间呢，现在无论是在对战场形势的判断，还是在对各自啊能够啊这个承受啊消耗战的这个能力的判断方面呢，都有比较大的分歧。同时呢，我们看到欧洲的加入呢，一定程度上呢增加了不确定性，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欧洲方面的多数国家呢仍然是要把这个接下来的赌注啊继续压在支持乌克兰，而且不断的去制裁或者说和俄罗斯对峙的这样一个方向上。所以作为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金主，如果欧洲方面的整体的立场和态度不发生变化的话，那俄乌冲突接下来呢还是会朝着一个不断持续不断的消耗双方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另一方面呢，我想在美国啊能够彻底的从中东的冲突中脱身之前呢，美国方面呢也很难有啊这个足够的精力和资源来主导一个他所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个谈判的方向和结果。最后呢，我想现在对于俄乌双方来说啊，如何在进一步避免冲突外溢升级的情况下，逐步的朝着一个降温甚至局部停火乃至全面停火的方向去努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就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俄乌冲突基本方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的问题。
2: 俄美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俄罗斯为何此时选择配合美国的柴油需求？全球柴油价格能否迎来大幅快速下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讨论，说俄方已经同意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大量的供应柴油。那美国肯定想要这样，俄罗斯为什么选择去配合美国的需求？我们想问问，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3: 美俄结构性矛盾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选择配合特朗普政府的成品油需求，释放汽油、柴油的出口产能，这里有多重的战略考量。首先呢，就是希望实现俄美关系与俄乌冲突的适度切割。俄方呢，希望实现一体的隔离，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来推动美俄关系的适度的松绑和合作，避免呢美俄关系被俄乌冲突绑架，导致双方在所有领域的关系紧张对抗，以此呢来缓和和管控美俄之间的战略风险。其次呢，就是珍惜巩固与美国的对话渠道。俄罗斯精英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相较于拜登政府更愿意倾听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更愿意跟俄罗斯进行合作。那么此次俄罗斯扩大成品油出口，就是希望维系美俄高层对话的趋势，适度的缓解共和党所面临的中期选举压力。那第三呢，就是希望借这次的成品油贸易推动美国部分解除对俄制裁。美国现在对俄制裁已经导致了俄罗斯经济面临着很大的增长压力和财政的压力。那么能源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能源出口呢也是这个关系俄罗斯这个国家命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本次美国这个发放的临时许可证，可以实现对俄罗斯成品油贸易的部分的松绑，有利于俄罗斯拓宽海外的能源销售的这个渠道，稳定财政收入助力国内的经济和民生的改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此次的这成品油的合作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俄罗斯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分化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总之呢俄罗斯释放出的成品油的这种产能是既有经济上的考量，也有战略安全上的一些想法。
0: 确实是可以一举多得哈。就美国来说，我们也想知道美国国内这个汽柴油价格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让您分析一下。然后特朗普说因为目前的情况呢，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大幅快速下跌，是这样吗？
3: 那么此次俄美之间的这个成品油合作呀，无法实现的特朗普所宣称的大幅的快速的降价效果，仅能对全球的这种成品油供应市场起到一种边际缓和的作用。因为当前的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是多重地缘和市场因素叠加所导致的。根据美国的一些数据可以显示，现在美国的柴油零售价已经突破了6.27美元每加仑，那么同比涨幅超过70%可以说较今年年初有大幅的飙升。核心诱因还是中东的局势动荡，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全球性的成品油的供应紧张。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欧美的这个炼油产能已经接近了买缝和库存低位，叠加到冬季即将到临，取暖和物流的需求在抬升，加上这个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进一步的这个压缩了全球的成品油供应。那本次合作的最大规模大概是有480万吨。在全球的这个柴油的海运的供应的比重还是很小，而且是分批次的这个缓慢的投放，所以呢即便是这种成品这个贸易这个达成它实际上呢对市场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缓解，难以从根本上逆转供需的基本面。从这个角度讲呢，俄罗斯的供应量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供应紧张，却无法改变中东地缘危机所带来的供给的硬缺口 啊，对美国的这个终端的零售价格产生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0: 嗯，但是也算是进行了这个情绪价值上的支持吧，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就算不多哈。美俄领导人除了说能源合作，然后还聊了这个乌克兰危机，还有伊朗局势。所以，当这个柴油供应协议达成，有没有可能对乌克兰问题，带来一些影响？
3: 此次俄美元首通话将能源贸易、乌克兰危机、伊朗局势置于同一对话的框架，属于议题同框，但不存在公开的一揽子的交易。能源之所以成为美俄管控对抗风险的一个工具，双方并未以柴油供应来换取地缘局面的重大让步。局部的合作并没有改变两国结构性的这种战略对抗关系。对于俄乌和谈进程来说，协议也难以催生突破性的进展。俄方呢不会因为这个成品油出口的局部收益而放弃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诉求，也不会接受这个乌克兰所提出的局部停火方案。乌克兰对于美国放松对俄制裁表达了强烈的这种批评态度，欧洲呢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裂。该协议可能只是维系美俄高层战略沟通，对于俄乌战场、中东局势，实际上呢不是一个核心的变量，不会直接影响俄乌和谈这个取得一些突破。对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局势来说呢，该协议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战术缓冲，但并不改变整体的这个结构性的这种矛盾。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可以在部分对冲中东成品油供应受阻的一些压力，缓解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但是呢，那美国不会因为这个俄美的交易而改变对伊朗的遏制政策。俄方希望呢借这个高层对话能够推动伊朗问题走向外交斡旋。但是呢莫斯科也改变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总体看，俄美关系是有限领域的合作，在地缘领域的对抗格局仍然十分坚固。能源合作可以为俄美关系搭建桥梁，但却无法弥合两国在乌克兰、伊朗等一些地缘热点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合作本身呢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协议能不能落实还要取决于俄罗斯炼厂它的产能以及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烈度。因此呢，现在看呢，美俄之间成品油的这种合作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1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并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西藏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5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还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过程。未来11到14天，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及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 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

0: 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2015年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并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号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当地时间10月10号，针对近期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波兰警方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检查近50000所教育机构，并逮捕了76人。警方重点调查了涉及校园安全的威胁信息，并加强学校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巡查。 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1.08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0号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子单打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1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连续三年闯进中国大满贯女单的决赛。在决赛当中，王曼昱将与日本选手佐藤桐争夺冠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国债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通胀预期上升，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当前的困境将如何影响美国的财政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否也会陷入两难境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3: 好，接下来的话题呢是跟美国经济有关的哈，那当然这个也是对全球的经济会带来相关影响的，所以值得我们来研究一下。美国的财长说，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到大概41万亿美元的规模，然后他还说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的整顿计划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不过这个方案呢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才公布，我们怎么看这样一个时间安排？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14: 美国政府将财政整顿计划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公布，反映了一种权衡之后的政治考虑，也就是说在短期选举的胜算和迫在眉睫的财政调整之间优先考虑前者。2026财年的赤字已经是达到了大约2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2%，主要是受到了利息成本的上升以及福利、国防开支等等增长的推动。那么总债务水平已经是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持续着保持着攀升的势头。那么任何切实可行的整顿方案都必然会涉及有可能会付出巨大政治代价的措施，比方说削减广受欢迎的项目的开支、增税，或者是两者兼施，而这些措施往往是不受选民欢迎的。如果是在选举日之前公布相关的具体细节，将会为反对派提供批评和攻击的靶子，并有可能会导致执政党的基本盘的选民投票意愿出现下降。那么在当前国会两党势力势均力敌的背景下，即便是一些微小的席位的流失，也有可能会导致参众两院两党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那么推迟公布，政府既可以围绕着经济增长、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议题开展竞选活动，又能够向市场释放未来有可能实施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的模糊信号。那么等到选举结果揭晓之后，政府还可以对方案再进行调整。那么如果是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那么政府还有可能会在2027年的1月，也就是新一届的国会履职之前强行通过方案。那么因为这个时候政府所面临的政治问责的压力是最小的，而且呢是采取单方面行动的为数不多的窗口期。
13: 所以就目前的这个时候估计还是比较多的，还是要往后错，错到中期选举之后再说。这样一份财政整顿计划，我们想分析一下有可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呢，也是希望能够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那真正扭转美债持续攀升的趋势，他能做到吗？
14: 美国政府如果是在中期选举之后出台财政整顿计划，那么在财政部等机构的主导下，有可能会侧重于控制支出，并且是促进经济增长。具体的措施有可能会涉及到进一步削减非国防类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 打击浪费、欺诈，还有一些费用的滥用行为。那么在医疗和福利项目当中引入

0: 更高的工作要求或者是推进效率的提升。还有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征收关税所带来的收入。那么与此同时，计划很有可能会避开对导致赤字的一些重要因素，比方说像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等，进行立即和深刻的改革。因为这些议题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非常高，那么在选举前或者是选举刚刚结束之后，往往会进行回避。那么这相关的措施或许能够放缓短期内赤字增长的步伐，并且是暂时安抚市场的情绪，但是不太可能彻底的来扭转公众所持有的债务规模结构性的上升趋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已经做出了预测，随着利息成本超过10,000亿美元，并且持续的上升，那么债务占美国 GDP 的比重将会从目前的大约是100%上升到2036年的120%左右。那么如果想通过经济增长来摆脱债务困境，则需要生产率还有经济增长率持续的保持高速，要高于趋势水平。但是呢，根据历史经验以及当前的这种基准水平，相关的预测也做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不进行更大规模更彻底的初级财政的平衡调整，那么实现这样的目标也是不太可能的。那么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长期的持续存在的一种结构性失衡，这就是由人口老龄化所驱动的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还有呢就是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的强制性支出规模越来越大，再加上净利息的支出系统性的超过了因为历次的减税而大幅缩水的财政收入，这种失衡又因为国内的政治角逐而出现加剧的趋势。因为国共和民主两党都会将广受欢迎的福利政策还有低税收作为选举的重中之重，此外呢，一旦是债务比例进入高位，那么利息负担就会出现一种自我强化式的滚雪球的效应，而这样呢又会进一步的导致问题的恶化。
1: 这个我们会根据之后的情况持续关注哈。然后目前有一组数据让您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数据，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从9月的48.1跌到了46.3，这是连续3个月下滑。然后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9月的4.6%升至4.7%。然后再有一项啊，就是10月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47.3，这个略高于9月。这组数据当中，消费者信心指数比9月下跌了，但消费者预期指数小幅上升，您怎么看？
0: 密歇根大学10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是46.3，比之前的48.1有所降低，也是今年5月份触及了历史低点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样的结果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现况指数的急剧性下滑，这个指数目前已经跌到了44.7的历史低点，这也反映出在物价持续高企、借贷成本上升还有中东地区的冲突推高了燃料价格的整体背景下，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环境等等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主要集中在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群体上，因为这些家庭这些群体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缓冲能力比较弱。而相比之下，预期指数是从 46.3 小幅的攀升到 47.3， 那么这也得益于消费者对于未来的一年个人的财务状况还有商业环境的评估整体还是有所改善，从而部分抵消了当前的悲观情绪。这也表明尽管消费者普遍认为美国当前的经济动能从年初以来确确实实是有所减弱，而且呢是无论政治立场都对当前比较高的生活成本感到了不满，但是呢又并没有进一步下调对于未来的增长预期。一个原因呢就是期待眼下的一些现实压力有所缓解，以及中东地区的冲突等等局势能够趋于稳定。那么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还有长期的通胀预期也出现了双双上升的势头，也都创下了5月份以来的新高，并且是远远高于中东地区冲突之前的水平。这也显示出尽管预期指数出现了一定的温和的改善，阻止了整体指数的进一步大幅下滑，但是导致现况指数疲软的通胀压力仍然是现实存在的。
1: 然后我们再说综合的情况，就是他们这个政府的债务高，需要控制赤字。但是呢，刚才您提到通胀的问题，就是通胀反弹，居民生活成本就承压了，消费走弱，这种综合情况下会怎么影响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0: 我们需要看到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个现实，这就是有2万亿美元的赤字，将近40万亿美元的债务，并且呢，就是实质性的财政整顿措施要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这就意味着美国短期内的财政政策将保持相对的扩张态势，但是又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如果要在这个时候大幅的削减赤字，将可能会进一步打击本来就已经疲软的消费支出，还有一些民众的家庭生活状况，因此是难以实施。前面我们说到，预计在选举之后出台的财政方案将会侧重于适度的支出控制以及增长预期的提振，而不是采取稳定债务的路径。那么所急需的深度的福利或者是税制的改革，将有可能会导致巨额的基本赤字和不断上升的利息成本持续存在，进而呢有可能会加剧总需求的压力。那么这种财政的立场加剧了美联储在双重使命之下所面临的困境。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仍然是维持在 3% 到 3.4% 的高位，并且通胀预期上升伴随着能源价格的冲击，也促使美联储的官员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加息，并且释放出来比较强烈的信号来防止通胀的根深蒂固。但是呢，消费者的信心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对于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估也跌到了历史的低点。还有呢，就是消费动能出现了减弱，也引发出了一些比较普遍的担忧，也就是说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导致原本复苏不均衡的经济转向更为严重的放缓。那么在财政政策目前难以提供有效缓冲支持的背景之下，美联储恐怕不得不进行权衡，或者是容忍高于目标的通胀来维持政策的信誉，或者是因为过度的紧缩而损害就业和金融的稳定。
2: 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成立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拉锯战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博弈？事件后续可能如何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签了一个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就是美联储，他这个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这件事儿一会儿我们还会往回追啊，它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事情了，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拉扯，而且也不光是针对个人的一个问题，就反映出现任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3: 我觉得现在美国白宫和美联储之间的矛盾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这个货币政策或者说跟美国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而更多的是延续到美国的权力机构与制度的这种边界。我们都知道传统上这个美国总统是可以公开表达对利率看法的，所以任命这个美联储的这个理事啊，包括主席也都是这个总统的这个职权范围之内。但是呢，不能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议不符合自己的偏好就随意解除相关的理事的这种职务。而且从美联储自身的这个架构来看，一般意义上就是美联储的理事通常是任期为14年，所以就是在这个法律边界之内，总统是不能任意的去解除这个理事的这样一个职务的。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与美联储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简单意义上这个总统要求降息啊，或者是货币政策进行调整这样一个一般性的政策分歧，而是已经触及到美国的权力边界，包括这个刚才谈到的制度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框架之下。所以现在这个特朗普签署这个备忘录，成立调查委员会，我觉得更大意义上是在权力与法律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啊，或者是一个争议。而且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呢，其实库克案本身来讲，我觉得也会成为未来检验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制度性的较量因为6月份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在 这个特朗普诉这个库克案当中做出了裁决，就是维持库克在诉讼期内留任这个安排啊，所以这也会进一步延伸到权力，就是这个美国白宫的权力与司法之间的这样一个边界或者说博弈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未来美国整体的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包括美元资产的国际信誉我觉得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1: 涉及到权力边界的一个界定，也涉及到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影响。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公开施压美联储，要求降息，而库克是这个机构当中坚持谨慎立场的理事之一。目前这样一次行动，跟美联储当前的利率政策走向有没有关联？而如果理事的席位真的就变了，那美国的货币政策会有调整吗？
0: 总体来讲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主张降息的，而且他要求美联储这个降低利率，特别是要降低这个美国的这种融资成本，尤其是降低美国政府的这个债务的利息成本，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特朗普政策倾向上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维持低利率，能够改善或是维持宽松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环境。但是呢，从这个扣款案本身来讲， 我觉得刚才我也谈到，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权力边界与未来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长期的制度性的这种边界，但是是否会对美国短期内降息政策，我觉得还是有所差别的。就是库克案本身不完全决定与美联储当下是否能够做出降息或者说这个货币政策调整的这样一个动向，而且库克本身来讲是否属于美联储内部 比较谨慎的立场的这个代表性人物，我觉得他也未必能这个直接代表美联储整体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立场或者动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能够完全发生直接这种关系。所以美联储的这个人事变动在短期内对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影响我觉得是有限的，但是从长期内来看，就是刚才谈到的，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遭受到严重的削弱的话，那势必会通过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影响到全球对美元资产的这样一个基准的定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会影响全球对未来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走向和预期，包括国际资本的流动，包括美元的走势，我觉得这些都会产生外溢效应。而更长期的角度来讲，它一定会
1: 严重的，它一定会影响美国的这种国际信誉和它的制度性的基础。所以应该说这是给之后的长期博弈也是在做一个定调，目前还是要看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往回倒一下， 2025年的时候，特朗普呢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是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所以就这个解职决定提起了诉讼。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份已经有裁决，让库克留任美联储理事，但没有就该案所有问题给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所以特朗普政府呢现在继续寻求去解职他。那您怎么看这一年多的拉扯背后的政治博弈？
0: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为什么特朗普执着于这个库克案的问题的解决或者诉讼，其实他是通过这个以这个美联储为这样一个案例，能够借此来扩大总统对于独立机构的实际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深层次原因其实还是要扩大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样一个权力的边界。那么刚才谈到的他 通过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那么也是要回应司法的这种约束，因为最高法院没有简单的认定，就是这个维持这个总统对于这个解职库克的这样一个权利的要求。所以实际上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个点呢，就是它也是在政治权利和美国司法边界，包括独立机构之间的这样一个 不同机构之间的这样权力边界。所以现在的争端呢也演变为美国行政权力与司法，包括央行制度之间的长期博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当下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11月份正好是美国中期选举，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讲，它是有意的想放大这样一个博弈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要回应美国现在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和融资成本的关注，因为现在美国通胀高，这个高企。另外呢，主要是利率影响这个美国的企业融资成本和居民的消费。我们都知道，其实住房贷款，包括像汽车贷款，还有一些信用贷款，其实直接会影响美国民众的这样一个消费的预期。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也是能够在这个民众层面上，它是要积攒政治的这样一个筹码。
2: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特朗普也是有意来争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方向和人事的影响力。尽管短期内可能不能完全决定美联储的这个一些进程，但是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如果一旦这个库克遭到解职或者最终离职的话，那实际上这场人事争端和人员争端就可能变成未来扩大美国总统权力与削弱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要关注后续的这样一个发展。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环球媒体聚焦。美国呢将于10月初举行中期选举。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有篇文章说，经过人工智能，也就是AI 深度伪造技术篡改的攻击性广告为这个选举增添了变数。我们来听一下。
3: 报道说，11月的中期选举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时代美国迎来的首场全国性重大选举。 在选前竞选阶段，多位政客的形象被对手团队利用AI技术恶意篡改，有的候选人被塑造成凶神恶煞的蝙蝠侠反派小丑，有的被合成出接受昂贵医美、身穿夏威夷滑水衫、玩水上滑道等虚假画面。 报道以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为例，共和党候选人帕克斯顿竞选团队出资制作并投放了针对民主党候选人塔拉利科的攻击性竞选广告， 利用AI 深度伪造技术，把塔拉利科曾经说过的话重新拼接，合成为一段他实际上并没有发表过的演讲画面。 报道援引美国卫斯理大学卫斯理媒体项目负责人埃利卡·富兰克林·福勒的话表示， 如今看到的AI政治广告数量远超以往任何时期。 该项目在9月初发布的统计中指出， 今年5月有33条广告使用了AI生成或增强画面， 总支出约为2000万美元。 到了9月初，使用这一技术的政治广告达到164条， 相关投入资金约8000万美元， 而这仍然低估了AI技术的实际应用程度。 金融时报的报道称，该项目负责人福勒表示，这类广告跨度很大，既有一眼就能看出的讽刺恶搞，也有深度伪造内容，比如让候选人说出从未讲过的话， 做出从未做过的事，但是受众不是总能分辨出画面内容并非真实。
1: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超过90%的受访者也担心，就是这种内容会改变这个投票的选择，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今日关键 Emblem， Emblem 徽章会徽。 近日2032年 布里斯班奥组委发布了奥运会残奥会会徽 Emblem 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三根与两根羽毛的排列呼应2032年。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当中被视作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该 Emblem 会徽将凤头鹦鹉形象与专有字体书写的布里斯班2032结合，并配以奥运环残会标志以及赛事名称。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指尖，
8: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Sophie.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5: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6: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并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根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号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2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了医院。目前警方已经在现场开展了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
10: 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0月10号2026年中网女单半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了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了中网的决赛，她也成为了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金花。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8: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9: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世乒联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双决赛，王曼昱快慢3-1战胜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冠军。此外，在单打赛场，王曼昱也成功晋级女单决赛。网球赛场，中网女双半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晋级决赛；女单半决赛，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同样晋级决赛。而在羽毛球赛场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京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半决赛战罢，国羽提前包揽冠亚军。而在足球赛场，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中超联赛第27轮一场焦点战，成都荣城与天津金门虎的比赛正在进行。如果今天晚间荣城能够在主场不败，将会提前三轮获得中超联赛冠军。稍后我们将会和各位球迷一同关注。此外，在国际足坛各大联赛也陆续拉开战幕。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德甲第5轮勒沃库森拜仁慕尼黑将会出战。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巴塞罗那皇家马德里也将会在西甲第8轮先后亮相。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中网的最新消息。就在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前，中网女单半决赛第2场战罢，那么郑钦文最终是以7-5、6-2直落两盘战胜了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生涯首次闯入到了中网女单决赛，也创造了本土球员在该项赛事的最佳战绩。那么按照赛程，北京时间明天晚间，那么也就是在北京时间的不早于19:30，中网女单决赛将会在郑钦文与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之间来展开。稍后有时间，我们也会为各位网球迷们来复盘郑钦文今天在半决赛的精彩表现。当然，刚刚也是为大家提到了，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一场中超联赛备受关注，成都荣城坐镇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一边是志在夺得队史首个中超联赛冠军的成都荣城，而一边是同样目前还有保级风险的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如果成都荣城能够保持不败，就将提前获得中超联赛冠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赶紧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成都荣城的比赛现场。
20: 萨尔瓦多大范围的横向转移，这个球给了一个向后兜的弧线，所以说孙铭谦再往回追啊，追得比较费劲，再加上呢有反弹。
19: 目前这场比赛已经进行了74分钟了，场上的比分还是0-0。如果这个比分保持到中场，成都荣城将会在主场夺冠。在 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中超联赛当中，目前上海申花在主场5-1领先云南玉鹏。
20: 刚才的这个后场的低平往前一冲，我居然是穿越了半场，给了一个对角到廖荣

0: 胡桃左边前卫位置的这个廖荣翔，他的站位基本上跟胡桃一样。接下来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油炸丸子，区域的一对三还是被收回来的胡桃把这个球给破坏掉了。刘萨蒋明阳的传球也丢了，两队呢在中场传球的失误率都比较高，裁判判了席尔瓦的犯规。
1: 接下来传球下面的人经常把你带在现场观众的血水内四万的一节节啊一起清洗人，在此中场两两的人正在向前每个人
0: 现场的观众呢是41800多人，现在距离比赛还剩下最后的15分钟，如果再加上伤停补时的时间可能有18分钟左右，而现在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
2: 就像解说员提到的，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或许我们将见证一个新的中超冠军的诞生。对于成都荣昌而言，今天晚间他们的对手天津金门虎目前排在联赛积分榜的倒数第三位，领先降级区4分，依旧有保级的压力。或许今天晚间对于两支球队而言，各取一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目前比赛还没有结束，
0: 就这两支球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丢球，都没有进球，其实呢也不奇怪，这是这个本赛季中超联赛防守最好的两支球队。成都荣城丢30个球，丢球是最少的，金门虎队呢是丢32个球，并列第二少。所以说两支球队都有着自己的防守理念，天津金门虎队呢就是用自己比较务实的这个防守的这个低位的阵型，密集的防守，再加上比较硬朗的对抗，能够稳住自己的局面。而成都荣城呢更多的是依靠对于比赛节奏和局面的控制，让自己的后防线压力减到最小。现在基莱斯和谢迪内啊两个人也不过多的去上抢成都荣城的两个中卫。从天津金门虎队这边来看，经过了下半场开场这10来分钟的上压之后，依旧回归到了自己的这种防守反击的统一思想当中。
2: 今天晚间的这场焦点战对于成都荣城而言啊，赛前也是有不利，那就是缺兵少将，韦世豪和菲利佩都是无法出战。中前场的攻击实力啊，无疑是受到了很大的折损。但是我们也反复在强调，对于成都荣城而言，今天晚间一场平局就足以让他们成为联赛冠军。

0: 另外对于天津津门虎而言，刚刚也提到了领先将军缺四分，在保级的路上每一分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
1: 其实吧，刚才这次对抗之后
0: 也不能
1: 走到场边倒在地上
0: 提前缴械，
1: 谢迪内倒是快速站起来，
0: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赛季的中超联赛当中啊，津门虎可以说是荣城的苦主，他们曾经在客场击败过荣城，
1: 在两个人的夹击之下被放倒，但是呢身体压在了席尔瓦的右脚上，哦，席尔瓦这一下显示的还是很痛苦的，要换人啊，有可能压这一下之后呢造成了踝关节的软组织损伤，如果是踝关节韧带受伤的话确实还比较麻烦的。
0: 席尔瓦也是今天荣城阵中啊为数不多的进攻爆点，如果他也因伤下场的话，成都荣城的进攻实力将会进一步被削弱，
1: 席尔瓦还得等着医疗人员绕过半场来给自己处理伤情。
0: 这边荣城进攻将球调入禁区，被
1: 刘建作这个时候是揉着自己的腿，可能呢
0: 津门虎的传中球掉入禁区，被荣城守门员刘建作收到之后啊，也是躺

0: 在地，似乎也是有伤情的出现。那现在比赛是进入到了一个死球状态，主裁判接下来需要队医啊赶紧进场。
1: 如果席尔瓦这边坚持不了的话，成都荣城队这边的是做对位的人员调整，还是在做一个阵型上的变化。
0: 大家通过这个现场的音响听得很真切啊，对于进场之后
1: 整个正面被掰了一下，
0: 再给躺在地上的席尔瓦紧急的止痛，这个喷剂的声音大家听得很清楚。比赛已经80分钟了，场上的比分还是0-0。这个时候荣城要赶紧换人了，
1: 穆塔里甫替补上场换下席尔瓦。
0: 这边呢场上比分还是0-0，同时进行了另外一场中超联赛，两支球队已经打入了7粒进球，刚刚上海申花又打入1粒进球，场上比分来到6-1。而就在我们刚刚报到6-1的比分，此刻申花这边又进球了。申花和玉坤今天晚间啊，这场似乎是不设防的比赛，双方一共已经打入了8粒进球了。而这边成都荣城的或许是他们的夺冠之夜，目前还没有迎来进球。

神话那边外援拉唐已经上演了帽子戏法，另外包括像刘成宇、王海健、金顺凯、谢鹏飞也都有进球。目前申花主场7-1领先玉坤。这边荣城和金门虎场上的比分依旧还是0-0。

0: 今天的比赛呢，作为主队荣城啊，还是牢牢的在控球率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并不急于进攻，因为对他们而言，一场平局足以保证冠军到手。
1: 天地联盟无疑就是把自己的防线放在中线之后，在中线之前几乎不做上抢。其实对于天津津门虎队来说呢，如果说能够拿到一分，至少呢在明天这个比赛日之前能够保持和武汉三镇有着五分的优势，而在接下来的三轮比赛当中，天津津门虎队将会在客场对阵河南队，主场对阵上海海港，然后呢在客场对阵大连英博。看接下来的这几场比赛是否能够稳住自己在积分榜上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天津津门虎队看起来他们也不打算在后面的比赛里边再去做一些冒险的尝试了。巴顿

0: 在此刻中超联赛第27轮正在进行的同时，北京时间今天晚间意甲联赛第6轮一场早场的比赛也已经鸣哨开响了。那么对阵的双方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啊，两支球队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的处境都不太好，但这场比赛才刚刚开始了15分钟，
1: 科尔多瓦
0: 热那亚已经在主场2-0领先佛罗伦萨。

0: 不断的移动啊，他前置着黄家辉的这个接应点，所以现在天津津门虎队呢球没有办法给到黄家辉脚下。黄家辉呢在天津津门虎队人员调整之后，这个三个中场他的位置是居中的，萨尔瓦多在他右边，哈达斯呢在他左边，所以他的这个接球点就相当于是整支球队的阵眼。
1: 在国际比赛日之后，各地的联赛也都陆续的展开，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下半时段，德甲联赛第五轮也将是全面打响。那么在稍后北京时间的21:30，
0: 这次成都荣城有没有进攻的机会？廖荣翔，
1: 拜仁将会在客场对阵奥克斯堡，另外勒沃库森也将会在客场对阵美因茨。
0: 还是成都荣城的球权，就这个时候呢两队都不做冒险，一方面呢就是想平稳的把这场比赛呢结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担心对手有突然间的节奏变化，一旦出现一些，随着比赛结束的时间越来越临近，一旦出现一些意外啊，甚至都没有时间再去弥补和补救。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德甲联赛第五轮也是先赛一场。那么多特蒙德是在比赛的80分钟之后啊，连入两球，一度在主场是2-0领先，但是最终不莱梅却在88分钟之后，包括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同样打入两球。两支球队在比赛的80分钟之后啊，打入了4粒进球，最终多特蒙德在主场和不莱梅是战成了2-2。那么今天晚间我们正在关注的这场中超联赛，事关夺冠和保级的两支球队，会不会在比赛的尾声同样啊上演进球呢？这也是很多球迷的期待，尤其是对于主队成都荣城的球迷而言，大家更希望用一场胜利来迎接队史的首个中超联赛冠军。不过目前看起来，场上的球员和场边的教练啊，或许更愿意求稳，一场平局同样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耐心的来关注这场正在进行的成都荣城与天津津门虎的比赛。
0: 索罗金他的这个左脚啊，这场比赛已经送出了不少次破线传球了。王子铭在科尔多瓦的防守下，王子铭呢还是能够控制得住球权，但是没有办法转身，
1: 球出边线，成都荣城前场左侧的界外球。
0: 王子铭拿球之后，对方依旧是在身后呢紧紧的顶着，让王子铭没有办法转身。再一次做人员上的调整，换上3号亚历斯祖，换下17号王东升，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亚历斯祖在过去的11轮比赛当中只有过一次替补出场，这是他本赛季的第7次出场。
1: 比赛已经进行了88分钟了。缺少了韦世豪和菲利佩在前场的串联啊，荣城的进攻确实实力上是明显的有折扣了。
0: 穆塔利夫和尤萨两个人呢在边路还是非常积极的去封堵对方的传球线路，那现在球队整体来讲呢并不是那种急于要跟对方在局部去做硬对抗的，还是先把自己的整体阵型给稳住。天津津门虎队在前场持球，
1: 成都荣城反抢回来夺下球权，
0: 这个时候呢比赛也即将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了。成都荣城距离自己队史的第一个中国职业足球顶级联赛冠军就剩下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能够成功守得一场平局的话，他们也会成为32年来第一支来自西部的中国顶级联赛冠军球队。
1: 比赛临近尾声，成都荣城也在刻意放慢比赛节奏。而目前控球的天津门虎同样也不着急，只要你不上来抢球，我就在后场耐心倒脚。

0: 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三分钟的时间，天津金门虎队看看这一次打门，哇，球进了，
1: 金门虎进球了。
0: 到第91分钟的时候，这就是之前我们不断提到的，如果说有一支
1: 不可思议
0: 出现了防守上的漏洞，而对方突然间有
1: 荣城到手的冠军可能要丢了，
0: 有可能在比赛的尾声改变局面，而这个局面是发生在第91分钟基莱斯的破门。基莱斯接到队友的左侧传中之后，在中路打出了一记质量非常高的转身打门，也打破了自己过去四轮的进球荒。天津金门虎在客场1-0领先了。
1: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足球比赛的神奇之处，奇妙之处。
0: 基莱斯在本赛季打进的第12个中超联赛进球。再来看一下后场的长传，还是走到边路。而这个时候呢，其实成都荣城队的防守队员基本上啊是在自己的位置上的，但是就是最后这一下基莱斯往回这一撤，防守的队员没有跟上，
1: 几乎是在点球点附近左脚直接凌空将球打入。
0: 在基莱斯往后撤这一下的时候，其实就稍稍的慢了半拍，基莱斯不停球直接打门，充分的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差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这一脚射门确实见功底啊，球压得非常平，贴着草皮过了门线。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金门虎刚刚由基莱斯打入的这粒进球会是今天晚间的绝杀吗？对于成都荣城而言，他们在主场原本已经等待着一场庆功宴了，难道联赛的冠军还需要再等待下一轮吗？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回来和大家继续关注。
2: 各位好，欢迎关注天气。10月10号，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11号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11号至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13号之后，江南地区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以偏暖为主，而华南热意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较大，公众请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此外，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建议持续关注天气预报，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感谢关注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5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大家一同关注了今天无论是在乒乓球赛场、在网球赛场、在羽毛球赛场，中国选手都有着高光表现。而同时在上半时段，我们和大家一同关注的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27轮一场备受关注的焦点战，最终比赛结束，成都荣城可以说在比赛最后时刻又一次大意失荆州，在主场0-1被天津津门虎绝杀，无缘在主场获得中超联赛冠军。那么队史的首个中超联赛冠军没有办法在今天晚间揽入怀中，他们需要再等一等，如果想要在本轮夺冠就得等到明天，看看联赛对手会不会成全他们。如果这一轮联赛对手无法成全成都荣城，那么成都荣城的队史首冠还需要等到下一轮。而对于今天晚间能够在客场比赛补时阶段成功绝杀成都荣城的天津津门虎而言，今天晚间拿到的这个三分至关重要，对于本赛季他们的保级而言，这或许就是一场最关键的胜利了。那么凭借着今天晚间的这场胜利，天津津门虎暂时可以说已经不再是那个保级压力最大的球队了。那么在目前最新的联赛积分榜上，天津津门虎凭借着今天晚间的三分一跃已经是排到了辽宁铁人和河南队的身前，那么现在压力直接给到了辽宁铁人，在明天晚间他们将会和武汉三镇展开一场保级的6分大战。不知道明天晚间辽宁铁人和武汉三镇之间会不会分出胜负。而对于成都荣城而言，在今天晚间的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联赛积分依旧停留在了52分，接下来就要看看大连英博的表现会不会成全他们了。提到了这场比赛确实啊有些不可思议，成都荣城现场的球迷们或许都已经准备好了夺冠欢庆了，但是这个时候作为天津津门虎的绝对杀手基莱斯在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这个球也让今天去到成都现场的津门虎球迷异常的兴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啊，这一段时间津门虎在联赛里抢分已经抢了多少分了，球队硬生生的从联赛的副班长现在已经是逃离了降级区。确实啊，本赛季我们在昨天晚间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或许有4大悬念，但是等到这一轮目前只有一个悬念揭晓，那就是青岛海牛成为了第一支降级的球队。那么接下来谁会成为第二支降级的球队呢？现在压力给到了辽宁铁人以及武汉三镇。而对于成都荣城什么时候夺冠这个悬念，现在今天晚间无法揭晓又推迟了。那么接下来还有第4个悬念，就是联赛的亚军之争，现在主要集中在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的身上，所以接下来大家一定会格外关注明天大连英博的表现是成全自己还是成全成都荣城呢？明天晚间的中超联赛 又会非常有看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和各位网球迷们赶紧来复盘今天晚间我们在节目直播开始前啊，也是提到了郑钦文的表现是相当的抢眼。那么在这一轮的较量当中，他是成功的以2-0战胜了比利时选手米尔滕斯。可以说郑钦文一上来状态是相当不错的，一度在首盘就建立起了3-0的领先，但是在第四局郑钦文错失了破发机会之后，也让米尔滕斯爆发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局的胜利。那么随后郑钦文又守住自己的发球局以4-1领先。那么当时其实很多球迷会觉得郑钦文今天会赢得相对轻松，但是随后我们看到米尔滕斯啊，凭借顽强的表现在第一盘把比分追到了4-4，而双方啊一直紧咬比分，最终郑钦文完成关键的破发，在第一盘当中是7-5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那么进入到第二盘之后啊，我们又看到了几乎和第一盘相同的一个剧情的走势，郑钦文又是一上来取得了3-0的领先，但是随后呢米尔滕斯又是爆发，但是接下来啊，郑钦文就没有让第一盘的这个故事重演了，很快的占据了绝对的主动，那么也是很快的拿到了这样的赛点，也是在第一个赛点就成功兑现，6-2拿下第二盘，最终是2-0战胜了比利时选手米尔滕斯，成功晋级到了明天晚间中网的女单决赛当中。而对于郑钦文而言啊，这一次一路过关斩将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而且这也是创造他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同时也是本土选手在中网的一个最佳战绩。明天晚间将会对阵的是安德烈娃，网球迷们非常熟悉的俄罗斯选手小米拉啊，这场比赛不好打，但是对于目前的郑钦文而言啊，碰到谁也不奇怪，所以大家对于明天晚间的这场决赛还是非常期待的。不仅仅是女单的半决赛，其实今天在女双的赛场，我们也要同样恭喜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又是6-4、6-2，只落两盘战胜了对手。那么张帅和西尼亚科娃今年两人合作参加了三站的比赛，目前是全胜的战绩啊，而且同样是1000级别的赛事，这也是张帅个人的第五个1000级别的赛事的决赛即将来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先会亮相中网女双的决赛，而晚间就是郑钦文的女单决赛。那么除了在网球赛场的好消息之外呢，另外在乒乓球赛场啊，今天也是有好消息。那么我们首先呢是要恭喜国乒拿下了这一次中国大满贯赛的女双的冠军。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同样也是很受球迷关注啊，王曼玉蒯曼组合对阵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那么在比赛当中可以说我们的国乒组合表现出色，13-11、11-2、9-11、11-7啊，成功的是以大比分3-1击败对手。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大家也都是在看王曼玉最近一段时间啊频繁的和张本美和交手，但是笑到最后的都是王曼玉。而另外呢，在男单的1/4决赛当中啊，巴西选手雨果4-1击败了法国的小勒布伦晋级。那么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是击败了瑞典选手莫雷加德，同样晋级。而另外一个半区的两场1/4决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了，那么周启豪和松岛辉空是晋级了，明天周启豪将会和新的世界第一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来争夺一个男单的决赛席位。而今天同样也是结束了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半决赛的争夺，那么稍显遗憾的是陈幸彤在和日本削球手佐藤彤的比赛当中，虽然首局是11-2拿下，但是随后却连丢4局，最终是1-4不敌对手，遗憾无缘女单决赛。

0: 但是随后我们也是注意到啊，王曼玉和张本美和又一次的相遇，在单打赛场王曼玉还是4比1击败了张本美和。 我觉得比分是11比8、11比7、7比11、11比5和11比8。 那么这也是王曼玉连续3年能够闯进到中国大满贯赛的女单决赛，明天晚间她将会对阵的是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我们也非常期待王曼玉明天在女单决赛的表现。那今天的乒乓球赛场啊，不仅仅是中国大满贯赛的较量， 那么大家也都注意到了一个最新的动态，来自于中国乒协发布的公告，调整2026年亚锦赛的参赛名单。 那么乒协表示，经过了国家队这个医疗团队对林世栋以及梁靖昆的身体状况、伤病情况的一个综合评估啊，认为这两名选手呢均无法继续承担原定参赛任务。 那么为了妥善保护运动员的健康，避免伤病进一步的加重，国家队教练组综合研判后决定取消林世栋2026年亚锦赛男子单打混合双打的参赛报名，另外取消梁靖昆男子单打男子团体的参赛报名。 那么有关网球赛场和乒乓球赛场的消息我们先了解到这里，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赛场。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羽毛球迷们有没有熬夜来关注正在芬兰进行的北极羽毛球公开赛。那么今天啊，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在混双赛场，两场半决赛一共是有3对国羽的混双组合亮相。 那么最先亮相的高家炫、吴梦莹是直落两局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率先晋级到了混双的决赛，而另外一边呢是一场国羽混双组合的德比战。那么最终蒋振邦、魏雅欣是2比0战胜了冯彦哲、黄东萍晋级决赛，这样也就意味着在北京时间明天的混双决赛将会继续上演国羽德比，也意味着国羽这一次在北极羽毛球公开赛 提前是包揽了混双的冠亚军啊，我们也是恭喜国羽这一次至少在强档出击的混双赛场能够提前拿到北极羽毛球公开赛的混双项目的冠亚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提到随着国际足球比赛日的结束啊，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开始， 我们也是注意到各大联赛啊已经是陆续的展开了较量，而就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一场德甲联赛第5轮的比赛也已经开始了。梅因茨在主场对阵勒沃库森，比赛才刚刚开始，科德勒沃库森已经凭借着安德里希和西科的进球在客场建立了2比0的领先优势。接下来我们也赶紧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德甲联赛。
1: 目前的梅因茨暂时还没有展现出来他们这个双前锋比较好的配合能力。先来看看啊，局部勒沃库森又完成了突破，无球状态之下和对手碰撞之后倒地，裁判示意没有犯规。这球是布铁雷斯想和队友完成一个撞墙配合。因为梅因茨他们在攻击线上这个蒂茨加贝克尔，一个是有对抗，另外一个有速度， 所以呢，目前蒂茨是并列排在射手榜第一，当然现在希克已经5个球了，把希克把这个蒂茨给甩出去了。但是贝克尔在前4轮踢完之后，他这3个助攻呢，也是能够在这轮比赛开始之前并列排在助攻榜的首位。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呢，是有着非常好的这种配合，有比较好的默契。但是今天暂时还没有什么场景让他们来展现。只能说是勒沃库森这个开局太顺。
0: 我们在同步关注这场德甲联赛的时候呢，也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其他联赛当中的多场较量。我们也是提到了这轮德甲联赛啊，今天也是安排了对于中国球迷非常友好的多场的早场的比赛同步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目前的这个结果可能会出乎一些球迷的预料。那么同时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呢，是拜仁慕尼黑做客面对奥格斯堡， 这也是一场恩怨局，但是没有想到比赛刚开始奥格斯堡就进球了，目前他们是1比0领先着拜仁慕尼黑。另外一边呢，汉堡今天晚间此刻也是在客场面对霍芬海姆，这德甲联赛这一轮进球都来得特别的快，目前汉堡在客场1比0领先着霍芬海姆。那在目前的联赛积分榜上，本轮先

0: 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战平的多特蒙德，现在是前五轮已经拿到了13分，目前继续排在联赛的榜首。那么拜仁慕尼黑目前少赛一轮啊，今天晚间目前在客场落后，那么他们是10分，目前排在联赛的第二位。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回到这场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一下梅因茨和勒沃库森的这场较量。
1: 但是丁人显然也出现了问题，刚才是让塔布索巴争到这一点。在开场之后两个丢球也让整个美瓦竞技场之内啊，主队的球迷看上去有点消沉，大家现在都愣愣地坐在原地，基本上是鸦雀无声了。还是在左路，传中球队挡住边线，梅因茨需要通过这样的防守，尤其是在局部这种一对一啊，来重新建立防守的信心。之前一上来丢这两个球肯定是对信心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需要现在把这个碎掉的信心啊一块一块重新赶紧再拼起来，因为这个就是比赛啊，刚开始只要一开始了，这个时间就不会再停下来给你重新做调整做部署。这个球是吹背后卡奇的犯规，
0: 在客场取得两球领先的勒沃库森又在前场的左侧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自然也是受到了主队球迷的嘘声礼遇。
1: 这个球呢显然要比刚才那个任意球位置更能够制造威胁，梅因茨的防线又一次承受了考验，刚才那一次他们其实防守在盯人上有非常大的问题，直接打向门前，舍沃洛夫把球扑出来，
0: 考验了守门员。
1: 在右路还是勒沃库森，一点顶出来，
0: 那么在这场比赛前四轮目前的积分榜上，勒沃库森和梅因茨在新赛季德甲联赛当中都是2胜1平1负，同积7分啊，所以这场比赛呢至少从新赛季前四轮的表现来看啊，双方还是旗鼓相当的。那么在进行这场德甲联赛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一场意甲联赛啊，这也是今天开球时间比较早的一场意甲联赛。那么目前热那亚队目前在主场是2-0领先着佛罗伦萨。那其实提到热那亚新赛季他们之前啊只取得了1平4负的战绩，而且仅仅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二位，可以说整个开局还是相当低迷的，特别是球队的这个进攻火力不强。但是国际比赛日归来之后，看起来热那亚是通过了及时的调整，目前在主场是2-0领先着佛罗伦萨。而佛罗伦萨这边大家也都知道新赛季开局同样不是太好，但是在国际比赛日之前啊，他们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上升期，而且在上一轮联赛当中啊，他们还1-1战平了那不勒斯。过去的3场比赛他们也是能够保持不败，但是今天联赛回来之后，他们现在在客场是0-2落后着热那亚。当然说到意甲联赛，相信还会有非常多的国际米兰球迷已经提前定好了闹钟啊，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国际米兰将会在意甲联赛第六轮主场来对阵帕尔马。那么在新赛季国际米兰在意甲联赛的表现呢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联赛已经结束的前五轮的比赛当中，他们是4胜1平保持不败。那么现在在意甲联赛当中有3支球队保持不败啊，都是4胜1平，另外2支球队都来自于罗马，分别是拉齐奥和罗马。那么国际米兰呢现在距离榜首的罗马队其实就是净胜球的差距，因为刚刚提到的3支球队4胜1平保持不败，同积13分啊，所以这一轮对于这3支球队而言同样非常的关键。那么说到帕尔马新赛季的表现可以说就是非常的惨淡了，那么

0: 前五轮是1胜1平3负，目前也是毫无疑问的有保级的压力，新赛季开始就已经继续将会为保级而战。那么在上一轮联赛，帕尔马是2比1击败了热那亚，所以呢这场比赛国际米兰还不能够轻敌，毕竟也是刚刚经历了国际比赛日，很多这些国脚们也刚踢完国际比赛回归赛场，这个状态还很难讲，这是意甲联赛第六轮。 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相信西甲的球迷也会特别关注，其中在北京时间的0:30，巴萨将会在主场迎战赫塔菲。那么在过往的交手记录上毫无疑问，巴萨是明显占据着绝对意义上的心理优势，而且目前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巴萨更是表现抢眼，西甲联赛的头7轮他们是7连胜， 现在是高居榜首，领跑整个西甲。那说到赫塔费这边呢，确实压力就会比较大了。所以这场比赛呢，相信很多球迷还是非常期待巴萨继续在主场取胜，而且希望巴萨能够赢得漂亮，大比分的取胜。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到西班牙队在欧国联的比赛当中， 也是表现非常抢眼，尤其是这个金球奖即将揭晓，大家也很在关注 拉明亚马尔的一个状态，不知道这场比赛巴萨又会在主场打入几粒进球。而和巴萨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皇马，那么在西甲联赛的前7轮当中，他们已经是输了2场了，包括之前输给马德里竞技的那场马德里德比，现在皇马是在前7轮之后5胜2负排在了西甲联赛的第4位。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他们将会在主场来对阵比利亚雷亚尔。 比利亚雷亚尔本赛季呢，大家也是在关注着这支球队，但是渐渐的球队也是找到了一个状态，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波低开高走。那么最近2场比赛呢，不仅是接连取得了胜利，而且进球还非常不错，场均能够打入3粒进球。对上目前被打上问号的皇马，这场比赛呢， 可能皇马想要在主场全取3分还不一定有那么的轻松，而且这场比赛呢，大家也都知道，对皇马而言，国际比赛日受伤的姆巴佩，这场比赛估计就要因伤缺阵了。而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在关注着维尼修斯的状态也是直线下滑，包括备受大家期待的迪奥曼德，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开张，所以现在可以说 皇马的调整还需要穆里尼奥抓紧时间，所以也看看在国际比赛日回来之后，包括皇马，包括巴萨，包括国际米兰，包括拜仁这些豪门球队到底在联赛里又能有怎样的表现。不知道这个国际比赛日对于各支球队的这些来自于各支球队的国脚们而言，这个状态到底受到了多大的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德甲联赛，
1: 梅因茨在主场对阵勒沃库森。国际足联国家队比赛日，对球队应该还是有了更好的了解，现在也有了更稳固的掌控，所以这场比赛的开局才十分的顺利。

0: 前比赛进行了22分钟，勒沃库森依旧是在凭借开场前10分钟的两粒进球，而在客场2-0领先这么一次。另外一边，拜仁慕尼黑目前在客场还是0-1落后于奥格斯堡。除了我们刚刚向各位预告的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几支豪门的比赛之外，在北京时间
1: 呢是在高位不停地限制着对方的每一个，
0: 今天晚间的22:15啊，西甲联赛第八轮还会有场比赛，将会是马德里竞技在客场面对阿拉维斯啊，可以说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啊，国际比赛日之后，这个各大联赛的比赛就是应接不暇。包括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法甲这边啊，大巴黎也会出战，他们的对手呢将是勒芒。另外在意甲方面呢，那不勒斯也会出战，他们将会对阵的是佛罗西诺内。

0: 说哈、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比赛确实是非常的集中，
1: 尤其是面对勒沃库森这个四后卫，两边路非常的关键。

0: 好的，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也是为大家来做一下预告。尽管成都蓉城今天晚间没能在主场获得队史的首个中超联赛冠军，但是这一轮就得看 对手能不能成全他们了，所以中超联赛第27轮啊，明天同样有非常关键的比赛。那么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开球时间的预告，说到了大林英博，他们在明天的18点将会去到客场面对青岛西海岸，而在明天同样还会有辽宁铁人主场与武汉三镇的这场保级大战。 另外一场较量将会是在重庆铜梁龙和山东泰山之间来打响，这是明天中超联赛第27轮的多场焦点战。那么另外呢，最后就是提到了在我们的乒乓球以及网球赛场，明天有非常多的球迷啊，也是非常的期待，也提前为大家做一个预告。 在北京时间明天的12点45分，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半决赛， 周启豪将会对阵松岛辉空。 另外呢，在17点 女单决赛中日对决王曼玉将会和佐藤桐来争夺冠军。而网球迷们一定记好了，北京时间明天 不早于19点30分 中网的压轴大戏女单决赛，郑钦文同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的这场比拼将会打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 inbound tourism 则是入境游。 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专家指出，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呈现增长全天候特点，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上持续创新，实现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的转变。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客源从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足迹从一线城市延伸到洛阳、大同、汕头等地。同时，中医药加文旅圈粉外国游客，另外专程来华扫货成为外国游客的新潮流。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
4: 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近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 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根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2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

0: 业超过1.2万家，其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尔达贝克阿卜德拉扎科夫纳曾亲自到访青岛世界汉学中心，他与我分享了他对青岛世界汉学中心的印象，说这个中心最适合进行汉学研究，尤其是在学术氛围和支持体系方面非常出色。作为我们国内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埃尔达贝克教授推荐了我和另一位老师做候选人。经过半年的准备，我们终于收到了邀请函。在我们抵达世界汉学中心的第一天，就荣幸地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学术机遇，与北京语言大学著名汉学家、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峰教授会面。这次会面不仅为我们打开了深入了解中国学术的大门，更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中国学者开放包容的学术精神与严谨治学的大家风范。作为国际汉学界的权威学者，徐宝峰教授在海外汉学研究、跨文化传播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译介等领域享有盛誉，能够在抵达伊始就与这样一位重量级学者面对面交流，对于我们这些初涉汉学领域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幸运的。尽管徐教授学术日程极为紧凑，但他依然特意调整工作时间，为我们安排了这次会面。在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中，徐教授为我们系统介绍了中心的发展历程、组织结构以及未来的规划。他特别强调，中心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更是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在此的学习研究充满了期待。在青岛世界汉学中心度过的这一个月研究时光，如同一场穿越时空的思想之旅，让我对东方国家儒家思想发展模式比较这一课题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体悟，每日沉浸在这座知识的殿堂中，我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思维深度持续延伸，对儒家文明在东亚各国的多样化发展路径形成了更加立体而系统的认知。清晨的研究室里，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落在堆积如山的文献资料上，我仔细研读着从书店精心选购的当代儒学著作，以及中心图书馆提供的珍贵地方志文献。这些文字记载生动展现了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的顽强生命力与创新性转化。在中国社会，我观察到儒家伦理依然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强调孝道的家庭观念，到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再到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这些传统智慧以新的形式持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每当夜幕降临，在青岛市古色古香的庭院中漫步时，我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穿梭于古今中外之间。这段研究经历丰富了我的学识，更重塑了我的学术视野。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儒家思想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交流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这种跨文明的思想碰撞与融合，或许正是解决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惑与文化冲突的一把钥匙。站在个人学术发展的十字路口，我内心充满坚定的信念，要继续深耕比较文化与思想史研究，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我计划下一步着重探究儒家伦理与西方启蒙思想的互补可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价值观重建方面，这些古老而常新的东方智慧或许能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这段在青岛的研究时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学术项目的意义，它让我真切体会到，真正的学问不仅要求我们埋首典籍，更需要我们胸怀天下。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思想的火花在碰撞，智慧的光芒在闪耀。这一个月的心灵之旅注定会成为我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指引着我在探索人类文明。

明发展的道路上坚定前行。通过这段时间的研究，我更加坚定了未来在比较文化和思想史领域深耕的决心。我希望能够进一步探讨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并关注它与西方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这不仅能为我个人的学术道路开辟新的方向，也能够为全球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贡献更多的智慧。我特别想向王老师致敬，他在我们停留期间陪伴了我们。他不仅是专业人士，也是一个很棒的人。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成了一家人。他不仅给了我们专业上的支持，也给了我们精神上的鼓励。当我们第一次准备接受电视采访时，他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他的细致和亲切的态度，使我对青岛和世界汉学中心的印象更加美好。我还想向卢老师和吴老师致敬，他们是两位年轻教师，也陪同我们参加了该中心组织的文化活动。文化活动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第一场文化活动主要是了解青岛市的沿海地区，那里有古老的建筑。第二场活动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青岛美丽的公园。文化节目包括古琴曲、京剧表演，以及参观大型中央菊园，园中生长着各种多年生植物。除此之外，在这次文化活动中，我有幸向来自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的学生以及其他来宾分享我以前关于中国作家蒲松龄的生活与创作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位中国作家就是蒲松龄，人们都尊称他为聊斋先生。从蒲松龄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本人信奉儒家思想，他最著名的作品《聊斋志异》也包含很多儒家思想。他通过鬼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他在生活中也坚持儒家思想，例如他一生的三个主要目标是成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重视家庭关系，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不过他也并没有实现最后一个目标，但因为蒲松龄的家人都是读书人，他的父母从小就给了他很好的基础教育。他的代表作品《聊斋志异》虽然讲述了很多鬼怪故事，但处处都体现着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仁和义，蒲松龄的故事里，好人常常得到好报，而坏人最终会受到惩罚。儒家思想重视家庭关系，他的很多故事都描写了夫妻、父子之间的感人故事。我第一次接触蒲松龄的作品是在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打算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文化，因为我相信一个国家的作家作品最能反映这个国家人民的思想观念。所以开学第一周，我就去学校图书馆请管理员推荐一本和中国文学有关的书。就这样，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成了我读到的第一本中国文学作品。这些故事读起来非常有趣，引人入胜。几年后读研究生时，我再次接触到蒲松龄的作品。后来在选择硕士论文题目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研究蒲松龄，但是因为无法在论文中考虑作家的全部作品，导师建议我选择一篇小说进行分析。于是我最终选择了《英宁》这篇小说。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选择这篇小说，我其实很难回答，因为它的每一个故事都很精彩，内容丰富，要选出最好的一个实在太难了。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做了大量文献研究，研究发现蒲松龄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语言风格。虽然《聊斋志异》是用文言文写成的，但他的语言很生动活泼，人物对话也很自然。另外一个特点是，蒲松龄创作了很多美丽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常常很浪漫。此外，他还会用很幽默的方式批判社会现象，而且他描写自然

然也很特别。作品中经常出现对月亮、花朵、山水的生动描写，用美丽的自然环境来烘托故事气氛。书中还有很多故事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如农民、商人、书生等各类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困难。这些创作特点可能受到他父亲的影响。蒲松龄的父亲为了养家而经商，尽管蒲松龄没有跟随父亲从商，但父亲丰富的阅历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后来他在《聊斋志异》中关于商界和社会百态的生动描写，很多都源自父亲的经历。与此同时，蒲松龄的故事素材来自很多地方，有的是听别人讲的故事，有的是古代书里的记载，还有很多是他自己想象创作的故事，这使他的作品内容非常丰富。我认为研究蒲松龄的作品在今天仍然很有意义，因为他的故事在国外一直广受欢迎。除此之外，蒲松龄笔下的所有人物都非常生动独特，因此如今仍有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戏剧、电影甚至电脑游戏，这些都使《聊斋志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踏入青岛世界汉学中心，扑面而来的学术氛围仿若浸润千年的墨香，无处不在又沁人心脾。于我而言，这里不仅是学术的殿堂，更是我深耕中文学习、探寻中华文化奥秘的沃土。清晨的研究室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摆满古籍善本和中文教材的长桌上投下斑驳光影。我伏案研读的身影与泛黄书页上的汉字相映成趣，那些曾经让我困惑不已的方块字，如今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渐渐化作灵动的精灵，诉说着古老而深邃的故事。从敦煌学的残卷密码到当代儒学的现代转型，从诗经的草木意象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伦理，都是思想的盛宴，更是我锤炼中文的绝佳课堂。曾有一次暮色四合时分，我在庭院的石桌旁与几位学者围坐交流，我尝试用刚学到的成语讲述哈萨克斯坦民间传说，虽然表述略显生涩，但中国学者耐心倾听，还帮我纠正语法错误，补充更准确的表达方式。那一刻，语言不再是障碍，而是连接彼此心灵的纽带。我深深体会到中文的魅力与温度，也感受到大家对我学习中文的包容与鼓励。在古籍整理领域，中哈学者携手共进，耗费数月心血，将涉及中哈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明清孤本进行数字化修复与系统研究。那些沉睡百年的文字，在现代科技与我们的精心呵护下重焕生机。在研读这些古籍时，我深刻体会到中文的博大精深。古文中简洁凝练的表达、精妙的修辞手法都让我为之着迷。为了更好地理解古籍内容，我每天坚持阅读古代汉语教材，学习文言文语法知识，查阅古汉语字典。当第一本《丝路文献集成》《中哈卷》问世时，泛黄书页间流淌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我对中文学习的热爱与坚持。书中记载着古代中国商人在哈萨克斯坦草原建立贸易据点的故事，也有哈萨克斯坦的部落首领与中国王朝互通使节的往来记录。这些珍贵资料让我在研究中不断丰富中文知识储备，也更深入地了解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中国文学的研习让我逐渐触摸到中华文明跳动的诗意脉搏，在研读《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意境时，我惊觉这份朦胧之美竟与哈萨克斯坦的草原民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在自然意象中寄托着永恒的追求。李白“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的吟咏，在我这个来自天山北路的游子眼中，不仅是文字的艺术，更勾连起丝绸之路上商旅们共赏明月的千年记忆。当代作家的创作让我领略到中文如何在传统叙事中迸发创新活力。这些文学密码的破译，让我在中文学习的道路上不止于语言习得，更获得了理解东方美学的密钥。那种含蓄中的炽热，留白处的丰盈，恰如中国水墨画的意境，在虚实相生间构建起了辽阔的精神宇宙。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欢迎关注天气。10月10号，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11号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11号至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13号之后，江南地区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以偏暖为主，而华南热意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较大，公众请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此外，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建议持续关注天气预报，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感谢关注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5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

0: 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10月10号，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10月1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宣布，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外，10月中下旬，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将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举行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2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
4: 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5: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在墨韵交融处，作者哈萨克斯坦阿丽娜。我在青岛世界汉学中心度过的这一个月研究时光，如同一场穿越时空的思想之旅。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中心打破传统学术壁垒，构建起独特的研究范式。在海洋文明与儒家思想对丝绸之路贸易及文化传播的影响课题中，我负责研究儒家思想在哈萨克斯坦的传播与融合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从《论语》到《孟子》，从《大学》到《中庸》，每一部经典都像是一座宝库，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起初，理解这些经典的内容对我来说困难重重，许多概念和思想都难以把握。但我没有气馁，通过查阅注释，参加中心组织的儒家思想讲座，与中国学者交流探讨，我逐渐领略到儒家思想的魅力。我用中文撰写研究报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中文写作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能够用准确、流畅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中文在学术表达中的严谨性和逻辑性。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界引发反响，也为我在中文学习和学术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翻译与传播领域同样成绩斐然，中心组织的典籍外译工程给我提供了难得的实践机会。我与中国学者合作，将《论语》中的部分章节翻译成哈萨克语。在翻译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中文和哈萨克语在语言习惯、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为了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我反复推敲每一个字词，查阅大量资料，请教中文专家和哈萨克斯坦的文学学者。当看到哈萨克语版《论语》在阿拉木图的书店上架，当地民众对中国儒家思想展现出浓厚兴趣时，我内心充满了自豪。这不仅是学术成果的传播，更是我中文学习成果的一次展示。通过翻译工作，我的中文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也更加坚定了我用中文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哈文化交流的决心。这种文学感悟的升华，在翻译《论语》时给予我独特的启示。当子曰的智慧穿越时空，化作哈萨克语中的草原格言时，我恍然明白，中国文学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就像丝绸之路上流动的不仅是货物，更有无数个我在文学镜像中照见自己的倒影，又在意志文化的交融中重构新的精神版图。中心特别设立的青年汉学家研习营，为中哈年轻学者搭建了成长的摇篮。在这里，我与中国的青年学者同吃同住，白天在课堂上聆听学术大师的教诲，夜晚围坐在篝火旁，分享各自国家的文化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我努力用准确的中文词汇和恰当的表达方式，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所讲的故事。中国学者也向我讲述中国乡村振兴的故事，分享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新发展案例。通过这些交流，我的中文口语表达更加自然流畅，也学到了许多地道的中国俗语和表达方式。我们还一起探讨中文学习的心得，结下了跨越国界的深厚友谊。文化体验活动更是将中哈跨文化交流推向高潮。在非遗工坊里，我亲手制作中国剪纸，学习书法，在一笔一画、一剪一刻中感受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精妙。老师用通俗易懂的中文为我讲解剪纸和书法的技巧，我一边实践一边学习新的词汇，如对称、笔法、意境等。中秋诗会上，中哈友人共同吟诵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诗词雅韵中体会东方美学。而海边的篝火晚会

两国学者载歌载舞，哈萨克斯坦的传统舞蹈与中国的民族舞蹈交相辉映。我与大家交流舞蹈的起源和文化内涵，在欢乐的氛围中，语言的障碍早已消失不见。回首往昔，中哈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见证了无数次驼铃声声、商旅往来。两国人民在贸易往来中相互学习，在文化交流中彼此影响。近代以来，两国在面对困难时携手共进，在发展机遇前并肩同行。当黄海之滨的晨曦再次洒满世界汉学中心的庭院时，那些在紫藤花下流淌的学术对话，那些在古籍文献中苏醒的文明密码，那些在丝路驼铃中延续的友谊诗篇，都在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不同文明的相遇，不是此消彼长的竞技，而是每每与共的交响。

闪耀吧，春天。作者：埃及米拉·艾哈迈德。春天，希望和愿望焕发新生。我们漫游在梦想的绿洲，心灵因爱而闪耀。宇宙穿上最美丽的衣裳。自从我学习中文以来，春天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改变了。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春节到来，去看看一年来未曾见过的生命新色彩，去把愿望挂在新年树上，去漫游绿洲，任由我的想象驰骋，做超越《红楼梦》的梦想。我期盼春天能和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分享喜庆与欢乐，看到他们的快乐，我感到高兴。我焦急地等待着春天，看到中国穿上红色衣裳，热情、意志和爱的颜色。我迫不及待地等待春天的到来，感受爱与温暖，看到家人团聚，看到家人围坐在桌旁，看到归来的旅人，享受家庭的爱与温暖。我期盼春天的到来，看到微信上中国朋友发的照片，看到那满溢着爱与温情的照片，看到他们真诚的庆祝态度，感受到他们心中充满希望。你们是多么有爱心的人啊！你们教会了我爱的意义以及如何去爱。我希望能与每一个中国家庭一起聚在除夕的餐桌上，享受能持续一整年的温情时刻。到现在，我已经过了20多个中国春节，每年我都更加接近中国文化，了解新的方面和传统。每年春天，我都感激自己学习了这种独特的语言，它让我了解了一个充满故事的陌生世界，让我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一切都很特别。直到我进入中国文学翻译界，开始翻译中国文学，我才知道我能为它提供什么。春天一年比一年明亮，每年春天我都会许下新的愿望，并努力工作一年，使我的愿望成真。我会迫不及待地等待每年春天。在中国文学翻译的世界里，我见证了一年四季，冬、春、夏、秋，感受了四季的变换与美丽。我听到鸟儿在树枝上啾啾，看到花儿欢快地翩翩起舞，我闻到周围一切的春天的气息。我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在许多作品中看到了春天的表述，听到了大自然的声音。王蒙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对春天的描述是多么美丽，这边风景是春天最美丽的风景。鲁迅先生在祝福中描述春天以及节日的表现时描述得很漂亮，更不用说从古典诗歌到现当代诗歌的诗人的描写。

和往常一样，我在晚上到达广州机场，坐车去了酒店。一进门就看到酒店大堂挂满了红灯笼，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欣喜与幸福的红色。我回到房间洗了个澡，穿上红色天鹅绒连衣裙，盛装打扮去吃除夕晚宴。晚餐的时间到了，我上了车。这座城市既迷人又喧嚣，我把目光投向窗外，看路边的景色，抬头仰望天空看烟花。上次来广州是在2019年，我回想起在你们的土地上生活和在城市中漫步的日子里的情景。那里有花城的美誉，我仍然记得广州那独特的魅力，它潜入我的内心，那种无法抗拒或逃避的魅力。无论你走到哪里，它都会跟着你，它萦绕着你。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去哪里，它都不会离开你。这种魔力将这座城市的形象刻在你的脑海和心中，让你向往它，渴望花城的香味。所以你回来了，并再次访问。我好爱广州，好爱逛它的大街小巷。在人群中，烦恼被忘却，迷失在人潮拥挤的街道上，知道自己在哪里，正在前行。他们不是无目标无路而行，而是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确定自己的方向。你从人们身上汲取能量和热情，当他们匆忙时你也匆忙，每当他们放慢脚步时你也放慢脚步。转眼间你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却感受不到任何的陌生与疏离，仿佛一直以来就生活在这座城市。到达晚餐地点，车子停在一栋古老的中式建筑前，这里弥漫着岁月的气息，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我走进去，穿过长长的走廊，两边装饰着红玫瑰，还有美丽的风景图画，直到到达吃晚餐的大厅。宾客们陆续到来，今晚的嘉宾，你们知道是谁吗？我坐在那里，看着到来的客人，他们是一大群中国作家，其中一些我认识，还有一些人我是第一次见面。我和所有作家交谈，互相表达最美好的祝贺和祝福。我有一种感觉，我想永远留在这个地方，留下来和他们交谈，探索他们的深度，谈论中国文学。作家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舞台，发表演讲，送上祝福。我仔细地听着这些话，感受到这些创作人对自己国家的大爱，向读者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的愿望。轮到我发言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上台。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大自然万象更新的秘密，我听到了宇宙中最美妙的旋律。说出这些充满感情和真挚的话语后，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打算即兴创作一篇新发言，灵感来自我周围吹拂的春风。我说，我给你们讲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自从她学了中文，每到春天，她都会许下新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学好中文，达到更高的水平。梦想渐渐长大，春天的梦想之树也长大了，树上的成熟果实掉落了，他摘下了最好的果实并吃了。有一年春天，他在树上挂了一个愿望，要走翻译中国文学的道路，翻译出第一个中国故事。这个愿望实现了，故事变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变成了两本书，两本书变成了五本，五本变成了总共约20本。有一年春天，我希望能见到我翻译过的一位作家。每当我把这位作家的名字挂在春天的树上时，命运就会把我和他带到一起。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为女作家魏薇翻译化妆时，我想象

仗着自己正在与他面对面交谈。一年后，机缘巧合让我们相遇，于是我跑向他，拥抱他，对他说，终于我的愿望实现了。我也屡屡巧遇王蒙、石一峰等作家，春天的愿望一个接一个的实现了。今天我实现了在中国和亲人共度春天的愿望。在这里我想告诉你们，一年四季都不要停止创造，从春天的魔力中汲取灵感，为你们的工作注入新的想法，从春天的源泉中汲取灵感，为你们的创造力献出一条支流。不要停止创造，我在等你们，因为我答应过自己，我不会停止翻译中国文学和你们的作品，我将带着他们在天空中飞向阿拉伯世界，我会飞得比你们想象的还要高。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mblem，emblem， 徽章、徽徽。近日，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发布了奥运会残奥会徽徽 ，emblem， 徽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三根与两根羽毛的排列呼应2032年。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当中被视作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该 emblem 徽徽将凤头鹦鹉形象与专有字体书写的布里斯班2032结合，并配以奥运五环、残奥会标志以及赛事名称。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2: 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分才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 根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2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建设性讨论。美方希望在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另一方面，俄美领导人举行通话，俄方表示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接下来俄乌冲突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哈，我们看一下，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呢是在迈阿密举行了一个会晤。关于会晤的具体内容，我们稍后还会展开来说里面的重点。我们先说人员的组成啊，就是具体的是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还有北约的代表。所以呢，虽然主要我们知道就是美乌之间沟通的比较多，但这次呢其实不光是美乌，还有欧洲和北约的代表。我们怎么看人员的组成？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3: 这次各方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会晤啊，是美国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想要重新啊这个恢复啊这个俄乌冲突各方谈判，而且要推进政治解决的啊这个一系列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在这次参与啊会晤的代表中啊，除了美乌之外呢，还有欧洲和北约的代表。我想这个情况呢也是一方面客观的反映了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俄乌冲突各方相对来说啊他们的一个角色啊，或者说权重的变化。我们看到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呢，美国方面呢采取了一种啊把主要的责任啊转交给欧洲和北约来承担，而美国呢采取一个居于幕后啊，通过啊安全和资源上的掌控啊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啊这样一个政策的调整。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已经成为对乌克兰啊进行啊这个军事和财政援助最大啊贡献方的欧洲啊，显然呢啊就很难被再排除在谈判之外。还有呢，再一个呢，我们看到北约啊之所以参与这个会晤呢，也表明对俄方来说啊，要解决俄乌冲突啊，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美俄乌三方的啊谈判啊就能够全盘搞定的，因为在俄方看来呢，在俄乌冲突的背后呢，实际上是由俄罗斯和北约、俄罗斯和整个西方的矛盾不断积累而造成的。所以我想啊，这样一个谈判的格局啊，还是体现出了啊各方开始啊真正认识到导致俄乌冲突爆发的一些根源。同时呢，各方也意识到啊，如果要实现一个真正的欧洲的持久的长期的和平，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啊能够坐到桌面上，然后在一种啊不断建立和恢复互信的过程中呢，去开启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进程。
1: 那这次会晤讨论的议题涵盖的还比较多，比如说能源和粮食安全保障，还有乌克兰战后重建，包括他就是想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然后美方在会晤当中还提议俄乌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您觉得部分停火的可能性有多大？
3: 在这次会晤中啊，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着重提到了关于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部分能够在俄乌双方啊实现停火的这样一种方案。其实这个方案呢此前美方呢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我想啊，之所以它作为一个重点讨论的方向呢，是因为啊这个针对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这个通道进行打击，已经成为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俄乌双方在战场这个形势上不断升级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我们知道这样一种相互攻击啊对方民用基础设施的做法呢，就意味着俄乌冲突呢已经啊从这个相对以军事斗争为主的这样一个形态呢，朝着一个全面冲突啊甚至全面战争的这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如果能短期内啊能够在

0: 要进一步明确啊，就是把这个把冲突不断的扩大甚至是延伸，有可能会对双方啊带来同样的这个损害，所以只有在明确这样一个前提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双方呢才可能会啊真正的啊有足够的诚意啊去开启啊进行部分停火的这个谈判。
1: 所以现在这件事呢，应该说中间挑战还挺大的。然后关于美国的态度，我们看到根据报道，美方希望在中期选举以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这两个时间点您觉得是什么考虑？
0: 美国呢，作为这一轮啊这个各方会晤的主要的推动者啊，显然呢它是有非常强烈的无论是国内政治地区形势还是美国的战略环境的啊一个基本的考虑。我们知道现在啊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中呢仍然难以脱身，那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呢又迫在眉睫，对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来说呢，他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至少在国际问题上啊能够拿到一些啊可以兑现为选民支持率的啊这样一些筹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期啊美国又重新啊开始关注俄乌冲突啊，甚至分出一部分精力和资源啊来试图重启啊这个各方的谈判。同时呢从乌克兰方面的关切来说，我们知道很快呢俄乌冲突呢会进入一个冬季作战的这样一个时间。在这个时段里面呢，一方面啊在战场形势尤其是地面作战方面呢，这个形势呢这个主动性呢有可能进一步向俄罗斯方面倾斜。同时呢如果不再针对对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个问题上实现部分停火的话，那接下来啊无论对俄罗斯还是对乌克兰都会造成在寒冷冬季啊无论是燃料还是电力啊都可能会出现供应中断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可能会对双方的民生对双方的社会稳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美国的中期选举啊作为关键的时间点，是美国国内政治优先的一个重要体现。那入冬啊这样一个时段呢，也是对未来战场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变化甚至升级的这样一种考虑。所以这两个时间段呢成为美方以及各方啊非常关切的和这个谈判的未来的结果密切相关的重要的节点。
1: 我们知道这个会晤呢是跟解决俄乌冲突密切相关的，但其实呢俄罗斯有没有在这个会晤当中，所以我们关注一下俄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两天俄方说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挑几点说吧，说俄军目前是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并在持续向前推进，还说呢就是由于乌方的立场，特别是其试图破坏俄杜马选举的这种行为，目前不可能恢复跟乌克兰谈判。然后特朗普已经指示把这个普京在通话当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那这样一种沟通，您看到俄方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
0: 尽管这次迈阿密会晤啊，从美方的观点来看呢，认为取得了这个成效，而且有助于啊这个美俄双方呢能够进一步啊这个对话和讨论。但是随后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呢，显然是给美国呢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俄方提出的一个理由呢，就是认为乌克兰方面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这个袭击行动，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啊这个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和外溢到俄罗斯内政方面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从啊这个政治利益出发，显然俄方呢是不急于啊去接这个美国方面的招。我想对于俄方来说啊，短期内啊拒绝恢复与乌克兰进行谈判，显然一方面是表达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呢也是要进一步体现在俄方看来啊，他要进一步把当前在战场上的优势要转化为接下来在谈判中的这个筹码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知道在当前俄方认为自身仍然啊控制着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那显然啊俄罗斯方面对未来谈判的一个诉求呢，仍然是啊要坚持啊实现 他对乌东地区的啊全部的这个军事目标，同时呢。

0: 即便未来各方要讨论停火的问题啊，甚至是和平的问题，那俄方的基本的诉求呢，也是要基于现状，也就是说要基于俄方对乌东四州啊实际控制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当这样一来呢，也就进一步体现出现在无论是俄乌双方，还是涉及到欧洲啊北约各方，现在在对谈判的这样一个真实的预期方面呢，实际上还有非常大的分歧。
1: 在这个基础上哈，如果我们综合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迈阿密会晤，也就是美国、乌克兰还有欧洲方面他们的沟通，再有一个就是俄美领导人通话他们的沟通，综合一下俄乌冲突，您觉得现在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0: 我觉得接下来俄乌冲突呢，仍然会朝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动荡的方向去变化。首先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呢，想要重新去主导啊和开启，各方的对话和谈判，但是作为最重要的两个当事方，也就是俄乌之间呢，现在无论是在对战场形势的判断，还是在对各自啊能够啊这个承受啊消耗战的这个能力的判断方面呢，都有比较大的分歧。同时呢，我们看到欧洲的加入呢，一定程度上呢，增加了不确定性。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欧洲方面的多数国家呢，仍然是要把这个接下来的赌注啊，继续压在支持乌克兰，而且不断的去制裁或者说和俄罗斯对峙的这样一个方向上。所以作为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金主，如果欧洲方面的整体的立场和态度不发生变化的话，那俄乌冲突接下来呢，还是会朝着一个不断持续、不断的消耗双方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另一方面呢，我想在美国啊能够彻底的从中东的冲突中脱身之前呢，美国方面呢也很难有啊这个足够的精力和资源来主导一个他所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个谈判的方向和结果。最后呢，我想现在对于俄乌双方来说啊，如何在进一步避免冲突外溢升级的情况下，逐步的朝着一个降温甚至局部停火乃至全面停火的方向去努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就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俄乌冲突基本方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的问题。
2: 俄美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俄罗斯为何此时选择配合美国的柴油需求？全球柴油价格能否迎来大幅快速下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讨论，说俄方已经同意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大量的供应柴油。美国肯定想要这样，俄罗斯为什么选择去配合美国的需求？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3: 美俄结构性矛盾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选择配合特朗普政府的成品油需求，释放汽油、柴油的出口产能，这里有多重的战略考量。首先呢，就是希望实现俄美关系与俄乌冲突的适度切割。俄方呢，希望呢实现一体的隔离，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来推动美俄关系的适度的松绑和合作，避免呢美俄关系被俄乌冲突绑架，导致双方在所有领域的关系紧张对抗，以此呢来缓和和管控美俄之间的战略风险。其次呢，就是珍惜巩固与美国的对话渠道。俄罗斯精英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相较于拜登政府更愿意倾听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更愿意跟俄罗斯进行合作。那么此次俄罗斯扩大成品油出口，就是希望维系美俄高层对话的趋势，适度的缓解共和党所面临的中期选举压力。那第三呢，就是希望借这次的成品油贸易推动美国部分解除对俄制裁。美国现在对俄制裁已经导致了俄罗斯经济面临着很大的增长压力和财政的压力。那么能源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能源出口呢也是这个关系俄罗斯这个国家命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0: 那么本次啊，美国啊这个发放的临时啊的许可证，可以实现对俄罗斯啊成品油贸易的部分的松绑，有利于俄罗斯拓宽海外的能源销售的这个渠道，稳定财政收入啊，助力啊国内的经济和民生的改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此次的这成品油的合作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俄罗斯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啊，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分化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啊，总之呢，俄罗斯释放出的成品油的这种产能，啊，只既有经济上的考量，也有战略安全上的一些想法。
1: 嗯，确实是可以一举多得哈。就美国来说，我们也想知道美国国内这个汽柴油价格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让您分析一下。然后特朗普说，因为目前的情况呢，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大幅快速下跌，是这样吗？
0: 那么此次俄美之间的这个成品油合作呀，无法实现的特朗普所宣称的大幅的快速的降价效果，仅能对全球的这种成品油供应市场起到一种啊边际缓和的作用。因为当前的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是多重地缘和市场因素叠加所导致的。根据美国的一些数据可以显示，现在美国的柴油零售价已经突破了6.27美元每加仑，那么同比涨幅超过70%啊，可以说较今年年初有大幅的飙升。核心诱因还是中东的局势动荡，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啊全球性的成品油的供应紧张。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欧美的这个炼油产能已经接近了买缝和库存啊低位，叠加到啊冬季即将到临，取暖和物流的需求在抬升，加上啊这个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进一步的啊这个压缩了全球的成品油供应。那本次合作的最大规模啊，大概是有480万吨。啊，在全球的这个柴油的海运的供应的比重还是很小，而且是分批次的这个缓慢的投放，所以呢即便是这种成品这个贸易啊这个达成啊，它实际上呢对市场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缓解，难以从根本上逆转供需的基本面。从这个角度讲呢，俄罗斯的供应量啊，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供应紧张，却无法改变中东地缘危机所带来的供给的硬缺口啊，对美国的这个终端的零售价格产生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1: 但是也算是进行了这个情绪价值上的支持吧，还是有一定作用，就算不多哈。美俄领导人除了说能源合作，然后还聊了这个乌克兰危机，还有伊朗局势。所以，当这个柴油供应协议达成，有没有可能对乌克兰问题，带来一些影响？
0: 此次俄美元首通话将能源贸易、乌克兰危机、伊朗局势置于同一对话的框架，属于议题同框，但不存在公开的一揽子的交易。能源之所以成为美俄管控对抗风险的一个工具，双方并未以柴油供应来换取地缘局面的重大让步。局部的合作并没有改变两国结构性的这种战略对抗关系。对于俄乌和谈进程来说，协议也难以催生突破性的进展。俄方呢不会因为这个成品油出口的局部收益而放弃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诉求，也不会接受这个乌克兰所提出的局部停火方案。乌克兰对于美国放松对俄制裁表达了强烈的这种批评态度，欧洲呢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裂。该协议可能只是维系美俄高层战略沟通，对于俄乌战场中东局势实际上呢不是一个核心的变量，不会直接影响俄乌和谈这个取得一些突破。对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局势来说呢，该协议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战术缓冲，但并不改变整体的这个结构性的这种矛盾。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可以在部分对冲中东成品油供应受阻的一些压力，缓解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 但是呢，那美国不会因为这个俄美的交易而改变对伊朗的遏制政策。俄方希望呢借这个高层对话能够推动伊朗问题走向外交斡旋，但是呢莫斯科也改变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总体看，俄美关系是有限领域的合作，在地缘领域的对抗格局仍然十分坚固。能源合作可以为俄美关系搭建桥梁，但却无法弥合两国在乌克兰、伊朗等一些地缘热点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合作本身呢，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协议能不能落实还要取决于俄罗斯炼厂它的产能以及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烈度。因此呢，现在看呢，美俄之间成品油的这种合作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各位好，欢迎关注天气。10月10号，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11号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11号至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13号之后，江南地区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以偏暖为主，而华南热意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较大，公众请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此外，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建议持续关注天气预报，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感谢关注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15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10号，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10月1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宣布，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外，10月中下旬，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将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举行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2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国债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通胀预期上升，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当前的困境将如何影响美国的财政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否也会陷入两难境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 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好，接下来的话题呢是跟美国经济有关的哈。那当然这个也是对全球的经济会带来相关影响的，所以值得我们来研究一下。美国的财长说，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到大概41万亿美元的规模，然后他还说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的整顿计划，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不过这个方案呢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才公布，我们怎么看这样一个时间安排？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1: 美国政府将财政整顿计划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公布，反映了一种权衡之后的政治考虑，也就是说在短期选举的胜算和迫在眉睫的财政调整之间优先考虑前者。2026财年的赤字已经是达到了大约2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2%，主要是受到了利息成本的上升以及福利、国防开支等等增长的推动。那么总债务水平已经是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持续着保持着攀升的势头。那么任何切实可行的整顿方案都必然会涉及有可能会付出巨大政治代价的措施，比方说削减广受欢迎的项目的开支、增税，或者是两者兼施，而这些措施往往是不受选民欢迎的。如果是在选举日之前公布相关的具体细节，将会为反对派提供批评和攻击的靶子，并有可能会导致执政党的基本盘的选民投票意愿出现下降。那么在当前国会两党势力势均力敌的背景下，即便是一些微小的席位的流失，也有可能会导致参众两院两党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那么推迟公布，政府既可以围绕着经济增长、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议题开展竞选活动，又能够向市场释放未来有可能实施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的模糊信号。那么等到选举结果揭晓之后，政府还可以对方案再进行调整。那么如果是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那么政府还有可能会在2027年1月，也就是新一届的国会履职之前强行通过方案。那么因为这个时候政府所面临的政治问责的压力是最小的，而且呢是采取单方面行动的为数不多的窗口期。
0: 所以就目前的这个时候估计还是比较多的，还是要往后错，错到中期选举之后再说。这样一份财政整顿计划，我们想分析一下有可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呢，也是希望能够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那真正扭转美债持续攀升的趋势，他能做到吗？
1: 美国政府如果是在中期选举之后出台财政整顿计划，那么在财政部等机构的主导下，有可能会侧重于控制支出，并且是促进经济增长。具体的措施有可能会涉及到进一步削减非国防类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打击浪费、欺诈，还有一些费用的滥用行为。那么在医疗和福利项目当中引入更高的工作要求，或者是推进效率的提升。还有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征收关税所带来的收入。那么与此同时，计划很有可能会避开对导致赤字的一些重要因素，比方说像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等，进行立即和深刻的改革。因为这些议题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非常高，那么在选举前或者是选举刚刚结束之后往往会进行回避。那么这相关的措施或许能够放缓短期内赤字增长的步伐，并且是暂时安抚市场的情绪，但是不太可能彻底的来扭转公众所持有的债务规模结构性的上升趋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已经做出了预测，随着利息成本超过10万亿美元，并且持续的上升，那么债务占美国 GDP 的比重将会从目前的大约是100%上升到2036年的120%左右。那么如果想通过经济增长来摆脱债务困境，则需要生产率还有经济增长率持续的保持高速，要高于趋势水平。但是呢，根据历史经验以及当前的这种基准水平，相关的预测也做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不进行更大规模、更彻底的初级财政的平衡调整，那么实现这样的目标也是不太可能的。那么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长期的持续存在的一种结构性失衡，这就是由人口老龄化所驱动的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还有呢就是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的强制性支出规模越来越大，再加上净利息的支出系统性的超过了因为历次的减税 而大幅缩水的财政收入。这种失衡又因为国内的政治角逐而出现加剧的趋势，因为国共和民主两党都会将广受欢迎的福利政策还有低税收作为选举的重中之重。此外呢，一旦是债务比例进入高位，那么利息负担就会出现一种自我强化式的滚雪球的效应，而这样呢又会进一步的导致问题的恶化。
0: 这个我们会根据之后的情况持续关注哈。然后目前有一组数据让您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公布的数据，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从九月的 48.1 跌到了 46.3， 这是连续三个月下滑。然后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九月的 4.6% 升至 4.7%。 然后再有一项啊，就是十月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 47.3， 这个略高于九月。这组数据当中，消费者信心指数比九月下跌了，但消费者预期指数小幅上升，您怎么看？
1: 密歇根大学十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是 46.3， 比之前的 48.1 有所降低，也是今年五月份触及了历史低点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样的结果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现况指数的急剧性下滑，这个指数目前已经跌到了 44.7 的历史低点，这也反映出在物价持续高企、借贷成本上升还有中东地区的冲突推高了燃料价格的整体背景下，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环境等等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主要集中在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群体上，因为这些家庭、这些群体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缓冲能力比较弱。而相比之下，预期指数是从 46.3 小幅的攀升到 47.3， 那么这也得益于消费者对于未来的一年个人的财务状况还有商业环境的评估整体还是有所改善，从而部分抵消了当前的悲观情绪。这也表明尽管消费者普遍认为美国当前的经济动能从年初以来确确实实是有所减弱，而且呢是无论政治立场都对当前比较高的生活成本感到了不满，但是呢又并没有进一步下调对于未来的增长预期。一个原因呢就是期待眼下的一些现实压力有所缓解，以及中东地区的冲突等等局势能够趋于稳定。那么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还有长期的通胀预期也出现了双双上升的势头，也都创下了五月份以来的新高，并且是远远高于中东地区冲突之前的水平。这显示出尽管预期指数出现了一定的温和的改善，阻止了整体指数的进一步大幅下滑，但是导致现况指数疲软的通胀压力仍然是现实存在的。
0: 然后我们再说综合的情况，就是他们这个政府的债务高，需要控制赤字，但是呢，刚才您提到通胀的问题，就是通胀反弹，居民生活成本就承压了，消费走弱，这种综合情况下会怎么影响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1: 我们需要看到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个现实，这就是有2万亿美元的赤字，将近40万亿美元的债务，并且呢，就是实质性的财政整顿措施要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这就意味着美国短期内的财政政策将保持相对的扩张态势，但是又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如果要在这个时候大幅的削减赤字，将可能会进一步打击本来就已经疲软的消费支出，还有一些民众的家庭生活状况，因此是难以实施。前面我们说到，预计在选举之后出台的财政方案将会侧重于适度的支出控制以及增长预期的提振，而不是采取稳定债务的路径。那么所急需的深度的福利或者是税制的改革将有可能会导致巨额的基本赤字和不断上升的利息成本持续存在，进而呢有可能会加剧总需求的压力。那么这种财政的立场加剧了美联储在双重使命之下所面临的困境。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仍然是维持在 3% 到 3.4% 的高位，并且通胀预期上升伴随着能源价格的冲击，也促使美联储的官员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加息，并且释放出来比较强烈的信号来防止通胀的根深蒂固。但是呢，消费者的信心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对于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估也跌到了历史的低点，还有呢，就是消费动能出现了减弱，也引发出了一些比较普遍的担忧，也就是说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导致原本复苏不均衡的经济转向更为严重的放缓。

0: 在财政政策目前难以提供有效缓冲支持的背景之下，美联储恐怕不得不进行权衡，或者是容忍高于目标的通胀来维持政策的信誉，或者是因为过度的紧缩而损害就业和金融的稳定。
1: 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成立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拉锯战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博弈？事件后续可能如何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签了一个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就是美联储，他这个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这件事儿一会儿我们还会往回追啊，它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事情了，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拉扯，而且也不光是针对个人的一个问题，就反映出现任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3: 我觉得现在美国白宫和美联储之间的矛盾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这个货币政策或者说跟美国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而更多的是延续到美国的权力机构与制度的这种边界。我们都知道传统上这个美国总统是可以公开表达对利率看法的，所以任命这个美联储的这个理事啊，包括主席也都是这个总统的这个职权范围之内。但是呢，不能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议不符合自己的偏好就随意解除相关的理事的这种职务。而且从美联储自身的这个架构来看，一般意义上就是美联储的理事通常是任期为14年，所以就是在这个法律边界之内，总统是不能任意的去解除这个理事的这样一个职务的。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与美联储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简单意义上这个总统要求降息啊，或者是货币政策进行调整这样一个一般性的政策分歧，而是已经触及到美国的权力边界，包括这个刚才谈到的制度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框架之下。所以现在这个特朗普签署这个备忘录，成立调查委员会，我觉得更大意义上是在权力与法律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啊，或者是一个争议。而且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呢，其实库克案本身来讲，我觉得也会成为未来检验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制度性的较量啊。因为6月份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个特朗普诉这个库克案当中做出了裁决，就是维持库克在诉讼期内留任这个安排啊，所以这也会进一步延伸到权力，就是这个美国白宫的权力与司法之间的这样一个边界或者说博弈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未来美国整体的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包括美元资产的国际信誉，我觉得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2: 涉及到权力边界的一个界定，也涉及到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影响。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公开施压美联储要求降息，而库克是这个机构当中坚持谨慎立场的理事之一。目前这样一次行动跟美联储当前的利率政策走向有没有关联？而如果理事的席位真的就变了，那美国的货币政策会有调整吗？
3: 总体来讲，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主张降息的，而且他要求美联储这个降低利率，特别是要降低这个美国的这种融资成本，尤其是降低美国政府的这个债务的利息成本，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特朗普政策倾向上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维持低利率啊，能够改善或者说维持宽松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环境。但是呢，从这个库克案本身来讲，我觉得刚才我也谈到，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权力边界与未来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长期的制度性的这种边界。但是是否会对美国短期内降息政策，我觉得还是有所差别的。就是库克案本身不完全决定于美联储当下是否能够做出降息或者说这个货币政策调整的这样一个动向。而且库克本身来讲是否属于美联储内部比较谨慎的立场的这个代表性人物，我觉得他也未必能这个直接代表美联储整体的这样

0: 个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立场或者动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能够完全这个发生直接这种关系。所以美联储的这个人事变动在短期内对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影响我觉得是有限的。但是从长期内来看，就是刚才谈到的，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遭受到严重的削弱的话，那势必会通过利率，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影响到全球对美元资产的这样一个基准的定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会影响全球对未来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走向预期，包括国际资本的流动，包括美元的走势。我觉得这些都会产生外溢效应，而更长期的角度来讲，它一定会严重的它一定会影响美国的这种国际信誉和它的制度性的基础。
1: 所以应该说这是给之后的长期博弈也是在做一个定调，目前还是要看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往回倒一下，2025年的时候，特朗普呢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是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所以就这个解职决定提起了诉讼。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份已经有裁决，让库克留任美联储理事，但没有就该案所有问题给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所以特朗普政府呢现在继续寻求去解职他。那您怎么看这一年多的拉扯背后的政治博弈？
0: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为什么特朗普执着于这个库克案的问题的解决啊，或者诉讼？其实他是通过这个以这个美联储为这样一个案例，能够借此来扩大总统对独立机构的实际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深层次原因其实还是要扩大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样一个权力的边界。那么刚才谈到的，他通过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那么也是要回应司法的这种约束，因为最高法院没有简单的认定就是这个维持这个总统对于这个解职库克的这样一个权利的要求。所以实际上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个点呢，就是他也是在政治权力和美国司法边界，包括独立机构之间的这样一个不同机构之间的这种权力边界。所以现在的争端呢，也演变为美国行政权力与司法包括央行制度之间的长期边这个博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当下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11月份正好是美国中期选举，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讲，他是有意的想放大这样一个博弈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要回应美国现在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和融资成本的关注啊，因为现在美国通胀高企，另外呢，主要是利率影响这个美国的企业融资成本和居民的消费。我们都知道，其实住房贷款，包括像汽车贷款，还有一些信用贷款，其实直接会影响美国民众的这样一个消费的预期。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也是能够在这个民众层面上，它是要积攒政治的这样一个筹码。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特朗普也是有意来争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方向和人事的影响力。尽管短期内可能不能完全决定美联储的这个议息进程，但是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如果一旦这个库克遭到解职或者最终离职的话，那实际上这场人事争端和人员争端就可能变成未来扩大美国总统权力与削弱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要关注后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环球媒体聚焦。美国呢将于11月初举行中期选举。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有一篇文章说，经过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深度伪造技术篡改的攻击性广告为这个选举增添了变数。我们来听一下
3: 报道说，11月的中期选举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时代，美国迎来的首场全国性重大选举。在选前竞选阶段，多位政客的形象被对手团队利用 AI 技术恶意篡改，有的候选人被塑造成凶神恶煞的蝙蝠侠反派小丑，有的被合成出接受昂贵医美、身穿夏威夷滑水衫、玩水上滑道等虚假画面。报道以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为例，共和党候选人帕克斯顿竞选团队出资制作并投放了针对民主党候选人塔拉利科的攻击性竞选广告，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把塔拉利科曾

0: 经说过的话重新拼接，合成为一段他实际上并没有发表过的演讲画面。报道援引美国卫斯理大学卫斯理媒体项目负责人埃利卡·富兰克林·福勒的话表示，如今看到的 AI 政治广告数量远超以往任何时期。该项目在九月初发布的统计中指出，今年五月有33条广告使用了 AI 生成或增强画面，总支出约为$2000万。到了九月初，使用这一技术的政治广告达到164条，相关投入资金约$8000万，而这仍然低估了 AI 技术的实际应用程度。金融时报的报道称，该项目负责人福勒表示，这类广告跨度很大，既有一眼就能看出的讽刺恶搞，也有深度伪造内容，比如让候选人说出从未讲过的话，做出从未做过的事，但是受众不是总能分辨出画面内容并非真实。
1: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超过90%的受访者也担心，就是这种内容会改变这个投票的选择，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The world
2: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Inbound tourism 则是入境游。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专家指出，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呈现增长全天候特点，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上持续创新，实现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的转变。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客源从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足迹从一线城市延伸到洛阳、大同、汕头等地。同时，中医药加文旅圈粉外国游客，另外专程来华扫货成为外国游客的新潮流。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根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两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 2.5 万个，参展企业超过 1.2 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1: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十五五开局，中国制造千帆竞发，奋勇争先。当前 我国先进制

0: 制造业发展态势如何，从做强内功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新征程上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中国制造奋级争先，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这几年中国制造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火箭能回收复用，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的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那么什么是先进制造业呢？它凝聚着前沿科技，代表着更强性能，它蕴含着绿色脉动，坚持创新引领，提升技术先进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现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跃升，支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壮脊梁。在火热的制造业一线，有哪些激动人心的新突破？中国制造又是如何攀高向新破浪前行的呢？近日总台记者走进了全国多地工厂车间，寻找答案。我们说机床被称作为工业母机，是制器之器。高端数控机床是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我国每三台经济型数控机床就有一台是出自浙江台州。近日记者在浙江台州走访了多家数控机床企业和研发中心，感受到科技赋能正在这里悄然突围， AI 驱动设计等一系列黑科技从实验室走向车间，推动高端数控机床向自主可控迈进。不久前在台州，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取得新突破。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一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
1: 那个精度怎么样？
2: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0: 工程师郁家乐向我们的记者介绍，
2: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效率，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0: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所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介绍说，
3: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0: 浙江台州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的难题，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

0: 组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1: 可以说，傅建中和团队正在把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控系统融合在一起，作为未来突破方向。而目前呢，该中心研发的数控机床数字化设计与优化系统已经构建包含1500个模块的机床设计资源库。该中心超硬刀具事业部总监李阳说，通过一段时间中试数据的采集分析以后，他们现在做的产品完全能够达到国际先进的水平。作为工业母机，机床的技术高度关乎了整个制造业的根基，其攻坚突破的关键正系于高端数控机床的自主创新。在台州东部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啊，总经理赵小刚指着一台正在组装的精密机床对记者信心满满地说，未来是高精度高效率机床的天下。这家从机床维修起家已经有20余年历史的企业正主动收缩产品数量，提高技术门槛。数据显示，台州市规上工业母机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到了100%。目前，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已经向广大中小企业开放支区母机、AI 工艺技术和国产化装备资源，有效降低了企业研发试错成本，助力本土机床企业转型升级，为台州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自主化发展注入科创动能。我们说，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35%，结构之变更是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了9.3%和13.3%。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表示，
2: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1: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了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了15家领航级别的智能工厂。近日，我们的记者呢是来到了湖北武汉的一家领航工厂，在这家企业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之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了人们常见的光缆。该公司通信事业部光缆部技术经理刘哲池向我们的记者介绍，
3: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1: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内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车间里有一块大屏幕，上面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的速度提升了10倍。
3: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1: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 如果说

0: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各位，9月15号下午的2:26，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的这种方式啊，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表示，
1: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箭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
0: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同步发展。马海静介绍，
1: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
0: 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各位，中国火箭回收连火突破的背后啊，是中国先进制造正在重塑火箭的生产方式，通过 AI 正向设计算法，综合考虑空间约束、热环境、电磁兼容等100余项条件，火箭总装周期从3个月压缩至了2周。研制团队测算，本次发射成本有望下降40%以上。若实现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单公斤发射成本或从大约2.82万元降至0.56万至1.13万元。从造一次用一次到造一次用多次，中国航天正在叩开重复使用时代的大门。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工业尾气变身鱼饲料，地沟油化为飞机燃料，秸秆变成薄膜。目前作为未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正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以绿色低碳的新型生产模式助力新型工业化建设提质增效。在上海浦东，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要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这家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骆冰告诉记者，
3: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0: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秘密啊，就在他们的医用冰箱里，在-80摄氏度低温下被严密保存的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该公司研发一部总监李凯介绍说，
4: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0: 优秀菌株的标准啊，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1年多的时间，公司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1吨发酵罐，在T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 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式线，之后呢，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近100吨。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规模稳步扩大，总规模达到了1.1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的70%以上。我国生物制造领域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超过了20%，建成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产业创新平台，国产高通量基因测序仪、大规模发酵罐等新型仪器装备实现产业化应用。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7%、26.2%。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的必由之路。近日，记者来到了广东一家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企业进行调研。
5: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零到一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0: 在工厂里，记者遇到了公司产品线研发总工程师杨孔良。
6: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7: 是的，忙冒烟了。
6: 啊，怎么说？
7: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6: 8000多个电池包。
7: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啊，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0: 杨孔良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7: 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准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0: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说啊，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7: 主要是因为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0: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我们的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够同步联动。
8: 这是插网线那个是吧？
9: 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8: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时候就有局限性了。
9: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0: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了物料转运，另一边呢，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啊，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企业副总经理刘主福介绍说，
10: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0: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了10万台。
10: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从实验室里的样机到生产线上的新员工，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如何被重新写下注解？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琴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制造奋楫争先。
11: 各位好，欢迎关注天气。10月10号，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11号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11号至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13号之后，江南地区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以偏暖为主，而华南热意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较大，公众请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此外，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建议持续关注天气预报，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感谢关注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15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5: After arriving China,
1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10月10号，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0月1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

0: 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宣布，十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外，十月中下旬，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将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举行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两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琴。今年啊，中国先进制造频频出圈，火箭回收、人形机器人、集成电路等等领域都有了新突破，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表示，
2: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各行业各领域各环节里面技术密集度比较高，引领带动面比较广，价值创造力比较强的那一部分。它根植于制造业的各行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呢，处于这个骨干和枢纽地位。 现在呢，制造业的发展方

0: 但是正迎来的又一次重大变迁，那么我们国家这十个时点上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紧迫。
1: 各位，从跟跑到领跑，先进制造正在重塑整个产业的发展逻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燕点出了它更深层的战略价值。
2: 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来讲，它是说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更高水平的这个经济循环。那么同时，先进制造业它有很多是一些战略性的先导性的产业，那么发展先进制造业，塑造国际竞争优势，有利于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
1: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规模做大之后，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重，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先进制造业是关键抓手。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下一阶段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路径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坚持走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表示，
0: 我国在制造业和智能技术这两方面都具备基础和优势，必须进一步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紧紧抓住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
1: 我们说智能化就意味着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让制造更聪明，效率更高。那么在一些传统产业，智能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智能制造如何来赋能传统产业，完成改造升级的呢？细分制造领域又是如何转型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呢？近日我们的记者呢，在多地的实地调研当中找到了多个传统制造业数字升级的案例。在浙江慈溪市一家饮水机企业里我们的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装箱，准备发出一款新品。这款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的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青睐。产品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集成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公司研发总监金军介绍说，
3: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自动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1: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了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公司董事长 CEO 方曙光介绍，
4: 那么慈溪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10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是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1: 我们说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呢，全市超1万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浙江宁波慈溪市经信局企业服务科科长林妮妮表示，
5: 我们全力建设全球智能家电创新中心，集聚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品牌营销等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机构，探索场景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是闯出了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一家镜片生产企业 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经在千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了镜片微结构 0.1 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企业总经理迪马可介绍说，
6: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顽强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1: 据了解啊，丹阳是全球最大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两副镜片就有一副是产自丹阳的。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感数准。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了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江苏丹阳市经济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洪峰介绍，
7: 丹阳眼镜将跳出单纯拼产能的这条老路，仅仅依靠产业集群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技术创新，成为我国细分领域先进制造的一张亮眼名片。
1: 各位，我国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在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也在突围升级。在广州南沙的一家半导体企业生产车间里，碳化硅芯片产线正接近满产运行。碳化硅芯片属于第三代半导体功率旗舰，相比传统的硅芯片，它耐高温高压，电能损耗小。该项目是广东强芯工程制造端补链强链的标志性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规划建成年产24万片6英寸、24万片8英寸碳化硅晶圆芯片产能。目前企业已经完成了全维度工艺平台布局，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AI 数据中心、光伏储能、消费电子等多领域应用场景。该公司总裁徐伟介绍，
8: 我们的器件呢，在无论是现在新能源车的400伏电压平台、800伏电压平台，乃至更高的900伏、1000伏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里边，都得到了验证，而且批量上车。
1: 作为芯片设计的核心基础工具 ，EDA 软件过去啊，长期是被海外企业所垄断的。位于深圳龙岗区的一家软件企业，坚持底层技术重构，实现从底层硬件资源、操作系统到业务模块100%自主可控。企业自研的 EDA 工具支持百人协同绘制电路原理图，可将相关产品上市周期缩短40%以上。该公司电子工程 EDA 事业部总裁袁怡，
9: 我们这个软件它不光能支持本地部署，我们还可以在服务器端来部署。服务器端部署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充分利用服务器的算力来支持我这个软件的性能，这样子的话它就能够有效地支持我们可以同时100个人来并行设计我的原理图，来缩短我整个产品的上市周期。
1: 芯片产业补齐制造短板，实现从单一设计驱动转向设计制造双向支撑的发展格局。业内人士表示啊，广东强芯工程实施以来成效显著，2025年全省集成电路产业产值超过了4800亿元。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先进电子材料研究所负责人孙荣表示，
10: 深圳、广州聚集了上百家 AI 芯片设计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市场近。随着12英寸晶圆制造产线陆续投产，制造封测的本地协同效应正在快速释放。
1: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曾进泽点出了下一步的攻坚方向：
11: 聚焦集成电路、 新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入实施广东强新工程，化工新材料和先进装。

0: 备攻坚工程，谋划实施更多创造性引领性措施，建好用好国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打造全国制造业自主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各位，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密集亮相众多国际展会，涉及汽车、新能源、消费电子与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不仅参展的规模庞大，更彰显出了中国制造正凭借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和本土化能力加速融入全球市场的态势。九月，在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上，来自中国的300多家企业参展，这些企业不仅带来了自家的多款车型，还带来了包括动力电池、智能驾驶以及物流运营等不同环节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中国电池龙头企业发布了新一代商用车电池解决方案，搭载该电池的商用车最大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25分钟即可充至80%的电量。宁德时代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海外服务总经理阿里克谢·克鲁科夫介绍说，
2: 我们设计这款产品和电池的方式，基本上可以让您将同款产品组合应用到不同的场景中，满足您的需求，而无需针对每个车型单独进行开发。
1: 面对欧洲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司机短缺，一家来自中国的 L4 级自动驾驶物流企业带来的产品啊，可以实现无驾驶员全天候的高效运营。新石器欧洲区业务发展与市场总监彼得·萨尔斯伯格表示说，
3: 它是专为城市环境下最后一公里配送而设计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货物从商店送到客户手中，或者从批发商送到商店。
1: 中国企业的足迹还遍布消费电子与 AI 领域展会，在九月初的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超过1900家参展商中，中国企业占比近一半。此外，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中国海信视像科技总裁李伟在展会上重点介绍了一款 AIOS 系统。
4: 电视的 AIOS 它不同于手机或者车的 OS 系统，因为手机或者车它是服务于一个人，而电视的 AIOS 它是服务于全家人，所以它就需要理解全家人的需要。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电视的 AIOS 就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可感知、可思考、可交流、可执行。
1: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在开发和应用方面推进迅速， AI 从模型能力转向了产品能力，从能对话到能干活。这类情景出现在今年4月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和今年1月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中国参展商大约700家，仅次于东道主德国。在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这一全球科技风向标式的年度展会上，中国企业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对新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引领作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某参展企业负责人克里斯表示，
5: 我认为中国现在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把 AI 与硬件连接起来。比如 AI 与机器人，在这周围就能看到机器人咖啡机、机器人调酒师，机器人无处不在，做着真实的事情。比如机器人吸尘器和泳池清洁器，真实的在利用 AI 在现实世界中从事体力劳动。
1: 作为制造业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先进制造业是大国科技和产业博弈的主战场，具有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等特征。今年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上新，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

0: 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一个个硬核成果表明，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下一阶段，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方向。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部署，这为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跃升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表示，
1: 下一步啊，还是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促进产业体系全方面的优化升级，加快打造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先进制造能力，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持续的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各位，智能化意味着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钛钢不锈冷轧厂的冷轧工业大脑 AI 监测全产线26台机器人，潍柴动力 AI 设计师自主完成超1800类研发任务，武汉京东方10.5代液晶面板智能工厂实现微米级缺陷识别。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 5G 应用在矿山、港口、工厂等遍地开花，累计建成了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要求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这为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明确了实施路径。智能化发展不是简单的设备更新，而是用最强大脑重构生产范式，让制造会思考更聪明，效率更高。绿色化意味着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在恒力重工造船车间，一批液氨动力绿色船舶正在建造，它使用的是零碳燃料，从设计、材料到建造工艺全部围绕着降碳开展。当前我国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了22%，钢铁、水泥、熟料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未来5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到十五五末，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要力争达到45%。融合化意味着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开拓协同发展新模式。目前服务型制造正在快速发展， CR450 高速动车组、大型邮轮搭建起了全生命周期数字平台。在泉州纺织鞋业产业带，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可以直达生产线，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正在改写制造的边界。融合化让先进制造更懂市场，更贴近用户，发展空间也会越走越宽。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通过创造更多的高品质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先进制造业必将持续做大做强，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mblem， Emblem 徽章会徽。近日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发布了奥运会残奥会会徽 Emblem。 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三根与两根羽毛的排列呼应2032年。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当中被视作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该 Emblem 会徽将凤头鹦鹉形象与专有字体书写的布里斯班2032结合，并配以奥运五环、残奥会标志以及赛事名称。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思想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声嘛，
9: 希望
8: 当洒水车
9: 奏着
8: 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啊。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
4: 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根据乌克兰方面十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黎巴嫩卫生部九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十月十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两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月十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十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十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时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 《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在墨韵交融处，作者哈萨克斯坦阿丽娜。此前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的杰出教授阿尔达贝克阿卜德拉扎科夫纳曾亲自到访青岛世界汉学中心，他与我分享了他对青岛世界汉学中心的印象，说这个中心最适合进行汉学研究，尤其是在学术氛围和支持体系方面非常出色。作为我们国内研究项目的负责人，阿尔达贝克教授推荐了我和另一位老师做候选人，经过半年的准备，我们终于收到了邀请函。在我们抵达世界汉学中心的第一天，就荣幸地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学术机遇，与北京语言大学著名汉学家、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峰教授会面。这次会面不仅为我们打开了深入了解中国学术的大门，更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中国学者开放包容的学术精神与严谨治学的大家风范。作为国际汉学界的权威学者，徐宝峰教授在海外汉学研究、跨文化传播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译介等领域享有盛誉。

更是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在此的学习研究充满了期待。在青岛世界汉学中心度过的这一个月研究时光，如同一场穿越时空的思想之旅，让我对东方国家儒家思想发展模式比较这一课题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体悟。每日沉浸在这座知识的殿堂中，我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思维深度持续延伸，对儒家文明在东亚各国的多样化发展路径形成了更加立体而系统的认知。清晨的研究室里，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落在堆积如山的文献资料上，我仔细研读着从书店精心选购的当代儒学著作，以及中心图书馆提供的珍贵地方志文献。这些文字记载生动展现了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的顽强生命力与创新性转化。在中国社会，我观察到儒家伦理依然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强调孝道的家庭观念，到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再到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这些传统智慧以新的形式持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每当夜幕降临，在青岛市古色古香的庭院中漫步时，我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穿梭于古今中外之间。这段研究经历丰富了我的学识，更重塑了我的学术视野。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儒家思想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交流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这种跨文明的思想碰撞与融合，或许正是解决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惑与文化冲突的一把钥匙。站在个人学术发展的十字路口，我内心充满坚定的信念，要继续深耕比较文化与思想史研究，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我计划下一步着重探究儒家伦理与西方启蒙思想的互补可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价值观重建方面，这些古老而常新的东方智慧或许能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这段在青岛的研究时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学术项目的意义，它让我真切体会到，真正的学问不仅要求我们埋首典籍，更需要我们胸怀天下。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思想的火花在碰撞，智慧的光芒在闪耀。这一个月的心灵之旅注定会成为我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指引着我在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坚定前行。通过这段时间的研究，我更加坚定了未来在比较文化和思想史领域深耕的决心。我希望能够进一步探讨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并关注它与西方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这不仅能为我个人的学术道路开辟新的方向，也能够为全球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贡献更多的智慧。我特别想向王老师致敬，他在我们停留期间陪伴了我们。他不仅是专业人士，也是一个很棒的人。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成了一家人。他不仅给了我们专业上的支持，也给了我们精神上的鼓励。当我们第一次准备接受电视采访时，他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他的细致和亲切的态度，使我对青岛和世界汉学中心的印象更加美好。我还想向卢老师和吴老师致敬，他们是两位年轻教师，也陪同我们参加了该中心组织的文化活动。文化活动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第一场文化活动主要是了解青岛市的沿海地区，那里有古老的建筑。第二场活动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青岛美丽的公园。文化节目包括古琴曲、京剧表演，以及参观大型中央菊园，园中生长着各种多年生植物。除此之外，在这次文化活动中，我有幸向来自中国
和土库曼。

曼斯坦的学生以及其他来宾分享我以前关于中国作家蒲松龄的生活与创作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位中国作家就是蒲松龄，人们都尊称他为聊斋先生。从蒲松龄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本人信奉儒家思想，他最著名的作品《聊斋志异》也包含很多儒家思想，他通过鬼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他在生活中也坚持儒家思想。例如他一生的三个主要目标是成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重视家庭关系，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不过他也并没有实现最后一个目标，但因为蒲松龄的家人都是读书人，他的父母从小就给了他很好的基础教育。他的代表作品《聊斋志异》虽然讲述了很多鬼怪故事，但处处都体现着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仁和义，蒲松龄的故事里，好人常常得到好报，而坏人最终会受到惩罚。儒家思想重视家庭关系，他的很多故事都描写了夫妻、父子之间的感人故事。我第一次接触蒲松龄的作品是在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打算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文化，因为我相信一个国家的作家作品最能反映这个国家人民的思想观念。所以开学第一周，我就去学校图书馆请管理员推荐一本和中国文学有关的书。就这样，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成了我读到的第一本中国文学作品。这些故事读起来非常有趣，引人入胜。几年后读研究生时，我再次接触到蒲松龄的作品。后来在选择硕士论文题目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研究蒲松龄，但是因为无法在论文中考虑作家的全部作品，导师建议我选择一篇小说进行分析。于是我最终选择了《英宁》这篇小说。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选择这篇小说，我其实很难回答，因为它的每一个故事都很精彩，内容丰富，要选出最好的一个实在太难了。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做了大量文献研究，研究发现蒲松龄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语言风格。虽然《聊斋志异》是用文言文写成的，但他的语言很生动活泼，人物对话也很自然。另外一个特点是蒲松龄创作了很多美丽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常常很浪漫。此外他还会用很幽默的方式批判社会现象，而且他描写自然也很特别，作品中经常出现对月亮、花朵、山水的生动描写，用美丽的自然环境来烘托故事气氛。书中还有很多故事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如农民、商人、书生等各类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困难。这些创作特点可能受到他父亲的影响。蒲松龄的父亲为了养家而经商，尽管蒲松龄没有跟随父亲从商，但父亲丰富的阅历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后来他在《聊斋志异》中关于商界和社会百态的生动描写，很多都源自父亲的经历。与此同时，蒲松龄的故事素材来自很多地方，有的是听别人讲的故事，有的是古代书里的记载，还有很多是他自己想象创作的故事，这使他的作品内容非常丰富。我认为研究蒲松龄的作品在今天仍然很有意义，因为他的故事在国外一直广受欢迎。除此之外，蒲松龄笔下的所有人物都非常生动独特，因此如今仍有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戏剧、电影甚至电脑游戏，这些都是《聊斋志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踏入青岛世界汉学中心，扑面而来的学术氛围仿若浸润千年的墨香，无处不在又沁人心脾。于我而言，这里不仅是学术的殿堂，更是我深耕

学习，探寻中华文化奥秘的沃土。清晨的研究室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摆满古籍善本和中文教材的长桌上投下斑驳光影。我伏案研读的身影与泛黄书页上的汉字相映成趣，那些曾经让我困惑不已的方块字，如今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渐渐化作灵动的精灵，诉说着古老而深邃的故事。从敦煌学的残卷密码到当代儒学的现代转型，从《诗经》的草木意象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伦理，都是思想的盛宴，更是我锤炼中文的绝佳课堂。曾有一次暮色四合时分，我在庭院的石桌旁与几位学者围坐交流，我尝试用刚学到的成语讲述哈萨克斯坦民间传说，虽然表述略显生涩，但中国学者耐心倾听，还帮我纠正语法错误，补充更准确的表达方式。那一刻，语言不再是障碍，而是连接彼此心灵的纽带。我深深体会到中文的魅力与温度，也感受到大家对我学习中文的包容与鼓励。在古籍整理领域，中哈学者携手共进，耗费数月心血，将涉及中哈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明清孤本进行数字化修复与系统研究。那些沉睡百年的文字，在现代科技与我们的精心呵护下重焕生机。在研读这些古籍时，我深刻体会到中文的博大精深。古文中简洁凝练的表达，精妙的修辞手法，都让我为之着迷。为了更好地理解古籍内容，我每天坚持阅读古代汉语教材，学习文言文语法知识，查阅古汉语字典。当第一本《丝路文献集成》《中哈卷》问世时，泛黄书页间流淌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我对中文学习的热爱与坚持。书中记载着古代中国商人在哈萨克斯坦草原建立贸易据点的故事，也有哈萨克斯坦的部落首领与中国王朝互通使节的往来记录。这些珍贵资料让我在研究中不断丰富中文知识储备，也更深入地了解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中国文学的研习让我逐渐触摸到中华文明跳动的诗意脉搏。在研读《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意境时，我惊觉这份朦胧之美竟与哈萨克斯坦的草原民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在自然意象中寄托着永恒的追求。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吟咏，在我这个来自天山北麓的游子眼中，不仅是文字的艺术，更勾连起丝绸之路上商旅们共赏明月的千年记忆。当代作家的创作让我领略到中文如何在传统叙事中迸发创新活力。这些文学密码的破译让我在中文学习的道路上不止于语言习得，更获得了理解东方美学的密钥。那种含蓄中的炽热，留白处的丰盈，恰如中国水墨画的意境，在虚实相生间构建起了辽阔的精神宇宙。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欢迎关注天气。10月10号，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11号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11号至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13号之后，江南地区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以偏暖为主，而华南热意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较大，公众请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此外，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建议持续关注天气预报，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感谢关注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五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10号，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10月1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宣布，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 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外，10月中下旬，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将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举行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2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在墨韵交融处，作者哈萨克斯坦阿丽娜。我在青岛世界汉学中心度过的这一个月研究时光，如同一场穿越时空的思想之旅。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中心打破传统学术壁垒，构建起独特的研究范式。在海洋文明与儒家思想对丝绸之路贸易及文化传播的影响课题中，我负责研究儒家思想在哈萨克斯坦的传播与融合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从《论语》到《孟子》，从《大学》到《中庸》，每一部经典都像是一座宝库，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起初，理解这些经典的内容对我来说困难重重，许多概念和思想都难以把握。但我没有气馁，通过查阅注释，参加中心组织的儒家思想讲座，与中国学者交流探讨，我逐渐领略到儒家思想的魅力。我用中文撰写研究报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中文写作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能够用准确流畅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中文在学术表达中的严谨性和逻辑性。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界引发反响，也为我在中文学习和学术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翻译与传播领域同样成绩斐然，中心组织的典籍外译工程给我提供了难得的实践机会。我与中国学者合作，将《论语》中的部分章节翻译成哈萨克语。在翻译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中文和哈萨克语在语言习惯、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为了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我反复推敲每一个字词，查阅大量资料，请教中文专家和哈萨克斯坦的文学学者。当看到哈萨克语版《论语》在阿拉木图的书店上架，当地民众对中国儒家思想展现出浓厚兴趣时，我内心充满了自豪。这不仅是学术成果的传播，更是我中文学习成果的一次展示。通过翻译工作，我的中文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也更加坚定了我用中文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哈文化交流的决心。这种文学感悟的升华，在翻译《论语》时给予我独特的启示。当子曰的智慧穿越时空，化作哈萨克语中的草原格言时，我恍然明白，中国文学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就像丝绸之路上流动的不仅是货物，更有无数个我在文学镜像中照见自己的倒影，又在意志文化的交融中重构新的精神版图。中心特别设立的青年汉学家研习营，为中哈年轻学者搭建了成长的摇篮。在这里，我与中国的青年学者同吃同住，白天在课堂上聆听学术大师的教诲，夜晚围坐在篝火旁分享各自国家的文化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我努力用准确的中文词汇和恰当的表达方式，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所讲的故事。中国学者也向我讲述中国乡村振兴的故事，分享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新发展案例。通过这些交流，我的中文口语表达更加自然流畅，也学到了许多地道的中国俗语和表达方式。我们还一起探讨中文学习的心得，结下了跨越国界的深厚友谊。文化体验活动更是将中哈跨文化交流推向高潮。在非遗工坊里，我亲手制作中国剪纸，学习书法，在一笔一画、一剪一刻中感受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精妙。老师用通俗易懂的中文为我讲解剪纸和书法的技巧。我一边实践，一边学习新的词汇，如对称、笔法、意境等。中秋诗会上，中哈友人共同吟诵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诗词雅韵中体会东方美学。而海边的篝火晚会，两国学者载歌载舞，哈萨克斯坦的传统舞蹈与中国的民族舞蹈交相辉映，我与大家交流舞蹈的起源和文化内涵，在欢乐的氛围中，语言的障碍早已消失不见。回首往昔，中哈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见证了无数次驼铃声声，商旅往来，两国人民在贸易往来中相互学习，在文化交流中彼此影响。近代以来，两国在面对困难时携手共进，在发展机遇前并肩同行。当黄海之滨的晨曦再次洒满世界汉学中心的庭院时，那些在紫藤花下流淌的学术对话，那些在古籍文献中苏醒的文明密码，那些在丝路驼铃中延续的友谊诗篇，都在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不同文明的相遇，不是此消彼长的竞技，而是每每与共的交响。

闪耀吧春天，作者埃及米拉艾哈迈德。春天，希望和愿望焕发新生，我们漫游在梦想的绿洲，心灵因爱而闪耀，宇宙穿上最美丽的衣裳。自从我学习中文以来，春天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改变了。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春节到来，去看看一年来未曾见过的生命新色彩，去把愿望挂在新年树上，去漫游绿洲，任由我的想象驰骋，做超越《红楼梦》的梦想。我期盼春天能和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分享喜庆与欢乐，看到他们的快乐，我感到高兴。我焦急地等待着春天，看到中国穿上红色衣裳，热情、意志和爱的颜色。我迫不及待地等待春天的到来，感受爱与温暖，看到家人团聚，看到家人围坐在桌旁，看到归来的旅人，享受家庭的爱与温暖。我期盼春天的到来，看到微信上中国朋友发的照片，看到那满溢着爱与温情的照片，看到他们真诚的庆祝态度，感受到他们心中充满希望。你们是多么有爱心的人啊！你们教会了我爱的意义以及如何去爱。我希望能与每一个中国家庭一起聚在除夕的餐桌上，享受能持续一整年的温情时刻。到现在，我已经过了20多个中国春节，每年我都更加接近中国文化，了解新的方面和传统。每年春天，我都感激自己学习了这种独特的语言，它让我了解了一个充满故事的陌生世界，让我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一切都很特别。直到我进入中国文学翻译界，开始翻译中国文学，我才知道我能为它提供什么。春天一年比一年明亮，每年春天我都会许下新的愿望，并努力工作一年，使我的愿望成真。我会迫不及待地等待每年春天。在中国文学翻译的世界里，我见证了一年四季，冬、春、夏、秋，感受了四季的变换与美丽。我听到鸟儿在树枝上啾啾，看到花儿欢快地翩翩起舞，我闻到周围一切的春天的气息。我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在许多作品中看到了春天的表述，听到了大自然的声音。王蒙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对春天的描述是多么美丽，这边风景是春天最美丽的风景。鲁迅先生在《祝福》中描述春天以及节日的表现时，描述得很漂亮。更不用说从古典诗歌到现当代诗歌的诗人的描写。和往常一样，我在晚上到达广州机场，坐车去了酒店。一进门就看到酒店大堂挂满了红灯笼，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欣喜与幸福的红色。我回到房间洗了个澡，穿上红色天鹅绒连衣裙，盛装打扮去吃除夕晚宴。晚餐的时间到了，我上了车。这座城市既迷人又喧嚣，我把目光投向窗外，看路边的景色，抬头仰望天空看烟花。上次来广州是在2019年，我回想起在你们的土地上生活和在城市中漫步的日子里的情景。那里有花城的美誉，我仍然记得广州那独特的魅力，它潜入我的内心，那种无法抗拒或逃避的魅力。无论你走到哪里，它都会跟着你，它萦绕着你。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去哪里，它都不会离开你。这种魔力将这座城市的形象刻在你的脑海和心中，让你向往它，渴望花城的香味。所以你回来了，并再次访问。我好爱广州，好爱逛它的大街小巷。
在人群中，烦恼被忘却，迷失在人潮拥挤的街道上，知道自己在哪里，正在前行。他们不是无目标、无路而行，而是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确定自己的方向。你从人们身上汲取能量和热情，当他们匆忙时，你也匆忙。每当他们放慢脚步时，你也放慢脚步。转眼间，你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却感受不到任何的陌生与疏离，仿佛一直以来就生活在这座城市。到达晚餐地点，车子停在一栋古老的中式建筑前，这里弥漫着岁月的气息，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我走进去，穿过长长的走廊，两边装饰着红玫瑰，还有美丽的风景图画，直到到达吃晚餐的大厅。宾客们陆续到来，今晚的嘉宾，你们知道是谁吗？我坐在那里，看着到来的客人，他们是一大群中国作家，其中一些我认识，还有一些人我是第一次见面。我和所有作家交谈，互相表达最美好的祝贺和祝福。我有一种感觉，我想永远留在这个地方，留下来和他们交谈，探索他们的深度，谈论中国文学。作家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舞台，发表演讲，送上祝福。我仔细地听着这些话，感受到这些创作人对自己国家的大爱，向读者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的愿望。轮到我发言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上台。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大自然万象更新的秘密，我听到了宇宙中最美妙的旋律。说出这些充满感情和真挚的话语后，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打算即兴创作一篇新发言，灵感来自我周围吹拂的春风。我说，我给你们讲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自从她学了中文，每到春天，她都会许下新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学好中文，达到更高的水平。梦想渐渐长大，春天的梦想之树也长大了，树上的成熟果实掉落了，她摘下了最好的果实并吃了。有一年春天，她在树上挂了一个愿望，要走翻译中国文学的道路，翻译出第一个中国故事。这个愿望实现了，故事变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变成了两本书，两本书变成了五本，五本变成了总共约20本。有一年春天，我希望能见到我翻译过的一位作家，每当我把这位作家的名字挂在春天的树上时，命运就会把我和他带到一起。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为女作家魏薇翻译化妆时，我想象着自己正在与她面对面交谈。一年后，机缘巧合让我们相遇，于是我跑向她，拥抱她，对她说，终于我的愿望实现了。我也屡屡巧遇王蒙、石一峰等作家，春天的愿望一个接一个地实现了。今天我实现了在中国和亲人共度春天的愿望。在这里，我想告诉你们，一年四季都不要停止创造，从春天的魔力中汲取灵感，为你们的工作注入新的想法，从春天的源泉中汲取灵感，为你们的创造力献出一条支流。不要停止创造，我在等你们，因为我答应过自己，我不会停止翻译中国文学和你们的作品，我将带着他们在天空中飞向阿拉伯世界，我会飞得比你们想象的还要高。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inbound 入境的 ，inbound tourism 则是入境游。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专家指出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呈现增长全天候特点，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上持续创新，实现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的转变。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客源从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足迹从一线城市延伸到洛阳、大同、汕头等地。同时，中医药加文旅圈粉外国游客，另外专程来华扫货成为外国游客的新潮流。
0: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21: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 根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2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结金铸国史，刻石载文脉。节目精选厉鬼、何尊、毛公鼎、秦漆刻石、石鼓、西平石经等一批具有正经补史核心价值的国宝级文物，打破单件文物的孤立叙事，以铭文与刻词为线索，串联起上古礼制、王朝兴衰、制度统一、文化传承的宏大历史脉络。从武王伐纣的精准纪年，到宅兹中国的最早出处，从秦代书同文、车同轨的制度奠基，到历代石经对文化经典的守护，每一段铭文都是刻在金属与山石上的信使，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密码。19世纪20年代，一件沉睡近3000年的青铜重器在陕西岐山破土而出，它腹内铸有近500字铭文，登顶商周青铜器铭文长度之最，它就是毛公鼎。这件造型庄重、纹饰简练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藏着西周晚期最关键的王朝密码。毛公为何人？周宣王为何将国与家尽数托付于他？长达近500字的册命铭文，又记录了怎样的君臣相得与治国宏愿？接下来，让我们以鼎为钥，叩问西周庙堂，读懂一代君王挽狂澜于既倒的决心，与一代忠臣辅国安邦的担当，在青铜纹路与铭文墨香中，触摸3000年前的中兴曙光。
1: 金石不朽，文明永续，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我是主持人撒贝宁。19世纪20年代，陕西岐山的一位农民在锄地的时候，意外地挖出了一件沉睡了近3000年的青铜器，它正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青铜重器毛公鼎。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毛公鼎当中竟然铸有约500个铭文，是中国已知的出土青铜器当中铭文最多的一件。毛公是谁？铭文究竟记载了什么样的信息？今天就让我们透过毛公鼎辗转迁徙的传奇故事，揭开西周晚期那一段激荡人心的王朝中兴传奇。毛公鼎，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深27.2厘米，重34.7千克。毛公鼎的整个造型，整体呈现出的是典型的西周晚期风格。鼎腹像鼓起来的皮球，称为半球腹。鼎腹的底部有三足，为兽蹄形，矮短而庄重有力。在鼎的口沿还装饰有环带状的重环纹，鼎耳呈直立状，似乎仍在静静地倾听着那穿越了近3000年的历史的回声。毛公鼎的腹内铸有497字铭文，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是499个字，也有说是500字，有不同的说法，是因为铭文中存在重文与合文的现象，也就是简写和略写的文字，这是目前已知的商周青铜器铭文当中最长的一篇。这篇铭文是西周宣王对毛公新的册命，也就是任命书，与其他常见的册命相比， 这篇铭文体现了周宣王的执政理念，是研究宣王中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资料。在铭文当中，周宣王对毛公的策命不同凡响，他委托毛公兴，命汝议我邦我家，我邦便是指周王朝，而我家指的是周王室，也就是说啊，天子将国和家都托付给了同一个人。孔子曾说，为亲于民不可以假人，意思是说象征权力和地位的事物是不能轻易的让给别人。但周宣王为何会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了毛公？在铭文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危机和智慧呢？让我们透过毛公鼎，穿越2800多年，探寻宣王中兴的故事。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和我们一块儿来解读毛公鼎，走进周宣王和毛公的故事。三位专家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老师，欢迎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严志老师，欢迎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老师，欢迎三位。本期的文物讲的是毛公鼎，这是一件青铜重器，所以要想了解这个毛公鼎在这个青铜器当中它的地位以及它所呈现出的这个历史价值，我们得回到毛公鼎铸造的时候，当时它所处的这个历史背景。杨博老师能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赵王昌的在，给他复兴起来。
1: 他为什么要铸鼎？在西周时期，鼎是礼器中最重要的。我们用鼎来表示这个当时周王的身份和贵族的身份，天子九鼎呀，诸侯七鼎呀，周宣王的一些施政的纲要或施政的想法，他要铸在这个大鼎上，来表示他的权威性和他的一种象征。
2: 今天我们也让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现场准备了一些青铜器的仿制品，我们也刚好趁这个机会给观众们普及一下这个不同的青铜器这个背后的这个说法。我们请严老师过来跟我们一块儿介绍一下。
3: 我们这一堂青铜器啊，是来自不同时代的，这个它是西周晚期的，这个簋也是西周晚期的，这个仪是应该是西周中期的，这个盘呢是西周晚期的，这个是豆，就是豆子的豆，
2: 就是豆子的豆，
3: 这个是基本上是战国时代的豆了。这个豆呢，在先秦时期呢，它是装这个
2: 肉脯，
3: 啊，肉这一类
2: 肉干，
3: 哎，肉干这样的一些食物，这个叫做鼞，啊，人为刀俎
2: 啊，我为鱼肉那个鼞，
3: 这个是勺子啊，其实我们也有叫它笙，这个是盛酒器，
2: 这些东西摆出来。在那个时代怎么用，
3: 这个是和西周的这个餐饮礼仪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一般这个鼎啊里面是煮肉，当这个肉煮熟之后，然后就用那个笔像一个把刀子一样，是把这个肉铲出来，然后放在这个鼞上，
2: 鼞上
3: 切成片，盛在这个古人的面前。
2: 用什么盛？用
3: 啊，就用这个，
2: 就用鼞，直接端过来，
3: 直接端过来，就放在主人面前。主人面前呢，其实他摆着啊是很多的这个杯盘碟碗，干什么呢？里面放的是各种酱料，有这个纯肉酱，有葵菜酱，还有蚂蚁卵做的酱，非常丰盛。怎么吃呢？用手拿着吃，拿着这片肉，蘸着你喜欢的口味的酱放在嘴里。然后这个簋呢，里面盛放的是这个粮食，啊，就是啊稻米呀，或者是小麦呀这样的一些粮食。然后呢，吃米饭的时候，西周的餐桌礼仪里面讲勿团饭，就是你不要把这个饭团和这个酱料给它和在一起啊，手也脏，这个看着也不卫生，是吧？所以手的卫生特别重要，这就引出了这一套盥洗的用品。来，请萨老师来做一下贵族，您马上要吃饭了
2: 啊，上菜。
3: 然后呢，我就盛了这么一瓢水，
2: 贵族
3: 对，
2: 上菜。然后我就要手搁这儿，哦，你来给我倒。哦，不是自己那么倒着，
3: 对自己倒你洗不好啊，得有人伺候着，是吧？然后这样洗完之后，对，洗完之后呢，还不能拿，哎，不能既不能擦在身上，也不能拿毛巾擦，叫自然的风干。
2: 自然风干。
3: 对，我们知道贵族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还要奏乐，
2: 所以那个什么钟鸣鼎食，就是他一边敲着一边奏着乐。
3: 对，然后前面摆满了这各种各样的鼎簋盘仪尊。
2: 包括我听说宰相这个宰字儿，
3: 对，
2: 好像也能追溯到这个饮食的文化当中。
3: 这个宰字本身它就是跟这个饮食是有关系的，有一种宫廷的这个官员叫宰夫，就跟这个膳夫是一样的，主管这个王的饮食，日常饮食的。由于他要宰割，他要切割肉，在香饮酒礼啊，或者是王的这个宴礼上，他要主持分肉，你分得公平不公平，分得好不好，均不均，所以宰割啊，就成了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人有没有能力的这么一个词汇，
2: 能不能把一碗水端平。
3: 对，
4: 说到了这个宰呢，因为这个字啊，就是一看它上边这个宝盖头，古代读棉，是房屋形状，在房屋里边干嘛，里边这个辛苦的辛呢，是一个锋利的一个器具，它可以切割东西，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表示了就说是有这样一些职能的人，慢慢的他就有了这种管理职务的含义。
3: 我们知道这个周礼里面有天官冢宰，这个地位非常高的官员。
4: 对，冢宰其实就是太宰，君主之下最高的行政长官，宰是这么一个职能的人。那么相是什么呢？相是辅佐的意思，相因为最初这个意思呢就是观察，仔细的观察，所以呢后来就有了宰相这一说。中国是古代，他把很多的这个治国的这种理念啊，就跟饮食结合，
3: 日常生活，
2: 治大国如烹小鲜。
3: 对对对，
2: 谢谢严老师。所以， 这个鼎从一开始可能最早确实是比较实用的器具，到后来慢慢发展成为我们今

0: 今天大家一说鼎就是一言九鼎，问鼎中原，就鼎的分量越来越重，后来成为了礼器当中甚至是这个王权的一种象征。这背后是不是又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对对，它本身它就是个炊器嘛，鼎它就是做饭用的嘛，从陶器过来的。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在新石器时代发现那种就是陶釜，它要烧火嘛，它就要煮嘛，它下面有个架子，有个支教，然后它把那个上面那个陶釜和那个支教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鼎。但青铜鼎确实也是我们的独创，就是我们在那个二里头文化时期，我们就发现了青铜的鼎，然后到了那个商代就殷墟时期，鼎的重要性就凸显了，然后一直到了周人以后，周礼通过鼎的大小、鼎的多少来表示这个贵族的身份和地位。它不仅仅像刚才说，它日常吃饭，它更多的时候像我们讲的毛公鼎，它是一种宗庙的礼器。
0: 对，
1: 我的祖先，
0: 他的灵魂，
1: 他的灵魂，他也要享用，所以还是有一这套东西。就由于这样的话，它变成了一种礼的规范，变成了一种社会治理的一种象征了。
0: 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鼎到了西周晚期的时候，分量已经如此之重，那么这样一个毛公鼎背后的毛公，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也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好像在历史上说，这个毛氏也是个旧厂专业户。
2: 对。在这个一周书里面实际上就出现了这个毛氏啊，辅助这个周文王受命周武王打天下。然后西周穆王的时候呢，又出了一个毛班，根据班轨的记载，当时东部发生了叛乱，毛班呢随着他的父亲毛伯出征，历时三年平定了叛乱，拯救了王朝危机。现在呢周宣王即位也面临着危机，又一位毛公站了出来。然后呢这个毛公啊，他的权力啊，以及他权力之大，以及这个周宣王对他寄予的厚望之深，
1: 对
2: 啊，都是好像无与伦比的。在当时
3: 确实确实，
2: 这个毛公鼎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西周晚期的册命铭文。它前面这一大串字几乎都是王在向毛公诉说。它的第一段叫王若曰，什么叫王若曰？这就是史官在宣读王的一些话，它是写在这个册命上的，后面都是王曰，就是王自己开始说话了，现身说法，他对毛公啊寄予什么样的厚望，自己的王朝如何的不容易，是吧？这个步履维艰，
1: 感觉有一肚子的话想跟毛公说，我应该如何如何，我们的国家如何如何，我们先就很长很长的一段。
2: 然后后面呢，他就是标准的这个册命铭文，就是说我册封你什么官职，然后赏赐给你什么样的礼服、车马器。
0: 而且从这个铭文的语气当中啊，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宣王一个是面对毛公，他是指晚辈之礼啊，复兴，然后另外一个呢语气整个也非常谦卑。
3: 在这儿呢，你看他管这个毛公呢，他称的是父，这不是他的父亲。这个古人尤其是天子可以称臣子里边是自己本族的这种长辈的，他可以称父的，就是叔父大人，他是符合当时的这种规范的。你对你的本族的这个长辈啊什么之类的，你是要恭顺，因为你是个晚辈，虽然你是贵为君王。
0: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还专门准备了毛公鼎的铭文的原文的拓片，请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拓片背后我们能解读的信息。
3: 毛公鼎啊，我们能够看到它这个铭文啊篇幅很长，从整体上看它呢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知道它用的是王若曰，颂扬自己的祖先，特别是颂扬文王武王等等他的一些祖先。然后呢它强调的是说它周王朝都是受命于天。然后呢就到了第二段和第三段，主要是周宣王赋予这个毛公的权力。它的核心就是说，命汝益我邦我家，赋予了毛公呢第一处理国的事务，第二呢处理我家的事务。我们可以看到周宣王其实给了他相当大的权力。第四段呢实际上呢就是周宣王对于毛公的一些嘱托，也就说了说呢，你呢勿垂于政，你呢勿庸见庶民。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呢要别荒废政事，不能够庸塞民意，你一定要注意，你呢不能够贪，你还要倡导廉洁，然后呢你还要好好的 安置那些鳏寡孤独的人。这样一些人呢，在社会上他们是弱势群体。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段呢，就第五段，明确了毛公他的这个权力所管辖的一些范围。除了这个铭文的内容，我们来看这个铭文的字形，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把象形啊那一种的意味啊慢慢的让它淡了。这时候呢，这个笔道之间比较规矩，比较规范，也反映了西周晚期的金文方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貌。
0: 嗯，
3: 这个规整呢，我们就可以举一个例子。第一个字，王。
0: 王，
3: 你看王呢，就说在以前的那些器物上，这个王的下边这一画呢很粗，
0: 对，像个半月形
3: 啊，对，像个半月形，它就是说表示那个斧头嘛，
0: 它像
3: 月嘛，
0: 像月的一个兵器的那个头，
3: 对，表示那个王权
0: 啊。
3: 但是你看到了毛公鼎周宣王的时候，您看下边这一横很粗的那个东西就不见了，它线条化
0: 就很简洁了，
3: 哎，对，它就规整了。从字体上来说，能够看到它对文字从这个最初的这种符号没有标准化的东西，到了规范化标准化过程的这么一个历史贡献。
0: 谢谢，谢谢张老师。那从铭文中能不能看出宣王即位之初他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
1: 原话其实这样的，就说是寂寂四方，大从披靖，呜呼，月余小子魂战于间，勇拱先王。大家也知道宣王那会儿确实时局艰难，有可能对他对时局艰难有些感叹，因为确实在宣王即位之初，就是他面临的内忧外患一个缠身的这个情况。首先我们看到可能有天灾，这个我们在实际在那个很多文献都有记载，绝对属于这个对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甚至民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另外一个就是外患，就是我们也知道这时候他那个尤其是西边，就西北的那个东边的怀疑，他表面臣服了，也应该说叫常怀不臣之心。就是你强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就跟着你。然后你一旦示弱，就反攻倒算，马上就来了嘛。他上来这个天子的威严，整个国家如何开展有效的治理，我觉得对这个宣王来说，唯恐一不小心，重蹈先王覆辙，可咋办？
2: 就是他的父亲，厉王。厉王曾经出现过一次改革运动啊，所谓厉王革典，希望通过实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收拢王权的政策来去打击这个世家大族，但是他失败了，最后国人暴动，那么宣王也是幼年经历了很多啊不幸，然后终于复位。
1: 他亲亲生生是经历过这个危险境地的人，就可能从这个环境上我们可能理解这个问题，
2: 对时局的一种感叹，
1: 对时局的可能有对时局的感叹。
0: 对呀，我们可以通过刚才的这一番解读，能够感受当时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周宣王也好，毛公也好，他们所面临的很多重要的一些形势和他们即将要做出的选择。

毛公鼎以一鼎之身承载起西周晚期的家国重托，也定格了宣王与毛公君臣同心力挽狂澜的历史瞬间。毛公鼎的价值早已超越器物本身，成为记录西周制度、思想、文字与精神的文明瑰宝，静静诉说着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责任与担当。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纪录片《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天气。10月10号，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11号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11号至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13号之后，江南地区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以偏暖为主，而华南热意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较大，公众请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此外，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建议持续关注天气预报，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五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10号，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10月1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宣布，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外，10月中下旬， 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将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举行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两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纪录片《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金石探文明不只是对文物的呈现，更是对文明精神的传承。它以物证史，以字示心，在千年金石与当代人之间搭建起跨越时空的对话桥梁，揭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节目为我们呈上一场兼具历史深度、文化温度与艺术高度的文明盛宴，让镌刻在金石上的中华文脉在新时代永续传承，熠熠生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沿着毛公鼎的铭文足迹，深入宣王中兴的治理实景，解锁西周晚期由乱到治的完整密码。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知晓周宣王将国与家全权托付毛公，毛公权力之重前所未有。在如此高度集权的委任之下，宣王如何平衡朝堂势力，化解内外危机，毛公又如何辅佐君王实现王朝复兴。此外，节目还带来周原遗址最新考古成果，揭秘西周早期秦人甲骨，串联周秦文明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毛公鼎所描绘的政治蓝图如何落地，宣王中兴取得了哪些成就，让我们继续金石之旅，在文物与史料的互证中读懂西周最后一次盛世辉煌，感受中华文明在危机中坚守、在传承中新生的强大力量。
1: 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一个战战兢兢的新王，周王朝的命运已经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关乎王朝的存续。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宣王登基之初如何破局？
2: 从毛公鼎铭文中看，毛公确实是当时很传奇的一个人物，而且毛氏家族确实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
3: 其实这个周宣王时期啊，我们从《诗经》、从这个铭文，还有从一些这个历史典籍里面看，宣王中兴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出现了一批名臣啊，中山府啊，少公、少伯虎啊，等等等等，帮助这个宣王平定了很多叛乱啊，拓展了疆土等等等等。
1: 实际上，通过毛公鼎和周宣王对毛公的册命，我们能明确地感受到周宣王是非常倚重毛公的。
2: 从西周中期以后形成的一个官制，就是我们想三公九卿嘛，就是三公里面肯定有一位是最重要的，就类似于后世宰相，但当时不叫宰相，就类似于叫执政公。这个执政公就应该就是当时毛公的角色。
3: 从毛公鼎的这个册命的他的执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毛公权力之大，是吧？是前所未有的。
2: 太史辽、清史辽都归他管。
3: 对，太史辽和清史辽都是归他管。所谓的清史辽，是指的这个三有司，三有司其实就是刚才杨老师说三公啊，所谓司徒、司马和司空。司徒是主管土地，然后这个司马是主管军事，是吧？司空是主管这个工程营造，是吧？啊，这样的一些活动，这个在汉代就是三公，对吧？最高等级，但是它是个荣誉的虚衔。但是在这个毛公鼎里面，它是这个清史辽的下属。对，就是这三公实际上基本上已经涵盖了王朝治理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但是他是清史辽的下属，而太史辽呢，他主要是占卜、注啊、史啊这样的一些天文星象、巫卜、注史这样的一些。
2: 他们还干礼仪是有，比如测命，
3: 对、哎、对对 对, 对，跟这个宗教礼仪啊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太史辽和这个清史辽都归毛公一个人管，所以这时候毛公的这个权力就大得不得了，是吧？
1: 所以通过毛公鼎铭文的信息，我们能分析出2800多年前的情况，毛公鼎的珍贵可见一斑。 周宣王妥善地处理各阶层的关系的同时，在文化呀、吏治啊、财政啊各个方面，他都采取这种静水流深啊、扎扎实实的方案，去稳定当时摇摇欲坠的一个局面。那么在这之后，周王朝迎来了怎样的一种复兴？我们继续《经史探文明》经史之旅。一边是毛公战胜的捷报，而一边呢是太宰睿弹劾毛公的密奏，这两个同时摆在宣王的面前，我觉得他在当时那个状态下，他真不一定能分得清楚这当中的真伪虚实。所以我在想，这可能也是摆在当时周宣王面前的一种困境，就是有朝堂之上的这种不同阵营的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对周王来说，从西周中期以后，周王面对朝堂之上这种事情是个常态。睿对西周来说是一个很古老的部族，就这个睿也是跟毛家一样，代代的也是西周的一个世家大族。
3: 虽然说他力图恢复公卿大夫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局面，但是毛氏家族实际上他并不像荣氏还有这个国氏等等几个大家族，我们从西周中期一直能看到他们延续和发展。
1: 但是能够看到宣王中心的背后啊，确实是缺少不了这些名臣的辅佐。那这一时期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振兴的经济，繁荣了文化，还离不开他的对外用兵。所以我也想知道，在周宣王时期，周朝的这个军事实力怎么样？
3: 周宣王时期他可能呈现出一个东南强势西北守势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态势，就是怀疑这边经历过厉王的数次征伐，到了宣王之后就基本上能够控制这个地区了啊。但是在西北咸云，他伐咸云，这个咸云打到哪儿呢？于洛之阳，陕西境内的洛水的山南水北谓之阳，是洛水的北岸，就是实际上离他的王畿已经非常非常近了。
1: 刚好通过这个问题，我们也引出几件文物，请几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文物背后我们如何解读。

0: 一件就是不起鬼，它上面的铭文记载的是对虚荣的战争。就这里面他一般认为说法就是这个弃主不齐，对，是所谓的秦仲的后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文献记载秦仲去伐西戎就是被杀了，当时文献记载叫戎杀我大夫仲，然后那个周宣王借给他大概7000多兵，然后这个不齐嘛，就秦庄公带着7000兵就是去大戎，最后取得了大胜。由于他取得了大胜呢，宣王就把七犬丘这个地方就封赐给了这个秦，这也是秦被首次册封。一个后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秦王朝，当时就是在周宣王时期埋下的伏笔。
1: 对，我们看这是国际紫白盘，这个盘非常之大啊，就是有人认为可能是浴缸，
0: 我觉得它是个澡盆。
1: 其实宣王时期对外的战争也不少，比如说西北的这个鲜允，鲜允是宣王朝经常出现在铭文当中的一个威胁。国际紫白盘里面就是伯伐鲜允，直训50，折首500啊，这样的记载。还有呢，就是西甲盘，西甲啊，在这个盘名里面它又叫做西伯吉府。从这个西甲盘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西甲实际上它是跟从宣王出征啊，所以宣王是御驾亲征的这么一场战争，而且呢是对南怀疑这边的一场战争。战争打完了之后，取得胜利之后，这个宣王任命这个西甲司成州四方姬啊，就是让他管理成州的地区的这个赋税啊，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非常重要。随着像国际紫白啊，像这个隐疾府啊，还有后来的仲山府啊、少伯虎啊，对南方的这样的征伐，包括对齐国的通过筑城加强这个王室对于诸侯之间的联系等等，宣王采取了这么一系列的主动被动的军事活动和外交活动之后呢，确实是为他的这个中兴奠定了一个基础。
2: 在宣王时期啊，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诗经开始编撰。那么宣王呢，当时呢，他的一个重臣叫尹吉甫，他就主持了诗经的这个编撰的工作。
1: 对，
2: 承担了这个工作以后呢，他首先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到周朝管辖的区域去采风。汉书里边他就有过一段这样的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寻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就是说他领着这些人呢走街串巷，然后呢那有些民众呢在那聚集，在他们将散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是摇着这些铃走街串巷，收集民间的一些歌谣，到了以后把他们编纂成集成册，然后呢他就要报给周宣王，到各地去采风，方方面面的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百态。在大雅里边有一个叫江汉篇，他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你看他把江水的这种情况哎，跟这个军队的一些情况在这个诗篇里把它合在一起了。实际上呢，它是记录的少伯虎率军征伐这个淮夷的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场面。那么呢，到了民生与文教的层面，本身诗经就是文教繁荣的一个体现嘛。小雅车公篇里面呢，它也记录过一次呢周宣王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田猎的活动。他说萧萧马鸣，悠悠佩鲸。他就说在这个田猎里边呢，不只是游乐，他也联合各地的诸侯举行一个盛会，也显示出天下归心的一种太平的气象。也正是因为有了诗经从西周时代流传到了现在，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真切的触摸到和感受到啊，西周王朝在周宣王时代的比较繁荣的这种景象。
1: 从很多青铜器上来看，宣王时期他采取了很多商业政策。
3: 嗯，
1: 我们看到更多的这种商贾的官职出现啊，商业活动的增加，我觉得这个也是宣王朝新建的一种气象。
4: 周宣王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四方的局势和此前相比其实已经是大为改善，王朝的国力也在逐渐的恢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宣王中兴。周王朝的亡国之相似乎在这个时期不复存在了，这也正是毛公鼎的铭文当中描述的政治蓝图得以落地实现的一个结果。我们常说一言九鼎， 周宣王的政治诺言被毛公鼎上的铭文记录了下来，而周宣王的谥号呢，宣字，如果从谥法当中说，圣善周文曰宣，就通情达理啊，能够接受人们广泛的建议，这叫做宣。老师们觉得这个谥号对周宣王的客观评价应该怎么解读？
2: 就宣这个字，因为谥号为什么给这个宣？宝盖头就是房子，棉就是房子，里边的艮这个字啊，中间以前这个字形啊写的不是日，是回，回家的回，回家的回以前就是回旋嘛，回旋嘛，上下是天地，天地之间回旋，所以它最初的意思是宽大，宽敞。你这个地方宽大和宽敞，它就适于做一些事儿。所以后来呢，对于王来说，他就做了叫宣誓。宣誓是什么？就是在这里公布王的诏令的地方。所以这个宣呀，从它这个字本身，我们能够知道叫宣的，后来也有齐宣王，汉代也有嘛，汉宣帝对吧？就是他用这个宣字的时候，肯定有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呢，我能够把政令扩散出去，能够广泛的让我管辖的地方的人都听到，都按照这个去执行。我们可以说，宣王时代他是文治与武功相得益彰，也让宣这个谥号实至名归。
0: 太史公就是司马迁在这个《周本纪》里，他是这么说的：“说修正，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这个意思就是他整顿朝政，然后复修了文武成康时代的，就相当于先王故业，就我重新捡起了先王的这个传统。
1: 评价非常高，
0: 对，评价就一般说你能总计文武是吧，你复修文武都很厉害了，就使诸侯重新来就认同周氏，拥戴周王，是恢复公室。包括那个我们汉代的那个著名的书叫盐铁论，盐铁论也说周宣王辟国千里非贪亲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就是说他发动战争其实不是为了，就是我为了侵略我去占有土地，而是这个为了百姓的生活。当我们也确实能看到，就是宣王在位的时候，推出了不少，可能在当时他不太适合那个政策嘛。就比如我们后世我们讲是他那个廖明于太原，就按史籍记载，就是宣王祭丧南国之师，乃廖明于太原嘛。就是他战争失败了，他为了掌握那个兵源，他为了充盈兵源，他在这个地区他开始清理民户，然后登记人口呀，从这个角度来评价，它可能是有前瞻性的。因为后世这个就是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确实一个基本的那个特征就是我们要搞边户齐民。什么叫边户齐民？就是我要登记田产，就是登记人口，对吧？可能这些前瞻性的，就是可能说，就是改革的步子可能迈的有点大了，因为他超前了当时那个想法，最后他肯定都落不下来。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史家对宣王正面的评价的，他确实是在那个厉王那会儿马上大厦将倾了，贪能中兴。最起码续了四五十年。
1: 其实这个宣王中兴啊，可以说他是继这个武丁中兴殷商之后的一次中兴。然后他这个中兴，我觉得除了刚才两位老师这个讲到的，从文治武功是吧，到这个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啊，具体的这样的施政政策，其实还表现在他在这一朝出现那么多贤臣是吧，那么多名臣。
0: 对，
1: 刚才提到的尹基府啊、中山府啊、邵伯虎啊，包括这个毛公鼎里面的这个毛公是吧，他赋予毛公这么大的权力啊，然后这个给予充分的信任，这些可能也都是他中兴的一个表现。像宣王时期的毛公在文献史籍上没有记载，咱们通过毛公鼎的出土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我们不知道的名臣可能还有很多，说明啊那个时代真的是人才济济，宣王凭一己之力是吧，他能够团结啊这些这个这么有名的这些大臣是吧，或者是这些世家大族，能够维持着一个局面，而且能够应对来自咸云、南怀疑等等不同边境的这样一些冲突啊，并且还能够扩大这个周人在南土的影响力啊，这些其实都表现出他在这个用人和这个治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啊，可以，所以后世的史家才不断的去对宣王之治啊表示一个赞扬的态度。
4: 所以今天从毛公鼎开始，我们看到了西周这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位君主他能够带来一个短暂的宣王中兴的这样一个辉煌，而毛公鼎的铭文 则成为

0: 记录这一希望与危机并存的时代的珍贵的时政。接下来让我们进行考古研究的最新发布。周原遗址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周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持续不断地涌现出新的考古成果，它曾经三度荣登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榜单。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周原考古队领队崇建荣先生。王院长您好，这一次您带来的这些最新的考古研究的发现是什么样的内容？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秦人的甲骨，大家可以看
0: 秦人的甲骨、
1: 这个秦人的甲骨一发现，我们陕西人很激动啊，对吧？这是最早的秦人，而且这个秦人应该这篇甲骨的年代大概在西周的早期啊，这就存在了一个疑问，因为这个秦人按文献的记载，叫秦人是因为他在秦地，所以叫秦人。
0: 对，
1: 但是他到秦地的时候，那大概到了西周中期了。但是呢，我们不能排除，因为秦人的祖先很早，他商代晚期就有啊。但是他当时叫不叫秦人，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所以，但是这个秦人的发现，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在西周的晚期，是秦人在把守着周王朝的西侧大门。相当于是直面西部的像西戎这样的侵扰，部族的侵扰，负责守护着周王朝的西部边疆的安宁的。
1: 秦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啊，他大概经历了2000多年的积累，但首先是在周代的时候守护着这个周王朝的西大门啊，他然后一步一步的发展，这个秦人对周人的历史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这一片一片的甲骨啊，不仅承载着周王对边疆安危的一种深切的关心，同时也串联起了周秦文明交融共生的历史的脉络，为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提供了珍贵的实证。毛公鼎这件跨越了2800多年的青铜重器，是辉煌的西周最后一次绽放出的光芒。在宣王之后，西周的末代天子幽王继位，王朝社稷就此被断送。然而毛公鼎告诉我们，因为宣王毛公这样的君臣励精图治治理国家，让人们也看到了那时的周王朝随着宣王中兴局面的出现，也曾经有过国运昌隆的景象。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这份刻在青铜上的文明印记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品读。金石不朽，文明永续，金石探文明，下一期再见。

毛公鼎的铭文不只是一份册命，更是宣王中兴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完整见证。周原遗址出土的秦人甲骨，更让我们看见周秦文明一脉相承、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宣王之后，西周虽亡于幽王，但毛公鼎留下的制度智慧、治理经验与文化基因，却被后世不断继承发扬。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mblem， Emblem 徽章会徽。近日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发布了奥运会残奥会会徽 Emblem。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三根与两根羽毛的排列呼应2032年。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当中被视作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该 Emblem 会徽将凤头鹦鹉形象与专有字体书写的布里斯班2032结合，并配以奥运五环、残奥会标志以及赛事名称。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根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2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2: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波音拿下美海军第6代战机项目，扫描一周中国军情，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环球防务动态分析，伊朗导弹致伤8名美军人员。

0: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来到本周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10月3日，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及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9月27日，中国第6批赴阿布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经过3天连续工作，完成联合国阿布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越南工兵连轮换运输任务。自部署以来，分队常态化承担物资投送、空中侦察、应急救援等多样化任务。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

0: 军的第六代战机项目。那么波音公司凭什么优势拿下这个项目？而美国海军的第六代战机又有何技术难度？波音能否接得住？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解读。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1: 美国国防部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 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提供先进的舰载力量投射，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声明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波音公司最新公报说， FAXX 将在开放任务系统架构、先进任务系统以及作战航程和能力方面实现革命性进步。这是波音公司继 F-47 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然而，五角大楼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已实质上搁置了 FAXX 项目。海军仅为此项目申请了相对较少的7400万美元。当时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工业基础能否同时支持两款第六代战斗机研发工作的担忧。国会随后进行了干预，通过一系列常规支出法案和大而美法案，为 FAXX 拨款16.9亿美元。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选定波音公司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 美国媒体报道说， F-47 项目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 F-47 最早服役时间预计在2030年，很多技术细节参数未定。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表示， F-47 的隐身涂层将更耐用，维护时间更短，部署所需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在最大航程方面， F-22加挂外部油箱时航程为3000公里以上， F-47 将比它更远。然而， F-47 能否成为一代成功的主战机种还是未知数。首先， F-47 的研发面临研制经费昂贵和防务开支削减的问题。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在对军队进行重整美军战斗力改革的同时，宣布在他4年的任期内每年削减军费开支8%。据估计， F-47 的整个研制费用将达500亿美元，每架平均3亿美元，如果按照计划生产414架，总的支出则超过1000亿美元。其次，盟友的不信任使得 F-47 不可能靠盟友的联合研制摊薄成本，技术不确定性也会影响 F-47 的成败。美军装备研制因技术问题导致半途而废者不乏先例，科曼奇直升机、十字军火炮都是在耗资100亿美元之后被迫放弃的。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波音拿下美海军第六代战机项目。
0: 东旭，波音凭什么样的优势能够拿下美国海军的第六代战机项目？
2: 现在呢，美军的重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我们看几乎没有啊这种激烈竞标的情况，主要呢还是白宫的高层进行指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指定的方式，马上就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究竟属于哪家公司。此前美国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相关研发项目几乎呢也没有经过什么竞标，直接呢就是指定由波音公司去负责。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我们看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未来航母上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没有经过特别激烈的这个竞争。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波音公司拿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很简单，美国空军、美国海军他们在战斗机方面应该是绝对的使用大户，而且两个六代机的项目现在呢都被波音公司收入囊中。这说明啊，现在波音公司啊应该是有美国决策体系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高层和决策者认为波音公司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说他拿不到空军和海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仅仅凭借民用飞机的项目和有限的军用飞机项目，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弱，那么这会影响

0: 会起到一种补充的这种作用。当然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也考虑到了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和海军的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的这个项目，它可以进行这种资源的共享。那么如果说这个 F-47不仅美国空军要用，那么波音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舰载化的改装，也把它改成了这种双发的重型的隐身的这个舰载机，那确实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大项目，都在一家公司的研发和生产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以进行这种技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和生产体系的共享。那么，如果按照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确实可以节约经费。那么，为什么说要把海军和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给波音公司呢？我们看。制造军用飞机的几个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手中攥着 F-35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F-35 隐身战斗机有 A、B、C 三个型号，那么除了美军自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外销很多美国的盟友也采购 F-35，所以这个项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现在洛马公司还在研究要针对它的这种发动机进行替代，要利用这个变循环发动机替代现在的这个涡扇发动机。那么不排除F-35隐身战斗机 ABC 三个型号后续可能还会有升级改进版本，所以它的制造周期会非常长。那么有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项目作为支撑，洛马它在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是不会掉队的。那么像诺斯罗普格鲁曼呢，它有 B-21 这个突袭者隐身轰炸机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在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在轰炸机的研发方面，诺斯罗普格鲁曼也是诺格公司，也是有大项目进行支撑。但是呢，如果洛马公司或者是这个诺格公司，他们分别拿到了空军和海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项目，那波音公司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面呢，也不难看出美军的高层，白宫的高层，他在决策层面还是有利益和资源进行相对而言平均分配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呢，要利用军方的大单去让这个波音公司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利润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么保证波音百年老店不会倒闭。那么这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到，它要振兴美国制造业，波音这样的一个大企业不能让它倒下。
1: 那么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技术难度？波音能不能胜任呢？
0: 波音公司当时拿下美国空军第六代隐身战斗机项目的时候呢，当时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和批评的声音，他们都认为波音呢，它在几十年的时间范围内已经没有独立的去设计和生产战斗机了。那么虽然说呢，它的民用的这种大型飞机，包括其他一些辅助类的军用飞机，还是处于不断的设计、不断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在战斗机这个领域，现在波音没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什么新的这种经验积累。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相比，尤其是在隐身战斗机方面，那波音的这种经验，或者说呢，它的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当时呢，这个波音公司拿下美国空军的 F-47 项目，可以说美国国内就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其实海军航母上所使用的隐身舰载机，那么想要对它进行技术的更新，想要对它进行设计的创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而且波音在相关的领域，可以说呢，目前它的技术团队和研发团队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讲这个隐身的舰载机啊，它首先呢就要要求整体的设计和制造必须要满足在航母上长时间部署的需求，既要强调这种坚固性，而且呢就是这个雷达的隐身能力也要做到非常强。那么现在呢，波音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美国空军的 F-47 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呢，也就是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相对而言呢，它是比较早的，现在呢应该是完成了初步设计，但是呢还没有对外进行公布。如果它空军的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设计的比较靠谱，然后呢在 F-47 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舰载机的版本，那么相对而言

0: 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也可以让它的海军和空军的两个六代机的项目同步的推进。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利用啊这种标准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生产线去进行生产，那它确实可以大幅度的节约成本，那么让自己的利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另起炉灶，比如说美国海军不同意利用 F-47 的项目去给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衍生出一种啊这个舰载的版本，而是呢要根据海军自身的作战需求，包括未来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啊，那么要提出很多的新要求，要有很多的新概念，那么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舰载机，那这个时候波音它就要从零起步啊，再重新的啊这个打造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链条啊。当然了，如果啊两种主力战斗机它有一些零部件是通用的，有一些机体的结构是通用的，那么波音公司它在这种后勤啊保障啊以及相关的维护方面也可以啊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这种这个经费，那么让自己的利润啊能够更多一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波音它在战斗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出了问题，出了岔子，那空军和海军把宝都压到一家公司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空军的 F-47 可能设计的过程当中受到了这个很多的这种因素的限制，比如说它研发能力不足，设计出来的这个技术验证机空军不满意。但是呢，如果海军它的第六代的隐身的舰载机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后续想要再去进行招标，或者说想要再去更换它的这个承包商，那么可能就会错失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波音把两个项目都给搞砸了，那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它未来主要的空中作战平台都会面临大的麻烦。那么如果说这两个项目呢它相对而言就是没有做得太好，能达到及格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可能后续再提需求，再继续改进，再继续完善。但是呢两个项目波音它自己应该是没有办法100%的完成的。那么即使后续开了生产线，那么生产第六代的空军所使用的战斗机和第六代的海军所使用的这个舰载机，那么波音它也会有大量的啊这种订单的外溢，就是说呢它还是需要大量的分包商或者说合作伙伴和它进行这种联合生产。
1: 那在未来战场上，隐身舰载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在未来的战场环境当中啊，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任务呢，首先是保护航母编队的安全性。也就是说呢，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啊，首先呢要有舰载预警机啊，针对相关的海空环境进行感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数百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确定锁定对方的来袭目标，比如说对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呢，隐身舰载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潜出到更为遥远的区域，构建起一个更为广泛的这种防空作战的警戒圈，针对对方的空中的来袭兵力进行拦截，那么要把对方的无人机和战斗机全都给它击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是保护整个航母编队的安全。其次呢就是执行这种进攻性的作战任务。进攻性的作战任务啊，主要指的是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就要求隐身化的舰载机它要飞得远，还具备高速的飞行能力，比如说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相关的任务区域内，然后使用制导武器，比如说反舰导弹啊、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轰炸、进行攻击、进行歼灭，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同样呢它也可以执行大范围海空区域的这种控制任务，就是利用舰载机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值班，那么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控制。一旦对方的兵力进入到舰载机的巡航的这个范围，就要对它进行打击，对它进行消灭。那么它会构建起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既可以进行海空封锁，也可以随时 转入到进攻性的作战状态。那未来的隐身舰载机，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会非常的高，因为呢，它不仅可以自己作战，可以和僚机作战，那么也会和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进行编队作战。那甚至呢，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它还会成为网络化的这种信息节点啊，把航母上的信息先进这个驱逐舰上的这个信息集成到自身的平台上，然后呢引导无人机啊，然后再同时进行目标的分配和分发，那么和无人平台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本身呢也会具备更多的信息的共享能力、情报的分享能力和指挥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隐身的舰载作战平台，也就是隐身的舰载机，它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首先你要有航母，甚至要有大型的弹射型航母，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找双发重型的隐身舰载机。而且舰载机本身它的技术也是很复杂，需要在航空体系方面很完善才能够把它给造出来。那么在研制和生产舰载机的过程当中，那么也是要有经费和技术去进行支撑。所以在航母体系升级的过程当中，舰载机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嗯，那么未来的海战战场还会出现哪些具有颠覆性的新式武器呢？
0: 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还有无人艇、无人潜航器。首先我们讲无人艇，它未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既可以用于近海沿岸区域的防御任务，比如说针对近岸区域港口啊进行保护，因为它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看一看有没有水下的目标靠近相关的区域。同样呢，也可以配备小型的这种遥控炮塔或者是遥控武器站啊，也可以防御自杀式无人艇，或者说呢针对海面上的一些漂雷，它也可以直接引爆。那么大一点的无人艇就变成了无人舰，比如说排水量数百吨或者是上千吨，那么它所使用的这个武器可能和主战舰艇啊，就是有人的海上作战平台所使用的这个海战武器就比较相似了。它可以携带鱼雷，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或者是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未来的海战作战体系当中啊，无人艇、无人舰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有的是执行侦察任务，比如说针对水文情况啊，针对海底的地形起伏，针对洋流的情况进行数据的搜集，可以为后续的布雷行动或者说后续这个潜艇在相关海域活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大的无人潜航器呢，它不仅可以侦察，还可以携带武器。携带武器呢，就是分为几类。第一类呢，就是小型的水雷，它可以在水下秘密布雷，或者说把这个水雷部署到对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内部。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鱼雷啊，当然携带鱼雷的数量没有大型潜艇那么多，它可以采用外挂的方式、内置的方式去使用这个鱼雷，针对水下的目标和水面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同样呢，如果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专门的这种发射系统，也可以发射潜射的反舰导弹，或者说垂直发射的潜射的这种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
1: 好，那么关于美国海军的第六代战机项目，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各位好，欢迎关注天气。10月10号，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11号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11号至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13号之后，江南地区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以偏暖为主，而华南热意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较大，公众请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此外，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建议持续关注天气预报，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感谢关注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2015年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10号，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10月1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宣布，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外，10月中下旬，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将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举行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
3: 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两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10: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波音拿下美海军第6代战机项目，扫描一周中国军情，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环球防务动态分析，伊朗导弹致伤8名美军人员。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2: 欧洲地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7日说，法国6日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的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2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美洲地区，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7日登上林肯号航母，抨击媒体对该舰的负面报道，称一些媒体把该航母描绘成失能、士气低落和任务失败的象征，与事实不符。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
2: 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9月中旬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袭击，8名海军陆战人员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的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美国媒体称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9月3日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9月23日，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日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1半受伤人员被归为死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的受伤原因。另据美国海军9月28日报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日18时18分许，2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1名水兵已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医治。环球防务动态分析，伊朗导弹致伤8名美军人员。
0: 东旭，8名美军人员受伤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
3: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确实向中东地区调派了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啊， 它可以搭乘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和船坞运输舰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呢，目前这种由海到陆的突击作战，或者说夺岛作战以及两栖登陆作战，它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呢，伊朗现在它的这种近海和沿岸的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伊朗配备有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和反舰巡航导弹，包括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监控进行控制。那么有一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所以呢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一直部署在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可能会搭乘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直升机部署在中东地区的靠近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内部。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那么他们是可以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的。首先呢可以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或者说 AH-1Z 这个超级眼镜蛇这种武装直升机针对近海和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你像 AH-1Z这种超级眼镜蛇或者说我们叫它蝰蛇这种武装直升机呢，它可以针对水面上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一些小型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攻击，可能也可以拦截一些慢速飞行的无人机。当然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些人员也不排除他们会采取秘密行动，比如说针对一些沿岸的区域进行巡逻和侦查，要防止伊朗方面进行这种海上的渗透，或者说呢进行这种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域，尤其是由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位置进行秘密的侦查和渗透。所以呢他们也会负责一些沿海的警戒和巡逻任务，也会针对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进行保护。那么这一次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看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并不是在军舰上遭到袭击受伤的，那么他们并没有乘坐美军的船只，也没有乘坐美国的船只，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如果说这个伊朗

0: 它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很强。其实，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搭乘的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根本就无法在，这个波斯湾的区域内进行部署。那么，即使他们可以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和小艇去执行任务，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平台一旦被反舰导弹命中，那艇上的这些人员肯定是会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可能就是8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会轻微的受伤啊，所以呢，他应该不是搭乘武装快艇或者是军用船只，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和任务。那么最有可能呢，就是进行了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比如说搭乘民船执行海上侦察任务，辅助进行扫雷，或者说布放无人潜航器。当然呢，也可能会搭乘民用的船只隐藏身份，针对海峡和伊朗的岛屿和沿岸区域进行侦查，进行情报的搜集。也不排除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其实呢是在美国盟友的邮轮上，那么协助这些邮轮秘密的通过阿曼一侧，在美国指定的这个区域内，在美国这个空中兵力的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方面一直在对外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直有邮轮在他们的这种情报的支持下，在他们兵力的掩护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不排除这些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他可能是在邮轮上执行这种引导任务、警戒任务，但是呢，如果邮轮遭到了攻击，那他们肯定也会受到附带的伤害。
1: 另外我们看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成员。那么29名水兵的受伤情况是如何产生的？
0: 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提到了新增的37名美军受伤人员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8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之外，还有29名水兵。29名水兵其实指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人员。因为伊朗一直在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美国海军的封锁兵力和航母打击群进行火力打击，主要是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确实呢，伊朗在和美军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会集中火力打航母、打宙斯盾战舰。那么如果这个宙斯盾战舰或者是航母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攻击，那么会出现舰体结构比较严重的损毁。如果打的是宙斯盾战舰，而且是命中了，比如说这个具备反舰功能的弹道导弹命中了宙斯盾驱逐舰，那么舰体结构会发生巨大的这样的一些破坏就是被破坏的情况。那这个舰上的水兵不仅会有人员受伤，还会出现阵亡的情况。那么打这个航母同样也是如此，如果真是命中了这个航母，比如说弹道导弹命中了航母，那么舰体结构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损坏，可能也会有这个航母上的海军官兵出现阵亡，或者说这个数量非常多的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媒体报道的美国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的这个数据，它只是有29名水兵是处于这种受伤的状态。那如果是大型战舰遭到了远程反舰火力的直接命中，肯定会有阵亡的士兵。所以这种情况很可能不是由于美军战舰直接被命中所导致所造成的。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29名水兵他应该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当中，比如说在巴林第五舰队的这个总部在他的一些设施当中进行工作。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针对巴林区域内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出现了这些人员受伤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打的这个设施这个美军的 这个海军的相关人员，他是在建筑物的内部，建筑物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摧毁，那肯定会有人阵亡。那么这29名水兵受伤啊，有可能是他们藏在掩体和防御工事当中，但是呢，周边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爆炸，那么引发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受伤。也有可能他们。

0: 而是在海上部署，比如说在波士顿战舰当中，在航母当中。但是呢，这些海上作战平台在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时候，在针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时候，内部出现了一些故障，比如说一些舱室出现了失火的情况啊，起火了，那么可能内部的这个人员，包括这个参与损管的一些这个水兵就会受伤。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受伤啊，比如说在核动力航母的这个内部啊，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参与其他的任务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导致人员受伤的情况。所以可能不是遭到了直接的火力打击啊，是间接的受到了火力打击的影响，或者说呢，在工作在部署的过程当中，在舰上，那么由于这个战舰出现了一些状况，出现了一些事故啊，那么导致他们受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此外呢，刚才短片当中还提到了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发生在9月28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上的这种舰载机的着舰事故。现在来看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对外公布详细的信息，但是呢，公布的信息当中啊，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让外界还原舰上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呢，是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那么这两名飞行员是一个关键信息，在美国海军现役的核动力航母上，需要两名飞行员同时驾驶的这个平台，而且呢，上面配备有弹射座椅的，应该只有 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像超级大黄蜂往往都是单座的，包括呢 F-35C 它也是单座的。当然了，这个舰上还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啊，那么它上面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不仅仅是两名，可能也不是采用这种弹射座椅逃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然了，可能会配备这个弹射座椅，但是呢，如果是两名飞行员，那就不是舰载预警机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像鱼鹰啊，包括这个直升机啊，都不涉及到这个弹射座椅。所以呢，这一次出问题的着舰过程当中啊，发生事故的应该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它和超级大黄蜂的外形很相似，但是呢，它主要是携带电子干扰吊舱，那么去针对这个雷达信号啊、电子通信啊进行这种压制，那么主要是用于夺取任务区域内的这种制电磁权。如果是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发生事故啊，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就是舰载机着舰完全的失败，比如说这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速度没有掌握好，角度没有掌握好，那么它就直接砸到了航母的这个甲板上，机体出现了损毁，那么甚至也可能会撞到飞行甲板上其他区域内的一些舰载机，或者说呢，也会波及到在航母飞行甲板上的航母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呢，这个 EA-18G 咆哮者它在航母甲板上没有停住啊，就直接掉到了这个海里。那么两名飞行员啊，最后啊是弹射跳伞逃生啊，被这个舰载直升机从海面上给救了上来。所以呢，舰载机可能损失了，然后两名这个飞行员他的情况啊，具体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等后续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舰上的四名人员受伤，这四名人员应该就是在航母上去引导舰载机降落的，或者说呢，去针对舰载机进行保障、维护啊和引导的这四名人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着舰成功了啊，比如说着舰的位置没有问题，速度也没有问题，角度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就是阻拦索。如果说阻拦索啊，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问题，那么像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它的尾钩挂住阻拦索之后，阻拦索并没有让舰载机停下，而是阻拦索断裂了之后，这个舰载机就直接往前这个冲出去了，冲出了这个甲板。那么这也会导致它并不是沿这种直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冲出去的，可能是向斜前方冲了一段距离。那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有舰上的工作人员有其他的飞机，那可能也会相撞或者是擦碰也会导致一些意外情况的这个出现。当然呢，

0: 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在着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是撞到了这个航母的一些舰体的这个结构部啊，那么也会导致舰载机坠海，然后舰上的人员受伤，然后两名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所以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啊，就是这艘航母上，就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可能不仅仅损失了一架舰载机或者说一架电子战飞机，可能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飞机也受到了影响，或者说航母舰体本身也会遭到这个撞击之后出现一些损毁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后续的部署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啊，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还要回港去针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维修，针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所以这也会影响他后续的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
1: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美国海军在运用航母方面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0: 美国海军现在在运用航母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面临很多阻碍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呢，它航母全球的部署能力和作战能力应该是打折扣了。那首先我们看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其中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部队就是航母打击群，因为中东地区的靠近伊朗的一些前沿基地啊，会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袭扰，所以呢它的靠近伊朗的空军基地利用率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呢海军航母打击群不一样，海军航母打击群整体上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是处于动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如果说想打击500-600公里之外的这样的海上移动目标，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整体而言，航母打击群要比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要安全的多。但是呢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并不是特别的靠谱啊，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就有一些这个航母，尤其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确实是太长了。服役的时间长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故障频繁，可能不是大的问题，就是核反应堆没问题，弹射器也可以正常工作，那么供电啊，或者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整体还是可以支持作战行动的。但是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你的厕所出问题这个洗衣房出问题，或者说呢这个整个的食品的这个补给出问题，那么这也会影响军心和士气和它持续的这种任务的部署能力。其实呢现在美国海军所面临的问题啊，也是它在不断的运用作战力量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不可回避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大量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很长，那么它的可靠性自然就会下降。而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种工业体系造船体系出现了空心化，那么它修船的能力就已经很弱了，造船的能力就更弱，那么很多的大型战舰都是排队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够进行全方位的检修和维护那升级的话那等的时间就更长了。所以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战舰它应该是带病执行任务，那么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就会出问题。
1: 好，那么关于美伊局势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解读。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 Inbound tourism 则是入境游。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专家指出，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呈现增长全天候特点，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上持续创新，实现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的转变。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客源从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足迹从一线城市延伸到洛阳、大同、汕头等地。同时中医药加文旅圈粉外国游客，另外专程来华扫货成为外国游客的新潮流。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

0: 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根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2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 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在墨韵交融处，作者哈萨克斯坦阿丽娜。此前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的杰出教授阿尔达贝克阿卜德拉扎科夫纳曾亲自到访青岛世界汉学中心，他与我分享了他对青岛世界汉学中心的印象，说这个中心最适合进行汉学研究，尤其是在学术氛围和支持体系方面非常出色。作为我们国内研究项目的负责人，阿尔达贝克教授推荐了我和另一位老师做候选人，经过半年的准备，我们终于收到了邀请函。在我们抵达世界汉学中心的第一天，就荣幸地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学术机遇，与北京语言大学著名汉学家、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峰教授会面。这次会面不仅为我们打开了深入了解中国学术的大门，更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中国学者开放包容的学术精神与严谨治学的大家风范。作为国际汉学界的权威学者，徐宝峰教授在海外汉学研究、跨文化传播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译介等领域享有盛誉，能够在抵达伊始就与这样一位重量级学者面对面交流，对于我们这些初涉汉学领域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幸运的。尽管徐教授学术日程极为紧凑，但他依然特意调整工作时间为我们安排了这次会面。在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中，徐教授为我们系统介绍了中心的发展历程、组织结构以及未来的规划。他特别强调，中心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更是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在此的学习研究充满了期待。在青岛世界汉学中心度过的这一个月研究时光，如同一场穿越时空的思想之旅，让我对东方国家儒家思想发展模式比较这一课题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体悟。每日沉浸在这座知识的殿堂中，我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思维深度持续延伸，对儒家文明在东亚各国的多样化发展路径形成了更加立体而系统的认知。清晨的研究室里，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落在堆积如山的文献资料上，我仔细研读着从书店精心选购的当代儒学著作，以及中心图书馆提供的珍贵地方志文献。这些文字记载生动展现了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的顽强生命力与创新性转化。在中国社会，我观察到儒家伦理依然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强调孝道的家庭观念

识更重塑了我的学术视野。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儒家思想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交流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这种跨文明的思想碰撞与融合，或许正是解决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惑与文化冲突的一把钥匙。站在个人学术发展的十字路口，我内心充满坚定的信念，要继续深耕比较文化与思想史研究，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我计划下一步着重探究儒家伦理与西方启蒙思想的互补可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价值观重建方面，这些古老而常新的东方智慧或许能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这段在青岛的研究时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学术项目的意义，它让我真切体会到，真正的学问不仅要求我们埋首典籍，更需要我们胸怀天下。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思想的火花在碰撞，智慧的光芒在闪耀。这一个月的心灵之旅注定会成为我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指引着我在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坚定前行。通过这段时间的研究，我更加坚定了未来在比较文化和思想史领域深耕的决心。我希望能够进一步探讨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并关注它与西方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这不仅能为我个人的学术道路开辟新的方向，也能够为全球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贡献更多的智慧。我特别想向王老师致敬，他在我们停留期间陪伴了我们，他不仅是专业人士，也是一个很棒的人。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成了一家人，他不仅给了我们专业上的支持，也给了我们精神上的鼓励。当我们第一次准备接受电视采访时，他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他的细致和亲切的态度使我对青岛和世界汉学中心的印象更加美好。我还想向卢老师和吴老师致敬，他们是两位年轻教师，也陪同我们参加了该中心组织的文化活动。文化活动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第一场文化活动主要是了解青岛市的沿海地区，那里有古老的建筑。第二场活动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青岛美丽的公园。文化节目包括古琴曲、京剧表演，以及参观大型中央菊园，园中生长着各种多年生植物。除此之外，在这次文化活动中，我有幸向来自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的学生以及其他来宾分享我以前关于中国作家蒲松龄的生活与创作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位中国作家就是蒲松龄，人们都尊称他为聊斋先生。从蒲松龄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本人信奉儒家思想，他最著名的作品《聊斋志异》也包含很多儒家思想。他通过鬼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他在生活中也坚持儒家思想。例如，他一生的三个主要目标是成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重视家庭关系，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不过他也并没有实现最后一个目标，但因为蒲松龄的家人都是读书人，他的父母从小就给了他很好的基础教育。他的代表作品《聊斋志异》虽然讲述了很多鬼怪故事，但处处都体现着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仁和义，蒲松龄的故事里，好人常常得到好报，而坏人最终会受到惩罚。儒家思想重视家庭关系，他的很多故事都描写了夫妻、父子之间的感人故事。我第一次接触蒲松龄的作品是在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打算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文化，因为我相信一个国家的作家作品最能反映这个国家人民的思想观念。所以开学第一周，
我就去学校。

图书馆，请管理员推荐一本和中国文学有关的书。就这样，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成了我读到的第一本中国文学作品。这些故事读起来非常有趣，引人入胜。几年后读研究生时，我再次接触到蒲松龄的作品。后来在选择硕士论文题目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研究蒲松龄，但是因为无法在论文中考虑作家的全部作品，导师建议我选择一篇小说进行分析。于是我最终选择了《英宁》这篇小说。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选择这篇小说，我其实很难回答，因为它的每一个故事都很精彩，内容丰富，要选出最好的一个实在太难了。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做了大量文献研究，研究发现蒲松龄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语言风格。虽然《聊斋志异》是用文言文写成的，但他的语言很生动活泼，人物对话也很自然。另外一个特点是，蒲松龄创作了很多美丽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常常很浪漫。此外，他还会用很幽默的方式批判社会现象，而且他描写自然也很特别，作品中经常出现对月亮、花朵、山水的生动描写，用美丽的自然环境来烘托故事气氛。书中还有很多故事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如农民、商人、书生等各类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困难。这些创作特点可能受到他父亲的影响。蒲松龄的父亲为了养家而经商，尽管蒲松龄没有跟随父亲从商，但父亲丰富的阅历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后来他在《聊斋志异》中关于商界和社会百态的生动描写，很多都源自父亲的经历。与此同时，蒲松龄的故事素材来自很多地方，有的是听别人讲的故事，有的是古代书里的记载，还有很多是他自己想象创作的故事，这使他的作品内容非常丰富。我认为研究蒲松龄的作品在今天仍然很有意义，因为他的故事在国外一直广受欢迎。除此之外，蒲松龄笔下的所有人物都非常生动独特，因此如今仍有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戏剧、电影甚至电脑游戏，这些都是《聊斋志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踏入青岛世界汉学中心，扑面而来的学术氛围仿若浸润千年的墨香，无处不在又沁人心脾。于我而言，这里不仅是学术的殿堂，更是我深耕中文学习、探寻中华文化奥秘的沃土。清晨的研究室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摆满古籍善本和中文教材的长桌上投下斑驳光影。我伏案研读的身影与泛黄书页上的汉字相映成趣，那些曾经让我困惑不已的方块字，如今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渐渐化作灵动的精灵，诉说着古老而深邃的故事。从敦煌学的残卷密码到当代儒学的现代转型，从诗经的草木意象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伦理，都是思想的盛宴，更是我锤炼中文的绝佳课堂。曾有一次暮色四合时分，我在庭院的石桌旁与几位学者围坐交流，我尝试用刚学到的成语讲述哈萨克斯坦民间传说，虽然表述略显生涩，但中国学者耐心倾听，还帮我纠正语法错误，补充更准确的表达方式。那一刻，语言不再是障碍，而是连接彼此心灵的纽带。我深深体会到中文的魅力与温度，也感受到大家对我学习中文的包容与鼓励。在古籍整理领域，中哈学者携手共进，耗费数月心血，将涉及中哈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明清孤本进行数字化修复与系统研究。那些沉睡百年的文字，在现代科技与我们的精心呵护下重焕生机。在研

读这些古籍时，我深刻体会到中文的博大精深。古文中简洁凝练的表达，精妙的修辞手法，都让我为之着迷。为了更好地理解古籍内容，我每天坚持阅读古代汉语教材，学习文言文语法知识，查阅古汉语字典。当第一本《丝路文献集成》《中哈卷》问世时，泛黄书页间流淌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我对中文学习的热爱与坚持。书中记载着古代中国商人在哈萨克斯坦草原建立贸易据点的故事，也有哈萨克斯坦的部落首领与中国王朝互通使节的往来记录。这些珍贵资料让我在研究中不断丰富中文知识储备，也更深入地了解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中国文学的研习让我逐渐触摸到中华文明跳动的诗意脉搏，在研读《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意境时，我惊觉这份朦胧之美竟与哈萨克斯坦的草原民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在自然意象中寄托着永恒的追求。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吟咏，在我这个来自天山北麓的游子眼中，不仅是文字的艺术，更勾连起丝绸之路上商旅们共赏明月的千年记忆。当代作家的创作让我领略到中文如何在传统叙事中迸发创新活力。这些文学密码的破译让我在中文学习的道路上不止于语言习得，更获得了理解东方美学的密钥。那种含蓄中的炽热，留白处的丰盈，恰如中国水墨画的意境，在虚实相生间构建起了辽阔的精神宇宙。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欢迎关注天气。10月10号，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11号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11号至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13号之后，江南地区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以偏暖为主，而华南热意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较大，公众请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此外，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建议持续关注天气预报，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感谢关注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15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10号，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10月1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宣布，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 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外，10月中下旬，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将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举行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2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在墨韵交融处，作者哈萨克斯坦阿丽娜。我在青岛世界汉学中心度过的这一个月研究时光，如同一场穿越时空的思想之旅。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中心打破传统学术壁垒，构建起独特的研究范式。在海洋文明与儒家思想对丝绸之路贸易及文化传播的影响课题中，我负责研究儒家思想在哈萨克斯坦的传播与融合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从《论语》到《孟子》，从《大学》到《中庸》，每一部经典都像是一座宝库，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起初，理解这些经典的内容对我来说困难重重，许多概念和思想都难以把握。但我没有气馁，通过查阅注释，参加中心组织的儒家思想讲座，与中国学者交流探讨，我逐渐领略到儒家思想的魅力。我用中文撰写研究报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中文写作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能够用准确流畅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中文在学术表达中的严谨性和逻辑性。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界引发反响，也为我在中文学习和学术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翻译与传播领域同样成绩斐然，中心组织的典籍外译工程给我提供了难得的实践机会。我与中国学者合作，将《论语》中的部分章节翻译成哈萨克语。在翻译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中文和哈萨克语在语言习惯、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为了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我反复推敲每一个字词，查阅大量资料，请教中文专家和哈萨克斯坦的文学学者。当看到哈萨克语版《论语》在阿拉木图的书店上架，当地民众对中国儒家思想展现出浓厚兴趣时，我内心充满了自豪。这不仅是学术成果的传播，更是我中文学习成果的一次展示。通过翻译工作，我的中文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也更加坚定了我用中文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哈文化交流的决心。这种文学感悟的升华，在翻译《论语》时给予我独特的启示。当子曰的智慧穿越时空，化作哈萨克语中的草原格言时，我恍然明白，中国文学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就像丝绸之路上流动的不仅是货物，更有无数个我在文学镜像中照见自己的倒影，又在意志文化的交融中重构新的精神版图。中心特别设立的青年汉学家研习营，为中哈年轻学者搭建了成长的摇篮。在这里，我与中国的青年学者同吃同住，白天在课堂上聆听学术大师的教诲，夜晚围坐在篝火旁分享各自国家的文化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我努力用准确的中文词汇和恰当的表达方式，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所讲的故事。中国学者也向我讲述中国乡村振兴的故事，分享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新发展案例。通过这些交流，我的中文口语表达更加自然流畅，也学到了许多地道的中国俗语和表达方式。我们还一起探讨中文学习的心得，结下了跨越国界的深厚友谊。文化体验活动更是将中哈跨文化交流推向高潮。在非遗工坊里，我亲手制作中国剪纸，学习书法，在一笔一画、一剪一刻中感受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精妙。老师用通俗易懂的中文为我讲解剪纸和书法的技巧，我一边实践一边学习新的词汇，如对称、笔法、意境等。中秋诗会上，中哈友人共同吟诵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诗词雅韵中体会东方美学。而海边的篝火晚会，两国学者载歌载舞，哈萨克斯坦的传统舞蹈与中国的民族舞蹈交相辉映，我与大家交流舞蹈的起源和文化内涵，在欢乐的氛围中，语言的障碍早已消失不见。回首往昔，中哈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见证了无数次驼铃声声，商旅往来，两国人民在贸易往来中相互学习，在文化交流中彼此影响。近代以来，两国在面对困难时携手共进，在发展机遇前并肩同行。当黄海之滨的晨曦再次洒满世界汉学中心的庭院时，那些在紫藤花下流淌的学术对话，那些在古籍文献中苏醒的文明密码，那些在丝路驼铃中延续的友谊诗篇，都在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不同文明的相遇，不是此消彼长的竞技，而是每每与共的交响。

闪耀吧，春天。作者：埃及米拉·艾哈迈德。春天，希望和愿望焕发新生。我们漫游在梦想的绿洲，心灵因爱而闪耀。宇宙穿上最美丽的衣裳。自从我学习中文以来，春天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改变了。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春节到来，去看看一年来未曾见过的生命新色彩，去把愿望挂在新年树上，去漫游绿洲，任由我的想象驰骋，做超越《红楼梦》的梦想。我期盼春天能和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分享喜庆与欢乐，看到他们的快乐，我感到高兴。我焦急地等待着春天，看到中国穿上红色衣裳，热情、意志和爱的颜色。我迫不及待地等待春天的到来，感受爱与温暖，看到家人团聚，看到家人围坐在桌旁，看到归来的旅人，享受家庭的爱与温暖。我期盼春天的到来，看到微信上中国朋友发的照片，看到那满溢着爱与温情的照片，看到他们真诚的庆祝态度，感受到他们心中充满希望。你们是多么有爱心的人啊！你们教会了我爱的意义以及如何去爱。我希望能与每一个中国家庭一起聚在除夕的餐桌上，享受能持续一整年的温情时刻。到现在，我已经过了20多个中国春节，每年我都更加接近中国文化，了解新的方面和传统。每年春天，我都感激自己学习了这种独特的语言，它让我了解了一个充满故事的陌生世界，让我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一切都很特别。直到我进入中国文学翻译界，开始翻译中国文学，我才知道我能为它提供什么。春天一年比一年明亮，每年春天我都会许下新的愿望，并努力工作一年，使我的愿望成真。我会迫不及待地等待每年春天。在中国文学翻译的世界里，我见证了一年四季，冬、春、夏、秋，感受了四季的变幻与美丽。我听到鸟儿在树枝上啾啾，看到花儿欢快地翩翩起舞，我闻到周围一切的春天的气息。我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在许多作品中看到了春天的表述，听到了大自然的声音。王蒙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对春天的描述是多么美丽，这边风景是春天最美丽的风景。鲁迅先生在祝福中描述春天以及节日的表现时，描述得很漂亮。更不用说从古典诗歌到现当代诗歌的诗人的描写。和往常一样，我在晚上到达广州机场，坐车去了酒店。一进门就看到酒店大堂挂满了红灯笼，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欣喜与幸福的红色。我回到房间洗了个澡，穿上红色天鹅绒连衣裙，盛装打扮去吃除夕晚宴。晚餐的时间到了，我上了车。这座城市既迷人又喧嚣，我把目光投向窗外，看路边的景色，抬头仰望天空看烟花。上次来广州是在2019年，我回想起在你们的土地上生活和在城市中漫步的日子里的情景。那里有花城的美誉，我仍然记得广州那独特的魅力，它潜入我的内心，那种无法抗拒或逃避的魅力。无论你走到哪里，它都会跟着你，它萦绕着你。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去哪里，它都不会离开你。这种魔力将这座城市的形象刻在你的脑海和心中，让你向往它，渴望花城的香味。所以你回来了并再次访问。我好爱广州，好爱逛它的大街小巷。
在人群中，烦恼被忘却，迷失在人潮拥挤的街道上，知道自己在哪里，正在前行。他们不是无目标、无路而行，而是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确定自己的方向。你从人们身上汲取能量和热情，当他们匆忙时，你也匆忙；每当他们放慢脚步时，你也放慢脚步。转眼间，你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却感受不到任何的陌生与疏离，仿佛一直以来就生活在这座城市。到达晚餐地点，车子停在一栋古老的中式建筑前，这里弥漫着岁月的气息，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我走进去，穿过长长的走廊，两边装饰着红玫瑰，还有美丽的风景图画，直到到达吃晚餐的大厅。宾客们陆续到来，今晚的嘉宾，你们知道是谁吗？我坐在那里，看着到来的客人，他们是一大群中国作家，其中一些我认识，还有一些人我是第一次见面。我和所有作家交谈，互相表达最美好的祝贺和祝福。我有一种感觉，我想永远留在这个地方，留下来和他们交谈，探索他们的深度，谈论中国文学。作家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舞台，发表演讲，送上祝福。我仔细地听着这些话，感受到这些创作人对自己国家的大爱，向读者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的愿望。轮到我发言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上台。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大自然万象更新的秘密，我听到了宇宙

肉中最美妙的旋律。说出这些充满感情和真挚的话语后，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打算即兴创作一篇新发言，灵感来自我周围吹拂的春风。我说，我给你们讲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自从她学了中文，每到春天，她都会许下新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学好中文，达到更高的水平。梦想渐渐长大，春天的梦想之树也长大了，树上的成熟果实掉落了，他摘下了最好的果实并吃了。有一年春天，他在树上挂了一个愿望，要走翻译中国文学的道路，翻译出第一个中国故事。这个愿望实现了，故事变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变成了两本书，两本书变成了五本，五本变成了总共约20本。有一年春天，我希望能见到我翻译过的一位作家。每当我把这位作家的名字挂在春天的树上时，命运就会把我和他带到一起。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为女作家魏薇翻译化妆时，我想象着自己正在与她面对面交谈。一年后，机缘巧合让我们相遇，于是我跑向她，拥抱她，对她说，终于，我的愿望实现了。我也屡屡巧遇王蒙、石一峰等作家。春天的愿望一个接一个地实现了。今天，我实现了在中国和亲人共度春天的愿望。在这里，我想告诉你们，一年四季都不要停止创造，从春天的魔力中汲取灵感，为你们的工作注入新的想法。从春天的源泉中汲取灵感，为你们的创造力献出一条支流。不要停止创造，我在等你们，因为我答应过自己，我不会停止翻译中国文学和你们的作品，我将带着他们在天空中飞向阿拉伯世界，我会飞得比你们想象的还要高。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mblem Emblem 徽章会徽。近日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发布了奥运会残奥会会徽 Emblem 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三根与两根羽毛的排列呼应2032年。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当中被视作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该 emblem 会徽将凤头鹦鹉形象与专有字体书写的布里斯班2032结合，并配以奥运五环、残奥会标志以及赛事名称。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2: 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根据乌克兰方面10号的消息，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两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建设性讨论。美方希望在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另一方面，俄美领导人举行通话，俄方表示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接下来俄乌冲突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哈，我们看一下，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呢是在迈阿密举行了一个会晤。关于会晤的具体内容，我们稍后还会展开来说里面的重点。我们先说人员的组成啊，就是具体的是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还有北约的代表。所以呢，虽然主要我们知道就是美乌之间沟通的比较多，但这次呢其实不光是美乌，还有欧洲和北约的代表。我们怎么看人员的组成？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健。
19: 这次各方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会晤啊，是美国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想要重新啊这个恢复啊这个 俄乌冲突各方谈判，而且要推进政治解决的啊这个一系列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在这次参与会晤的代表中啊，除了美乌之外呢，还有欧洲和北约的代表。我想这个情况呢，也是一方面客观的反映了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俄乌冲突各方相对来说啊他们的一个角色啊，或者说权重的变化。我们看到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呢，美国方面呢采取了一种啊把主要的责任啊转交给欧洲和北约来承担，而美国呢采取一个居于幕后啊，通过安全和资源上的掌控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调整。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已经成为对乌克兰进行这个军事和财政援助最大贡献方的欧洲显然呢就很难被再排除在谈判之外。还有呢再一个呢，我们看到北约之所以参与这个会晤呢，也表明对俄方来说要解决俄乌冲突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美俄乌三方的谈判就能够全盘搞定的。因为在俄方看来呢，在俄乌冲突的背后呢，实际上是由俄罗斯和北约、俄罗斯和整个西方的矛盾不断积累而造成的。所以我想这样一个谈判的格局还是体现出了各方开始真正认识到导致俄乌冲突爆发的一些根源。同时呢，各方也意识到如果要实现一个真正的欧洲的持久的长期的和平，需要各利益相关方能够坐到桌面上，然后在一种不断建立和恢复互信的过程中呢，去开启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进程。
18: 那这次会晤讨论的议题涵盖的还比较多，比如说能源和粮食安全保障，还有乌克兰战后重建，包括他就是想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然后美方在会晤当中还提议俄乌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您觉得部分停火的可能性有多大？
19: 在这次会晤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着重提到了关于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部分能够在俄乌双方实现停火的这样一种方案。其实这个方案呢此前美方呢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我想之所以它作为一个重点讨论的方向呢，是因为这个针对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这个通道进行打击，已经成为近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俄乌双方在战场这个形势上不断升级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我们知道这样一种相互攻击对方民用基础设施的做法呢，就意味着俄乌冲突呢已经从这个相对以军事斗争为主的这样一个形态呢，朝着一个全面冲突甚至全面战争的这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如果能短期内能够在双方相互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通道方面实现部分停火，显然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战场形势进行降温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在俄乌双方在很多的政治目标，尤其是对当前战场形势的判断有非常大差异的情况下，要推动局部的这个停火，应该说这个可行性还是有很大的障碍。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需要进一步明确就是把冲突不断的扩大甚至是延伸，有可能会对双方带来同样的这个损害。所以只有在明确这样一个前提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双方呢才可能会真正的有足够的诚意去开启进行部分停火的这个谈判。
18: 所以现在这件事呢，应该说中间挑战还挺大的。然后关于美国的态度，我们看到根据报道，美方希望在中期选举以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这两个时间点您觉得是什么考虑？
19: 美国呢，作为这一轮这个各方会晤的主要的推动者显然呢，它是有非常强烈的无论是国内政治、地区形势，还是美国的战略环境的一个基本的考虑。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中呢，仍然难以脱身。 那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呢又迫在眉睫，对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来说呢，他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至少在国际问题上啊能够拿到一些啊可以兑现为选民支持率的啊这样一些筹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期啊美国又重新啊开始关注俄乌冲突啊，甚至分出一部分精力和资源啊来试图重启啊这个各方的谈判。同时呢，从乌克兰方面的关切来说，我们知道很快呢俄乌冲突呢会进入一个冬季作战的这样一个时间。在这个时段里面呢，一方面啊在战场形势，尤其是地面作战方面呢，这个形势呢，这个主动性呢，有可能进一步向俄罗斯方面倾斜。同时呢，如果不再针对对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个问题上实现部分停火的话，那接下来啊，无论对俄罗斯还是对乌克兰，都会造成在寒冷冬季啊，无论是燃料还是电力啊，都可能会出现供应中断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可能会对双方的民生，对双方的社会稳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美国的中期选举啊，作为关键的时间点，是美国国内政治优先的一个重要体现。那入冬啊，这样一个时段呢，也是对未来战场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变化甚至升级的这样一种考虑。所以这两个时间段呢，成为美方以及各方啊非常关切的和这个谈判的未来的结果密切相关的重要的节点。
18: 我们知道这个会晤呢是跟解决俄乌冲突密切相关的，但其实呢俄罗斯有没有在这个会晤当中，所以我们关

0: 尽管这次迈阿密会晤啊，从美方的观点来看呢，认为取得了这个成效，而且有助于啊这个美俄双方呢能够进一步啊这个对话和讨论，但是随后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呢，显然是给美国呢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俄方提出的一个理由呢，就是认为乌克兰方面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这个袭击行动，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啊这个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和外溢到俄罗斯内政方面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从啊这个政治利益出发，显然俄方呢是不急于啊去接这个美国方面的招。我想对于俄方来说啊，短期内啊拒绝恢复与乌克兰进行谈判，显然一方面是表达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呢也是要进一步体现在俄方看来啊，他要进一步把当前在战场上的优势要转化为接下来在谈判中的这个筹码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知道在当前俄方认为自身仍然啊控制着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那显然啊俄罗斯方面对未来谈判的一个诉求呢，仍然是啊要坚持啊实现他对乌东地区的啊全部的这个军事目标。同时呢，即便未来各方要讨论停火的问题啊，甚至是和平的问题，那俄方的基本的诉求呢，也是要基于现状，也就是说要基于俄方对乌东四周啊实际控制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当然这样一来呢，也就进一步体现出现在无论是俄乌双方还是涉及到欧洲啊北约各方现在在对谈判的这样一个真实的预期方面呢，实际上还有非常大的分歧。
1: 在这个基础上哈，如果我们综合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迈阿密会晤，也就是美国、乌克兰还有欧洲方面他们的沟通，再有一个就是俄美领导人通话他们的沟通，综合一下俄乌冲突，您觉得现在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0: 我觉得接下来俄乌冲突呢，仍然会朝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动荡的方向去变化。首先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呢，想要重新去主导啊和开启各方的对话和谈判，但是作为最重要的两个当事方，也就是俄乌之间呢，现在无论是在对战场形势的判断，还是在对各自啊能够啊这个承受啊消耗战的这个能力的判断方面呢，都有比较大的分歧。同时呢，我们看到欧洲的加入呢，一定程度上呢增加了不确定性，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欧洲方面的多数国家呢仍然是要把这个接下来的赌注啊继续压在支持乌克兰，而且不断的去制裁或者说和俄罗斯对峙的这样一个方向上。所以作为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金主，如果欧洲方面的整体的立场和态度不发生变化的话，那俄乌冲突接下来呢还是会朝着一个不断持续不断的消耗双方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另一方面呢，我想在美国啊能够彻底的从中东的冲突中脱身之前呢，美国方面呢也很难有啊这个足够的精力和资源来主导一个啊他所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个谈判的方向和结果。最后呢，我想现在对于俄乌双方来说啊，如何在进一步避免啊冲突外溢啊升级的情况下，逐步的朝着一个降温啊甚至局部停火乃至全面停火的方向去努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就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俄乌冲突啊基本方向的啊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的问题。
2: 俄美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俄罗斯为何此时选择配合美国的柴油需求？全球柴油价格能否迎来大幅快速下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讨论，说俄方已经同意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大量的供应柴油。美国肯定想要这样，俄罗斯为什么选择去配合美国的需求？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3: 美俄结构性矛盾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选择配合特朗普政府的成品油需求，释放汽油、柴油的出口产能，这里有

0: 多重的战略考量。首先呢，就是希望啊实现俄美关系与俄乌冲突的适度切割。俄方呢，希望呢实现议题的隔离，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啊，来推动美俄关系啊的适度的松绑和合作，避免呢美俄关系啊被俄乌冲突绑架，导致双方在所有领域的关系紧张对抗，以此呢来缓和啊和管控啊美俄之间的战略风险。其次呢，就是珍惜巩固与美国的对话渠道。俄罗斯精英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相较于拜登政府更愿意倾听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更愿意跟俄罗斯进行合作。那么此次俄罗斯扩大成品油出口，就是希望维系美俄高层对话的趋势，适度的缓解共和党所面临的中期选举压力。那第三呢，就是希望借这次的成品油贸易推动美国部分解除对俄制裁。美国现在对俄制裁已经导致了俄罗斯经济面临着很大的增长压力和财政的压力。那么能源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能源出口呢也是这个关系俄罗斯这个国家命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本次美国这个发放的临时的许可证，可以实现对俄罗斯成品油贸易的部分的松绑，有利于俄罗斯拓宽海外的能源销售的这个渠道，稳定财政收入助力国内的经济和民生的改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此次的这成品油的合作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俄罗斯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分化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总之呢俄罗斯释放出的成品油的这种产能只既有经济上的考量，也有战略安全上的一些想法。
1: 确实是可以一举多得哈。就美国来说，我们也想知道美国国内这个汽柴油价格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让您分析一下。然后特朗普说因为目前的情况呢，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大幅快速下跌，是这样吗？
0: 那么此次俄美之间的这个成品油合作呀，无法实现的特朗普所宣称的大幅的快速的降价效果，仅能对全球的这种成品油供应市场起到一种边际缓和的作用。因为当前的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是多重地缘和市场因素叠加所导致的。根据美国的一些数据可以显示，现在美国的柴油零售价已经突破了6.27美元每加仑，那么同比涨幅超过70%可以说较今年年初有大幅的飙升。核心诱因还是中东的局势动荡，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全球性的成品油的供应紧张。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欧美的这个炼油产能已经接近了买缝和库存低位，叠加到冬季即将到临，取暖和物流的需求在抬升，加上这个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进一步的这个压缩了全球的成品油供应。那本次合作的最大规模大概是有480万吨。在全球的这个柴油的海运的供应的比重还是很小，而且是分批次的这个缓慢的投放，所以呢即便是这种成品这个贸易这个达成它实际上呢对市场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缓解，难以从根本上逆转供需的基本面。从这个角度讲呢，俄罗斯的供应量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供应紧张，却无法改变中东地缘危机所带来的供给的硬缺口对美国的这个终端的零售价格产生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1: 但是也算是进行了这个情绪价值上的支持吧，还是有一定作用，就算不多哈。美俄领导人除了说能源合作，然后还聊了这个乌克兰危机，还有伊朗局势。所以，当这个柴油供应协议达成，有没有可能对乌克兰问题，带来一些影响？
0: 此次俄美元首通话将能源贸易、乌克兰危机、伊朗局势置于同一对话的框架，属于议题同框，但

0: 不存在公开的一揽子的交易。能源之所以成为美俄管控对抗风险的一个工具，双方并未以柴油供应来换取地缘局面的重大让步，局部的合作并没有改变两国结构性的这种战略对抗关系。对于俄乌和谈进程来说，协议也难以催生突破性的进展。俄方呢不会因为这个成品油出口的局部收益而放弃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诉求，也不会接受这个乌克兰所提出的局部停火方案。乌克兰对于美国放松对俄制裁表达了强烈的这种批评态度。欧洲呢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裂。该协议可能只是维系美俄高层战略沟通，对于俄乌战场、中东局势，实际上呢不是一个核心的变量，不会直接影响俄乌和谈这个取得一些突破。对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局势来说呢，该协议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战术缓冲，但并不改变整体的这个结构性的这种矛盾。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可以在部分对冲中东成品油供应受阻的一些压力，缓解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但是呢，那美国不会因为这个俄美的交易而改变对伊朗的遏制政策。俄方希望呢借这个高层对话能够推动伊朗问题走向外交斡旋。但是呢莫斯科也改变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总体看，俄美关系是有限领域的合作，在地缘领域的对抗格局仍然十分坚固。能源合作可以为俄美关系搭建桥梁，但却无法弥合两国在乌克兰、伊朗等一些地缘热点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合作本身呢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协议能不能落实还要取决于俄罗斯炼厂它的产能以及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烈度。因此呢现在看呢美俄之间成品油的这种合作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各位好，欢迎关注天气。10月10号，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11号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11号至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13号之后，江南地区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以偏暖为主，而华南热意仍将持续。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较大，公众请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此外，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建议持续关注天气预报，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感谢关注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15-5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

0: 广阔的增长空间。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10月10号，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10月1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宣布，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外，10月中下旬，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将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举行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这是两国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当地时间10月10号，波兰华沙警方通报称，华沙明斯卡街一所学校附近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21岁女子持危险器具实施袭击，2名青少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10号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予以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

0: 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万个，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国债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通胀预期上升，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当前的困境将如何影响美国的财政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否也会陷入两难境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好，接下来的话题呢是跟美国经济有关的哈，那当然这个也是对全球的经济会带来相关影响的，所以值得我们来研究一下。美国的财长说，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到大概41万亿美元的规模，然后他还说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的整顿计划，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不过这个方案呢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才公布，我们怎么看这样一个时间安排？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6: 美国政府将财政整顿计划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公布，反映了一种权衡之后的政治考虑，也就是说在短期选举的胜算和迫在眉睫的财政调整之间优先考虑前者。2026财年的赤字已经是达到了大约2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2%，主要是受到了利息成本的上升以及福利、国防开支等等增长的推动。那么总债务水平已经是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持续着保持着攀升的势头。那么任何切实可行的整顿方案都必然会涉及有可能会付出巨大政治代价的措施，比方说削减广受欢迎的项目的开支、增税，或者是两者兼施。而这些措施往往是不受选民欢迎的，如果是在选举日之前公布相关的具体细节，将会为反对派提供批评和攻击的靶子，并有可能会导致执政党的基本盘的选民投票意愿出现下降。那么在当前国会两党势力势均力敌的背景下，即便是一些微小的席位的流失，也有可能会导致参众两院两党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那么推迟公布，政府既可以围绕着经济增长、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议题开展竞选活动，又能够向市场释放未来有可能实施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的模糊信号。那么等到选举结果揭晓之后，政府还可以对方案再进行调整。那么如果是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那么政府还有可能会在2027年1月，也就是新一届的国会履职之前强行通过方案。那么因为这个时候政府所面临的政治问责的压力是最小的，而且呢是采取单方面行动的为数不多的窗口期。
5: 所以就目前的这个时候估计还是比较多的，还是要往后错，错到中期选举之后再说。这样一份财政整顿计划，我们想分析一下有可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呢，也是希望能够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那真正扭转美债持续攀升的趋势，他能做到吗？
6: 美国政府如果是在中期选举之后出台财政整顿计划，那么在财政部等机构的主导下，有可能会侧重于控制支出，并且是促进经济增长。具体的措施有可能会涉及到进一步削减非国防类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打击浪费、欺诈，还有一些费用的滥用行为。那么在医疗和福利项目当中引入更高的工作要求，或者是推进效率的提升。还有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征收关税所带来的收入。那么与此同时，计划很有可能会避开对导致赤字的一些重要因素，比方说像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等，进行立即和深刻的改革。因为这些议题 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非常高。那么在选举前或者是选举刚刚结束之后，往往会进行回避。那么这相关的措施或许能够放缓短期内赤字增长的步伐，并且是暂时安抚市场的情绪，但是不太可能彻底的来扭转公众所持有的债务规模结构性的上升趋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已经做出了预测，随着利息成本超过10,000亿美元，并且持续的上升，那么债务占美国 GDP 的比重将会从目前的大约是 100% 上升到2036年的 120% 左右。那么如果想通过经济增长来摆脱债务困境，则需要生产率还有经济增长率持续的保持高速，要高于趋势水平。但是呢，根据历史经验以及当前的这种基准水平，相关的预测也做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不进行更大规模更彻底的初级财政的平衡调整，那么实现这样的目标也是不太可能的。那么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长期的持续存在的一种结构性失衡，这就是由人口老龄化所驱动的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还有呢就是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的强制性支出规模越来越大，再加上净利息的支出系统性的超过了因为历次的减税而大幅缩水的财政收入，这种失衡又因为国内的政治角逐而出现加剧的趋势。因为国共和民主两党都会将广受欢迎的福利政策还有低税收作为选举的重中之重，此外呢，一旦是债务比例进入高位，那么利息负担就会出现一种自我强化式的滚雪球的效应，而这样呢，又会进一步的导致问题的恶化。
5: 这个我们会根据之后的情况持续关注哈。然后目前有一组数据让您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公布的数据，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从9月的48.1跌到了46.3，这是连续3个月下滑。然后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9月的4.6%升至4.7%。然后再有一项啊，就是10月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47.3，这个略高于9月。这组数据当中，消费者信心指数比9月下跌了，但消费者预期指数小幅上升，您怎么看？
6: 密歇根大学10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是46.3，比之前的48.1有所降低，也是今年5月触及了历史低点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样的结果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现况指数的急剧性下滑，这个指数目前已经跌到了44.7的历史低点，这也反映出在物价持续高企、借贷成本上升还有中东地区的冲突推高了燃料价格的整体背景下，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环境等等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主要集中在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群体上，因为这些家庭这些群体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缓冲能力比较弱。而相比之下，预期指数是从 46.3 小幅的攀升到 47.3， 那么这也得益于消费者对于未来的一年个人的财务状况还有商业环境的评估整体还是有所改善，从而部分抵消了当前的悲观情绪。这也表明尽管消费者普遍认为美国当前的经济动能从年初以来确确实实是有所减弱，而且呢是无论政治立场都对当前比较高的生活成本感到了不满，但是呢又并没有进一步下调对于未来的增长预期。一个原因呢就是期待眼下的一些现实压力有所缓解，以及中东地区的冲突等等局势能够趋于稳定。那么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还有长期的通胀预期也出现了双双上升的势头，也都创下了5月以来的新高，并且是远远高于中东地区冲突之前的水平。这显示出尽管预期指数出现了一定的温和的改善，阻止了整体指数的进一步大幅下滑，但是导致现况指数疲软的通胀压力仍然是现实存在的。
5: 然后我们再说综合的情况，就是他们这个政府的债务高，需要控制赤字，但是呢，刚才您提到通胀的问题，就是通胀反弹，居民生活成本就承压了，消费走弱，这种综合情况下会怎么影响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6: 我们需要看到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个现实，这就是有2万亿美元的赤字，将近40万亿美元的债务，并且呢，就是实质性的财政整顿措施要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 这就意味着

0: 美国短期内的财政政策将保持相对的扩张态势，但是又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如果要在这个时候大幅的削减赤字，将可能会进一步打击本来就已经疲软的消费支出，还有一些民众的家庭生活状况，因此是难以实施。前面我们说到，预计在选举之后出台的财政方案将会侧重于适度的支出控制以及增长预期的提振，而不是采取稳定债务的路径。那么所急需的深度的福利或者是税制的改革，将有可能会导致巨额的基本赤字和不断上升的利息成本持续存在，进而呢有可能会加剧总需求的压力。那么这种财政的立场加剧了美联储在双重使命之下所面临的困境。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仍然是维持在 3% 到 3.4% 的高位，并且通胀预期上升伴随着能源价格的冲击，也促使美联储的官员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加息，并且释放出来比较强烈的信号来防止通胀的根深蒂固。但是呢，消费者的信心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对于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估也跌到了历史的低点。还有呢，就是消费动能出现了减弱，也引发出了一些比较普遍的担忧，也就是说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导致原本复苏不均衡的经济转向更为严重的放缓。那么在财政政策目前难以提供有效缓冲支持的背景之下，美联储恐怕不得不进行权衡，或者是容忍高于目标的通胀来维持政策的信誉，或者是因为过度的紧缩而损害就业和金融的稳定。
1: 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成立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拉锯战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博弈？事件后续可能如何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签了一个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就是美联储，他这个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这件事儿一会儿我们还会往回追啊，它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事情了，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拉扯，而且也不光是针对个人的一个问题，就反映出现任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3: 我觉得现在美国白宫和美联储之间的矛盾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这个货币政策或者说跟美国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而更多的是延续到美国的权力机构与制度的这种边界。我们都知道传统上这个美国总统是可以公开表达对利率看法的，所以任命这个美联储的这个理事啊，包括主席也都是这个总统的这个职权范围之内。但是呢，不能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议不符合自己的偏好就随意解除相关的理事的这种职务。而且从美联储自身的这个架构来看，一般意义上就是美联储的理事通常是任期为14年，所以就是在这个法律边界之内，总统是不能任意的去解除这个理事的这样一个职务的。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与美联储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简单意义上这个总统要求降息啊，或者是货币政策进行调整这样一个一般性的政策分歧，而是已经触及到美国的权力边界，包括这个刚才谈到的制度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框架之下。所以现在这个特朗普签署这个备忘录，成立调查委员会，我觉得更大意义上是在权力与法律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啊，或者是一个争议。而且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呢，其实库克案本身来讲，我觉得也会成为未来检验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制度性的较量啊。因为6月份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个特朗普诉这个库克案当中做出了裁决，就是维持库克在诉讼期内留任这个安排啊。所以这也会进一步延伸到权力，就是这个美国白宫的权力与司法之间的这样一个边界或者说博弈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未来美国整体的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包括美元资产的国际信誉，我觉得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2: 涉及到权力边界的一个界定，也涉及到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影响。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公开施压美联储要求降息，而库克是这个机构当中坚持谨慎立场的理事之一。目前这样一次行动跟美联储当前的利率政策走向有没有关联？而如果理事的席位真的就变了，那美国的货币政策会有调整吗？
3: 总体来讲，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主张降息的，而且他要求美联储这个降低利率，特别是要降低这个美国的这种融资成本，尤其是降低美国政府的这个债务的利息成本，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特朗普政策倾向上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维持低利率，能够改善，或是维持宽松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环境。 但是呢，从这个库克案本身来讲，我觉得刚才我也谈到，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权力边界与未来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长期的制度性的这种边界，但是是否会对美国短期内降息政策，我觉得还是有所差别的。就是库克案本身不完全决定于美联储当下是否能够做出降息或者说这个货币政策调整的这样一个动向，而且 库克本身来讲，是否属于美联储内部比较谨慎的立场的这个代表性人物，我觉得他也未必能这个直接代表美联储整体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立场或者动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能够完全发生直接这种关系。所以美联储的这个人事变动，在短期内 对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影响，我觉得是有限的。但是从长期内来看，就是刚才谈到的，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遭受到严重的削弱的话，那势必会通过利率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影响到全球对美元资产的这样一个基准的定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会影响全球对未来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走向和预期，包括 国际资本的流动，包括美元的走势，我觉得这些都会产生外溢效应。而更长期的角度来讲，它一定会严重的，它一定会影响美国的这种国际信誉和它的制度性的基础。
2: 所以应该说这是给之后的长期博弈也是在做一个定调，目前还是要看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往回倒一下， 2025年的时候， 特朗普呢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是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所以就这个解职决定提起了诉讼。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份已经有裁决，让库克留任美联储理事，但没有就该案所有问题给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所以特朗普政府呢现在继续寻求去解职他。那您怎么看这一年多的拉扯背后的政治博弈？
3: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为什么特朗普执着于这个库克案的问题的解决，或者诉讼，其实他是通过这个以这个美联储为这样一个案例，能够借此来扩大总统对独立机构的实际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深层次原因其实还是要扩大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样一个权力的边界。那么刚才谈到的他 通过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那么也是要回应司法的这种约束，因为最高法院没有简单的认定就是这个维持这个总统对于这个解职库克的这样一个权利的要求。所以实际上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个点呢，就是它也是在政治权利和美国司法边界，包括独立机构之间的这样一个 不同机构之间的这样权力边界。所以现在的争端呢也演变为美国行政权力与司法，包括央行制度之间的长期博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当下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11月份正好是美国中期选举，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讲，它是有意的想放大这样一个博弈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要回应美国现在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和融资成本的关注，因为现在美国通胀高，这个高企。另外呢，主要是利率影响这个美国的企业融资成本和居民的消费。我们都知道，其实住房贷款，包括像汽车贷款，还有一些信用贷款，其实直接会影响美国民众的这样一个消费的预期。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也是能够在这个民众层面上，它是要积攒政治的这样一个筹码。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特朗普也是有意来争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方向和人事的影响力。 尽管短期内可能不能完全决定美联储的这个议息进程，但是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如果一旦这个库克遭到解职或者最终离职

0: 化，那实际上这场人事争端和人员争端就可能变成未来扩大美国总统权力与削弱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要关注后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环球媒体聚焦。美国呢将于11月初举行中期选举。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有一篇文章说，经过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深度伪造技术篡改的攻击性广告为这个选举增添了变数。我们来听一下。
3: 报道说，11月的中期选举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时代，美国迎来的首场全国性重大选举。在选前竞选阶段，多位政客的形象被对手团队利用 AI 技术恶意篡改，有的候选人被塑造成凶神恶煞的蝙蝠侠反派小丑，有的被合成出接受昂贵医美、身穿夏威夷滑水衫、玩水上滑道等虚假画面。报道以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为例，共和党候选人帕克斯顿竞选团队出资制作并投放了针对民主党候选人塔拉利科的攻击性竞选广告，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把塔拉利科曾经说过的话重新拼接，合成为一段他实际上并没有发表过的演讲画面。报道援引美国卫斯理大学卫斯理媒体项目负责人埃利卡·富兰克林·福勒的话表示，如今看到的 AI 政治广告数量远超以往任何时期。该项目在9月初发布的统计中指出，今年5月有33条广告使用了 AI 生成或增强画面，总支出约为2000万美元。到了9月初，使用这一技术的政治广告达到164条，相关投入资金约8000万美元，而这仍然低估了 AI 技术的实际应用程度。金融时报的报道称，该项目负责人福勒表示，这类广告跨度很大，既有一眼就能看出的讽刺恶搞，也有深度伪造内容，比如让候选人说出从未讲过的话，做出从未做过的事，但是受众不是总能分辨出画面内容并非真实。
2: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超过90%的受访者也担心，就是这种内容会改变这个投票的选择，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inbound 入境的 ，inbound tourism 则是入境游。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专家指出，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呈现增长全天候特点，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上持续创新，实现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的转变。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客源从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足迹从一线城市延伸到洛阳、大同、汕头等地。同时，中医药加文旅圈粉外国游客，另外专程来华扫货成为外国游客的新潮流。
1: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锦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

0: 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5: 你好吗？
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6: Ladies and gentlemen，
4: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当天发布领事提醒说，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利雅得等地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特朗普当天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体育方面，10号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金花郑钦文大比分2-0击败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刷新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5: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1: 哎，我看到你了。
12: 我也看到你了。
5: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3: Hello,
14: bonjour,
15: hola,
16: konnichiwa,
17: comment ça va,
18: comment estas?
5: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9: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0: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读到一个故事，非常受触动，说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位老师叫周庆贵，他的老家呢是在山东临沂一个叫杭头村的村子。周老师有一次回家的时候被一个场景触动了，大人们推杯换盏到深夜，孩子们就在角落里用短视频和游戏消磨光阴。然后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图书馆不是万能的，但目前的乡村似乎到了急需它的时候。有一个网友就在他的文章下面留言说，村里的小孩只会看短视频，不会去图书馆的。但是周老师他不只是写文章发发感慨而已，他真的花了几万块钱把自己家的老宅装修成了一间240平方米的图书馆，里头有藏书20000多册，免费给村里人看。这座名叫思源图书馆的乡村书屋从2021年落地到现在走过了5年的时光，刚开始的时候饱受村民质疑，甚至遭遇了家长不理解、孩子吵闹的乱象，然后他的老父亲默默地收拾残局，全年无休值守。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现在什么样呢？城乡孩子共读，村校联动育人，还有80多名志愿者去助力，更是摸索出了一套在乡望城、在城望乡的独特的乡村阅读模式。那么今年4月份他入选了中宣部公布的乡村阅读推广人，这个结果还是非常让人欣慰的哈。周老师说，这间图书馆是他写给故乡最满意的一首诗。哎，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听到这个故事，你们有什么最直观的感受？有没有被打动的点？打动你的是什么？
20: 特别感动，给周老师点个赞，对吧？他好厉害，就是上到这个。我来自南非，我们有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城市里的孩子能接触到的资源其实特别多，然后学校也特别好，但是在乡下，其实我们有很多很绝望的地方，就是需要这种支持。然后第一个问题在这些比如说就穷一点的地方或者可能没怎么发达的地方，第一个挑战是接触，能不能接触到这些资源，对吧？能不能提供一些课外的书，一些就是有意思的书。第二个问题是，好，孩子可以接触到书之后，你怎么可以改变哪边的生活习惯，哪边的看法，哪边的文化，关于为什么要去看书，像南非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12: 是，小罗说到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首先要有这个资源，他能够接触得到，他才有可能产生兴趣进入这个阅读的世界，是吧？我觉得中国城乡的这个文化落差、发展差距还是挺大的。我小时候90年代，真的，我生活在浙江这样一个相对发达的一个乡村，但是那个时候也仍然是极度 的缺乏文化资源。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一本那个1001夜童话故事，我就如饥似渴的拿起来读。乡下的房子叫堂屋嘛，就是大家聚集的地方，大人们在那儿娱乐，在那儿谈笑什么的，我在旁边点着灯读这个书。我爸当时对我说一句话，什么，你慢点看，看完了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本书是很珍贵的，你读完了就没了。但是发展到现在呢，30年过去了，好了很多，可是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觉得就是农村的这个文化生活相对还是少，文化资源还是少一些的。这一点我可能觉得英国相对好一些，就是城乡的文化落差没有那么大，是不是？
19: 对，英国确实做得比较好，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英国的贫困地方，其实现在已经不在农村里面，大部分要么是在工业城市，就是之前工业城市，要么就是海边的小镇，因为也一样，他们传统就是靠钓鱼，然后现在钓鱼也已经变成就是大公司大船都去做，然后小的个人钓鱼也没有办法跟他们来比。一般是这地方在英国比较穷，但是整体来说他们跟有钱一点的地方或者是没有那么贫困的地方的差异不会太大。
12: 嗯，
19: 就英国关于看书或者就是读书这样教育，它有很多项目，就英国的教育部会跟小学合作。
12: 嗯，
19: 就比如说整个英国现在已经做到了90%的小学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普通地区已经做到90%，那所以贫困的地区呢，其实也是做到75%。
12: 虽然杰凯反复的提到贫困地区，确实贫困地区可能文化资源匮乏，这个是更合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有很多地方其实经济上并不贫困，但是文化方面的重视程度并没有提上来。
19: 我觉得可能在英国可能是也跟中国不太一样，因为英国它其实很早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嘛，就是这种推广文化或者推广这种兴趣的工作可能200年就已经有了。
12: 嗯，
19: 所以现在它的阶段完全就是在有没有资源这个阶段。
12: 我听说英国有一个传统叫做流动图书馆。嗯，这个流动图书馆一般都是针对那些比较偏远的地区，由政府出资来定期的送书到那些地区去，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做法。
19: 是，如果有一些地区他们可能图书馆资源不多，或者他们没有钱就是图书馆自己多采购一些更多的书。
12: 嗯，
19: 那政府会定期买一些最新的，可能有的是小孩看的，有的是可能青年人看的，有的是大人看的。
12: 嗯，
19: 甚至有一些是老年人可以看的。然后这些书他会全都就是寄到那边，或者他自己就会分配人去送到那边，送到图书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报名，然后他有的话他可以直接送到你家。
12: 嗯，
19: 这可能就是最偏远的地方，因为可能他们像苏格兰一些小岛，可能一个岛也就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生活。
12: 嗯，
19: 他们可能一个图书馆都没有，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都放在一个地方，大家自己去取，或者放到自己的家里也都可以。
12: 嗯，
19: 我觉得英国推广书和看书这个研究的方向还是做了很多，他做了很多教育的项目。
12: 嗯，
19: 然后他也有很清楚的数据，就是说哪些项目比较有效，哪些项目是推广了更多的小孩或者更多的城市人，就帮助他们喜欢上看书，或者吸引他们看更多的书。
12: 所以在这种努力下，你会不会觉得在英国从城市到农村，就是人们对于读书的兴趣或者说阅读的这个习惯落差或者说区别可能没有那么大，是不是？即便是在偏远的地方，人们也会觉得读书是理所应当的。
19: 嗯，
12: 我喜欢的事情。
19: 是的，我觉得现在在英国喜不喜欢读书或者有没有这个习惯，大多是跟他的父母有关系。
12: 嗯，
19: 比如说他的父母忙的时候，他是不是直接把 iPad 或者手机给孩子？
12: 嗯，
19: 或者他是把书给孩子，或者他是建议孩子去看一本书？
12: 嗯，
19: 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是说父母定期就给孩子买一些杂志，买一些书，继续就引起孩子这样的习惯。
12: 嗯，
19: 我觉得现在在英国大多就是说父母自己有没有这个习惯，
12: 就是更多的是个人家庭的原因，跟地区发展啊，跟你居住的区域啊没有太大的关系。
19: 对，一般来说除了很极端的情况之外，就是大多的情况，只要父母有这个需求，只要父母有这个习惯， 他能找到资源，要么他是有这个钱直接去卖书，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会有一些项目在他的地区可以帮助他免费领一些书。
12: 嗯，
19: 所以现在我们问题是越来越多父母没有这个习惯，或者想不到给孩子买书。
12: 对，

0: 下新闻报道，就说农家书的覆盖率虽然也不低，但是书多了，很多地方却没有人来读。你像有的乡村阅读设施常年锁着门，成了墙上书屋，那么这就涉及到管理的问题。不知道在南非你们那儿推广乡村阅读的比较常见的模式是怎么样的？
1: 我们经常是从学校开始，所以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很幸运，我去了一个特别好的私立学校，在我们最发达的城市约翰内斯堡。我们学校可能每个月每几个月他们会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学生老师什么的，我们看过的书，看完的书我们可以送给一个组织，组织会来我们所有的学校，然后他们会把这些书送到一些可能不怎么发达的地方，或者一些缺少就是新的书的地方什么的，
0: 就是由公益组织来做这个事儿。
1: 对，大部分是私立学校或者一些公司、一些 NGO 什么的，他们会去组织这些，为了支持正在发展的地区。然后我们也会有很多这种项目，就是他们会邀请一个学校去乡村去接触跟这些孩子，然后一起看书。其实不只是看书，也是从学数学，从学所有的课程做一个交流。因为南非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你怎么让这些孩子对这些书感兴趣，对吧？因为像杰凯说的，像我刚才也说的，就是我小时候为什么开始看书，是因为我爸妈，我小时候上床他们会给我读书，对吧？我会听他们的故事，所以书就是从小一直在我生活里，对吧？然后我还记得我上一年级，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专门负责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那个老师他是真的爱书，他就给我们介绍书，说这些是你的小朋友，你要照顾他们。如果你把他们放在地上，你想想如果别人把你放在地上，你会感觉怎么样呀？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小男孩6岁，对吧，我们一年级，他是站在一本书上面，然后那个老师哭了，坐在我面前哭了，说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书什么。所以我们从6岁是这样接触到书，就第一次接触到，对吧？所以现在我是老师，我有时候我看我学生他们这么翻页，他们就翻得特别懵，我就感觉我图书馆的那个老师正在哭，只是看着这个。
0: 哎呀，真好，你那个老师太好了。
1: 但是在南非很多地方他们还有这个感觉，是教育不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看书不是很酷，就是我们西方很多国家不只是南非，他们有这个问题，是如果你学习很多，如果你喜欢看书，你不是一个很帅的孩子，你不是一个很酷，就是我们感觉社交能力厉害，就是嘴巴说得很快，你才是特别酷，对吧？
0: 是，我之前听一个英国嘉宾讲过，在北爱尔兰地区，可能是乡村地区吧，那里的人看不起那个特别用功学习的，叫他书呆子，好像觉得这样不酷，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书呆子 nerd 用英文。对，所以在中国，我一直我在这边，我最就是从我的工作来说，我最喜欢中国的什么店，就是大部分中国人看教育看得这么重要。你连着在这些小村子，可能他们慢慢来就是学习看书，不只是为了考试，也是为了自己的发展，自己的感受，但是他们还是看教育很好。所以在西方，这是在南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小男孩，小男孩他们一般他们可能会偷偷看书，他们想看，
0: 其实本性是喜欢的，
1: 但是他们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们在看书。所以现在南非有这个很奇怪的趋势，就是很多小女孩他们看书的能力特别强，就是越来越强，一直在提高，但是小男孩特别是在这些偏一点的地方，就他们一直不学习，他们感觉就是作为男孩他们必须做一些就是运动之类，或者就感觉看书
0: 不是怎么，就觉得看书不酷，看书我就跟那些女孩子一样了，是吧？
1: 所以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些，就是通过这种项目，就是我也觉得就是现在科技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为什么小孩看的书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真的，我挑战所有听众，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小孩，或者你孩子有一个小孩什么的，你感觉他们经常不看书，你下次你拿一本小说，随便什么小说，坐在他们旁边给他们读，你看看他们翻译，他们会开心的不得了，真的会特别开心。
0: 我特别赞同你这个挑战，因为有一些网友就说，村里小孩只会刷短视频，不会去图书馆，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固有的认知，就觉得短视频一定天然的更吸引小孩子。那没错，可 能

0: 没有更好的精神食粮提供给他的前提条件下，短视频是会抓取孩子们的注意力。但是你看思源图书馆的现实就告诉我们，至少在周老师的这个村子里面哈，很多留守儿童，很多务工家庭的孩子在这里养成了阅读习惯。你只要给他一个空间，让他感受到这个读书的快乐，孩子们天生的这个求知欲、探索欲就会被激发出来的，是吧？所以你们怎么看待，不是乡村孩子不爱读书，而是实际上太多的地方长期缺少读书的土壤，或者说缺少身边有这么一个能够带领他走进这个奇妙世界的人，是不是？
1: 完全是，我也觉得
2: 英国也是，就是还是需要说，就是我们自己养孩子的时候也得负责这一点，就是连我不能说就是我喜欢我孩子是可以喜欢看书，但是我不去引起他喜欢看书。
0: 对，
2: 像我也是一样，我非常幸运，就是我可能从四岁或者五岁之后，我爸爸每天晚上就会给我读书，就可能十几分钟或者二十分钟，我睡觉之前每天晚上会给我读书，而且他会读得特别认真，就是我记得他给我读的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他所有的角色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0: 哎呀，
2: 然后都会有就是不同的，就然后我非常喜欢上这样的故事，然后我从到现在我一直能想起当时的那些故事，就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就是他为我做这种的努力吧，就其实这影响对我来说还是蛮大的，我从小因为这个都是非常爱看书的，
0: 太幸运了。
2: 而且我真的会发现，就是我五岁六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很多孩子还在学习怎么看书，我老师就根本不管我，他就给我一本书就放在那边说你就自己看吧，因为我已经完全会了。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得是从就我们大人开始帮助孩子们喜欢嘛。
1: 而且我相信就是很多大人像我一样，就是现在因为科技的原因，我们自己看的书越来越少
0: 是，
1: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通过陪小孩看书，给他们看故事或者听他们看故事什么的，你会自己开始重新爱上看书，
0: 也会反哺自己哈。
1: 对，
0: 没错，不仅仅是给他们一座图书馆，更重要的是带着他们一起读。像这个山东的这位周老师，他也会定期的回到乡村这个思源图书馆去给孩子们讲课，给他们举办一些活动。我看现在有很多地方的做法也是通过活动来组织孩子们进行阅读，你比如说像安徽黄山的新丰乡农家书屋旁边有一棵大雪松啊，孩子们从书屋读完故事，在树下面朗诵弹唱等等，就是举办类似的这种活动，培养起他们对这个书的兴趣，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不过我在想，就是像周老师的这个故事虽然让我很感动啊，但是他毕竟是从个人的情怀出发，如果想让乡村阅读更长久，走得更远，你们觉得还需要补齐一些什么样的短板，还需要哪些支持才可以，比如说复制或者是推广这些模式？
2: 我觉得各个国家的教育部肯定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嘛，我们也是会有很多活动，也是教育部跟小学合作的话，比如说会办一些活动，就是可能放学之后就是邀请父母一起过来在一个咖啡店办活动，他会让父母就是跟孩子一起看书，然后父母也可以免费拎一手一杯咖啡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活动，或者可能像还有一些比如说书看完了就也会有一些可以拎一点钱，比如说你把这本书看完了，你把这书换给图书馆，图书馆给你一英镑还是什么。
0: 哎，现在新加坡开始推广这个行为，就是你读完一本书可以领多少钱，
2: 换一点，
0: 很简单直接粗暴
2: 是的，就非常非常直接嘛，但是也是有效果的，我相信。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各种的方式，还有一点就是英国也会办一些叫 after school club， 就是可能放学之后，可能父母还有一两个小时在忙着上班，
0: 还有一两个小时
2: 没时间
0: 来不了啊。
2: 那这个时候，学校也会办一个就是阅读的小课，那这个就是免费，让孩子们一起就是跟一个老师讨论他们最近都在看什么书啊，然后老师也会给他们讲一点书，然后一半也是老师也可以用小学的图书馆，所以这也是跟英国的小学图书馆的项目有关系嘛。
0: 对，
2: 因为如果小学没有图书馆，它很难办这样的活动。就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也是蛮有趣的，可能就算是这个图书馆建立了之后进一步

0: 古哲是怎么让孩子们喜欢上这个图书馆，怎么让孩子们上用这个图书馆。
1: 我认同，重点就是说图书馆建立起来了以后，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投入进来，然后组织这些活动，
2: 也需要一些支持，只是补贴，对吧？我们所有的图书馆，我在海南、南通、江苏，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就是政府开的图书馆，非常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个在一个公园里，东洲公园里，24个小时开的一个很小的图书馆，然后他们经常更新书，都是这边本地的政府支持的一些活动。我感觉这个很棒，就是我经常看到小孩跟他们家里人在公园，他们有点无聊，他们进去拿一本书，是非常好。我真的相信很多的变化都是从一个人的想法开始，然后慢慢来，就是可以有越来越多支持。
1: 非常非常赞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这件事情才会越来越有力量，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志愿者、领读人到乡村去推广这个阅读，这些就是未来的希望。因为我们说乡村振兴远不只是一个地方脱离了贫困，或者是道路畅通、产业兴旺，更是精神上的一种书香的浸润，精神上的丰盈。致敬像周老师，像更多的周老师一样的人，这样的每一位扎根乡土去播撒书香的乡村阅读推广人，也号召更多的人成为这样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关于乡村阅读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this has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26到14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18度，天津晴转阴，28到18度，合肥晴，27到14度，重庆多云转阴，28到21度，广州晴，32到22度，深圳晴，32到25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9到1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15度，香港晴，30到25度，澳门晴，30到25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据世贸组织测算，今年上半年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需的半导体和服务器等货物的贸易增长了67%，占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近一半。预计今年这类货物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攀升至15%，比2025年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家预计，到2027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仍将是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去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产业链迈向更高端， AI 产品持续上新，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原生应用特色化发展。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数据局预计，到2015年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迈向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After arriving China,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at the number of patents that are.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Chinese infrastructure.
12: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打击行动，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避免互袭民用设施，
3: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
17: 苏丹武装冲突方继续在多地交火，造成严重平民伤亡，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冲击苏丹农业生产，加剧当地粮食危机。
3: 美债高企，消费走弱，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陷入两难。专家表示，美国长期存在结构性失调，是财政赤字屡创新高的根源，不进行彻底改革，难以扭转局势。
17: 体育方面，两代金花中网冲冠，中国女网展现传承。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7: 10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大同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法要继续加强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伯纳表示，法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期待双方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法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性危机、实现共同发展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发挥好战略对话机制作用，保持对话沟通和国际事务协调。
3: 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0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7: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下午传出爆炸声，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随后发布领事提醒说，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利雅得等地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塞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
3: 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

0: 在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特朗普当天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他说，美国可能会这么做，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所以会尽快做出决定。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此前一天，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地时间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来听总台记者赵斌的报道。
1: 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 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 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 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
2: 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再来关注苏丹局势。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军继续在苏丹中部和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严重平民伤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杜慧琴的报道。
3: 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先后收复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大片区域，宣称已控制该州 90% 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并在该州战略重镇努胡德市周边集结大量兵力，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 与此同时，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以及与其结盟的地方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在毗邻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州持续交火。

0: 大量平民被迫逃离家园。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统计，最近几周已有数千名流离失所者涌入该州首府达马金附近，许多人缺乏医疗服务和基本生活物资，处境艰难。此外，无人机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事件频繁发生。据当地媒体统计，就在本周，苏丹多地就发生至少五起针对平民的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近百人伤亡。其中，青尼罗州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9号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3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伤亡者是妇女和儿童。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
1: 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三年多，给当地农业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毁，粮食产量大幅下滑。今年以来，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航运通道运输受阻，能源以及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推高苏丹农业生产成本，给当地农业恢复和重建带来新的压力，进一步加剧粮食安全危机。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2: 农业是苏丹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全国近65%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然而，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导致部分地区的农田、灌溉系统、农业机械严重受损，大量农业劳动力逃离家园，造成农田耕种率大幅下降，粮食安全形势不断恶化。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苏丹目前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占全国总人口的约2%。苏丹农业银行行长萨拉赫·拉希姆表示，
3: 冲突给苏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许多农业项目受到冲击，多个主要农业生产州深陷战火，大量农业资产遭损毁或劫掠，很多农机设备被毁，农作物生产蒙受巨大损失。
2: 雪上加霜的是，地区局势动荡给苏丹农业生产带来新的冲击。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推高苏丹农机作业、农田灌溉和农产品运输等环节的成本，严重制约苏丹农业生产活动。苏丹农业问题专家阿卜杜勒·哈米德说，
4: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苏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冲击。我担忧，若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燃油价格可能进一步攀升，进而对农业生产从播种到收获的各个环节造成不利影响。
2: 此外，苏丹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高度依赖从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进口或中转。受美以伊冲突及也门局势紧张影响，相关物资运输受阻，部分农资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不少农户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不得不缩减种植规模。联合国日前发布报告预警，到2026年底，中东局势紧张可能导致全球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苏丹、南苏丹等国面临的粮食风险尤为严峻。当地农民霍贾利·拉赫曼说，
5: 今年农业生产遭到重创，燃油和化肥价格大幅涨价，而且供应严重不足，化肥价格从每袋约2.5万苏丹镑涨到了20万苏丹镑。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电力短缺，只能依赖发电机维持生产，但成本和开支巨大。
2: 为推动农业生产恢复，苏丹政府近期成立农业生产委员会，并设立专项基金，为农业生产提供资金、物资配套支持。然而，苏丹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外部地区局势依然动荡，农资供应不足、生产成本高企等问题尚未有效缓解。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供应，仍是苏丹面临的严峻挑战。
6: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7: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8: 疫情最为严重的
9: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6: 深入的专业分析，
10: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1: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9号在华盛顿参加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1: 此前一天，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 12.2%。
8: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分析认为，美国政府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才公布财政整顿方案，是在权衡选情之后做出的政治决定。
12: 美国政府将财政整顿计划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公布，反映了一种权衡之后的政治考虑，也就是说，在短期选举的胜算和迫在眉睫的财政调整之间优先考虑前者。那么总债务水平已经是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持续着保持着攀升的势头。那么任何切实可行的整顿方案都必然会涉及有可能会付出巨大政治代价的措施，比方说削减广受欢迎的项目的开支，增税，或者是两者兼施。而这些措施往往是不受选民欢迎的。如果是在选举日之前公布相关的具体细节，将会为反对派提供批评和攻击的靶子，并有可能会导致执政党的基本盘的选民投票意愿出现下降。那么推迟公布，政府既可以围绕着经济增长、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议题开展竞选活动，又能够向市场释放未来有可能实施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的模糊信号。那么等到选举结果揭晓之后，政府还可以对方案再进行调整。
1: 王瑞斌进一步分析认为，美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是财政赤字屡创新高的根源。如果不进行更大规模的彻底改革，任何财政整顿计划都难以真正扭转美债持续攀升的趋势。
12: 美国长期的持续存在的一种结构性失衡，这就是由人口老龄化所驱动的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还有呢就是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的强制性支出规模越来越大，再加上净利息的支出系统性的超过了因为历次的减税而大幅缩水的财政收入。这种失衡又因为国内的政治角逐而出现加剧的趋势。此外呢，一旦是债务比例进入高位，那么利息负担就会出现一种自我强化式的滚雪球的效应，而这样呢又会进一步的导致问题的恶化。美国政府出台财政整顿计划有可能会侧重于控制支出，并且是促进经济增长。那么与此同时，计划很有可能会避开对导致赤字的一些重要因素，比方说像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等，进行立即和深刻的改革。因为这些议题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非常高，那么这相关的措施或许能够放缓短期内赤字增长的步伐，并且是暂时安抚市场的情绪，但是不太可能彻底的来扭转公众所持有的债务规模结构性的上升趋势。
8: 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份的 48.1 跌至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1: 一边是政府债务高企需要控制赤字，另一边是通胀反弹，居民生活成本承压，消费走弱。王瑞斌认为，美国短期内的财政政策将保持相对扩张态势，但是又受到一定制约，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将陷入两难境地。
12: 如果要在这个时候大幅的削减赤字，将可能会进一步打击本来就已经疲软的消费支出，那么所急需的深度的福利或者是税制的改革，将有可能会导致巨额的基本赤字和不断上升的利息成本持续存在。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仍然是维持在高位，并且通胀预期上升，伴随着能源价格的冲击，也促使美联储的官员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加息。但是呢，消费者的信心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对于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估也跌到了历史的低点。还有呢，就是消费动能出现了减弱，也引发出了一些比较普遍的担忧，也就是说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导致原本复苏不均衡的经济转向更为严重的放缓。那么在财政政策目前难以提供有效缓冲支持的背景之下，美联储恐怕不得不进行权衡，或者是容忍高于目标的通胀来维持政策的信誉， 或者是因为过度的紧缩而损害就业和金融的稳定。
8: 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号，巴西检察部门对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就巴西南部2024年致命洪水事件索赔约 1.08 亿美元，约合 7.2 亿元人民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法庭文件显示，巴西检察官联合该国一家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指控壳牌子公司破坏环境和加剧气候变化，并导致相关损失。检方认为，壳牌集团长期在化石燃料勘探、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其历史排放量约占全球历史排放总量的2%。公司应根据其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承担相应的环境和气候责任。检方提出的1.08亿美元的索赔金额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美国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称，这是首次由一国检察机关就气候灾害损失起诉大型石油企业。2024年4月底，巴西南部粮仓南里奥格兰德州开始连降暴雨，引发严重洪灾。截至同年6月，造成近200人死亡，50多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约170亿美元，约合1138亿元人民币。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 10月10号，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里，中国金花郑钦文2-0力克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职业生涯首次中网女单决赛，刷新了中网协球员的中网最佳战绩。同一天，另一位金花张帅在女双半决赛里搭档捷克球员西尼亚科娃，同样胜出，获得了争夺个人首个中网女双冠军的机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的报道。
15: 面对手握六个大满贯女双冠军的梅尔滕斯，郑钦文首盘在先破发的情况下，因一发成功率下降，导致被对手反破，双方回到均势。可随后的比赛里，火箭少女展现出平稳的心态，不但迅速提升了一发成功率，更重要的是打好了关键局和关键分，始终能在关键时刻保持主动，毫无畏惧。第一盘，她曾在对手的盘末发球局里主动侧身正拍，打出制胜分，由此拿到盘点。接着又在底线连续回出很深的回球，逼迫对手下网，漂亮的以7-5先声夺人。第二盘第三局，她又曾被对手拿到破发点，但凭借大角度的正手进攻与极有威胁的发球得分能力，连续得分实现爆发，最终6-2轻取这一盘，也拿下了全场比赛的胜利。郑钦文赛后再次表态，中网之于他如同第五大满贯，
16: 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拼尽了所有。然后我想说，现场的观众，今天你们真的做得太棒了，而且座无虚席，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能量。就是即使一路走来，我的身体确实已经很疲惫了，但是因为有你们的鼓励，我还在继续坚持着。
15: 无独有偶，在当天的一场女双半决赛里，另一位金花张帅携手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以同样强势的表现直落两盘，战胜了新西兰的卢特利夫与印尼的苏加迪，首次跻身中网女双决赛。主场作战同样给了37岁的张帅满满的能量，让他的状态极为兴奋。张帅说，
16: 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很多我的老教练啊，看着我成长起来的这些老教练、老领导，或者是朋友们，或者是小朋友们，各种各样的我喜欢的人们都来到现场来支持我，为我加油。他们从世界各地，从不同的地方专门过来为我加油，所以我想展现我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而且我也会特别兴奋。因为打了19年，你只会在某一个地方遇见那个地方的一些球迷啊，或者是朋友，然后所以很难得回到国内，然后大家都来为我加油，看着我，所以我从小就是这样，当我喜欢的人们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会激发出我自己最好的一面，然后展现给大家看。
15: 本届中网几代金花汇聚一堂，在主场观众面前展现了中国女子网球的传统与未来。 80后的张帅是现役年龄最大的金花之一，郑钦文当然是00后的代表性人物，而今年中网首轮05后的诗涵和他打出了质量极高的三盘大战，甚至10后的孙欣然这次也取得了成年组一

0: 千赛的突破，成为中网史上最年轻的32强选手。张帅说，
1: 从小一起长大的很多球员，同一批的或者是大一点小一点，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但是依然还是从事着网球这项事业，非常开心。我还依然能够在这个年龄以球员的身份站在网球场上，依然可以成为走到赛事比较后的球员。
0: 张帅盛赞过亚运会冠军王希雨，并为郑钦文在中网上的复苏状态感到高兴。孙欣然将郑钦文视为偶像，郑钦文也鼓励他，认为他很有天赋，未来可期。尽管网球是职业化程度很高的个人项目，但中国球员在互相辉映的同时，也在职业道路上互相激励。即将在中网女单决赛里挑战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俄罗斯新星安德烈娃的郑钦文说，
2: 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同胞站在国际赛事上面拥有很好的表现，这会激励很多人，不管是男子网球也好，女子网球也好，还是说青少年们也好，因为我觉得这都是正向的，就跟我青少年小的时候也一直被我们的前辈们所激励着，我会觉得我现在站在球场上面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跟那些小朋友们带来力量，然后呢，我会成为他们的榜样。所以说，我也很希望自己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能够做得更好。但是呢，我依旧还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就是我希望在我有限的职业生涯里面可以创造出最好的自己。
0: 11号，本年度中网将决出女双和女单的冠军归属。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ergy Price， Energy 能源。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然可能持续， Energy Price 能源价格高企或将延续到2027年。他指出，本轮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是总体可控，这得益于能效提升、燃料来源多元化、能源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供需调节。目前海湾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全球炼油产能不足，更令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处在历史高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寒冷季节临近， Energy Price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

0: 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沙特民航总局表示，利雅得机场遭袭，暂停运营，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打击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愿与沙特避免互袭民用设施。
11: 美以领导人被曝近期频繁就在袭伊朗进行沟通。俄罗斯称已向美国转达伊朗方面解决冲突构想。
10: 俄罗斯政府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1: 美国白宫设立委员会调查美联储理事库克。专家认为，短期内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影响有限。
10: 巴拿马再发生5级地震，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震。
11: 日本民间团体举行全国联合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美国林肯号航母回港，负面问题或被调查。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1: 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很快做出决定。
1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
10: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泽连斯基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1: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九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0: 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十号说，首都塔纳纳利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到影响，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公共卫生部说，经对采集的样本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认为此次事件属于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
11: 体育方面，十号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女单半决赛的争夺，郑钦文大比分2-0击败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刷新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北京时间今天晚间，郑钦文将与新科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人安德烈娃争夺冠军。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正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开展相关工作，后续进展将另行公布。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0号谈及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近期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仔细考虑。
2: 当地时间10月11号凌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沙特利雅得省海尔济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
0: 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继续来听报道。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以色列方面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俄罗斯方面称，已向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解决冲突构想。此外，五角大楼当天上调与对伊战事相关美军死亡人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协商。之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0: 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 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号， 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
1: 自对一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这里是环球资讯网。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
2: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来关注俄乌局势。俄方10号称，在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部分提议表示理解。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 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 10号，俄罗斯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泽连斯基已成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且美国柴油价格高企也与泽连斯基有关。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 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 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泽连斯基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4: 战况方面，10号，俄军通报打击乌军一处情报处理数据中心，乌方通报打击俄方一处石油调度站。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另外，俄军挫败乌军2次试图解围顿涅茨克西北部多布罗波利耶被围部队的行动。 俄军在151个区域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无人机当天还击中基辅市一处乌军用于处理情报的数据中心，以及2艘从海上驶往乌南部敖德萨港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0: 10月9号公布信息显示，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根据该备忘录，这一调查委员会由总统经济政策助理、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和政府道德准则办公室主任组成，将于11月5号在白宫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库克本人需出席。2025年8月，特朗普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随后就解职决定提起诉讼。双方先后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展开较量。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令库克得以留任美联储理事。路透社本月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试图解雇库克超过一年，特朗普政府希望加强对美联储的控制。库克由前总统拜登任命，是美联储董事会中首位黑人女性。美联社本月10号报道则称，这是特朗普政府为解职美联储理事库克开启的新篇章。特朗普试图解职库克，也是美联储110多年历史上首次有总统寻求解除理事职务。
2: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分析指出，如今白宫与美联储之间的争议已不仅仅是货币政策或经济政策层面的分歧，而是延伸到了美国权力机构与制度边界的层面，这将会对美国产生深远影响。
3: 传统上的美国总统是可以公开表达对利率看法的，所以任命这个美联储的这个理事啊，包括主席啊，也都是总统的这个职权范围之内。但是呢，不能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议不符合自己的偏好，就随意解除相关的理事的这种职务。而且从美联储自身的这个架构来看，一般意义上就是美联储的理事通常是任期为4年，所以就是在这个法律边界之内，总统是不能任意的去解除这个理事的这样一个职务的。6月份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就是维持库克在诉讼期内留任这个安排。现在特朗普签署这个备忘录，成立调查委员会，更大意义上是在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博弈啊，或者是一个争议。而且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呢，其实库克案本身来讲，我觉得也会成为未来检验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制度性的较量，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未来美国整体的，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包括美元资产的国际信誉，我觉得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0: 一直以来，特朗普政府长期公开施压美联储要求降息，而库克是该机构中坚持谨慎立场的理事之一。此次针对库克的调查和解职行动是否与美联储当前的利率政策走向存在关联？如果理事席位出现变动，将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哪些影响？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3: 总体来讲，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主张降息的，而且他要求美联储降低利率，特别是要降低美国的这种融资成本，尤其是降低美国政府的债务的利息成本，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从特朗普政策倾向上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维持低利率，能够改善或者说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但是呢，从库克案本身来讲，其实更多的是在权力边界与未来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长期的制度性的这种边界，但是是否会对美国短期内降息政策，我觉得还是有所差别的。库克案本身不完全决定于美联储当下是否能够做出降息或者说货币政策调整的动向，而且库克本身来讲是否属于美联储内部比较谨慎的立场的代表性人物，我觉得他也未必能直接代表美联储整体的货币政策的立场或者动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能够完全发生直接这种关系，所以美联储的人事变动在短期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我觉得是有限的。但是从长期内来看，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遭受到严重的削弱的话，那势必会通过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影响到全球对美元资产的基准的定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会影响全球对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和预期，包括国际资本的流动，包括美元的走势，我觉得这些都会产生外溢效应。而更长期的角度来讲，它一定会影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它的制度性的基础。

0: 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后续情况。继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强震之后，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点46分左右，巴拿马中部阿苏埃罗半岛上的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7.57 度，西经 80.41 度，震源深度为12公里。
1: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总统穆里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 7.6 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10月10号，中国外交部就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同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0: 据波兰媒体10号报道，波兰首都华沙的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这是波兰近日来发生的第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对近5万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波兰 TVN24 新闻频道报道，10号发生的校园袭击事件的袭击者为该校一名21岁学生，3名伤者中有2人受轻伤，另一人已被送往医院，暂无生命危险，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在此之前，波兰近日已发生2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7号上午，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19岁学生持刀伤人，造成9人受伤。8号，一名15岁少年进入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后，持刀袭击该校校长、一名清洁工和一名教师，致清洁工死亡。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展开了校园安全大检查。据警方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最新声明，截至当天早晨，警方已排查近5万所学校，正在处理231起涉嫌违法案件，拘留76人。部分被拘人员涉嫌携带刀具、鞭炮等危险品进入学校，其他人则在网络上发布刀具图片或视频，扬言将发动校园袭击。为防止有人可能模仿实施袭击，波兰总理图斯克已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一次巡查。
1: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度尼西亚旱季，印尼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数月无雨的情况，有湖泊几乎完全干涸。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详细报道。
4: 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德波市的支那雷湖，过去连续3个月以来，这里没有下一滴雨，所以现在整个湖底已经完全干涸。湖区日常管理负责人伊万告诉记者，丰水期湖水差不多可以和人一样高，而现在在湖底的中央，干裂的程度触目惊心。而且仔细看会发现，这个干裂的土地里面其实遍布着非常多的小鱼的尸体。沿着湖边一圈有不少的餐厅，平日里当地民众可以来这里一边欣赏湖景一边就餐。但是由于现在整个湖水已经干涸，岸边的商业区基本上处于歇业的状态。湖边餐厅经营者拉法介绍说，
5: 由于干旱，过去一个月生意都很冷清，现在正值湖水枯竭的季节，这个月的销售额再次下降。
4: 印尼气象部门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气候变化司司长法赫里拉贾布表示，

0: Jadi berhubungan dengan musim kemarau.
1: 厄尔尼诺现象与旱季同时发生，将使今年的旱季更长、更干燥。这个图记录的是连续多日无雨的情况。这些红点标记的是已经连续60天没有降雨的地区。如你所见，许多地区都很干旱。
2: 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不只有缺水。持续高温和少雨让印尼部分森林和泥炭地变得更加干燥，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此外，持续干旱也对印尼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水稻、辣椒和葱类等对水分需求较高的农作物减产风险相对较大。负面影响还可能通过食品价格向居民消费端传导。气象部门表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
3: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4: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6: 选择中国， 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6: 环球资讯，
2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3: 杨帆你好。
22: 先和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天气吧。
23: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一股明显冷空气的影响。今后3天呢，有冷空气会影响我们国家北方，北方大部自西向东江可能会出现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8到12度，并且会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那像东北还有内蒙古、中东部一带，降温的力度最大，很多地方气温呢会短暂降到偏低水平。但除此之外的其余大部气温仍然会处在较长年同期正常或偏高的状态，而且呢，南方是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影响的，所以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覆盖江南、华南大部，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会有33度以上，要到下周三之后啊，降水发展，江南的气温才会有所下滑。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啊，明天最高气温可以升到23度，较常年同期会偏高10度，但是14号下周三最高气温会降到10度，那今年下半年来气温的新低了。之后呢，这里的气温还会反弹到偏高水平。那南方前面我们说到最高气温30度甚至更高的范围还会增大，像南宁、海口、广州、福州今后3天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0度以上，天气依旧闷热。那从最低气温来看，南方最低气温15度线、20度线，今明2天还会向北扩展，所以未来南北地区这个冷暖的差异会增大，夏冬并存。比如说14号，哈尔滨、长春和南宁最高气温分别是10度、30度、33度。14号的最低气温，呼和浩特1度，沈阳2度，长沙20度，广州24度，差异是很大的。另外呢，下周二冷空气到来，华北平原一带的雾和霾天气将可能会减弱消散。杨帆，
22: 冷空气除了会带来大风降温，会带来降水吗？
23: 会。受冷空气影响，今明2天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可能会有一轮这个降雨天气过程，小到中雨为主。那甘肃、陕西、山西、四川等局地可能会有大到暴雨。那今天是降水最强的时段，预计甘肃东部、陕西、山西的西南部、四川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此外，下周二三，贵州北部、重庆、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可能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展望后期的话，下周四到周日，江汉、江淮、江南的北部、西部还有西南地区将可能会有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的降水过程。那可以说届时南方也会迎来降水哈，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临近的最新预报，注意出行安全。杨帆，
2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6: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2: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沙特民航总局表示，利雅得机场遭袭，暂停运营，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打击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愿与沙特避免互袭民用设施。
22: 美以领导人被曝近期频繁就在袭伊朗进行沟通。俄罗斯称已向美国转达伊朗方面解决冲突构想。
3: 俄罗斯政府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22: 美国白宫设立委员会调查美联储理事库克，专家认为短期内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影响有限。
3: 巴拿马再发生5级地震，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震。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日本民间团体举行全国联合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美国林肯号航母回港，负面问题或被调查。 当地时间10号，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的报道。
0: 当天，来自日本冲绳、广岛、大阪、爱知、静冈、熊本等地的民间团体及居民代表参加集会，介绍各地军事设施建设和部署的相关情况。集会现场播放了冲绳县与那国岛居民山田和幸的视频发言。山田和幸在视频中介绍了当地军事部署和基地扩建的最新情况。
1: 下周起，全国各地将实兵演习，这种以武力相威胁的行为违反和平宪法。日本近代史已经表明，以武力相威胁只会招致武力的回应，最终也无法阻止战争。从下周起，日本将把用于攻击敌方基地的最新武器运入与那国岛上，日美军队将动用约200人的规模，加上此前部署在岛上的约350名自卫队员，这座岛处于被日美军队和导弹武器包围的战时状态，这本身就是对岛上居民正常生活的威胁。此外，日本防卫省已经提出申请，计划再征用28公顷土地用于建设自卫队驻屯地，这是自现在的自卫队驻屯地建设以来时隔13年再次大规模租用土地，并且丁议会已经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若再加上计划部署导弹的基地，自卫队驻屯地范围将扩大至原来的三倍。我感到在这座周长仅28公里的小岛上，居民无法自由进入的区域不断扩大，民众的生活空间正被军事设施一步步包围，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0: 与会者对日本政府持续推进军事扩张、部署长射程导弹、扩大军事基地建设等动向表示担忧。日本滨松共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小笠原里夏说，
2: 以前はどうしても
5: 如今就连静冈县的富士驻屯地也部署了导弹，我强烈地感受到我们这些身处日本本岛的人也同样被卷入了严峻的局势之中。我发现自己过去看待日美联合演习时的想法与现在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了，我切实感到局势正在不断恶化，因此心里真的非常焦急。
0: 日本大阪府民间组织成员根本博说，
24: 日本政府在完全不顾居民生活的情况下不断推进军事设施，对于民众的反对声音，日本政府几乎是一味压制。我亲身感受到相关工程和军事扩张就是这样不断推进的，日本政府无视和平宪法，只是在一味推进扩军。我真的很怀疑日本政府究竟是如何看待民众生活的。我参加这次集会就是想表达一点，比起扩军，日本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保障民众的生活。
0: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自10月19号起举行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广岛县吴市民间组织代表西冈由纪夫说，
25: 本当に大変危険なものを感じています。
26: 我确实感到这非常危险，甚至可以说日本是在受到美国的引导，或者说沦为了美国的帮凶。这次演习是日本与美国共同开展的，据我了解，仅日本自卫队就有4.5万人参加，美军则有1.2万人。我认为这是日本在制造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种舆论风潮，认为日本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因此必须加强防卫力量。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恰恰是日本自身在制造这种危险局面。
0: 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综合报道。
22: 据日本媒体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报道称，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
3: 近期，日本不断加速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可谓动作频频。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份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于4月起开始运行，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九月份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年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22: 日本近期加速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背后有何深意？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分析。
4: 日本近期加快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呢，核心的意图是服务于扩军备战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建设。那么推动这个防卫战略从专守防卫转向主动进攻，并争夺这个太空这一新兴作战领域的一个主导权。具体来看呢，日本正在构建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民间企业呢研发低成本的运输火箭，以便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为日本的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的目标引导。从这个日本近期加速打造太空侦察卫星体系啊的生成动机来看，就是要构建一个远程打击链啊，提升日本的对地基地攻击能力。那么从目前来看，日本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的射程已经接近于1000公里。那么未来呢，这个日本的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和这个超音速的导弹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那么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更广阔的领域里边完成目标侦察和锁定。那么最终呢，为这个日本所谓的反舰能力了提供这个实战化的一个支撑了。第二个方面呢，日本目前呢打造多轨道全天候实战化的一些军事卫星体系，包括这个太空运输能力等等，这一切都是服务于日本掌握这个太空作战主导权这样一个目的而打造的。
3: 那么日本此举将会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吕耀东的分析。
4: 日本近期呢加速打造太空侦察卫星体系呢，以及提升太空运输能力，必然会对地区的安全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它首先呢破坏了地区的安全环境。那么日本针对性的这种侦察体系的提升呢，直接是针对周边国家，瞄准周边国家的，这样的话就打破了这个东亚地区固有的这种安全环境，极易引起周边国家的反制。第二点呢，加剧了这个太空军事化，引发这个连锁的安全困境啊，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日本将太空呢作为这个对抗性的作战领域，加速推进这个太空的武器化，这违背了这个太空非军事化的一个国际共识，也加剧了太空领域的军事化的一个进程。日本的这种太空军事化的一种做法呢，是一种先发制人的一种认知态势，这势必了增加了地区冲突的这个预判风险，对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啊，将构成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
22: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本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本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作出严正回应。
7: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3: 其他方面，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日前当选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议长。德国总理默茨随即发出警告，极右翼势力正在进入国家的立法机构。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萨安州新一届议会六号选举选择党议员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劳施在投票中获得48张赞成票，另有29票反对，5票弃权。据路透社报道，劳施

0: 获得的赞成票超出预期，不仅得到所属政党选择党以及极左翼政党沙拉瓦根科内希特联盟的支持，还得到其他政党至少4名议员的支持。由于议员表决非公开，基民盟在萨安州议会的15名议员当中，疑似有人支持了劳师。 选择党在萨安州的领导人马丁赖夏特说，劳师当选议长是第一次有事实清楚地表明，所谓防火墙并不能完全限制议员的行动自由。此外，选择党萨安州州长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表示，试图以防火墙来阻止选择党的想法，幼稚。他能够说服其他党派的成员打破党派界限，支持他出任州长。 9月6号，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赢得43.8%的选票，成为萨安州第一大党。基民盟的选举得票率仅为17.2%。选择党所获议席数量不足以在萨安州单独组建州政府，但只需争取其他党派3名议员支持，即可成为议会中的绝对多数。 莫茨已排除了与选择党合作的可能，认定那样做会摧毁基民盟。基民盟副主席卡林·普里恩持同样看法。莫茨领导的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与执政盟友社民党近期面临较大压力，民意调查支持率下滑，而选民把生活水平下降归咎于主流政党。 执政联盟7号举行会议，争取缩小各方在养老金、税收等议题上的分歧，表示他们决心不把国家交给极端分子。据路透社分析，尽管选择党当前在民调中领跑，但其在德国西部的影响力不如东部地区，不太可能在明年其他地方选举中复制萨安州的胜利。那些为选择党迅速崛起创造条件的问题也没有容易的解决方案。
1: 经济学家以多次警告，德国需要对养老金和税收进行根本性改革，才能适应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日前，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双方正式交换肯辛顿条约的批准书。据德国电视一台网站报道，伯纳姆提议双方联合研制新型战机，英国邀请德国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
2: 英德联合研制战机前景如何，对欧洲防务合作将产生什么影响？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签署肯辛顿条约让英德两国在安全、国防、经济、能源、科技、教育以及人员往来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在17个重点合作项目当中，就包括加强防务工业合作。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德国期间，提出联合研制新型战机，是在最有利的时机提出了重大的防务合作项目。首先，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主导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无果而终，三方不欢而散。德国虽然采购了美国的 F-35隐身战斗机作为过渡装备，但推动欧洲国家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机的雄心仍在。加入英国、意大利、日本三方主导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不失为一种替代方案。 其次，签署肯辛顿条约会强化英德之间的军事合作和战略互信，为联合研制新型战机打下了基础。上世纪90年代，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曾顺利合作研制出台风战机。英国邀请德国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有两方面考虑：第一，德国加入会带来更多的研发资金和航空技术，也会增加战机未来的产销量，这有利于英国国防工业和航空制造业的长远发展。
3: 第二，日本对英国此前提出的项目扩员方案持谨慎甚至是排斥的立场，但很难拒绝德国的加入。如果德国加入，日本在这一项目上的话语权和控制力就会被分散弱化，而英德意这三个欧洲国家将联手掌握项目的主导权。英德推动多领域合作的背景下，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或成为检验双方防务合作诚意的试金石。一旦德国加入该项目，将对欧洲防务、航空工业的格局以及未来战斗机市场 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地时间10月8号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此次超长部署以及舰上的恶劣条件引发外媒广泛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广播公司10月9号报道称，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总计321天，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军航母持续时间第二长的部署。 在这期间，林肯号连续执行任务265天，未曾停靠任何港口，创下美国海军史上最长海上不间断执勤记录。林肯号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 2026年1月被紧急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这次部署期间，林肯号不仅面临激烈的战事，还被爆出舰上情况持续恶化。有报道称，林肯号饱受物资日渐紧缺、士兵士气低落问题的困扰。尽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曾否认有关舰上状况持续恶化的报道，但美国广播公司获取的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发给国会的信件显示，海军方面已经证实，自延长部署以来，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发生过八起士兵自杀未遂事件。报道还援引林肯号舰长丹·基勒上校的话称，任何时候都会有官兵心绪起伏不定。英国天空新闻9号报道称，一艘被爆出士兵生存处境严峻且持续恶化的美国海军战舰结束了在中东地区一次创纪录的部署任务，现已返回美国。舰上士兵的家属对舰上条件表达了担忧。美国 MS Now 报道称，在林肯号返回之际，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加列戈呼吁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所领导的五角大楼展开调查，并彻查林肯号航母的物资供应失灵以及士兵心理健康问题。加列戈在一封信中要求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开展独立审查，调查相关报道提及的舰上食品与基础物资短缺、士兵持续疲劳以及心理健康服务资源匮乏等情况。作为美国国会参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成员，加列戈同时要求国防部监察长核查高层如何应对不断恶化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自伤风险，包括士兵寻求医疗救助却未能得到救治的相关个案。MS Now 的报道认为，航母物资短缺问题也暴露出伊朗方面三月轰炸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设在巴林的后勤枢纽后，美国海军供应链遭到破坏，造成了严重后果。
0: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 体坛观察，
5: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乒。昨天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来到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那在率先进行的女双决赛当中，王曼玉快慢3-1击败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成功夺冠。那他们成为 WTT 中国大满贯中首对实现卫冕的冠军组合，那这个冠军也是国乒在今年中国大满贯中的首冠。那王曼玉快慢在面对张本美和与早田希娜的组合，近期一直处于碾压的状态。从七月至今，那两人三次争冠战与这对日本组合交手，保持了全胜。不过本场比赛相比输赢，那最让球迷揪心的一幕发生在第二局尾声阶段。那王曼玉在一次高质量回合当中，那因为发力过猛，重心失衡，摔倒在场地上，迟迟无法起身。那王曼玉明显身体出现了不适，坐在地上反复揉搓大腿。那要知道，从名古屋亚运会到这次中国大满贯，王曼玉始终身陷女团、女单和女双三线连轴转的高密度赛程。而昨天拿下女双冠军，不是王曼玉赛程的终点，而是极限考验的开端。那几个小时之后，出战女单半决赛的她又以4-1力克张本美和晋级女单决赛。那一天双线鏖战，对王曼玉的体能和精力都是全方位的考验。那期待克服了种种困难的王曼玉，同样可以在单打决赛上取得好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网球赛场，来关注一下中国金花郑钦文的消息。昨晚2026年中网女单半决赛在钻石球场上演，郑钦文直落两盘完胜13号种子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女单决赛，创造了中国球员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那凭借这场胜利，郑钦文收获到650个积分，即时排名也来到了第28位。郑钦文本次中网之旅可以说是渐入佳境。那此前连赢了四场三盘大战之后，在赛事后半程连续两个2-0击败了斯维托琳娜和梅尔滕斯。那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郑钦文和他的教练团队在本次比赛当中选择了高风险的全面进攻打法，那这对郑钦文的身体状态以及专注度的保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尤其昨晚与梅尔滕斯的比赛，郑钦文快速进入到比赛状态，两盘比赛一上来连破带保，完全建立起了优势。那在自己的强项发球环节当中，郑钦文全场轰出八记 ace 球，接发质量，回球落点也非常到位，全方位压制住了对手。 梅尔滕斯体能上确实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毕竟双打比赛他也来到了四强。

0: 在击败了梅尔滕斯之后，郑钦文在决赛的对手将是今年的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那两人此前唯一一次交手来自于2024年中网四分之一决赛，当时郑钦文逆转取胜。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中超，昨晚在一场万众瞩目的中超焦点战比赛当中，只需一分即可提前夺冠的成都蓉城主场0-1被天津金门虎爆冷绝杀。那成都蓉城本场比赛伤停情况较为严重，主力中锋菲利佩和韦世豪因为伤停而无法登场，这对球队的进攻提出了不小的考验。那虽然胡和涛和儒萨频频造险，但成都蓉城始终没能破门得分，反倒是被对手的中锋基莱斯在伤停补时完成绝杀，没能在昨晚提前三轮夺冠。不过从目前的积分形势上来看，成都蓉城并没有完全失去本轮提前夺冠的可能。那如果今晚大连英博没能在青岛西海岸身上全取三分的话，成都蓉城仍将在本轮过后锁定今年的中超冠军。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ctopus， Octopus 章鱼。今日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欧洲商场售价17.99欧元约合140元人民币的黄色章鱼毛绒玩具受到了人们的抢购。这个来自深海的软体动物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心灵伙伴。长久以来，章鱼的形象十分负面。古希腊神话当中，海怪海兽的创作灵感均源自于章鱼，文艺作品也长期将 octopus 章鱼塑造为深海怪物。但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章鱼拥有惊人的能力，它能够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使用工具展现出高度复杂的智慧。一个曾被用来象征恐怖的动物，为什么最终却成为人们想要拥抱的可爱形象呢？或许是时代已经准备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 Octopus 章鱼。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孩子，外面的孩子，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

0: 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沙特民航总局表示，利雅得机场遭袭，暂停运营，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打击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愿与沙特避免互袭民用设施。
0: 美以领导人被曝近期频繁就在西伊朗进行沟通，俄罗斯称已向美国转达伊朗方面解决冲突构想。
1: 中东局势紧张，冲击苏丹农业生产，加剧当地粮食危机。
0: 俄罗斯政府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美债高企，消费走弱，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陷入两难。专家表示，美国长期存在结构性失衡，是财政赤字屡创新高的根源，不进行彻底改革，难以扭转局势。
0: 巴拿马再发生五级地震，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震。
1: 日本政府加速打造太空卫星侦察体系，专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体育方面，两代金花中网冲冠，中国女网展现传承。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十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特朗普当天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号发布